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喜欢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6: 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爹，给他说说，这是咱队里的实验田，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出那跟猫改尸一样，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哪怕把他出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1: 哎，我知道。
0: 你知道个啥？看这
1: 啊，
0: 那

0: 银欢，
1: 山宝，
0: 哎，
2: 爹刚才跟你说啥了？
0: 爹说你下来的好，劳动的也好，累了不是？
2: 提提意见吧。
0: 银欢，你才下来，累了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后干重活。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
0: 银欢，干庄稼活要有个耐劲，得细水长流。这种地呀，也像打仗，得先练兵，练武艺。待会儿去自留地里，我教教你。
2: 咦，你咋恁自私啊？放着队里的活不行，光想着自留地了。要练，在这儿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2: 来，
0: 看着啊。

0: 是
1: 处不好。
0: 好好，缓缓缓缓，低点，再低点，耶，哎，看看看看，这不是出了问题。

大

坚守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历史比比赞，有什么苦来怕什么难。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啦！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我爱行动，我火我自己。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还没有结婚呢，嫂子嫂子叫了真讨厌。应焕同志，不叫就算了，你急啥急？
1: 瞧这儿，
0: 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
1: 应焕。

曾想今天翻

0: 比空塔呀。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我收治了一个患者，43岁就脑梗了。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是两口子一起来的，这女的呀，这女同志怀里还抱个孩子，那孩子看着也就是1岁多点，俩人啊都是外地的，毕业之后呢一直都在北京打工，所以成家要孩子呢就比较晚，这双方父母啊都来不了北京，这孩子只能是自己照顾，所以这女同志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一直没上班。那你想啊，这家里的开销啊，生活所有的费用就全都是这男同志一个人在挣。那大家你想想吧，在北京这么个地上你得多累吧，说怎么回事呢？ 就这男同志在这个单位正工作呢，突然呢觉得浑身麻木，带的这嘴唇啊、舌头啊，你包括这脸蛋子发麻，一侧的眼睛就像睁不开似的，他就想站起来想喝口水，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浑身直突突，一点劲儿没有，然后这个脖梗子后背就开始冒汗。这个时候呢，他就连喊带比划的叫那同事，你用他那话说，就是感觉呀心脏直突突，怎么办呢？他就让那个同事啊帮他打的那120。就在整个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意识是很清晰的，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就动不了。

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你这是中风，就咱说那脑梗啊，脑梗死，这怎么办？怎么办？住院呗，就赶紧给收治住院了。完了他说，我爱人一个人带个孩子，北京那块那个感冒还挺严重的，所以呢就没让他爱人来，也没敢让他去告诉家里人，直接呢就跟他爱人说了，你就跟家里人说一声吧，说今年这边啊单位有事回不去了。完事一开始呢寻思着雇个陪护吧，但是那个工资啊要的非常高，一天得700多块钱。哎呦，就这价格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那还雇啥了，对不对？就这男同志就说，说杨主任呐，我没舍得啊，住院期间呢我自己一个人啊，上厕所啥的我就自己坚持着去，有的时候他不灵活呀，一整就尿裤子了，怎么办？挺着呗，反正慢慢的也能干。吃饭呢就吃点面包，有的时候那临床的家属啊去打饭了，说那帮带点啥呀，你就给我带点饭菜，就这么的就维持到医院说出院吧。出院一寻思不行啊，说大夫你看我现在我这啊还不行啊，我这说话呀走路啥的这不灵活呀，是不是？我能不能再住几天啊，好好的再给我治一治。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你别说你住几天了啊，你就住上一年住上几年它意义不大呀，怎么呢？你这得回家慢慢康复了，你在这溶栓呢、通血管啊，这都已经打半个月的药了，我们不能再给你打了啊，回去吧，回去找个地方慢慢康复，完了之后有条件的话呢吃点中药，要注意休息啊，不能熬夜，别上火。他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这也是没法了，慕名求到您这儿了啊，都说你这中医技术挺厉害的，这不嘛，你看我爱人不放心也跟着来了啊，孩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就这么一起带来了。所以你看我为啥说印象深刻呢，就一家三口啊，孩子那么小，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就你这个岁数跟我儿子上下，我看着你呀、啊、就像看着我孩子似的，我说我知道啊你都是为了这个家拼命挣钱工作，但是呢你也得注意身体啊，你爱人你孩子全都得靠着你，你说你要是倒下了，是不是你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你是他们的主心骨啊，你这孩子看着也就一岁多，你说一旦你有啥事儿，你让他们娘俩怎么生活？所以说一定一定得注意。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高血压呀？他说是，我平时血压高，但一直吃降压药了，完我还挺注意呢。另外呢，我一直吃这个什么陈醋泡洋葱啊，陈醋泡黑豆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软化血管啊。他一说软化血管，我想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干过，甚至说现在家里就有这个陈醋泡洋葱、陈醋泡黑豆，甚至说用那个陈醋泡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干什么呢？软化血管啊。那在这儿啊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就是这个软化血管这是一个伪概念。什么叫伪概念呢？就是假的。你就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不可逆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就像在外边啊被那个太阳暴晒的胶皮管一样，它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就它怎么可能恢复到出厂时候的那种胶皮的柔韧程度呢？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吃醋能软化血管，那你说就咱们那山西人，就山西地区的那些个人，那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是不是应该是最低的地方呢？但是你从卫健委的数据上看，就山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也不低啊，按全国来讲他也排在中游了，也并没有因为他爱吃醋而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所以吃醋能软化血管，那压根儿它就是一个伪概念。你看还

有说什么呢？说喝那个葡萄酒能软化血管的。你想，那你得喝多少葡萄酒啊？没等软化血管呢，先把你的肝儿给你喝废了。所以你想软化血管，你首先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出现动脉硬化。第一是年龄，这没办法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啊，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差。然后呢，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小伙子，43岁，脑血栓，他就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包括糖尿病，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啥呀？就是吸烟啊，别忘了这一点，吸烟。第三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其实很多病啊，它都跟这个家族遗传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母亲是乳腺疾病，那么如果说他有个姑娘，他这姑娘得这个乳腺疾病的几率至少比普通人要高上50%到70%，它都是有遗传因素的。你包括咱们有人说那些胃病啊，说有胃炎，它都有遗传因素的。那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肥胖啊，全有遗传因素。甚至我们说的肝炎呢、啊，刚才我说的胃炎呢、啊、肾炎呢、啊、冠心病啊、脑血栓呢、啊，是吧？这都有遗传因素。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做呢？生活当中啊，你就记住6个字：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呀、啊，不是说不吃肉，这个管住嘴是啥呢？是每顿饭你吃个8分饱就行。记住了，是8分饱，尤其是晚上这顿饭，你千万不能说，哎呦，这晚上这饭做的好啊，这都是我爱吃的呀。啊，那我就管不住了啊，开灶吧，那不行，知道吧？不管是好吃的不好吃的，8分饱。迈开腿呢，就是老年人呢一定得动，一定得走啊，走得慢不怕，但一定得迈开你这2条腿。有人说了，哎呦，我这岁数大了，我这下楼费劲呢，你出不了屋，你最起码在屋里边，是吧？你来回的你动一动，你走一走。那么在治疗上呢，同样是6个字，什么呢？化瘀、去瘀、通堵。那么这瘀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里的泥沙，血液里的垃圾，是脏腑器官组织里的毒素，是身体里边代谢当中的一些脏东西。所以我们要化瘀、要去瘀、要通堵。你看我北京啊，有一患者叫金家祥啊，我管他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就突然间突发这个肾小球肾炎了，完就全身浮肿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都200往上，带的那心脏喘气都费劲，每天就吃那个白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就跟那大象腿似的，老粗了，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说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一化验，好嘛，那肌酐700多。大夫说你这么的吧，你赶紧的透析吧。这老金头呢，他又不是北京本地户口啊，说哪儿的人呢？他的户口是河北衡水的，所以就只能给他报销一小部分。最后啊，就是经济上实在承受不起了，就治不起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听谁介绍，说你不行，你别一棵树吊死，对不对？你找找中医呀、啊，是不是？你去问问，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这万一有好办法呢，对不？所以你看他来的时候啊，这人根本就没法看，穿的那个裤子都是后改的。为啥呢？因为这个腿啊浮肿的厉害，原来的裤子他根本穿不进去了。完事呢，穿2双拖鞋。当时一看他这情况，这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血压居高不下，带的说话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你尽快化化瘀，先通一通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这些个管道啥的，你先通一通，先化化瘀。所以就这么的，我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开上了。我就叮嘱他，我说一天吃3次，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啊，我还叮嘱。我说头一个礼拜呀、啊，一顿啊，你要吃剩2袋的参柏舒心颗粒，一天，你想想是不是就得吃剩6

袋啊，别人正常吃三袋，但是他得吃六袋，为啥呀？目的是赶紧的给他化瘀，给他把这些管道通一通，尽量快的把身上的这些水给他排出去啊，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原因那就是水排不出去啊，所以要想法赶紧把他水给他代谢出去。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呀、啊、全都跑下肢来了，腿也浮肿，脚面子也浮肿。结果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啊，身上这水还真就下去了，而且这血压呢也从原来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医院我住了28天医院啊，花了6万多块钱，我没解决明白这事儿。这杨主任说，那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它能化瘀除痰啊，它叫化瘀除痰，这药能够化瘀通梗，这药能够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说这个瘫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瘫痪啊，半身不遂，指脑血栓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呀，并不是肢体问题，而是这个脑血管淤堵带来的这个半身不遂啊，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这半身不遂，才能减轻半身瘫痪的这问题。你脑部血管你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相对来说它协调一点啊。你脑部血管要是没有淤堵了，这个血栓才能减少，甚至说才能没有了，那你这个半身不遂偏瘫是不是也就好了？所以化瘀是为了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说这个梗指的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什么是冠心病啊？大伙儿都知道，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冠心病是它的简称。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大伙儿都熬过大米粥吧？就像那个大米粥啊，硬了成坨了一样，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所以这叫什么？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就讲啊，说你看三根血管你堵了2根了。啊，你堵了3根了，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支架呗，啊，要不就搭桥呗。那3根都堵了，你就得搭桥了。那无论是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尽快给你建立一个心脏的血管通道，尽快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啊，对吧？你要不这人就完了。所以化瘀的目的跟这个支架搭桥它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生命通道，也就是咱们心脏血管通道，保证这人得活着呀。一旦这人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它就是通梗的，减轻啊、我们心脏病人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减轻这些症状，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是什么意思呢？那先了解这个痹，痹指的是什么？痹指的就是疼痛，那心绞痛、风湿骨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啊，这个疼了就说明什么呢？它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减轻疼痛啊，消除疼痛，解决疼痛，结节囊肿啊，息肉啊，增生啊，气滞血瘀，瘀而成结，就这么来的。所以你别听这个的，也别听那个什么啊特效药啊，哪有什么特效药啊，你就记住一点啊，既然是瘀而成结，那我就怎么的结而化瘀啊，不断化瘀就完了，对吧？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东北天冷了它就容易结冰，形成那冰瘤子，说那冰瘤怎么你给它化开呀、啊、对吧？你看天暖和了啊，是不是那冰瘤子就开始逐渐变小了，对不？就给它化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这叫什么？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痹。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那既然是瘀者百病生，那咱们就给他怎么的，咱肯定有应。

0: 对他的办法啊，对不？你把它化开，这不就完事了吗？把不通的地方给它打通开，你这样气血也通了，是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这病不就改善了吗？你想想，是这样不？那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就是550块钱，这里边啊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那我们自己要上药房去抓药，这一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左右，啊，你就按这一副要20块钱算，45副，那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我来回去买的车票钱呢，功夫钱呢，这加吧加吧，基本上也就是1000块钱了。但是药厂这一副要合多少钱？12.2块，这人家比咱们便宜呀，他不光便宜，药材还好呢。啊，做工还精细呢，所以这45袋药，啊，它的成本是549块钱，人家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你都能算出来呀。所以可以这么说，咱这次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啊、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是多得一盒药，然后拿10盒的呢咱多给4盒，这样一盒呢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儿，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00多块钱，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左右，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抓药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就是现成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那有人说，那这药生产的也太慢了，这药太少了。你记住，好的东西生产才缓慢，叫慢工出细活啊，好的东西它才难得，好的东西它才不好购买，因为好，因为稀缺，不好买，知道了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都记一下，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

0: 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说好在哪儿啊？但不能光说好啊，是不是？这药好在哪儿呢？好在成分上了。你看这里边没几味药，就加在一起也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所以这就像古人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化瘀中药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它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它稀缺呀。因为化石啊，它都是千年万年甚至一年形成的，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它就吃干净了，吃没了，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龙骨你看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你可以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就得禁止开采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怎么办呢，就是引进俄罗斯那龙骨化石，完事俄罗斯呢也禁止开采了，所以这药呢只用一块少一块。深百舒心颗粒呢可以说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了原料了，所以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那么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就它是恐龙化石，是亿万年形成的，所以这药效跟那人参啊、灵芝、鹿茸啊啊，跟这些药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静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你看在这个伤寒论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龙骨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啊都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敛疮。在本草术当中也有记载，龙骨可治心悸、狂痫、谵妄、自汗、盗汗。说什么叫谵妄，也就咱说的胡言乱语，头脑不清晰之后啊说话语无伦次的。你比如说脑中风之后，很多人呢一到晚上就开始怎么的了，乱说了，胡言乱语啊，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谵妄。这病啊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魂，治咳逆，能破解，治疗什么呢，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竭。入肝敛魂说的就是什么呢，龙骨这药能治疗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啊，治疗正甲间结。说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这个本草经读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你看一般药只能说活血或者是化瘀，龙骨这药它属于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各种陈旧性的瘀。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化石，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丹参滴丸就是治疗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药。所以在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呢化全身血脉里的瘀，这牡蛎啊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的是深层的瘀。所以这药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能更好更快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

为这药成分上它是远古化石入药，第二这药治病可以说又全面又快速还安全，这个深柏舒筋颗粒啊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有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之后啊，这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就讲说吃完这药之后啊，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而且小便的时候啊那尿沫子啊也少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的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呀不那么僵硬，不那么疼了，说话呢比之前利索了，走路啊也行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家是哪儿？辽宁阜新的。啊，这老姐姐今年是74了，11年的时候啊就突发的脑梗，当时啊早晨起来就出现了脑袋迷糊疼，完了之后呕吐，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搀扶他到这个医院去拍片检查，完了又做的心电图，结果呢脑袋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心电图啊查出病来了，冠心病。嗯，大夫也没给开药，就让他回去观察结果，因为他当时的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哪儿呢，在脑袋上。结果啊回家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突然就摔倒了。他讲话呢也没有任何征兆啊。啊，到医院这回拍个片儿，拍的核磁就发现了什么呢，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跟头。啊，这左腿啊就不好使，左脚就往里边拐。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就每天都是打那个溶栓针，上午4瓶下午2瓶。真就是讲话了，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出院之后啊就一直拄着拐棍走。他讲话了，我这拐棍离不开了，这拐棍啊就是我的另一条腿了。怎么说呢，我这拐棍一扔我这腿就软，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这个时候这个心脏病啊就严重了啊，心绞痛就几天犯一回了。你看一个月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你说这病来得快不快啊。所以这么多年讲话了勉强活着吧。啊，他自己说自打喝上这个舒心汤就感觉这个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得慌，不那么闷了。完心脏啊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他说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我的这个舒心汤，包括参加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这个免费赠送，这都收到了。啊，说心情舒畅。他说到这个舒心汤加上深柏舒心颗粒啊，用了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这左腿呀、啊、能使上劲儿了，这个脚踝呀、啊、也不那么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啊。完现在血压也挺好啊，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甚至有的时候啊还能到130。现在走路顺畅，把这拐棍也扔家了，每天自己上下楼扶着那楼梯啊慢点的可以下去啊，在外边呢溜达一会儿拽着那个楼梯啊还能上来，说话呢吐字也比之前清楚了，吃饭也不咬舌头了，反正就是感觉哪哪都挺好。那孩子都说了，说照这么恢复下去啊就可以带我出去走走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可期待了啊，我感觉我现在活着有量了。你看这是咱们阜新的这位病友恢复的情况啊。还有就是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我管他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啊都20几年了。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这卖菜的呢怎么说呢，缺斤短两了，这他就不干了，说我给你钱了啊，你卖贵点我认，但是你这缺斤短两不行啊，你这不糊弄人吗，就跟人吵上了。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啊就感觉这右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话就开始往下流口。

好使。完，去年还添新病了呢，查出来肾病，啊，尿蛋白两个加号，睡觉躺不下，说我这左心室肥大，啊，总是左前胸疼，所以我打有这病以后啊，这老伴就受累了，你成天伺候我呀，晚上呢他也休息不好，啊，一会儿坐起来了，一会儿下地喝水，一会儿哎呀上了，啊，因为啥？这心脏不舒服啊。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呢，又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啊才能缓过来。他说，但是我喝上这个舒心汤，大约有20多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这脑袋清亮了，那，啊，走路有劲儿了，右边的这个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我发现我说话不怎么淌口水了，心绞痛一直没犯。因为这段时间速效救心丸我一直没吃，我自己能感觉出来这深百舒心科的这药挺好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有这病是真痛苦，没病是真好啊，我现在特别有这感触，所以我现在呀，我越来越能理解你说那个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这句话了，真是那样。所以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深百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呢给到咱们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就咱们自己抓回来自己熬那舒心汤。但是这个药的成本呢，人药厂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这药是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所以咱们才有了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药没那么多，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的成本价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现在啊的确啊，经济困难没钱，那你就先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对不？哎，你得用着呀，你只要化瘀了，你的身体就比不化瘀强，知道吧？就跟咱家里边的水管子，啊，只要是你化瘀了，它通开点儿，它就能流水，对不对？你总比那堵登登的强吧？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一盒药啊是390块钱多点，然后还有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你10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36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是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那这一大盒药一天用3次，用上半个月。一天吃2次，吃23天，说我一天吃1次，那得用1个半月了。那么你现在赶上咱这个活动了，讲话了，合着300多块钱一盒，贵吗？一副药，就咱说这一袋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是不是？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能明白吗？它里边的药材就不一样，药厂里边的药材它是一个一个选的啊，都给你选的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达不到这种效果，而且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再制成颗粒、再包装，完了再检验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优选啊！我说这个大家其实你最有感受了，对吧？无论说吃完感受上，甚至从速度上，深百舒心颗粒最关键是什么？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所以记好了，8月25号到9月2号，那么咱这活动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我联合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伙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是希望咱很多老伙伴有机会能参与上，能治治这病。深百舒心颗粒

0: 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给你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把握机会，这样的机会呢，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谁先报上名谁先得，有问题咱们再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3: 啊，我叫王雅秋。
0: 啊。
3: 今天呢，我想请你给我和老伴儿啊包40盒的深柏舒心颗粒呀。
0: 嗯。
3: 还有我帮我楼下的李淑芬李大姐也包上20盒。
0: 啊，做人之托。

0: 对对对，关键那次活动啊便宜
1: 啊，
0: 现在赠送的一盒药啊才合着300多块钱。
1: 哎，是
0: 啊，一副药才8块多钱，还不超过10块钱呢。
1: 是这样。
0: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良心价还能保证药的品质，我们都想把身体的瘀给化一化。
1: 嗯，
0: 请您一定给我们登记上啊。
1: 哎，好嘞。首先呢，第一，咱们说到了这个良心价，的确，这个药厂这一块呢，核算过，这一副药啊是12.2块，这一盒里边呢是45副药。所以呢是549块钱啊，那这个价格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成本价了，而且品质还有保障。那你刚才说了想把身体的淤化一化，我支持，我特别希望咱大家伙啊都能够化化淤啊。
0: 我跟你说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有糖尿病，他并发症呢还不少，血糖高，反正心脑也不好，还有那个脑梗。
1: 你看
0: 说话吧不行啊，支支吾吾的，大身子啊，走路也不行，特别沉呐、走道啊这腿就像灌铅似的，抬着可费劲儿了。吃饭呢自己用右手啊还行，能将就着吃，但是左手啊就端不住碗了，手也伸不开，就抠抠着那么的。完了，你咱家孩子给他买的那个按摩手套，通电呢就能把手张开那种，用了1年多，好像能强点儿。但我感觉这东西毕竟是物理疗法啊，反正这2年呢也吃药啊，又锻炼的维持着呢，还行吧，
1: 还行
0: 啊。他自己拄着拐棍啊，能在院子里啊活动活动，远了走不了。血压和血脂啊那时候啊也挺高的
1: 啊，
0: 每天呢都得吃好多药啊，就那个女溶栓药啊给他吃的，一刷牙呀就嘴里就出血，鼻子一出血呢这吓人的止不住啊。完了，后来到医院一看呢，说他这是阿司匹林的副作用。
1: 哎，对喽。
0: 哎，也没说别的呀，那医生说你多吃点有营养的吧，提高点免疫力吧，就这么的。
1: 的确，咱们现在一般有很多，你像有这个脑梗的、心梗的，包括我们说出现关节疼痛的呀，哎，都吃这个溶栓药。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
0: 啊，
1: 那么我们说这个血小板在我们身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啊？止血，但是阿司匹林刚好是逆制它，不让它往一堆聚。你像咱们有很多胃不好的，吃完了之后容易说胃出血，对吧？有的是牙龈出血，有的呢就是鼻子出血。你包括有的脑出血的啊，你说脑出血了之后吧，你说你给它溶栓，不行，你不溶栓吧，它又出血，所以两难。所以你看，相比较中药来说，尤其你像咱们这个深百速星颗粒，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呢，它不是靠逆制血小板凝聚，它是起到化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里形成的动脉硬化呀、血栓斑块啊、一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化掉。
0: 大林老师，后来吧，你也巧了，我这有一天呢，我打开收音机，正好呢，我就听有一个患者呀，和我老伴儿的情况差不多，
1: 是吧？
0: 也是脑血栓，通过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1: 很多这样的。
0: 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这药行啊，不错啊，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了，不行，咱们也试试中医吧。
1: 那可不是。
0: 报名深百舒心颗粒的时候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名了，报2份18袋。我呢心脏不好，但是呢有睡眠呢睡不好觉。但是我这病吧还行，没我老伴重，还能挺。老伴儿的病重啊，我合计先扯着老伴儿吃吧。
1: 那
0: 老伴儿身体好点呢，我不也减轻点负担吗？你说
1: 那倒是。
0: 这18副药就都给他吃了。他还舍不得用呢，就一天用2副药。用到2天呢，我就感觉他有变化了。他自己捣鼓了。我感觉脑袋清晰了，好像不那么浑浆浆的了。腿脚呢好像也有劲儿，走路的时候吧我就看着腿呀、抬得比以前高了。我说是不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我再吃接着吃吧，看看呗， 对不对，咱现在啥药都得试试来呀。
1: 是。
0: 完等到用那个4-5天的时候吧，我看他这手啊就有点有劲儿了似的。以前呢他那个左手啊拿啥掉啥呀，啥也拿不了。
1: 手上没劲儿。
0: 那天赶上我正好煮鸡蛋，放桌上没放稳，快要扶到地上的时候啊，我就看他 一下子就用左手接住了。
1: 哎呦，
0: 完了，他自己也说这手好使了，
1: 好使了
0: 啊！哎，给他也高兴坏了。这两天我就锻炼他，我说你拿那个左手，你尝试着端一端那个饭碗，看行不行。原来这左手不端不了吗？
1: 对。
0: 哎，这回呢，一点点练，慢慢的呀，我就感觉这碗也能端稳那儿了。
1: 嗯。
0: 啊，他说他身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1: 嗯。
0: 走道呢也轻松多了。
1: 嗯，多好、啊。
0: 要不然他老捣鼓啊，说那身上就像扛袋大米走路似的，抬腿也费劲呐。这回那轻快多了。
1: 啊。
0: 你看啊，嘉玲老师到现在啊，这个深百助精颗粒也用了十来天了。
1: 嗯，
0: 我前天给他早上量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136啊，138这样，没超过140。
1: 啊，那挺好。
0: 啊，你说原来没用深百助精颗粒之前呢，都是150多呀。
1: 哎呦，那就是高。
0: 哎，对，咱这血糖呢也降了，血糖原先痛苦之前呢都是89个，现在呢降到7点多了。
1: 啊。
0: 哎呀，看他有变化，我这高兴啊！
1: 嗯，
0: 最主要是啥呢？这深百助精颗粒，他吃了这么多天，也没拉肚子啥的，也没觉得哪块不舒服。
1: 嗯，
0: 哎，肠胃也挺好的。哎，我就觉得呀，这药不错。
1: 嗯，
0: 所以这回呀、啊，大林老师，我和那个老伴儿订40盒的啊。
1: 嗯，行，你像家里边啊，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无论说是脑梗，还是高血压，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其实这些情况啊都是和瘀有关，那和瘀有关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你像这个黄柏就化整个我们血管的瘀，这龙骨啊，哎，它化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无形之瘀。比方说我们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抑郁了、压抑了啊，心情不舒畅了，所导致的一些瘀。
0: 对，
1: 你这个都必须要化的。已经形成的瘀，像脑血管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嘛？北沙参。啊，心脏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丹参。只要你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和什么有关？那就和心脑有关呢，对不？
0: 嗯，
1: 哎，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脑为神明之主，这是神无定所了，那能睡好觉吗？对吧？那龙骨重镇安神，哎，把这神呢给它安定下来，是不是这样一来这就能睡好觉了？
0: 嗯，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咱们呢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但是呢如果按照正常的量去用，就是一天咱们最少刚开始治疗的就是3袋量，就是一天得用3副药、
0: 哦、
1: 你说用2袋行不行？有效果，但是这病康复起来慢，尤其早期先用3袋啊，把这个疾病症状给它控制住，见好了之后逐渐逐渐的再往下，一天用2袋啊，一天用1袋啊，那就是后话了啊。
0: 那我明白了。还有咱楼下那个大姐、我跟你说道说道哈、那楼下大姐呀、就一个人啊，老伴儿啊去世了，完孩子呢也车祸没了。
1: 哎呦呦，
0: 完平时呢就靠咱们楼上楼下的老邻居了，都靠我们照顾呢。
1: 啊，
0: 他啥呢？他是糖尿病，左眼睛呢就失明了，看不着了、现在就靠那个右眼睛勉强能生活。
1: 是啊，
0: 这眼神不好的出门啥的费劲，家活啥也干不了。咱那活的都这么老多年的老姊妹了，哎，就帮他一把。
1: 嗯，
0: 我这回去这个舒心汤啊，这熬不了啊。这次有深百舒心颗粒了，多方便呢。
1: 是。
0: 哎，所以大林老师，尽快把药给咱们送到吧，我们都盼着呢呀。
1: 嗯，没问题。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就你们老两口啊也是个热心肠人。
0: 啊，是
1: 也是。
0: 那咋怎么摊上这个邻居了？咱不看都能不管呢、对不？这么多年好朋友啊。咱做
1: 这东西就等于说啥呢？给咱自己积福报了。
0: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您说到我心里去了。对，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1: 行，
0: 哎，
1: 放心吧，老妹妹。哎，好嘞，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仰慕您的信号。

在无人教你呀，把书念，在无人把你呀兄弟来称，指望你发奋读书苦用功，切莫要前劲儿进来后劲儿松，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还拉着我。

0: 状，明日就要办理。
1: 是。

0: 是他累立战功乃西嘛，不断传来，这也是咱家之幸。
1: 老老，
0: 这是你养的好女儿喽。

0: 不打丢来，我与你那母亲要火上两担。
1: 换

0: 二代顺经发展，今日的凤冠觉大家喜欢。
1: 诸位兄台
2: 啊，
1: 咱们回到朝来论功行赏，升官加爵，大家之喜。
3: 好，大家之喜。
2: 我们是喜华大哥就是双喜啊。
3: 怎么，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2: 是啊。
3: 哎呀，我看这是很难说的一定啊。
4: 真简单。
3: 真简单。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上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的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恐怕又要徒劳忘返了啊。
1: 这个事情你倒想错了
3: 啊。
1: 华大哥的事情我老刘清楚
3: 啊。你咋清楚？
5: 你怎么清楚？
1: 哎，你想啊，我等于华大哥共事一事儿，在是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总是一言也不发。要依我看起来，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他不是心中不愿，而是他的脸皮儿太薄，是不是？
3: 是不是倒在那里一看明白？
1: 哎，好，
6: 有请文卓啊。
2: 去斩，
7: 快些来吧，花不去斩。

0: 花江了，
1: 好将军呐、啊！
0: 花江了哦，
1: 好将军呐、啊！

两个人抬进来，大着火似的。

0: 传出，令那魏国李公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此乃国家公仆，元帅公啊将
1: 之公，
0: 好说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探望于他，这二来嘛，
1: 完了一下，
2: 元帅有位小姐
1: 啊，
2: 愿许华将军未婚，你如何呀？
0: 这，老英雄啊，华将军的奸商如何？
2: 奸商吗？
3: 奸商早就好了。
0: 好，
2: 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我也曾起床。这。
3: 对，都受了风寒呐。
2: 感受风寒。
0: 但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2: 慢点，那如何能担待？还是不见？
0: 一定要见。
2: 我去，
0: 换他起来。
4: 小心去见。
5: 是
4: 啊，
0: 你的好不了，你好见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花木林花将军呐！
2: 阵前哪个花木林？我去换他，
0: 换他起来，
2: 我去换他。

0: 我元帅大人子要见你，
1: 哎，
0: 不要害羞。

quite new.

0: 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朕每天的话。
0: 皇上。

三间

见君帖可有我愁在心上，不念来不念又来。

为从军与爹爹跟比肩较量，打

0: Oh,
1: Luna.

Oh,

0: 将军真算的一位江湖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我。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

0: 厨房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家的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把浮云丢。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我收治了一个患者，43岁就脑梗了。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是两口子一起来的，这女的呀，就女同志怀里还抱个孩子，那孩子看着也就是1岁多点，俩人啊都是外地的，毕业之后呢一直都在北京打工，所以成家要孩子呢就比较晚，这双方父母啊都来不了北京，这孩子只能是自己照顾，所以这女同志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一直没上班。那你想啊，这家里的开销啊，生活所有的费用就全都是这男同志一个人在挣。那大家你想想吧，在北京这么个地方你得多累吧。说怎么回事呢，就这男同志在这个单位正工作呢，突然呢觉得浑身麻木，带的这嘴唇啊、舌头啊、 你包括他脸蛋子发麻，一侧的眼睛就像睁不开似的，他就想站起来想喝口水，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浑身直突突，一点劲儿没有，然后这个脖梗子后背就开始冒汗。这个时候呢，他就连喊带比划的叫那同事，你用他那话说，就是感觉呀心脏直突突，怎么办呢？他就让那个同事啊帮他打的那120。就在整个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意思是很清晰的，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就动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你这是中风，就咱说那脑梗啊，脑梗死。这怎么办？怎么办？住院呗，就赶紧给收治住院了。完了他说，我爱人一个人带个孩子，北京那块那个感冒还挺严重的，所以呢就没让他爱人来，也没敢让他去告诉家里人，直接呢就跟他爱人说了，你就跟家里人说一声吧，说今年这边啊单位有事回不去了。完事一开始呢寻思着雇个陪护吧，但是那个工资啊要的非常高，一天得700多块钱。哎呦，就这价格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那还雇啥了，对不对？所以这男同志就说，说杨主任呐，我没舍得，那住院期间呢我自己一个人啊，上厕所啥的我就自己坚持着去，有的时候他不灵活呀，一整就尿裤子了，怎么办？挺着呗，反正慢慢的也能干。吃饭呢就吃点面包，有的时候那临床的家属啊去打饭了，说那帮带点啥呀，你给我带点饭菜，就这么的就维持到医院说出院吧。出院一寻思。

不行啊，说大夫你看我现在我这啊还不行啊，我这说话呀走路啥的这不灵活呀，是不是我能不能再住几天啊，好好的再给我治一治。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你别说你住几天了啊，你就住上一年住上几年它意义不大呀，怎么呢，你这得回家慢慢康复了，你在这溶栓呢、啊、通血管啊这都已经打半个月的药了，我们不能再给你打了啊，回去吧，回去找个地方慢慢康复，完了之后有条件的话呢吃点中药，要注意休息啊，不能熬夜，别上火。他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啊、我这也是没法了，慕名求到您这儿了啊，都说你这中医技术挺厉害的，这不嘛，你看我爱人不放心也跟着来了啊，孩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就这么一起带来了。所以你看我为啥说印象深刻呢，就一家三口啊，孩子那么小，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就你这个岁数跟我儿子上下，我看着你呀、啊、就像看着我孩子似的，我说我知道啊你都是为了这个家拼命挣钱工作，但是呢你也得注意身体啊，你爱人你孩子全都得靠着你，你说你要是倒下了是不是你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你是他们的主心骨啊，你这孩子看着也就一岁多，你说一旦你有啥事儿，你让他们娘俩怎么生活，所以说一定一定得注意。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高血压呀，他说是啊、嗯、我平时血压高，但一直吃降压药了，完我还挺注意呢，另外呢我一直吃这个什么陈醋泡洋葱啊，陈醋泡黑豆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软化血管啊。他一说软化血管，我想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干过，甚至说现在家里就有这个陈醋泡洋葱、陈醋泡黑豆，甚至说用那个陈醋泡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干什么呢，软化血管啊。那在这儿啊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就是这个软化血管这是一个伪概念。什么叫伪概念呢，就是假的，你就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不可逆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就像在外边啊被那个太阳暴晒的胶皮管一样，它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就它怎么可能恢复到出厂时候的那种胶皮的柔韧程度呢，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吃醋能软化血管，那你说就咱们那山西人，就山西地区的那些个人，那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是不是应该是最低的地方呢？但是你从卫健委的数据上看，就山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也不低啊，按全国来讲他也排在中游了，也并没有因为他爱吃醋而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所以吃醋能软化血管那压根儿它就是一个伪概念。你看还有说什么呢，说喝那个葡萄酒能软化血管的，你想那你得喝多少葡萄酒啊，没等软化血管呢先把你的肝给你喝废了。所以你想软化血管，你首先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出现动脉硬化。第一是年龄，这没办法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啊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差，然后呢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小伙子43岁脑血栓，他就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包括糖尿病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啥呀，就是吸烟啊，别忘了这一点，吸烟。第三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其实很多病啊它都跟这个家族遗传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母亲是乳腺疾病，那么如果说他有个姑娘，他这姑娘得这个乳腺疾病的几率至少比普通人要高上50%到70%，它都是有遗传因素的。你包括咱们有人说那些胃病啊，说哎呦有胃炎，它都有遗传因素的。那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肥胖啊全有。

传因素，甚至我们说的肝炎呢，刚才我说的胃炎呢、肾炎呢、冠心病啊、脑血栓呢，是吧，这都有遗传因素。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做呢？生活当中啊，你就记住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啊，不是说不吃肉，这个管住嘴是啥呢？是每顿饭你吃个八分饱就行，记住了，是八分饱。尤其是晚上这顿饭，你千万不能说，哎呦，这晚上这饭做的好啊，这都是我爱吃的呀，啊，那我就管不住了，啊，开灶吧，那不行，知道吧？不管是好吃的不好吃的，八分饱。迈开腿呢，就是老年人呢一定得动，一定得走啊，走得慢不怕，但一定得迈开你这两条腿。有人说了，哎呦，我这岁数大了，我这下楼费劲呢，你出不了屋，你最起码在屋里边，是吧，你来回的你动一动，你走一走。那么在治疗上呢，同样是六个字，什么呢？化瘀去瘀通堵。那么这瘀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里的泥沙，血液里的垃圾，是脏腑器官组织里的毒素，是身体里边代谢当中的一些脏东西。所以我们要化瘀，要去瘀，要通堵。你看我北京啊，有一患者叫金家祥啊，我管他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就突然间突发这个肾小球肾炎了，完就全身浮肿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都200往上，带的那心脏喘气都费劲，每天就吃那个白心酮，需要吃三次，那腿肿的就跟那大象腿似的，老粗了，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说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一化验，好嘛，那肌酐700多。大夫说你这么的吧，你赶紧的透析吧。这老金头呢，他又不是北京本地户口啊，说哪儿的人呢？他的户口是河北衡水的，所以就只能给他报销一小部分。最后啊，就是经济上实在承受不起了，就治不起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听谁介绍，说你不行，你别一棵树吊死，对不对？你找找中医啊，是不是？你去问问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这万一有好办法呢，对不？所以你看他来的时候啊，这人根本就没法看，穿的那个裤子都是后改的。为啥呢？因为这个腿啊浮肿的厉害，原来的裤子他根本穿不进去了。完事呢，穿两双拖鞋。当时一看他这情况，这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血压居高不下，带的说话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你尽快化化瘀，先通一通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这些个管道啥的，你先通一通，先化化瘀。所以就这么的，我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开上了。我就叮嘱他，我说一天吃三次，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啊，我还叮嘱。我说头一个礼拜呀，一顿啊，你要吃上两袋的参柏舒心颗粒，一天你想想是不是就得吃上六袋啊？别人正常吃三袋，但是他得吃六袋，为啥呀？目的是赶紧的给他化瘀，给他把这些管道通一通，尽量快的把身上的这些水给他排出去呀。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原因那就是水排不出去呀。所以要想法赶紧把这水给它代谢出去，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呀、啊、全都跑下肢来了，腿也浮肿，脚面子也浮肿。结果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啊，身上这水还真就下下了，而且这血压呢也从原来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医院我住了28天医院啊，花了6万多块钱，我没解决明白这事儿。这杨主任说，那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它能化瘀除痰啊，它叫化瘀除痰。这药能够化瘀通梗，这药能够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说这个痰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瘫痪啊，半身不遂，指脑血栓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呀，并不是肢体问题，而是这个脑血管淤堵
带来的这个半身不遂啊，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这半身不遂，才能减轻半身瘫痪的这问题。你脑部血管你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相对来说它协调一点啊。你脑部血管要是没有淤堵了，这个血栓才能减少，甚至说才能没有了，那你这个半身不遂偏瘫是不是也就好了？所以化瘀是为了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说这个梗指的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什么是冠心病啊？大伙儿都知道，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冠心病是它的简称。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大伙儿都熬过大米粥吧？就像那个大米粥啊，硬了成坨了一样，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所以这叫什么？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就讲啊，说你看三根血管你堵了两根了。啊，你堵了三根了，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支架呗，啊，要不就搭桥呗。那三根都堵了，你就得搭桥了。那无论是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尽快给你建立一个心脏的血管通道，尽快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啊，对吧？你要不这人就完了。所以化瘀的目的跟这个支架搭桥它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生命通道，也就是咱们心脏血管通道，保证这人得活着呀。一旦这人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它就是通梗的，减轻啊、我们心脏病人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减轻这些症状，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是什么意思呢？那先了解这个痹，痹指的是什么？痹指的就是疼痛，那心绞痛、风湿骨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啊，这个疼了就说明什么呢？它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减轻疼痛啊，消除疼痛，解决疼痛，结节、囊肿啊、息肉啊、增生啊、气滞血瘀、瘀而成结，就这么来的。所以你别听这个的，也别听那个什么啊特效药啊，哪有什么特效药啊，你就记住一点啊，既然是瘀而成结，那我就怎么的结而化瘀啊，不断化瘀就完了，对吧？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东北天冷了它就容易结冰，形成那冰瘤子，说那冰瘤怎么你给它化开呀、啊、对吧？你看天暖和了啊，是不是那冰瘤子就开始逐渐逐渐变小了，对不？就给它化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这叫什么？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痹。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那既然是瘀者百病生，那咱们就给他怎么的，咱肯定有应对他的办法啊，对不？你把它化开这不就完事了吗？把不通的地方给他打通开，你这样气血也通了，是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这病不就改善了吗？你想想是这样不？那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就是550块钱，这里边啊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那我们自己要上药房去抓药，这一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左右啊，你就按这一副要20块钱算，45副那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我来回去买的车票钱呢、功夫钱呢，这加吧加吧基本上也就是1000块钱了。但是药厂这一副要合多少钱？12.2块，这人家比咱们便宜啊，他不光便宜，药材还好呢，啊，做工还精细呢。所以这45袋药啊，它的成本是549块钱，人家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你都能

0: 算出来呀。
1: 所以可以这么说，咱这次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啊、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性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是多得一盒药，然后拿十盒的呢咱多给四盒，这样一盒呢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十盒，相当于二送一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00多块钱，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左右，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抓药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就是现成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那有人说，那这药生产的也太慢了，这药太少了，你记住，好的东西生产才缓慢，叫慢工出细活啊，好的东西它才难得，好的东西它才不好购买，因为好，因为稀缺，不好买，知道了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都记一下，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报名。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3: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说好在哪儿啊？但不能光说好啊，是不是？这药好在哪儿呢？好在成分上了。你看这里边没几味药，就加在一起也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所以这就像古人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化瘀中药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它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 他

缺呀，因为化石啊，它都是千年、万年甚至一年形成的，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它就吃干净了，吃没了，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龙骨，你看，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你可以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就得禁止开采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怎么办呢？就是引进俄罗斯那龙骨化石，完事俄罗斯呢也禁止开采了。所以这药呢，只用一块少一块，深柏舒心颗粒呢。可以说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了原料了，所以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那么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就它是恐龙化石，是亿万年形成的，所以这药效跟那人参呐、灵芝、鹿茸啊，跟这些药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静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你看在这个伤寒论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龙骨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啊都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脸疮。在本草术当中也有记载，龙骨可治心悸、狂痫、谵妄、自汗盗汗。说什么叫谵妄？也就咱说的胡言乱语，头脑不清晰之后啊，说话语无伦次的。你比如说脑中风之后，很多人呢一到晚上就开始怎么的了，乱说了，胡言乱语啊，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谵妄。这病啊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浑，治咳逆，能破解，治疗什么呢？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洁。入肝敛浑说的就是什么呢？龙骨这药能治疗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啊，治疗正甲间结。说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这个本草经读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你看一般药只能说活血或者是化瘀，龙骨这药它属于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各种陈旧性的瘀。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化石，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个药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丹参滴丸就是治疗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药。所以在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呢化全身血脉里的瘀，这牡蛎啊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的是深层的瘀。所以这药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能更好更快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成分上它是远古化石入药。第二，这药治病可以说又全面又快速还安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有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之后啊，这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就讲说，吃完这药之后啊，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而且小便的时候啊，那尿沫子啊也少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的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呀不那么僵硬，不那么疼了。说话呢比之前利索了，走路啊也行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家是哪儿？辽宁阜新的。啊，这老姐姐今年是74了。11年的时候啊就突发的脑梗。当时啊早上起来就出现了脑袋迷糊疼，完了之后呕吐，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搀扶她

这个医院去拍片检查，完了又做的心电图，结果呢脑袋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心电图啊查出病来了，冠心病。嗯，大夫也没给开药，就让他回去观察结果。因为他当时的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哪呢，在脑袋上。结果啊回家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突然就摔倒了，他讲话呢也没有任何征兆啊。啊，到医院这回拍个片儿，拍的核磁就发现了什么呢，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跟头啊，这左腿啊就不好使，左脚就往里边拐，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就每天都是打那个溶酸针，上午4瓶下午2瓶，真就是讲话了，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住院之后啊就一直拄着拐棍走，他讲话了，我这拐棍离不开了，这拐棍啊就是我的另一条腿了。怎么说呢，我这拐棍一扔我这腿就软，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这个时候这个心脏病啊就严重了啊，心绞痛就几天犯一回了。你看一个月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你说这病来得快不快啊。所以这么多年讲话他勉强活着吧啊，他自己说自打喝上这个舒心汤就感觉这个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得慌，不那么闷了，完心脏啊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他说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我的这个舒心汤，包括参加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这个免费赠送，这都收到了啊，说心情舒畅。他说到这个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啊，用了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这左腿呀、啊、能使上劲儿了，这个脚踝呀、啊、也不那么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完现在血压也挺好啊，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甚至有的时候啊还能到130，现在走路顺畅，把这拐棍也扔家了，每天自己上下楼扶着那楼梯呀、啊、慢点的可以下去啊，在外边呢溜达一会儿，拽着那个楼梯、啊、还能上来，说话呢吐字也比之前清楚了，吃饭也不咬舌头了，反正就是感觉哪哪都挺好。那孩子都说了，说照这么恢复下去呀、啊、就可以带我出去走走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期待了啊，我感觉我现在活着有量了。你看这是咱们阜新的这位病友恢复的情况啊。还有就是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我管他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啊都20几年了。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这卖菜的呢怎么说呢，缺斤短两了，这他就不干了，说我给你钱了啊，你卖贵点我认，但是你这缺斤短两不行啊，你这不糊弄人吗，就跟人吵上了。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啊就感觉这右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话就开始往下流口水啊。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不对呀、啊、赶紧的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一看赶紧送医院吧，就赶紧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嘛，脑梗，在医院住了14天。这大夫也说了，说他这个情况啊感觉不行，就建议做手术，给他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这手术费呀、啊、7-8万块钱呢，所以我说我再观察观察。他就跟我说，说我之前也吃了很多药都不好使啊，经常迷糊走路啊，就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还添心病了呢，查出来肾病啊，尿蛋白2个加号，睡觉躺不下，说我这左心室肥大啊，总是左前胸疼，所以我打有这病以后啊，这老伴儿就受累了，你成天伺候我呀，晚上呢他也休息不好啊，一会儿坐起来了，一会儿下地喝水，一会儿噎上了啊，因为啥，这心脏不舒服啊，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呢又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啊才能缓过来，

0: 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呢给到咱们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就咱们自己抓回来自己熬那舒心汤。但是这个药的成本呢，人药厂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这药是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所以咱们才有了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药没那么多，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的成本价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现在啊的确啊经济困难没钱，那你就先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对不？哎，你得用着呀，你只要化瘀了，你的身体就比不化瘀强，知道吧？就跟咱家里边的水管子啊，只要是你化瘀了它通开点它就能流水，对不对？你总比那堵登登的强吧。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一盒药啊是390块钱多点，然后还有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36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是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那这一大盒药一天用3次，用上半个月，一天吃2次，吃23天，说我一天吃1次那就得用1个半月了。那么你现在赶上咱这个活动了，讲话了，合着300多块钱一盒贵吗？一副药就咱说这一袋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是不是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能明白吗？它里边的药材就不一样，药厂里边的药材它是一个一个选的啊，都给你选的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达不到这种效果。而且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再制成颗粒，再包装，完了再检验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优选啊！我说这个大家其实你最有感受了，对吧？无论说吃完感受上，甚至从速度上，真柏舒心颗粒最关键是什么？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所以记好了，8月25号到9月2号，那么咱这活动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我联合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伙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是希望咱很多老伙伴有机会能参与上，能治治这病。参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给你6盒药，一次性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一点，一次性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把握机会，这样的机会呢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谁先报上名谁先得，有问题咱们再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

0: 敷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2: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2: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的。
2: 啊，欢迎。
3: 啊，我叫王雅秋。
2: 啊。
3: 今天呢，我想请你给我和老伴儿啊包40盒的深柏舒心颗粒呀。
2: 嗯。
3: 还有我帮我楼下的李淑芬李大姐也抱上20盒
2: 啊，做人之托。
3: 哎，对对对，关键这次活动啊便宜
2: 啊，
3: 现在赠送的一盒药啊才合着300多块钱。
2: 哎，是
3: 啊，一副药才8块多钱，还不超过10块钱呢。
2: 是这样。
3: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良心价还能保证药的品质，我们都想把身体的瘀给化一化。
2: 嗯，
3: 请您一定给我们登记上啊。
2: 哎，好嘞。首先呢，第一，咱们说到了这个良心价，的确，这个药厂这一块呢，核算过，这一副药啊是12块2，这一盒里边呢是45副药，所以呢是549块钱啊，那这个价格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成本价了，而且品质还有保障。那你刚才说了想把身体的瘀化一化，我支持。我特别希望咱大家伙啊都能够化化瘀啊！
3: 我跟你说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有糖尿病，他并发症呢还不少，血糖高，完心脑也不好，还有那个脑梗。
2: 你看，
3: 说话吧不行啊，支支吾吾的，身子啊走路也不行，特别沉呐、走道啊这腿就像灌铅似的，抬着可费劲儿了。吃饭呢、自己用右手啊还行，能将就着吃、但是左手啊就端不住碗了、手也伸不开、就抠抠着那么的
2: 啊。
3: 完了，你咱家孩子给他买的那个按摩手套，
2: 嗯，
3: 充电呢就能把手张开那种。

0: 哦，用了1年多，
1: 嗯，
0: 好像能强点儿，
1: 嗯，
0: 但我感觉这东西毕竟是物理疗法啊，反正这2年呢也吃药啊，又锻炼呢，维持着呢，还行吧。
1: 还行，
0: 啊，他自己拄个拐棍儿啊，能在院子里啊活动活动，远了走不了。血压和血脂啊，那时候啊也挺高的，每天呢都得吃好多药啊，就那个女溶栓药啊，给他吃的，一刷牙呀，这嘴里就出血。鼻子一出血呢，这吓人的，止不住啊！
1: 是，
0: 完了，后来到医院一看呢，说他这是阿司匹林的副作用。
1: 哎，对喽，
0: 哎，也没说别的呀，那医生说你多吃点有营养的吧，提高点免疫力吧，就这么的。
1: 的确，咱们现在一般有很多，你像有这个脑梗的、心梗的，包括我们说出现关节疼痛的呀，哎，都吃这个溶栓药。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
0: 啊，
1: 那么我们说这个血小板在我们身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啊？止血，但是阿司匹林刚好是抑制它，不让它往一堆聚。你像咱们有很多胃不好的，吃完了之后容易说胃出血，对吧？
0: 啊啊，
1: 有的是牙龈出血，有的呢就是鼻子出血。
0: 咱也不懂
1: 你包括
0: 啊。
1: 有的脑出血的啊，你说脑出血了之后吧，你说你给它溶栓不行，你不溶栓吧，它又出血，所以两难。所以你看，相比较中药来说，尤其你像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呢，它不是靠抑制血小板凝聚，它是起到化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里形成的动脉硬化呀、血栓斑块啊、一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化掉。
0: 大林老师，后来吧，你也巧了，我这有一天呢，我打开收音机，正好呢，我就听有一个患者呀，和我老伴儿的情况差不多，
1: 是
0: 也
1: 吧？
0: 是脑血栓，通过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1: 很多
0: 哎
1: 这
0: 呀，
1: 样的，
0: 我就觉得这药行啊，不错啊，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了，不行，咱们也试试中医吧。
1: 那可不是，
0: 报名深柏舒心颗粒的时候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名了，报2份儿，18袋。我呢，心脏不好，带的吧有睡眠呢，睡不好觉。但是我这病吧还行，没我老伴儿重，还能挺。老伴儿的病重啊，我合计先舍得老伴儿吃吧。那老伴儿身体好点儿呢，我不也减轻点负担吗？你说
1: 那倒是，
0: 这18副药就都给他吃了，我还舍不得用呢，就一天用2副药。哎，用上2天呢，我就感觉他有变化了，他自己捣鼓了。我感觉脑袋清晰了，好像不那么浑浆浆的了，腿脚呢好像也有劲儿。走路的时候吧，我就看着腿呀抬得比以前高了。啊，我说是不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我说再吃，接着吃吧，看看呗，对不对？咱现在啥药都得试试来呀。
1: 是，
0: 哎，完等到用那个4、5天的时候吧，哎，我看他这手啊就有点有劲儿了似的。以前呢，他那个左手啊，拿啥掉啥呀，啥也拿不了。
1: 手上没
0: 哎，
1: 劲儿。
0: 那天赶上我正好煮鸡蛋，放桌上没放稳，快让葡萄闭上的时候啊，哎，我就看他一下子就用左手接住了，
1: 哎呦，
0: 啊，完了他自己也说这手好使了，
1: 好使了，
0: 啊，哎，给他也高兴坏了。这两天我就锻炼他，我说你拿那个左手，你尝试着端一端那个饭碗，看行不行？原来这左手不端不了嘛。
1: 对，
0: 哎，这回呢，一点点练，慢慢的呀，我就感觉这碗也能端稳那儿了。啊，他说
1: 哎
0: 他身
1: 呀，
0: 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道呢也轻松多了。
1: 多
0: 要
1: 好
0: 不然他老捣鼓啊，说那身上就像扛袋大米走路似的，抬腿也费劲呐。这回呢轻快多了。你看啊，大林老师，到现在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用了10来天了。我前天给他早上量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136啊，138这样，没超过140。
1: 那挺好。
0: 啊，你说原来没用深柏舒心颗粒之前呢，都是150多呀，
1: 哎呦，
0: 这个
1: 那就
0: 高
1: 是
0: 呀。
1: 高，
0: 哎，对，咱这血糖呢也降了，血糖原先痛苦之前呢都是8、9个，现在呢降到7点多了。哎呀，看他有变化，我这高兴啊！最主要是啥呢？这深柏舒心颗粒，他吃了这么多天。也没拉肚子啥的，也没觉得哪块不舒服，哎，肠胃也挺好的，哎，我就觉得呀，这药不错，所以这回呀，大林老师，我和那个老伴儿订40盒的啊。
1: 行，你像家里边啊，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无论说是脑梗还是高血压，

0: 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其实这些情况啊都是和瘀有关。那和瘀有关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你像这个黄柏就化整个我们血管的瘀，这龙骨啊，它化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无形之瘀。比方说我们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抑郁了、压抑了啊，心情不舒畅了，所导致的一些瘀。
1: 对， 对
0: 你这个都必须要化的，已经形成的瘀，像脑血管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嘛？北沙参，啊，心脏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丹参。只要你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和什么有关？那就和心脑有关呢，对不？
1: 嗯，
0: 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脑为神明之主，这是神无定所了，那能睡好觉吗？对吧？那龙骨重镇安神，把这神呢给它安定下来，是不是这样一来？这就能睡好觉了，哎，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咱们呢用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但是呢，如果按照正常的量去用，就是一天咱们最少刚开始治疗的就是三袋量，就是一天得用三副药。你说用两袋行不行？有效果，但是这病康复起来慢，尤其早期，先用三袋啊，把这个疾病症状给它控制住，见好了之后。逐渐逐渐的再往下，一天用两袋啊，一天用一袋啊，那就是后话了啊。
1: 那我明白了。还有咱楼下那个大姐，我跟你说道说道哈，那楼下大姐呀，就一个人啊，老伴儿啊去世了，完孩子呢也车祸没了。
0: 哎呦呦！
1: 完平时呢就靠咱们楼上楼下的老邻居了，都靠我们照顾呢。
0: 啊。
1: 他啥呢？他是糖尿病，左眼睛呢就失明了，看不着。现在就靠那个右眼睛勉强能生活，
0: 是啊，
1: 这眼神不好的出门啥的费劲，家活啥也干不了，咱那活的都这么老多年的老姊妹了，
0: 嗯，
1: 哎，就帮他一把，
0: 嗯，
1: 啊，再回去那个舒心汤啊，这熬不了啊，这次有参柏舒心颗粒了，多方便呐，
0: 是，
1: 哎，所以大林老师尽快把药给咱们送到吧，我们都盼着呢呀，
0: 嗯，没问题，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就你们老两口啊，也是个热心肠人
1: 啊！是
0: 啊，
1: 你们那咋怎么摊上这个邻居了？咱不看都没不管呢，对不？这么多年好朋友啊，咱做
0: 这东西就等于说啥呢？给咱自己积福报了。
1: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您说到我心里去了。对，赶紧给我报上名吧啊！
0: 行，
1: 哎，
0: 放心吧，老妹妹
1: 啊，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我不要！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又哭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去我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没等烟饭
0: 啊。你这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银环，你要知道你不去把娘都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哎，俺娘跟恁娘可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你银环。

0: 银欢又激动了吧？
1: 哎呀，太激动了！
2: 什么？那是什么地方？
0: 那是烈士墓。
1: 烈士墓。
0: 同学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扫荡，鬼子来了一个团，八路军只有一个排，鬼子攻上来，八路军把他打下去，打了个三进三出，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李建华同志他们三个人。只听李建华同志高声呼喊：“坚持，坚持！”这时我们的援军赶到，把敌人全部歼灭，夺取了胜利。可是李建华同志英勇地牺牲了。群众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这个墓，立了那块碑，上面写着：“坚定不移，宁死

0: 起。
1: 向林氏就信，
2: 向林氏之敬，
3: 韩国林氏的学习，
4: 前进，
3: 前进。

0: 当农民俺这全村老少都高兴啊，我代表我代表你们也来欢迎啊。
1: 这是那二大娘。
2: 二大娘，
1: 哎，
2: 瞧着那娘，今儿个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她去俺家。闺女呀、啊、俺家里这可紧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拐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
1: 快坐。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藏啥了？

0: 点磨。你看，有话慢慢说。
1: 我来嘴不由我，我来嘴你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1: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0: 你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住下，怕狼吃了我了。
0: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1: 银环，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好啊，小银环，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
3: 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跟前。

0: 你给我说，
1: 你到底会不会？你说，
2: 不会去，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吧。
0: 咦
2: 咦，
3: 快点，快点！
2: 看你厉害了，
3: 大妈来了，
0: 来了，来了！你逼我来，我能不来？
3: 大妈。

学吃喝，你是学一山，你是学盖河，学斗争遍帝国，利用个时间紧结合，我的大妈呀，俺一天功课都不耽搁，俺不耽搁。

0: 烧子烧子叫了，真讨厌。应焕同志，不叫就算了，你叫啥急？
1: 瞧这儿，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应焕。

那中啊，哎，那我把东西也拿走吧。中啊，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侄儿吧，他用不着。你看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天，给你撇下5块钱吧，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吃一年我也不要钱。银环，孩子，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打，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南京到北京工农上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呢。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

0: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咋啦？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了。
1: 真的吗？
0: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现在的年轻人呐、啊，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英皇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印欢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呀。
0: 给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印欢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你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我啥本事也没有。
0: 印欢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我收治了一个患者，43岁就脑梗了。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是两口子一起来的。这女的呀，这女同志怀里还抱个孩子，那孩子看着也就是1岁多点儿，俩人啊都是外地的，毕业之后呢一直都在北京打工，所以成家要孩子呢就比较晚，这双方父母啊都来不了北京，这孩子只能是自己照顾，所以这女同志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一直没上班。那你想啊，这家里的开销啊，生活所有的费用就全都是这男同志一个人在挣。那大家你想想吧，在北京这么个地方你得多累吧。说怎么回事呢，就这男同志在这个单位正工作呢，突然呢觉得浑身麻木，带的这嘴唇啊、舌头啊 你包括这脸蛋子发麻，一侧的眼睛就像睁不开似的，他就想站起来想喝口水，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浑身直突突，一点劲儿没有，然后这个脖梗子后背就开始冒汗。这个时候呢，他就连喊带比划的叫那同事，你用他那话说，就是感觉呀心脏直突突，怎么办呢？他就让那个同事啊帮他打的那120。就在整个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意识是很清晰的，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就动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你这是中风，就咱说那脑梗啊，脑梗死。这怎么办？怎么办？住院呗，就赶紧给收治入院了。完了他说，我爱人一个人带个孩子，北京那块那个感冒还挺严重的，所以呢就没让他爱人来，也没敢让他去告诉家里人，直接呢就跟他爱人说了，你就跟家里人说一声吧，说今年这边啊单位有事回不去了。完事一开始呢寻思着雇个陪护吧，但是那个工资啊要的非常高，一天得700多块钱。哎呦，就这价格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那还雇啥了，对不对？就这男同志就说，说杨主任呐，我没舍得啊，住院期间呢我自己一个人啊，上厕所啥的我就自己坚持着去，有的时候他不灵活呀，一整就尿裤子了，怎么办？挺着呗，反正慢慢的也能干。吃饭呢就吃点面包，有的时候那临床的家属啊去打饭了，说那帮带点啥呀，你就给我带点饭菜，就这么的就维持到医院说出院吧。出院一寻思不行啊，说大夫你看我现在我这啊还不行啊，我这说话呀走路啥的这不灵活呀，是不是？我能不能再住几天啊，好好的再给我治一治。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你别说你住几天了啊，你就住上一年住上几年它意义不大呀，怎么呢？你这得回家慢慢康复了，你在这溶栓呢通血管啊这都已经打半个月的药了，我们不能再给你打了啊，回去吧，回去找个地方慢慢康复，完了之后有条件的话呢吃点中药，要注意休息啊，不能熬夜，别上火。他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这也是没法了，慕名求到您这儿了啊，都说你这中医技术挺厉害的，这不嘛，你看我爱人不放心也跟着来了啊，孩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就这么一起带来了。所以你看我为啥说印象深刻呢，就一家三口啊，孩子那么小，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就你这个岁数跟我儿子上下，我看着你呀、啊、就像看着我孩子似的，我说我知道啊你都是为了这个家拼命挣钱工作，但是呢你也得注意身体啊，你爱人你孩子全都得靠着你，你说你要是倒下了，是不是你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你是他们的主心骨啊，你这孩子看着也就一岁多，你说一

0: 但你有啥事儿，你让他们娘俩怎么生活？所以说一定一定得注意。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高血压呀？他说是，我平时血压高，但一直吃降压药了，完我还挺注意呢。另外呢，我一直吃这个什么陈醋泡洋葱啊，陈醋泡黑豆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软化血管啊。他一说软化血管，我想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干过，甚至说现在家里就有这个陈醋泡洋葱、陈醋泡黑豆，甚至说用那个陈醋泡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干什么呢？软化血管啊。那在这儿啊，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就是这个软化血管这是一个伪概念。什么叫伪概念呢？就是假的。你就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不可逆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就像在外边啊被那个太阳暴晒的胶皮管一样，它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就它怎么可能恢复到出厂时候的那种胶皮的柔韧程度呢？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吃醋能软化血管，那你说就咱们那山西人，就山西地区的那些个人，那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是不是应该是最低的地方呢？但是你从卫健委的数据上看，就山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也不低啊，按全国来讲他也排在中游了，也并没有因为他爱吃醋而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所以吃醋能软化血管，那压根儿它就是一个伪概念。你看还有说什么呢？说喝那个葡萄酒能软化血管的，你想那你得喝多少葡萄酒啊？没等软化血管呢，先把你的肝儿给你喝废了。所以你想软化血管，你首先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出现动脉硬化。第一是年龄，这没办法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啊，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差。然后呢，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小伙子，43岁，脑血栓，他就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包括糖尿病，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啥呀？就是吸烟啊，别忘了这一点，吸烟。第三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其实很多病啊，它都跟这个家族遗传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母亲是乳腺疾病，那么如果说她有个姑娘，她这姑娘得这个乳腺疾病的几率至少比普通人要高上50%到70%，它都是有遗传因素的。你包括咱们有人说那些胃病啊，说有胃炎，它都有遗传因素的。那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肥胖啊，全有遗传因素。甚至我们说的肝炎呢，刚才我说的胃炎呢、肾炎呢、冠心病啊、脑血栓呢，是吧？这都有遗传因素。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做呢？生活当中啊，你就记住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呀，不是说不吃肉，这个管住嘴是啥呢？是每顿饭你吃个8分饱就行。记住了，是8分饱。尤其是晚上这顿饭，你千万不能说哎呦这晚上这饭做的好啊，这都是我爱吃的呀，啊那我就管不住了啊，开灶吧，那不行，知道吧？不管是好吃的不好吃的，8分饱。迈开腿呢，就是老年人呢一定得动，一定得走啊，走得慢不怕，但一定得迈开你这两条腿。有人说了，哎呦我这岁数大了，我这下楼费劲呢，你出不了屋，你最起码在屋里边是吧，你来回的你动一动，你走一走。那么在治疗上呢，同样是六个字儿，什么呢？化瘀、去瘀、通堵。那么这瘀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里的泥沙、血液里的垃圾，是脏腑器官组织里的毒素，是身体里边代谢当中的一些脏东西。所以我们要化瘀、要去瘀、要通堵。你看我北京啊有一患者叫金家祥啊，我管他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 有一天呢就突然间突发这个肾小球肾炎了，完就全身浮肿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都200往上，带的那心脏喘气都费劲，每天就吃那个白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就跟那大象腿似的，老粗了，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说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一化验，好嘛，那肌酐700多。大夫说你这么的吧，你赶紧的透析吧。这老金头呢，他又不是北京本地户口啊，说哪儿的人呢？他的户口是河北衡水的，所以就只能给他报销一小部分。最后啊，就是经济上实在承受不起了，就治不起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听谁介绍，说你不行，你别一棵树吊死，对不对？你找找中医呀，是不是？你去问问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这万一有好办法呢，对不？说你看他来的时候啊，这人根本就没法看，穿的那个裤子都是后改的，为啥呢？因为这个腿啊浮肿的厉害，原来的裤子他根本穿不进去了。完事呢，穿2双拖鞋。当时一看他这情况，这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血压居高不下，带的说话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你尽快化化瘀，先通一通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这些个管道啥的，你先通一通，先化化瘀。所以就这么的，我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开上了。我就叮嘱他，我说一天吃3次，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啊。我还叮嘱我说，头一个礼拜呀，一顿啊，你要吃剩2袋的参柏舒心颗粒，一天你想想是不是就得吃剩6袋啊？别人正常吃3袋，但是他得吃6袋，为啥呀？目的是赶紧的给他化瘀，给他把这些管道通一通，尽量快的把身上的这些水给他排出去呀。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原因那就是水排不出去呀。所以要想法赶紧把那水给他代谢出去，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呀全都跑下肢来了，腿也浮肿，脚面子也浮肿。结果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啊，身上这水还真就下去了，而且这血压呢也从原来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医院我住了28天医院啊，花了6万多块钱，我没解决明白这事儿。这杨主任说，那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它能化瘀除痰啊，它叫化瘀除痰。这药能够化瘀通梗，这药能够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说这个痰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瘫痪啊，半身不遂，指脑血栓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呀，并不是肢体问题，而是这个脑血管淤堵带来的这个半身不遂啊，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这半身不遂，才能减轻半身瘫痪的这问题。你脑部血管你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相对来说它协调一点啊。你脑部血管要是没有淤堵了，这个血栓才能减少，甚至说才能没有了，那你这个半身不遂偏瘫是不是也就好了？所以化瘀是为了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说这个梗指的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什么是冠心病啊？大伙儿都知道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冠心病是它的简称。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大伙都熬过大米粥吧？就像那个大米粥啊硬了成坨了一样，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所以这叫什么？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就讲啊，说你看3根血管你堵了2根了啊，你堵了3根了，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支架呗啊，要不就搭桥呗，那3根都堵了你就得搭桥了。那无论是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尽快给你建立一个心脏的血管通道，尽快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啊，对吧？你要不这人就完了。所以化瘀的目的跟这个支架搭桥它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生命通道，也就是咱们心脏血管通道，保证这人得活着呀。一旦这人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它就是通梗的，减轻啊、我们心脏病人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减轻这些症状，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是什么意思呢？那先了解这个痹，痹指的是什么？痹指的就是疼痛，那心绞痛、风湿骨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啊，这个疼了就说明什么呢？它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减轻疼痛，啊，消除疼痛、解决疼痛，结节、囊肿啊、息肉啊、增生啊，气滞血瘀，瘀而成结，就这么来的。所以你别听这个的，也别听那个什么啊特效药啊，哪有什么特效药啊？你就记住一点啊，既然是瘀而成结，那我就怎么的结而化瘀啊，不断化瘀就完了，对吧？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东北天冷了，它就容易结冰，形成那冰瘤子。说那冰瘤怎么你给它化开呀、啊？对吧？你看天暖和了啊，是不是那冰瘤子就开始逐渐变小了？对不，就给它化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这叫什么？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痹。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那既然是瘀者百病生，那咱们就给他怎么的？咱肯定有应对他的办法啊，对不？你把它化开，这不就完事了吗？把不通的地方给它打通开。你这样气血也通了，是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这病不就改善了吗？你想想是这样不？那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就是550块钱，这里边啊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那我们自己要上药房去抓药，这一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左右啊，你就按这一副要20块钱算，45副那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我来回去买的车票钱呢、功夫钱呢，这加吧加吧基本上也就是1000块钱了。但是药厂这一副要合多少钱？12.2块，这人家比咱们便宜啊，他不光便宜，药材还好呢啊，做工还精细呢，所以这45袋药啊，它的成本是549块钱，人家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你都能算出来呀。所以可以这么说，咱这次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是多得一盒药，然后拿10盒的呢咱多给4盒，这样一盒呢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儿，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00多块钱，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左右，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抓药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就是现成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那有人说，那这药生产的也太慢了，这药太少了。你记住，好的东西生产才缓慢，叫慢工出细活啊，好的东西它才难得，好的东西它才不好购买。 因为好，因为稀缺，不好买，知道了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都记一下：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说好在哪儿啊？但不能光说好啊，是不是？这药好在哪儿呢？好在成分上了。你看这里边没几味药，就加在一起也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所以这就像古人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化瘀中药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它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它稀缺呀。因为化石啊，它都是千年万年甚至一年形成的，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它就吃干净了，吃没了，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龙骨你看，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你可以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就得禁止开采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怎么办呢？就是引进俄罗斯那龙骨化石，完事俄罗斯呢也禁止开采了。所以这药呢，只用一块少一块。深百舒心颗粒呢，可以说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了原料了，所以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那么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就它是恐龙化石，是亿万年形成的，所以这药效跟那人参啊、灵芝、鹿茸啊，跟这些药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静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你看在这个《伤寒论》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龙骨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 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啊都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脸疮。在《本草书》当中也有记载，龙骨可治心悸、狂痫、谵妄、自汗、盗汗。说什么叫谵妄？也就咱说的胡言乱语，头脑不清晰之后啊，说话语无伦次的。你比如说脑中风之后，很多人呐，一到晚上就开始怎么的了，乱说了，胡言乱语啊，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谵妄。这病啊，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浑，治咳逆，能破解。治疗什么呢？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竭。入肝敛浑说的就是什么呢？龙骨这药能治疗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啊，治疗正甲间结。说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这个《本草经读》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你看一般药只能说活血或者是化瘀，龙骨这药它属于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各种陈旧性的瘀。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化石，所以参柏苏辛颗粒这个药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丹参滴丸，就是治疗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药。所以在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呢化全身血脉里的瘀，这牡蛎啊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的是深层的瘀。所以这药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能更好更快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成分上它是远古化石入药。第二，这药治病可以说又全面又快速还安全。这个参柏苏辛颗粒啊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有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之后啊，这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就讲说，吃完这药之后啊，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而且小便的时候啊，那尿沫子啊也少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的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呀不那么僵硬，不那么疼了，说话呢比之前利索了，走路啊也行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家是哪儿？辽宁阜新的。那、啊、这老姐姐今年是74了。11年的时候啊就突发的脑梗。当时啊早晨起来就出现了脑袋迷糊疼，完了之后呕吐，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搀扶她到这个医院去拍片检查。完了又做的心电图，结果呢脑袋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心电图啊查出病来了，冠心病。嗯，大夫也没给开药，就让他回去观察结果。因为他当时的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哪呢？在脑袋上。结果啊回家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突然就摔倒了，他讲话呢也没有任何征兆啊。啊，到医院这回拍个片儿，拍的核磁就发现了什么呢？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跟头，啊，这左腿啊就不好使，左脚就往里边拐，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就每天都是打那个溶栓针，上午4瓶，下午2瓶，真就是讲话了，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出院之后啊就一直拄着拐棍走，他讲话了，我这拐棍离不开了，这拐棍啊就是我的另一条腿了。怎么说呢？我这拐棍一扔，我这腿就软，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这个时候这个心脏病啊就严重了啊，心绞痛就几天犯一回了。你看一个月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你说这病来的快不快？所以这么多年讲话他勉强活着吧，啊，他自己说 自打喝上这个舒心汤，就感觉这个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得慌，不那么闷了。

完心脏啊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他说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我的这个舒心汤，包括参加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这个免费赠送，这都收到了啊，说心情舒畅。他说到这个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啊，用了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这左腿呀能使上劲儿了，这个脚踝呀也不那么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完现在血压也挺好啊，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甚至有的时候啊还能到130，现在走路顺畅，把这拐棍也扔家了，每天自己上下楼扶着那楼梯呀、啊、慢点的可以下去啊，在外边呢溜达一会儿，拽着那个楼梯啊还能上来，说话呢吐字也比之前清楚了，吃饭也不咬舌头了，反正就是感觉哪哪都挺好。那、啊、孩子都说了，说照这么恢复下去呀、啊、就可以带我出去走走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可期待了啊，我感觉我现在活着有量了。你看这是咱们阜新的这位病友恢复的情况啊，还有就是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我管他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啊都20几年了。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这卖菜的呢怎么说呢，缺斤短两了，这他就不干了，说我给你钱了啊，你卖贵点我认，但是你这缺斤短两不行啊，你这不糊弄人吗，就跟人吵上了。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啊就感觉这右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话就开始往下流口水啊。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不对呀、啊、赶紧呢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一看赶紧送医院吧，就赶紧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吗，脑梗，在医院住了14天。这大夫也说了，说他这个情况啊感觉不行，就建议做手术，给他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这手术费呀7-8万块钱呢，所以我说我再观察观察。他就跟我说，说我之前也吃了很多药都不好使啊，经常迷糊走路啊，就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还添心病了呢，查出来肾病啊，尿蛋白2个加号，睡觉躺不下，说我这左心室肥大啊，总是左前胸疼，所以我打有这病以后啊，这老伴儿就受累了，你成天伺候我呀，晚上呢他也休息不好啊，一会儿坐起来了，一会儿下地喝水，一会儿 A 上了啊，因为啥，这心脏不舒服啊，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呢又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啊才能缓过来。他说但是我喝上这个舒心汤大约有20多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这脑袋清亮了，那、啊、走路有劲儿了，右边的这个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我发现我说话不怎么淌口水了，心绞痛一直没犯，因为这段时间速效救心丸我一直没吃，我自己能感觉出来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有这病是真痛苦，没病是真好啊，我现在特别有这感触，所以我现在呀、啊、我越来越能理解你说那个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这句话了，真是那样。所以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深百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呢给到咱们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就咱们自己抓回来自己熬那舒心汤。但是这个药的成本呢，人药厂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这药是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所以咱们才有了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药没那么多，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的成本价去定，然后

0: 盒的，再多给你四盒，这样呢，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十盒额外多给你四盒，相当于一盒药啊是390块钱多点，然后还有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你10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36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是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那这一大盒药一天用3次，用上半个月，一天吃2次，吃23天，说我一天吃1次，那得用1个半月了。那么你现在赶上咱这个活动了，讲话了，合着300多块钱一盒，贵吗？一副药，就咱说这一袋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是不是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能明白吗？它里边的药材就不一样，药厂里边的药材它是一个一个选的啊，都给你选的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达不到这种效果，而且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再制成颗粒，再包装，完了再检验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优选啊！我说这个大家其实你最有感受了，对吧？无论说吃完感受上，甚至从速度上，真百舒心颗粒最关键是什么？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所以记好了，8月25号到9月2号，那么咱这活动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我联合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伙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是希望咱很多老伙伴有机会能参与上，能治治这病。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给你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这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把握机会，这样的机会呢，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谁先报上名谁先得，有问题咱们再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一次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

0: 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3: 啊，我叫王雅秋。
0: 啊。
3: 今天呢，我想请你给我和老伴儿啊包4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
0: 嗯。
3: 还有我帮我楼下的李淑芬李大姐也包上20盒。
0: 啊，做人之托。
3: 哎，对对对，关键这次活动啊便宜。
0: 啊，
3: 现在赠送的一盒药啊才合着300多块钱。
0: 哎，是
3: 啊，一副药才8块多钱，还不超过10块钱呢。
0: 是这样。
3: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良心价还能保证药的品质。我们都想把身体的瘀给化一化。
0: 嗯，
3: 请您一定给我们登记上啊。
0: 哎，好嘞。首先呢，第一咱们说到了这个良心价，的确这个药厂这一块呢、核算过，这一副药啊是12块2。这一盒里边呢是45副药，所以呢是549块钱啊。那这个价格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成本价了，而且品质还有保障。那你刚才说了想把身体的瘀化一化，我支持、我特别希望咱大家伙啊都能够化化瘀啊。
3: 我跟你说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有糖尿病，他并发症呢还不少，血糖高，完了心脑也不好，还有那个脑梗。
0: 你看，
3: 说话吧不行啊，支支吾吾的，身子啊走路也不行，特别沉呐、走道啊这腿就像灌铅似的，抬着可费劲儿了。吃饭吧自己用右手啊还行，能将就着吃，但是左手啊就端不住碗了，手也伸不开，就抠抠着那么的。完了，你咱家孩子给他买的那个按摩手套，通电呢就能把手张开那种，用了1年多，好像能强点儿。但我感觉这东西毕竟是物理疗法啊，反正这2年呢也吃药啊，又锻炼的维持的呢、还行吧。
0: 还行。
3: 他自己拄个拐棍啊、能在院子里啊活动活动。远了走不了。血压和血脂啊那时候啊也挺高的。
0: 啊，
3: 每天呢都得吃好多药啊，就那个女溶栓药啊给他吃的、一刷牙呀这嘴里就出血，鼻子一出血呢这吓人的止不住啊。
0: 是。
3: 完了后来到医院一看呢，说他这是阿司匹林的副作用。
0: 哎，对喽。
3: 哎，也没说别的呀，那医生说、你多吃点有营养的吧，提高点免疫力吧，就这么的。
0: 的确咱们现在一般有很多你想有这个脑梗的心梗的，包括我们说出现关节疼痛的呀，哎，都吃这个溶栓药。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
3: 啊。
0: 那么我们说这个血小板在我们身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啊？止血。但是阿司匹林刚好是抑制它，不让它往一堆聚。你像咱们有很多胃不好的，吃完了之后容易说胃出血，对吧？哎，有的是牙龈出血，有的呢就是鼻子出血。
3: 咱也不
0: 你包括有的

0: 脑出血的啊，你说脑出血了之后吧，你说你给他溶栓不行，你不溶栓吧他又出血，所以两难。所以你看相比较中药来说，尤其你像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呢，它不是靠逆止血小板凝聚，它是起到化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里形成的动脉硬化呀、血栓斑块啊、一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化掉。
1: 大林老师，后来吧，你也巧了，我有一天呢，我打开收音机，正好呢，我就听有一个患者呀、和我老伴儿的情况差不多，
0: 是吧？
1: 也是脑血栓，我通过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0: 很多这样的。
1: 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这药行啊，不错啊，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了，不行，咱们也试试中医吧。
0: 那可不是。
1: 报名深柏舒心颗粒的时候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名了，报两份18袋。我呢心脏不好，但是呢有睡眠呢睡不好觉，但是我这病吧还行，没我老伴儿重，还能挺。老伴儿的病重啊，我合计先扯着老伴儿吃吧。
0: 啊，
1: 那老伴儿身体好点呢，我不也减轻点负担吗？你说
0: 那倒是。
1: 这18副药就都给他吃了，
0: 他
1: 还舍不得用呢，就一天用2副药。哎，用上2天呢，我就感觉他有变化了，他自己捣鼓了。我感觉脑袋清晰了，好像不那么浑浆浆的了。嗯，一脚呢好像也有劲儿。走路的时候吧，我就看着腿呀、抬着比以前高了。我说是不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我说再吃，接着吃吧，看看呗，对不对？咱现在啥药都得试试来呀。
0: 是。
1: 哎，完等到用那个4-5天的时候吧，哎，我看他这手啊就有点有劲儿了似的。
0: 嗯，
1: 完了，他那个左手啊，拿啥掉啥呀，啥也拿不了。
0: 手上没劲
1: 儿。那天赶上我正好煮鸡蛋，放桌上没放稳，快要扶到地上的时候啊，哎，我就看他一下子就用左手接住了。
0: 哎呦，
1: 完了，他自己也说这手好使了，
0: 好使了。
1: 啊，哎，给他也高兴坏了。这两天我就锻炼他，我说你拿那个左手，你尝试着端一端那个饭碗，看行不行？原来这左手不端不了吗？
0: 对。
1: 哎，这回呢一点点练，慢慢的呀，我就感觉这碗也能端稳那儿了。
0: 嗯，
1: 他说他身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0: 嗯，
1: 走道呢也轻松多了。
0: 嗯，多好、
1: 要不然他老捣鼓啊，说那身上就像扛袋大米走路似的，抬腿也费劲呐。这回呢轻快多了。
0: 啊，
1: 你看啊，大林老师到现在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用了10来天了。
0: 嗯，
1: 我前天给他早上量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136啊，138这样，没超过140。
0: 啊，那挺好。
1: 啊，你说原来没用深柏舒心颗粒之前呢，都是150多呀。
0: 哎呦，那就是高。
1: 哎，对，完这血糖呢也降了，血糖原先痛苦之前呢都是8-9个，现在呢降到7点多了。
0: 啊。
1: 哎呀，看他有变化，我这高兴啊。
0: 嗯。
1: 最主要是啥呢？这深柏舒心颗粒，他吃了这么多天。也没大肚子啥的，也没觉得哪块不舒服，哎，肠胃也挺好的，哎，我就觉得呀，这药不错，所以这回呀，大林老师，我和那个老伴儿订40盒的啊。
0: 嗯，行，你像家里边啊，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无论说是脑梗，还是高血压，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其实这些情况啊，都是和瘀有关。那和瘀有关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你像这个黄柏就化整个我们血管的瘀，这龙骨啊，它化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无形之瘀。比方说我们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抑郁了、压抑了啊，心情不舒畅了，所导致的一些瘀。
1: 对，
0: 你这个都必须要化的。已经形成的瘀，像脑血管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嘛？北沙参啊。心脏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丹参。只要你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和什么有关？那就和心脑有关呢，对不？
1: 嗯，
0: 哎，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脑为神明之主，这是神无定所了，那能睡好觉吗？对吧？那龙骨重镇安神，哎，把这神呢给它安定下来，是不是这样一来，这就能睡好觉了？哎，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咱们呢用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但是呢，如果按照正常的量去用，就是一天咱们最少刚开始治疗的就是3袋量，就是一天得用3副药。你说用2袋行不行？有效果，但是这病康不起来慢，尤其早期先用3袋 把这个疾病症状给它控制。

0: 日柱，建好了之后，逐渐逐渐的再往下，一天用两袋啊，一天用一袋啊，那就是后话了啊。
1: 那我明白了。还有咱楼下那个大姐，我跟你说道说道哈，那楼下大姐呀，就一个人啊，老伴儿啊去世了，完孩子呢也车祸没了，
0: 哎呦呦，
1: 完平时呢就靠咱们楼上楼下的老邻居了，都靠我们照顾呢。
0: 啊，
1: 他啥呢？他是糖尿病，左眼睛呢就失明了，看不着，现在就靠那个右眼睛勉强能生活。
0: 是啊，
1: 这眼神不好的，出门啥的费劲，家伙啥也干不了。咱那活的都这么老多年的老姊妹了，哎，就帮他一把。
0: 嗯，
1: 我这回去那个素心汤啊，都熬不了啊。这次有300素心颗粒了，多方便呐。
0: 是，
1: 哎，所以大林老师，尽快把药给咱们送到吧，我们都盼着呢。
0: 没问题。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就你们老两口啊，也是个热心肠人。
1: 啊，是，你这那咋怎么摊上这个邻居了？你咋不看都没不管呢？对不？这么多年好朋友啊，咱做
0: 这东西就等于说啥呢？给咱自己积福报了。
1: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对，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0: 行，哎，
1: 好了，哎，
0: 放心吧，老妹妹。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柏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树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树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1大盒， 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5: 我太难了。
1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6: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2: 天侠一图中部第49回，书接前文，病太岁张放啊，真是个惹祸的精灵，没事就想找点事儿，坏水就冒上来了。就有这么一种人，他要不找点事儿，他浑身都难受。哎呀，五脊六兽好难受。张芳就觉得他这么做显摆自己好像有独特的心眼儿，老想着怎么调理别人，这也好也有不好的时候。

0: 就拿这一次在帽山铁扇寺山前这事儿，他就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他不这么做，浑身起鸡皮疙瘩，难受。就这么的，他把主意就打在了野人熊白豹的身上，还有就是虎儿小的干虎，把他俩拉到一边。我说虎啊，还有白豹啊，你们俩过来来，我跟你们俩说点事儿。俩人都过来，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说，你们兜里要没带钱，我给你们点钱。你们呢，一人给20两。你说拜我蒙叔同林了，都是我蒙叔的弟子，你们呢还没娶媳妇儿，看着没？这姑娘长得有多漂亮，多水灵，抱起来了就归你们俩。你们俩也别抢，也别夺，谁能抱得起来，看来他那袋子里就不值是20两银子，我兜里正好有，你们谁先过去。
1: 哎呀，野人熊白豹一听，张芳你挺向着我，这样吧，干虎啊，你先等一等，我过去先抱抱啊。
0: 我要抱不动，那这媳妇儿就归你，咱们先别争。干虎一听，点了点头，好吧，你呀是后拜师傅的，就让给你了。
1: 哎，多谢多谢。
0: 不表他，单说野人熊白豹来至近前，来到这老头的眼前就说话了。
1: 我说老头啊，刚才你说那话我都听见了，
0: 说的可是真情吗？我说的是实话。
1: 好，那我告诉你，我姓白啊，我叫白豹。
0: 哦，白壮士。怎么说，白壮士想试一试。实际这白豹长得随他爹挺漂亮，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黄白镜子，光嘴巴没胡，俩小圆包耳朵。唯一的是呢，这坨太大了，上秤腰一腰，没有240斤也差不多少，但是长得比较白，也挺胖，所以呀、啊，比那干虎也好，比那牛儿小子那于宽长得都漂亮。再看呢，有点傻，老头啊，那刚才我听你说了，怎么得懂规矩，得先交点定钱呢？钱我带来了。说着话往前一递，20两。这老头没客气，把银子放到口袋之中。行，你挺守规矩，壮士，你去抱吧，我说话算数，要能把我们姑娘给抱起来，我家姑娘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乘龙快婿。
1: 那好嘞，哈哈，老头儿，看来我说话算数，你也不错，你这姑娘上秤腰一腰，也就不够100来斤了，最多90来斤。我要抱不像抱小孩儿一样。
0: 想到这儿，再看白豹两膀一较力，嗨，抓住姑娘的双腿往上这么一端，那意思起。再看这姑娘，她那么大的力气也没把这姑娘给抬动，这姑娘根本纹丝儿没动。不单如此，全场的人都愣，连这白豹都傻了眼了，二次哈腰把姑娘双腿扳住，嗨起，还是没动。这回他可没法子，埋怨张芳。
1: 我说张芳，你小子不是个东西，他你别看长得净瘦，真那个腿像长到地里去了，我可不干了。
0: 哎呀，你呀没有心眼儿，你不行，你不能怨我。我说虎啊，干虎，该你的了
1: 啊，他抱不起来，我也是。

0: 这总报，你说我去了能有什么便宜？20两银子同样给你。他没动脑袋，缺个心眼儿，我给你出个主意，干活你不如就捅他的嘎鸡窝，这地方最细呀，只要一痒痒他就泄劲儿，你不就抱起来吗？
1: 哎呀，我说张芳，你太损了，我才不去呢。我一个大小伙子，五大三粗的，我去捅人大姑娘，我这不耍流氓吗？都说我缺心眼儿，我可不缺这心眼儿，我可不能让人说我耍流氓。
0: 什么叫耍流氓？你这话多难听！你没媳妇儿，有这么好看的姑娘，你用这方法，那不是挺好？抱起来，你不就有媳妇儿了？到那时你还得感谢我。你要不去啊，这20两银子扔了也是白扔。你好好想想。
1: 嗯，也是那么回事儿，有道理，有道理。
0: 干虎大迈步来到老头的近前，
1: 老头啊，他输了是他的，我呀不能认输，我先把20两交给你，我报报家门，我姓干呐，我叫干虎啊，人称虎儿小子。
0: 20两递过去，老头照样收着。好吧，那你想怎么报你就报吧。这个时候再看这干虎傻英雄站到姑娘的背后，运了运气，一只手扳住姑娘的腿，另一只手眼珠一转，想起来张芳让我捅这嘎鸡窝，说这地方痒痒有西洋油，那我就捅吧。拿着这手还没沾到姑娘身上，姑娘把脸往下一沉，唰的一转身，啪，给干虎就来了一巴掌，正打到干虎脸蛋子，把干虎打得哭丘，也没注意，就这样就倒地下了，这脸上哎呀还发了烧了。当时干虎不干了，过来晃动双掌，站起身形奔姑娘就来了，结果让人踢倒了3次，最后干虎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哎呀，这回可吃了大亏了。结果佟林一看，哟，中了人家的计了，看来这姑娘表面上非常柔软，长得挺苗条，也不怕，实则此人确有能为啊。但是打的不是那么严重，这事儿谁干的？哎呀，张芳啊，张芳，真给你闲的，你怎么能这样？结果这一问，这干虎也好，白豹也好，都说是张芳给出的主意。佟林面沉似水呀，张芳啊，张芳，你有多损，你有多坏，专门使唤傻小子，实在是实在不像话。张芳，再有下次我绝不容你还不给我退在一旁。赶紧有人过来把面前摔倒的这位干虎也给扶起来，仗着没下毒手，要下毒手可就麻烦了。正在此时，扶过去之后该给上点药，上点药。佟林一看，别人别过去了，我过去得了，迈大步来到里边，冲老头一抱拳，老先生请了。老者一看佟林笑了，哈哈哈哈，哎呀，今天老朽没白来呀，我一看你不用报名，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人物，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北京雍亲王府的吧？江湖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而且是乌鸡门的总门长，创立乌鸡门，对吧？佟林一听，倒吸口冷气，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是我？不才，正是佟林。佟侠客， 听说你九月九要

重阳武林盛会，怎么今儿个没事儿出来溜达？老朽刚才说了，我想给姑娘找个女婿，谁要把她抱起来，谁呢就做我的女婿，我这女儿就给她。难道说童侠客也想做我的女婿不成吗？童莲，你可是聪明人呐，看来这事儿你也想找找便宜吗？童林把脸一沉，面沉似水。老人家，你说这话不对，我不可能占这种便宜。不过我看出来了，刚才你把我两个徒弟都让你姑娘给打败，这里边是冲着我童林来的吧？究竟我童林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如此？这老头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哈哈哈哈。童侠客果然眼睛毛都是空的，老朽佩服。我听说那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童林童海川，所以我在这儿等着你，我想会一会怎么一个乌鸡门的门长啊。咱们比划比划吧。这个童林犹豫了一下，老人家，我跟您不认识，您为什么要跟我结仇？为什么结仇？哈哈哈哈，问得好，就为了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你这么狂，我就得会你一会。童林十分的不悦，心说这老头我跟你没有仇恨，你竟然找我的麻烦，既然如此我就跟你比划比划能怎么的。刚想伸手，天灵侠王凤飞身行跳过来。这人呢非常的诙谐，什么事儿都爱开玩笑。再看天灵侠王凤站到姑娘的面前，嘿嘿一笑，我说姑娘，你的脸皮可挺厚，你爹口口声声说要择女婿选家婿，叫别人随便抱你20两银子就可以抱一抱，真叫我可发一笑，哈哈。不过我今天非要会会你乌鸦混账无比给子铲头萝卜帮子咸菜萝卜帮子凑脚老婆养弟。武叔，你装什么云南大半帅，你肯定会两下子，能否报报真名实姓，让我知道知道。就见这姑娘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呸，臭豆腐，你什么人？无言好说，我是广东人士，江湖人称天灵侠王凤师爷。哦，无名的鼠辈，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本姑娘没听说过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姑娘一伸手，进手的招式，使用的是魔音掌，8864路。哎呦，天灵侠王凤虽然厉害，这一伸上手，就觉着这姑娘不含糊，出手如电。老侠客想到这儿就打算走，他刚一转身就见姑娘飞似的窜到他的背后，手起一掌，啪，可坏，把老侠客天灵侠王凤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栽倒，一口鲜血喷洒于地。哇，童林赶紧过来把他扶住。这个时候再看后边站着老侠王十五，王十五把小药箱子赶紧走哪儿背哪儿放下，里边取出个小瓷瓶来，把止血的弹药给天灵侠王凤灌下去，然后把背后扒开一看，一个巴掌印儿起的是红色，这时候赶紧给他用药，推功过血，
开始运功辽

上好半天，天灵侠王凤这命是保住了，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陆地飞仙楼瑞可不敢，陆地飞仙楼瑞心里明白，我也不是这姑娘的对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但是王凤跟我一个头磕在地，我们俩是铁哥们，八拜之交，我能看着吗？我不是对手，我也得上，硬着头皮我要撞金钟，为了朋友我两肋插刀，钉子步往这儿一站，鼻子翅一扇呼，这姑娘乐呵呵的。我说你肉头肉脑袋长这德行，是个大头人，你谁呀？我乃安徽省泸州府的人士，人送绰号陆地飞仙楼瑞师爷。楼瑞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姑奶奶没听说有你这么个饭桶，你欺人太甚，丫头片子说话嘴下留德。接掌啪啪啪啪啪啪，20个回合，楼老侠客让人这一脚正好踹到后腰上，使了两成劲儿，扑通栽倒，仗着没有生命危险，身上也没有太大的伤，不过楼老侠已经起不来了。这时候铁掌大侠李元过来不服气儿，跟这女孩子也伸手，啪啪啪，让人家5个回合一脚蹬翻在地。丁瑞龙铁三爷镇东侠也跟这姑娘伸手，这姑娘根本不畏惧，来多少姑奶奶收装包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30几个回合过去了，这几个人都没占上风，让人打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佟林呢捏着一把汗，就这么的，佟林开始跟这姑娘伸手，高声喊喝，你们都闪一闪。三侠往旁一闪身，佟林往上一穿，把柳叶棉丝掌施展开来，把所学的能耐都拿出来，这跟这个姑娘就斗到50个回合。打到50个回合，佟林仍然不能战倒对方。哎呀，心说话，这可怎么办？但是这姑娘也倒吸口冷气，怪不得佟林成名啊，果真抬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不佩服也不行啊。单说这个时候姑娘正想着，佟林也焦急，赢不了人家。那一条腿的老头突然说话了，姑娘行了行了，展示的不错了，有些功底了，你先闪一闪，让我跟佟侠客说几句话。这姑娘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时候再看一条腿这老头稳稳当当，手捻虚然来至佟林的近前。佟侠客，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你果然有点出息，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呢你这两下子举不到台面上，跟老夫比的一块儿差18000里。佟林一听，你真是风大不怕山掉舌头，大放厥词，哼，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怎样，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佟林呢真就不爱听这样的话，心说这个老头有多狂。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父女俩是谁呀？这父女俩可了不得呀，叫善恶虎善玉莲，既是台湾三缺其中二缺，同时也是巫山派的人。
这个善恶虎乃是

0: 巫山派掌门人魔空音的顶门大弟子，而这个单玉莲就是单恶虎的他的亲女儿。这一次单恶虎奉老师魔空音之命前来报仇，数十年前魔空音也曾经拜过袁大化的堂弟袁方老祖袁夏至为师，后来成为了江湖上的杀手，结果杀害了很多武林志士，手段极其残忍，又收了个徒弟叫余娘。这余娘岁数也不大，也就在20来岁左右，而余娘他爹叫余千仞。这余千仞呢是个有钱的珠宝商，就这样把姑娘就送给了这位魔空音。魔空音收他为徒，也变成了杀手。后来这事儿惊动了九宫魔母吕婉娘，吕老剑客三次用点穴之法收了余娘，把余娘收为干女儿。后来呢这件事儿，那么元方老祖要清理门户，就这么的在这魔山两个人比了武了，要争夺魔山掌门人之位。吕婉娘就这样打败了魔空音，后来魔空音就收了个弟子叫单恶虎，收了个徒孙，就是这个美女单玉莲。这一次闹了半天，单家妇女奉这魔空音之命前来报仇，此次也是极缘极时聘请的高人名单在列。就这么的，所谓什么招这乘龙快婿，则是假象，欺蒙他人，装了这么个像，无非在这儿阻截通灵呢。这里这段隐情只有我说书人知道，今天咱们就得把这事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想佟林再大的能耐，怎么能是单家妇女的对手？咱说话呀，要说的是实话，说书要讲理，不能说佟林是本套书的主人公，那就了不起，天下无敌。结果佟林和单恶虎斗到8个回合，逼娃鬓角热汗直淌，心说话，我可如何抵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2: 诋毁。
6: 是你的孩子吗？
2: 审判。
6: 你这是怎么了？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50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遇着这老者太厉害，善恶虎，善玉莲，这父女俩都了不得，佟林真不是对手。闹了半天，他们是巫山派的人。咱们说了，巫山派的开山鼻祖就是那位魔空音。魔空音可太厉害，因为魔空音作恶多端，而且败在了九宫魔母吕婉娘之手，故而怀恨在心，创立了巫山派。更恨的是他原来的那位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华山派开山鼻祖五行老祖元方元夏至。咱们一再交代，这元方元夏至元老剑客乃是这乌鸡门的开山鼻祖金塞罗汉元大化的亲堂弟，收得江南八大剑侠。要不是因为魔空音手段极其残忍，有称霸武林的雄心野心，所以

杀害武林志士，那也把他收入门下。后来啊，老人家发现他一狠心毒，就这么的，老人家做出决定，在魔山境地让他和九宫魔母吕婉娘比武。吕婉娘最后打败了魔空烟。魔空烟呢，怀恨在心，就这么的在巫山创立了巫山派，作为巫山的开山鼻祖，一心一意要报仇雪恨。那么咱说回来了，这单家的妇女单恶虎单玉莲就是他的弟子和徒孙，把满身的能耐 80% 都传给他们。这一次真被吉原吉慈给邀请前来下了请帖，所以他们两个人这才在山前装像，假意什么招女婿做借口引通林，先把通林给收拾。为什么？他也查清了佟林和九宫魔母吕婉娘的关系。九宫魔母吕婉娘收了个弟子叫于秀娘，乃是佟林的正印夫人，所以要先收拾佟林。就这样，因为种种的原因与迹象，这才来到茂山铁扇寺茂山的脚下阻截佟林。你说吧，十个佟林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这就叫高人自有比他还高的人。那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觉得你高，比你高的有的是。咱们说书得讲理，不能说佟林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能说佟林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就在本套书天下无敌，这是不合情理的。比他高的有的是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山外还有山呢。所以佟林赢不了人家也是在情理之中，眼看性命不保之时，阴阳居士白太官、英雄德禄陆民瞻这两位老剑客晃双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下了绝情。打着打着，两位老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哼哼哼，我知道你们父子，善恶虎、善玉莲，你们也是台湾三缺其中的两缺，要我没说错的话，你们两个人是奉你老师之命，魔空音这个老妖婆子之命来阻截通灵的。看来你们人品还可以，没有下太大的绝情，听我们良言相劝，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们的老师魔空烟作恶多端，本来都属于华山派的传人，本来我们的老师也想收你老师，没想到你老师手段残忍，要称霸武林，野心勃勃呀，后来竟杀害无辜，做了很多坏事儿。我老师一怒之下，这才把他逐出门墙，而且在魔山进行比武大会。这场比武大会，我们哥俩在场是见证人，果然你老师败在了婉娘之手，所以他才离开了魔山，他就不是魔山派的掌门人。而婉娘无论从道德、从武功、从智慧、从人品，就做了魔山派的掌门。没想到你们的老师不单没死，而且野心又起，创立了巫山派。刚才你们使的

保护着国贼，知法犯法。佟林、佟海川所作所为和他的这些朋友都是伸张正义。正所谓啊，这人心不能倒，凡行善事之人必有善报，凡行恶事之人必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切的事儿，你们都应该知道有因有果，犯了这种恶因就应该有此下场，怨不得别人。我说善家妇女，你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不应该在此接杀，要想报仇也行啊。三月三亮标会你们没赶上，结果在铁扇寺帽山接杀，你们这做的也是手段残忍。既然你们赶上了，我们俩再劝劝你们，让你老师出头，你老师请的这些人都可以出头，咱们有能力，你们要想复仇可以呀、啊，不是不可以，给你们机会。那就在九九重阳会即将召开，咱们有能耐在重阳会上大显神威，再比试不迟。善恶虎，善玉莲，你们妇女本来我们跟你们没有什么仇恨，我们也是你的长辈，也就不愿意给你们下手，希望你们听我们良言相劝，赶紧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要在此耽搁，要不然阴阳居士、白太官、阳祥德禄、陆民瞻，我们两个人可要下棋绝情了。杀恶人即是行善念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说着话，这俩人真下了手了。你看呢，人呢得分跟谁比，跟佟林比的一块儿。这善家的妇女果然是厉害，佟林真不是对手。但是你跟英雄德禄、陆民瞻、阴阳居士、白太官，那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二位，那是华山派鼻祖，元方元下至元老剑客亲传的弟子，那还了得。哎呀，这两个人使用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把善家妇女逼得节节败退。善玉莲一个没注意，让白太官这一掌正好拍到背后上，啪，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哇，一口血喷洒于地。这个时候就觉着天旋地转，此时善恶虎拄着那单拐过来，从怀内掏出个小瓷瓶来，让自己的女儿服下。实际这一掌使了能有两成半劲儿，要不然就给灌死了。这个时候也没法再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此时这两个人也没想下手，要不然善恶虎、善玉莲妇女必然丧命。这个时候再看两位老剑客来至近前，陆民瞻首先说话：善家妇女，看在咱们算是同门尽职，曾经是，但是你们也是奉了老师也好前辈所差才来阻截，我们也不怨，要想报仇可以。听说你们还请了什么西瑶达赖，西瑶达赖也是西藏的活佛，满身的能耐，善打一种功夫叫一阳指，我们准备领教领教。还听说着你老师摸空烟也要参加，还有个空心和尚，等等等等等吧。你既然吃了铁扇寺的，拿了铁扇寺的，你就得给他们卖命，那么我们呢也等着你。

另一方面告诉你，江达江本初、董化一老剑客、真诸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些人必然也会到九九重阳会。你们要想报仇，可以善玉莲、善恶虎。你们既然要报仇，要帮着吉元吉慈，那么咱们就在重阳会上相见，等着你们。这两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转身就走。他们走了暂且不提，他们刚走，众人正往前走，这么个功夫突然出事儿。众人以为把单家妇女给打跑了也就完了，没那么简单。树顶上飘落一人，这人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哟。众人皆惊，什么人？什么人？装神弄鬼，你下来。树顶上飘落一人，这人稳稳当当往这儿一站，皱纹堆垒，两道柳叶弯眉，一对杏核眼，鼻落悬胆，口塞桃花，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漂亮的女子，不过现在老了。老了归老了，这身材十分的苗条，浑身上下穿的黑色的衣服。哎呦，别人不认识。那么说，陆民瞻和阴阳居士白太观这俩人可认识，正是魔空烟。真没想到魔空烟在眼前，哈哈哈哈！你们打了我的徒弟，打了我的徒孙，就想走吗？他们是走了。他们吃了吉元，拿了吉慈的，自然而然作为上宾就得收拾你们。再一个，他们也是奉师之命，奉我之命怎么干？你们既然跟我结仇，白太观、陆民瞻，你们俩也过来吧，把我徒弟打了，把我徒孙打了，那我能让魔空音过来啪啪啪晃双掌，大战陆民瞻，大战白太观，打得到二十几个回合，越战越勇。魔空音是真有两下子，忽上就下，忽前就尾，忽南就右，哎呀，身法极快。两位老剑客围着他战了能有八十回合，未分胜负。正在此时，今儿真热闹。再看他们的身后，早就站定一人。这人什么时候来的？众人都没注意。这人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高声就喊：“各位住手！三师兄住手！”三师兄住手，五师弟住手，把他交给我了，冤有头债有主，快快住手。唰唰唰唰，三个人各自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时候在他们的身后站定一人，并非别人，这个女老道正是九宫魔母吕婉娘。佟林早就记得，老人家是您。佟林佟海川参拜老人家，谢谢您当年帮我的忙。哦，那位说当年帮他什么忙啊？就是三月三亮标会。三月三亮标会已经结束了一年半了。你看咱们说了，这后面又打会宾，又这些事儿那些事儿，实质上结束了一年半。书中代言在一年半前亮标会上，吕婉娘大
显身手，用自己的九宫连环八卦掌把王寅、王世伦以及那位孙志、孙茂昌都给震出去，因为这样给两个失职也解了围，也为佟林解围。这件事情佟林是记忆犹新，不敢忘怀。没想到今天九宫魔母吕婉娘、吕老剑客到了。哎呀，众人说不出的感激。佟林倒身殿拜，多谢老人家，您老人家来了。这件事儿我放心不下。你师爷张红军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从魔山急急赶来，本来也想参加你和秀娘的婚礼，可是阴差阳错，我那魔山本身有点事儿，我把魔山的事儿处理完了，紧赶慢赶才来至此地。佟林，我来得晚了。于秀娘赶紧过来，老师，弟子参拜老师。秀娘，起来吧。马秀凤也过来施礼。秀凤，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行，你们这段姻缘我也同意。既然我们老朋友相见，你们也就不必再在我的眼前，撤到我的身后一站。众人往老剑客身后一站，再看九宫魔母吕婉娘来至近前，先见过阴阳居士白太官，见过英雄德禄陆民瞻，都是同门的，相笑了一下，此时也含蓄了几句。英雄德禄陆民瞻撤到后面，白太官也撤到后边，静观其变。九宫魔母吕婉娘来到魔空音的近前。魔空音，按正理来说，我们这些人应该叫你一声大师姐，可是你跟老师学艺不伸张正义，竟做坏事，杀无辜，杀绿林的豪杰，变成了杀手，而且想称霸武林呢。咱们就是说呀，你做的坏事太多了，双手染满了鲜血，没想到这一次这野心未死，恶心又起，收了善家妇女，建立巫山派，又请出这么些高人来，都是杀人的魔王啊。看来上天作恶犹可恕，人要作孽不可活。这话一点都不假。那么空烟，我有那么几句话要跟你说说，你无需如此。为什么呢？不管你和吉原吉司是什么关系，不管咱们这仇恨这仇口结了你是怎么想的，我一切都不管。但是今天我来了，就是为佟林解围的。实话告诉你，我是奉我老师之命，也是你曾经的师父之命下山清理门户。虽然你已经被逐出门墙，但是你仍然是为非作歹，手段极其残忍，像你这种武林的败类根本没有资格做一派的派主。魔空烟，你要觉得你挺了不起，你要想给你徒孙给你徒弟报仇可以，你要想报私仇我挡着你，你请这些人我都顺着你。这地方不是打仗的地点，咱们在九月九重阳会开会那一天，武林盛会，在解决所有的恩怨。魔空烟，你看怎么样吧？啊，你三思而后行吧。这个魔空音也得掂量掂量，虽然自己厉害，创立什么巫山派又。

0: 请了那么些人，但这些人都没陆续来到。今天呢，他就一个人，故此他的这徒弟徒孙都败，这妇女也受了伤。他们先回到铁扇寺，咱暂且不提。魔空音也不傻，人家人多势众，好几百人，自己人单势孤，再有能耐，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故此魔空音一笑，哈哈哈哈，留着你们的，也留着我的，哎，在九月九重阳盛会上，咱们再算账，不迟。魔空音虚晃身形，是踪迹不见。众人格外高兴，都来见过九公魔母吕婉娘，大家含蓄了几句，不表他们，单说这魔空音带着自己的徒弟徒孙面见吉原吉慈啊。哎呀，吉原吉慈一琢磨怎么办呢，这事儿不好办呢，看来难以抵敌，佟林请这些人是真厉害。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办法。铁扇寺此时是鸦雀无声。吉原吉慈一看，众人都回来，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可见这吕婉娘还有这些高人，不可不防啊。既然是这样，只有等得九月九重阳盛会，我要跟你们算算总账，决一死战。九月九重阳会即将召开，眼前又是一场恶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0: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11: 哎，你看这么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13: 哇，好漂亮！
3: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 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历本丛林传》。
18: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金银岛铁桥寺院内大比武，这大千世界啊什么都有。这比武的现场突然来了这么四位，一个是南奇怪的面似朱元璋，北奇怪的远看像刘邦，东奇怪的细看如同李世民，西奇怪的越看越像秦始皇，那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怪道场。这四怪道场他谁也不像我，他说了我先灭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这伙，然后再灭了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呀哈，两头都打。大伙可知道啊，这四怪可了不地呀、啊，那这模样也挺吓人的，那长得真像朱元璋，那长得真像刘邦，那长得真像李世民，那个长得真像秦始皇，而且还说话不张嘴，用蜜腹传音，用肚子说话，功夫奇特，长相甚人。那么你赶上二侠杨万春、苗泽等人，可以说都败在当场。这四个人的武功是正邪之间，那么四昆仑就站起来了。南侠海里勋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笑无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东侠东岳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西侠客长背飘然走于城于东海，叉叉叉。四个人飘身行到了切近，站好了四个方位，那是一个对一个，说是一个对一个呀，实际就是群侠乱战。这四个人拿眼角溜了溜这四侠客，朱元璋看了一眼南侠，刘邦看了一眼西侠，李世民看了一眼东侠，是秦始皇看了一眼北侠，那嘴角往上一撇。这四个人我说了，除了穿戴不同，说话的语调都一样，行走坐卧也一样，吃的一样，甚至拉的都一样，根本没把四昆仑放在眼中啊。说这四个人要大战四昆仑，说这四个人本领多高啊，啊，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这四位啊可是真有两下子。但是呢，天下武林当中对这四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武功有多深不清楚，哪门派的未知数。那个朱元璋他说了他就叫朱元璋，他也不知道自己姓啥，他说他就姓朱。刘邦说他就叫刘邦，李世民说了他就叫李世民，秦始皇说了他就叫秦始皇，这是怎么个事儿？话说50年前，这个50年前呢，在这个云贵广西一带，特别那大原始森林之中，住了不少部落。这些部落呢，都是些少数民族部落，是苗族啊、彝族啊，哎，那么这些部落之间就互相产生了因为地盘而格斗。凶杀抢夺，互相啊厮杀，发动战争。这个部落之间常年之战呢、啊，有的这个部落就把那个部落给灭了，有的那个部落把这个部落给打个半残打跑了，那地盘就归他了。朝廷呢，朝廷管不了，鞭长莫及呀、啊、你那个军队到那儿一看人家打完了，尸横满地，血流成河呀，常年发生这种事情。甚至有的时候这些部落之间还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官府，
2: 所以就在云南的大深山里头有这么一个部落，这个部落170多口子，一夜之间全被另一个部落给灭了，全都杀了，尸体横了一地呀、啊。就在这深山老峪之中啊，来了几条狼，来了几只熊，呱唧呱唧在那啃的尸体，喝的血。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啊，弓着腰，也就是弯着腰啊，两只胳膊过磕膝盖，那个年岁也不知道多大了，白发苍苍，哎，满头白发，但是呢，这左鬓角戴了一朵鲜红的大牡丹花，在他的身上啊穿个大花袄，这个花袄啊上边全是各种花啊，牡丹花、芍药花啊，还有菊花，大花裤，这裤子特别鲜艳，绿色黄花，一双鞋，这双鞋，哎呦，上边啊白花朵朵啊，左鞋帮绣的是百花争艳，右鞋帮绣的更厉害了，绣的什么呢？是孙悟空保唐僧去取经，孙悟空棒打72洞，绣的还洞洞有妖精。这老太太来了，你看这个狼和这熊瞎子一看，一看来个活的，我们还吃死的干嘛呀？是不是这玩意儿都不新鲜呢？这来鲜呢啊，来鲜了，什么东西得吃鲜的。两只狼就奔着老太太过来了，这两只狼唰窜出去，还没等到老太太跟前呢，就看这老太太吹了口气，这狼被吹出多远去，啪咔一脑袋撞到那石头上，脑浆迸裂，那熊扑过来，老太太用这手往地上这么一拍，她这手很长，噗，一个大气流把熊震出多远，死到当场。然后这老太太把这些凶狠的动物赶跑之后，就在这死人堆里头她看，哎呦，发现了，他发现了四个活的，这四个活的是四个孩子，这孩子有的还吃奶呢，死在娘的怀中，那嘴里边还含着乳头呢，孩子不知道母亲已死啊，有的那孩子1岁多点，在那小脚丫还直蹬呢，直踹呀，那个孩子趴地下啃泥呢，那个孩子在那儿，那嘴里头裹着自己的手指头，还在那儿笑呢。老太太看了半天，找了两只筐，把这四个孩子放到了筐中，然后抬到边上，找了干柴，是一把大火，就把这些尸体给焚了。然后就拎着这两个筐，一个筐里装着两个孩子，这就走了。走出多远呢？3天3夜，他这3天3夜呀，可不是咱们这平常老百姓走3天3夜，那是用那陆地飞腾法呀，提着两只筐，带着四个孩子，几个纵跃就几十丈远呢，那比高铁快多了，就到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原始大森林呢，就在这森林里有这么个山洞，这山洞里边，哎呦，什么稀奇古怪东西都有，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这还不算，里边还有仆人，还有伺候他的丫头，共计20多人。这些人个个那眼珠子全是黄的，那脸全是绿的， 一见老太太回来，个个都谨慎小心，小心翼翼。老太太告诉这一道上把孩子没饿着啊，哎，抓了几个熊瞎子吃那熊奶，抓了两只老虎吃那虎奶，这几个孩子让我喂过来了，赶紧啊，把他们洗喽，弄干净喽。由现在开始，我就教这四个孩子的奇功武学。这四个孩子就在这山洞里，老太太开教。等到了十来岁的时候，这孩子就问说，师父，我们姓什么叫什么呢？老太太眨眨眼睛，你们姓什么呢？我想想。老太太想，我知道你们四个姓什么呢，我去的时候你们那个部落已让人家灭了，全部落的人让人杀了，在死人堆里又把你们四个捡出来，你们姓什么呢？老太太一想，对呀，这人得有个名啊，没名那是人吗？对呀，你们叫什么呢？老太太想，我你编个名吧。他一看这第一个孩子，哎呦，你长得像谁呢？你长得像谁你就叫啥名吧。你要如果长得像成龙，你就叫成龙；你要长得像周润发，你就叫周润发；你要长得像斯瓦辛格，就叫斯瓦辛格；你要是长得像孙一，那你就叫孙一。那年没这词儿啊。老太太想了半天，第一个孩子，哎呦，想起来了，你叫朱元璋吧。朱元璋，对，你姓朱，朱元璋可了不得，明朝开国皇帝，你就叫朱元璋。嗯，因为你面似朱元璋，就你长得像朱元璋，你就叫面似朱元璋。谢师傅，第一个孩子磕头。第二个孩子就问师傅，那我叫啥？对，那你叫啥呢？哎呦，老太太一转眼珠子想起来了，那年呢，走到那个高祖庙，这高祖庙里有张画像，画的谁呢？刘邦。哎，刘邦的生平事迹都用画像画的，什么莽荡山斩蛇呀，哎，这些。哎呀，这第二孩子长得有点像刘邦啊，不过远看，离老远一看，哎呦，真像刘邦。那你就叫刘邦吧，姓刘啊。给你个外号，叫远看像刘邦，你就叫刘邦。第二孩子叫刘邦。那第三个孩子呢？第三个孩子叫啥呢？老太太晃，哎，有了，想起来了，是吧？唐太宗庙供那李世民的画像，这孩子有点像。细看，哎，越看越像李世民。你就姓李吧，叫李世民。我给你个外号，叫细看如同李世民，就是细看如同李世民。那么第四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哎呦，长得有点像秦始皇。这是老太太看这孩子长得像秦始皇，别人啊还以为不一定像秦始皇，还以为像猪八戒。但是老太太看这四个孩子，哪个都是将来称霸江湖的人物，都帝王级的，所以越看越像秦始皇。那就这样，你就是越看越像秦始皇，这第四个孩子就叫秦始皇。所以这四个怪，就是南怪面似朱元璋，北怪远看像刘邦，东怪细看如同李世民，西怪越看越像秦始皇。这老太太就开始教，一教是教了20年呢。哎呀，纯真童子的功夫啊，缓气大法呀，上顶气下顶气，中路十二混元气，练的是闭嘴用密腹传功，肚子说话的功夫，移形化影，幻影化位。那么这四个这脾气也非常古怪，由于常年在大山里头，不接触外边，对外边的世界一无所知，这四个完全是四个大混蛋。为什么呢？不分中与奸，不分白与黑，不分善与恶，只知道杀打。有时候出手了，把好人救了，哎，大伙儿一看把好人救来，这都是真行侠仗义啊， 啊，有时候一出手把坏人还救了。本来那是三个采花淫贼，结果人家正义之士抓的采花贼，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结果到那儿把正义之士给一顿揍，把采花淫贼给救了。所以大伙又觉得这四个是个坏人，邪怪邪派。薛义二十年，正邪不分，这四个主行走江湖。但他们走江湖啊，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会儿嚓在广东呢，一会儿杀到了云南了，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人家在河北呢，再一眨眼珠干到关东黑龙江那边去了。刚一转身，你还没等摸过弯呢，嗖他又跑到浙江去了。你睡醒一觉一睁眼睛，他在美国呢。你说，所以神龙见首不见尾，江湖上也没有人跟他们深交，也没有人跟他们深来往，所以造成了这四个人很神秘，又不知道他师父是谁。书中暗笔交代，这四个人的师父福姓东门呢、啊、他福姓东门，字妲己，东门妲己。这老太太有个外号叫九尾妖狐，说这是不是《封神演义》里边那个大狐狸精妲己呀？那个是《封神演义》里的，我这是清朝康熙年间的。这老太太福姓东门，字妲己。妲己这个名字很好听啊，很有女人味儿。什么玉环呢？你看杨玉环、妲己、西施，是吧？哎，这都是非常有女人味儿的名字。你像李清照，那诗人也女的，她就没有那女人味儿。但是她有才女啊，她是个才女啊。梁红玉，哎，那女人的名字，男人的性格。这妲己的名字很好听，像虞姬。这个起名字可了不得啊，虽说都在亚洲一带，你看看这个，但是地域不同，很多区域起出那个女人的名字都跟男的似的。有的人家那个起那名字小家碧玉，确确实实透露出女人味来。这位东门妲己就为妖狐，武功奇特，提起他在江湖上没有人能了解到的，不知道啊，这位妲己究竟有多高，功夫有多深？说高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程度？我说一个人，在《佟林传》这部书里，大家都熟悉，也就是我的开篇《打不死李玉和》的第一部，有个毒虫老人，这个东门妲己是毒虫老人的亲妹妹，你说他们功夫得多高吧？那么有个人物就是七毒蛇妖，那七毒蛇妖啊是他徒侄，你看看他的功夫得什么样。那么东门妲己到底功夫如何，日后咱们自有交代。单说这四怪帝，就这四个大怪物，也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今天不怎么就来到了铁桥寺干嘛呀？要两头打，先打佟林，然后打这小诸葛罗列，挑战东西南北四昆仑，用那秘府传音，你们上来吧。南北东西四方侠纵身行，到的当场，这就伸上手了。哎呦，惊天地泣鬼神呐、啊！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院当中啊，真是杀气而冲天而起啊，那是由地上打到房上，由房上打到树上。这里边暗笔交代，四昆仑已然使足了全力，但是这四怪没有拿出自己的全力，就这样四昆仑就感觉到鼻洼鬓角已然见汗。这四个人的功夫实在是太高了，边上那小诸葛罗列对个的，也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海川瞠目结舌呀，心中暗想。

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任重道远呐、啊。看起来高人实在太多，就在这事儿轮中县长爆发出一个惊天的响动，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东西南北四昆仑大战四奇怪皇帝，也叫四奇怪，也可以叫四怪帝。谁呢？那就是南奇怪帝面似朱元璋，北奇怪帝远看像刘邦，东奇怪帝细看如同李世民，西奇怪帝越看越像秦始皇。就这四个奇怪东西，就是叫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武功极其高强。那么这四奇怪帝干嘛来了？向双方挑战，一面他要打小诸葛罗列，这边还要打铜林以及东西南北四大昆仑。那个意思叫横扫天下，荡平武林呢。本来人家这是罗列跟铜林他们打，结果他们这四个来了，打两边，说为啥要这么办？您别着忙啊，一会儿我自有交代。结果这不伸手不知道，一伸手吓一跳，这四奇怪啊太厉害了，武功奇特，邪招狂出啊，如同狂风暴雨一样排山倒海。四昆仑使出全身的力气，没到几十个照面就已被围在当场，汗流浃背，大伙看得惊心动魄。而且这四位移形换影，移形换位，如闪电追风一般，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忽左忽右，一会儿打到房上，一会儿打到树上，一会儿又打外边又折回来。总而言之，四昆仑有点招架不住了。这世界旁边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一看，得马上出手了，再不出手就出事了。扎不腾空海川在这钱搭里头拉出邹鸡找鸳鸯月，铜林可知道啊，自己也不是这四个怪物的对手。但是我这四位老哥哥，我说什么不能让他们出现危险。扎背膀，震鼻呼，腰连骨一绷气，喊你妈从起来也，这就往里头扎呀。双月白开呀，这里边有人问说，这四个怪物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为什么要两边都打？既要打这小诸葛罗列，还要打东西南北四方夹击铜林，为什么他要有横扫武林的这个意思？这里边呢咱们得说说。常言说得好啊，盐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呢，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出来呀。这里边可有个惊天大事，这个事儿要说起来，咱们得在努尔哈赤说起。这个努尔哈赤大家都知道，他有好几十个儿子，

西中啊，他的第八子就是皇太极。那么他第七子呢，叫阿八泰。一个是七儿子，一个是八儿子。后来皇太极就当上皇上了，阿八泰呢，那就当王爷呗。两个人呢不和，就是阿八泰跟皇太极两个人不和。后来皇太极驾崩，他的九子顺治登基坐殿。顺治当了基了，那么阿八泰的儿子呢叫铁迟木。这个大家要听清楚了，就是这铁迟木和顺治两个人是一爷公孙。你敢顺治死了，就传位给自己的第三子康熙，也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就康熙皇帝。这个康熙皇帝的生母为孝康章皇后，同家世。那么这个铁迟木呢也有个儿子，跟康熙同岁，比康熙大几个月，这个人叫爱新觉罗富昌宝臣，就爱新觉罗富昌。这个爱新觉罗富昌那个心机啊是非常深，他没啥事就琢磨啊，康熙他爹顺治他爹皇太极，皇太极他爹努尔哈赤，我的爹铁迟木，铁迟木的爹阿巴泰，阿巴泰的爹努尔哈赤。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他也就是富昌跟康熙两个人是叔伯兄弟，亲叔伯兄弟。但是富昌就是不服啊，为什么到皇太极这阵儿你们就传下来了，而我们这阵儿却封了一个小小的王爷，而且在朝中我还没有话语权。这个富昌就暗存杀机，笼络群臣，结党营私，就想把康熙招下去。因为康熙啊登基的时候年岁太小，那么到二十几岁的时候，这个富昌就准备下手。他就联合谁呢？就是鳌拜。那么鳌拜啊，那就是围着这富昌转，就想把富昌捧上天子之位。可后来康熙发现了点事儿，一举拿下鳌拜，擒鳌拜，喝跑了富昌。这富昌宝臣连夜带着家由在北京城一路狂奔，就跑到了四川。等将来说剑山蓬莱岛，我再详细交代。那么富昌到了这个四川，找了个地方，剑山蓬莱岛啊，这是个大岛，非常的天险，就召集了天下一些武林当中的高手。可以说呀，那么在大清国朝，武宗十三派、二十四帮、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有好几大高手都在剑山蓬莱岛。那么这些人呢，还有反满抗清之士，就帮着这个富昌准备反攻倒算，推倒康熙，拥护富昌登基坐殿。这时候有个军师就给富昌出了个主意，说算了一下，咱们这剑山蓬莱岛不招兵买马吗？招这些武林当中的高手，有几个门派不听话，像少林派，哎，就不听咱们的，几次聘请他们高人加入咱们这个剑山蓬莱岛，他们不听召唤。还有八卦门也不听召唤，昆仑也不听召唤，峨眉、武当、万圣金刚有几个门派，包括螳螂，一听说咱们剑山蓬莱岛都躲得远远的，怎么办？所以咱们给他来个去根呢、斩草除根，聘请高手，咱们剑山人别出面，聘请。

这四个怪物乃是天煞门的门人弟子，他的师父就是九尾妖狐东门大吉。在武林当中啊，有三煞门，第一个门叫天煞门，这个天煞门的掌门就是东门大吉。还有一个门叫雪煞门，雪煞门的掌门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毒虫老人。还有一个门派叫地煞门，这个地煞门现在大伙儿没见过他的掌门，也没见过他的门人弟子，只是听说过，说这个地煞门可了不得，练一种功夫天下无可匹敌，没有人能打得了的。他这种功夫那是无坚不破，非常了不得。可是光有传说，把这个地煞门传得特别神秘，甚至传出来了鬼神的那种感觉，但是没人见过，因为这个组织太神秘了。那么你赶上咱们再回头说过来，这四个奇怪怪物乃是天煞门、九尾妖狐、东门大吉的门人弟子，就被富昌用重金说他们也不缺钱花，不过呢，这个办事人呢会说话，就跟这四个怪物说了，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天下武林呢都瞧不起你们，瞧不起你们这个天煞门，说你们天煞门没有一个好东西，骂你们最凶的就是少林、八卦门、武林金刚、万圣、昆仑啊、峨眉武当。这些门派对你们都鄙视，所以呢，你们四位应该出面，把凡是骂你们的都把他弄死，凡是不听你们的话的你都把他弄死。赵石说微微有点头脑的都不能这么办，但是这四个怪物就办了，好，要斩尽杀绝，凡是武林当中不听话的一概斩去。都哪个门派骂我们了？哪个门派？看少林、八卦、武林、金刚、万圣、昆仑、峨眉、武当。好，我专杀他们。你杀完了，我们还给你钱，钱小事儿，不是问题。问题是他骂我们了，你看看这四怪物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赶上就听说了，听说铁桥寺这大比武，一打听，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少林派门人弟子，东侠螳螂的，北侠昆仑派，南侠乃是武当派，这个铜陵自立派，他骂没骂我们呢？有人说了，骂了。骂的最狠的就是铜林，那我们就整死他，你看就这么来了吗？所以他要两边全杀，这就使大伙感觉到很纳闷啊，我没得罪你啊，你要打铜林，你打铜林呗，你为啥要打这个罗烈呢？你看看，你们都骂我了，这是他们心里想的，没说出来，所以要斩尽杀绝，这一出手可真就要了命了。太快了，武林当中好多走江湖多少年没看过邪派武功究竟啥样，因为在他们这个心里头啊，光听说啊，顶多也就是正常武功呗啊，这邪派所谓的邪派，可是今天一见把一些人吓一跳啊，就是这四个怪物一打仗的时候眼睛是黄的，那皮肤啊是紫色的，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下，因为他们从小就学艺，不光是净身了，而且这个童子功啊，他们练的从小就喝毒啊。这个九尾妖狐东门大吉，为了达到一种金刚不坏之身，让这四位练功的时候服一种药，因为他们这个练功的地点就在云南、广西苗疆之地啊。
所以他们就研究这个的。

0: 因为啥呢？东门达基他哥哥独宠老人呐，这天下研究毒第一人，把毒都研究到一定程度了，说练功专门喝药，就把周身大关通脉打开还不说，把血液全变成紫色，那脸是紫的，哎呦吓人呐！说佟林不是紫脸汤吗？佟林人那是紫微微，紫中带着健康红润，他这个紫那是紫不溜秋，您听明白了吗？好呀，就这一剑扑，咱们这里要说一下，他们不怕剑扎锤打斧剁刀砍，为什么？他那个伤口愈合的特别快，你这一剑刺进去，那血扎穿出来呀、啊，这一叫气功能把伤口封上，不让那血流出去，而且第二天完整无痕。你说这练的什么功夫？扛摔扛打扛揍，你打到他身上砰砰砰乱响啊，他不怎么样。等他这个剑，他那剑是剧毒剑呐、啊，那剑都蓝哇哇的绿啊，说怎么还蓝哇哇的绿呢？你看看这剑身那不两边的吗？这边是蓝的，那边是绿的，来回一翻个，你就感觉到瘆人的，就知道这剑上都沾着剧毒，如果微微给你挑破一点皮儿，完了你就烂吧，浑身开始发烂呢、啊，多人把你烂死多人拉倒。所以整个这个战场紧张，大伙啊，东西南北四方侠打了这么多年仗，第一次跟这个邪派高手动手，也是感觉到瘆得慌。佟林是骁马乍星仙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所以到了切近，他这个子午鸡爪烟云月碰到人家那个剑上，啪，海川就感觉到膀臂发麻，手一抖，险些这月扔出去。说佟林运用掌功呢，现在绝对不敢运用掌功，因为他知道这四个怪物疯了，佟林就那掌打到人身上，佟林也知道恐怕也难以制服啊。所以这一场鏖战，佟林生力军杀进来，一下子有点转变，就好像似乎占了上风了，可是又没到那么一小会儿，搁现在钟点计算也就十来分钟吧，这四个把佟林还有四昆仑给圈上了，哈就围上了，风雨不同水泄不同，根本你出不去啊。说你要想出去那是很难的，掌法太快，速度太快，无坚不破，唯快不破，这个身法化影太快。另外这四个怪物用那血肉之躯能把你横到那儿，你那剑实际东侠小听风已经扎在了那刘邦的腿上，噗，这小子一较劲，怎么的，等剑拔出来呀、啊、那血都没出来，就即便出来人家一较劲，那伤口封上了，就东侠那剑扎到那个刘邦的腿上，就听着当啷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怎么了，扎破了肉，剑刺到骨头上，不是咔一声那骨头就碎了，不是吧，是当啷一声，就像扎到一个钢柱子上了，差点把这个剑弹回来。哎呦，东侠可知道这是遇着麻烦了，真遇着麻烦了，而且这四人打仗边打还边捣鼓，这嘴还碎，这肚子还碎。说什么叫嘴还碎肚子还碎呢？因为这四个人说话他不张嘴呀，哎，用密宫传音就是腹内腹语，咱们叫腹语，就搁肚子说话，所以这肚子还碎，互相还传音，他这一说呢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呦，就你们四个根本要完了，佟林你来了，死得更快了，你们哦，咱们就慢慢玩吧，在这儿多战把你们玩死，多战拉倒，多战你们五个累得不行，坐那儿要死的时候咱们再拉倒， 你吃什么饭了？我吃了吗？你没吃吗？你真吃了？
0: 因为他们这四个人说话都搁那肚子说，所以这声音都一个样，你就以为一个人在这自己言自语捣鼓呢。哎呦，这时候永亲王可有点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怪物啊！一回头，谁到的当场赶紧把这个场面解决了。谁赶紧去？骑马说，把这五位侠客东西南北外加通林得救出来呀！这话音刚落，边上站起一位欧亚，欧亚去了。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

0: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3: 我太难了。
1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让我们来关注资讯。8月25号，郑州上街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域教育局走进郑西实验高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之军训主题活动。全校2026级高一新生及部分教职工代表1500余人参加。上街区消防救援局政委崇新胜参加活动，上街区教育局局长陆伟强出席并致辞。活动中，大队消防宣传员首先结合近年来校园火灾 害案例，围绕校园突出火灾风险及疏散逃生自救常识进行宣讲。随即消防救援人员将消防车辆器材装备进行现场展示，介绍了消防车的组成及其装备消防器材的性能参数和主要用途，面对面讲解操作上手的小窍门，积极组织同学们试穿灭火战斗服，并演示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参训新生纷纷表示，时间虽然短暂，但是通过亲身体验和学习，认识到了消防工作的重要性，掌握学会了一些常用的防灭火及逃生自救知识，收获太大了。通过此次消防安全进军训活动呢，进一步是强化了师生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自救能力，在潜移默化中上好了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为减少校园火灾隐患、预防火灾事故打下坚实的基础。下一步，消防救援局将以校园开学季为有力契机，持续开展校园消防宣传进学校活动，努力取得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
5: 聚焦美丽乡村，
13: 解读三农政策，
5: 关注绿色发展，
13: 见证乡村振兴，
5: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3: 乡村振兴面对面。
14: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西峡县交通局驻五里桥镇土槽村第一书记孙新法，驻村以来扎根山村多年，始终不改修路为民、实干兴村的初心。尤其是近两年来，他锚定乡村全面振兴目标，聚焦短板弱项，聚力产业提质，深耕基层治理，厚植民生福祉，以交通人的担当、攻坚者的韧劲，带领土槽村强基建、兴文旅、树新风、惠民生，让深山旧村蝶变成为产业兴旺、村容秀美、群众富足的和美乡村，用实干解锁深山振兴新密码。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孙新法的驻村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14: 好的，欢迎来到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扎根乡土一线，倾听振兴声音，我们用真实驻村故事看见新时代乡村的蜕变与新生。欢迎您的锁定和同步关注了。那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深耕伏牛深山7年，以路为业、以村为家的驻村书记，来自西峡县交通运输局驻五里桥镇土槽村第一书记孙新法。欢迎孙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广大听友网友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官方微信视频号来去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或河南农村广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一起聆听深山振兴故事，见证和美乡村的蝶变。那首先呢，我们也请孙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孙书记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西夏县交通运输局派出五里桥镇头槽村的第一书记孙新发，非常荣幸今天走入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山村的故事，谈谈乡村振兴，也欢迎大家有空多来咱们伏牛深山山水头槽做客。
14: 谢谢孙书记的真诚问候啊。七年的驻村时光对于一名驻村干部来说呢，是日夜坚守的青春，更是扎根乡土的担当啊。很多听友也很好奇，您是从什么时候来到吐槽村开展驻村工作的？另外呢，您是怎样去快速的摸清村情，开启驻村工作，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程呢？我们也一起来听您的分享哈。
15: 我是2020年初正式到头槽驻村，从驻村工作队长干到第一书记，一晃七年时间。要说农村、乡村、山路，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实打实的交通人，这辈子没离开过大山和公路。我的父亲是老一辈的乡村养老工，一辈子守着深山修路护路。我是17岁走公路技校毕业，扎根咱们西夏最偏远的深山道班，在交通一线干了30多年。修路、护路、管路，大大小小的山路、乡村路我都跑遍了。可以说，我是听着山路风声长大，踩着乡县泥土长大的。对农村农民、对山路有着天生的感情。刚到头槽，我没有急着上项目、搞建设，我始终觉得驻村先驻心，帮扶先摸清。前2个月，我每天一双胶鞋，一个背一包，走遍村6个村民小组，家家户户穿遍村里所有的沟沟坎坎，山头地阔，白天如虎听民意摸难题，晚上梳理村情梳理短板。结合头槽村95%的森林覆盖率，紧邻县城，山水资源有作家优惠优势，我给自己定了思路：先补短板，再行产业，后树新风，先解决群众的出行、喝水、修路这些急难愁盼的民生事，再依托山水资源做活稳住产业，最终抓好基层治理，文明乡风，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扎根山村，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
14: 是的，真的听得特别动容啊！30多年的这种交通深耕、世代传承的护路情怀，也是让您对大山、对群众有着最质朴的热爱。初到乡村呢，孙书记没有急于求成，也是不盲目立项，而是踏遍山野，入户走心，摸清短板，找准方向，为吐槽村7年时间的这种稳步振兴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啊。当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也是群众增收致富的根本底气。那七年的深耕呢，孙书记是带着是村里是稳传统、拓新业，也是让绿水青山呢变成了金山银山。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孙书记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如今的吐槽村形成了怎样的产业发展格局，咱老百姓又收获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5: 乡村振兴，产业是底气，老百姓增收是硬道理。咱们吐槽村现在是传统产业稳底盘，稳住产业成大局，两条腿走路，越走越稳。一方面，传统特色根深蒂固，咱们山里群众特别勤快，肯吃苦，多年来靠食用菌、中药材、生铁养殖过日子。这是老百姓最稳的家常产业。我们驻村以来，重点帮助群众打通运输路，解决灌溉水对接销售路，稳住了群众的基本收入，不让老百姓的辛苦白费。另一方面，我们真正盘活了泸水青山的生态财富，依托紧邻县城山水清幽的优势，我们建立经管合作、文旅项目扶持和西夏文旅集团深度合作，打造了网红打卡区、溪水体验区、涅槃峨民宿区，把深山小村打造成了三 A 级乡村景区、省级旅游特色村、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现在的头槽村，春看青山，夏戏溪水，秋赏山野，冬赏静谧，年接待游客50000人次，村集体收入稳定在20万元以上， 带动家家户户户均增收1.5万元，真正让群众告别了靠山受穷，吃上稳稳当当的生铁饭和旅游幸福饭。
14: 传统产业稳稳托底，文旅产业破壁出圈，从曾经呢靠山难致富到如今的四季有景、四季有客、四季增收，吐槽村啊。

0: 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发展优势，富民优势，也让深山村落呢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当然，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呐。富裕的生活呢，是需要文明的乡风托举的。而和美乡村呢，不仅要有靓丽的颜值，更要有温润的气质。那今年以来呢，您在抓产业补基调的同时呢，据说也是深耕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涵养乡风，凝聚人心啊。那接下来也请您给大伙分享分享，咱们吐槽村在文明创建、乡风培育还有基层治理提质方面都做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呢？
1: 我一直认为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村里发展再好，如果民风散乱，楼梯不改就留下留不住精气神。这几年我们重点抓了三项工作。第一，立规矩树新风，完善村规民约，成立了烘焙理事会、金豆协会，都做大操大办，都播露戏，村里烘焙喜事减半，新事新办，省钱省心，风清气朗。第二，树典型，学榜样，常贴画评选五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道德模范，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带动全村向善向好，家家比文明，户户比和睦。第三，传家风，养孝道，一套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贴画酸浆孝道文化，家风家训，经常开展入户酸浆，广播酸传，志愿服务。现在我们吐槽村的变化特别明显，全村零刑事案犯犯罪治安案件大幅的下降，邻里和睦，互帮互助，路客来了都说咱村里的精美人善，风清纯正。也这也是我们最这个吐槽村呢最宝贵的无形的这个资产。
0: 是的啊，景美是外在颜值，人善是内在底气。立规矩、树典型、传家风，三件事是久久为功啊，让文明乡风浸润到我们乡村每个角落，让基层治理啊也是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了。当然，乡村的向好向善呢，离不开我们带头人的引领，更离不开咱们基层党员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那在这里呢，请孙书记也给我们讲述一位咱们村里优秀党员的故事吧。
1: 我们村的党员队伍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朴实、肯干、靠谱，关键的是得冲得上、顶得住。给大家说说咱们一个普通老党员的故事。村里有个老党员叫李桂书，常年扎根村组，不透明不透力，尤其在我们修路搞基建、人居环境整治的时候，总是冲在最前面。就拿我们的红旗壁挂楼修建来说，山路险、施工难、条件苦，他带头义务巡楼、看护工地，主动协调邻里矛盾，安抚群众情绪，无偿帮助施工地看管物资、清理楼面，不计任何报酬。还有日常防护、防汛护林、入户走访，帮助困难群众的84岁老党员宋华轩，11年间义务护楼，每天坚持清扫楼面、清扫楼障，定期用三轮车拉水浇灌本村辖区的道路绿化带，并义务充当护林防护的劝导员。正是有这样默默奉献、扎根基层的老党员，村办事才有凝聚力，村里才有向心力，乡村振兴才有这坚实的底气。
0: 没错哈，真的是平凡最动人，坚守最可贵，自发应初心，余热暖山村，就是咱们这一代一代的这种基层老党员的无私坚守，撑起了我们乡村发展的脊梁，也让吐槽村的振兴之路走的是更稳更踏实。当然，一名第一书记的攻坚力量来自自身坚守，也更来自后方单位的鼎力托举。像7年驻村西峡县交通运输局作为您最坚实的后盾，全程赋能，全力帮扶，为吐槽村的基础设施升级啊、产业民生提质也是在保驾护航啊。那接下来也请您谈谈咱们原单位为村里的振兴发展都提供了哪些硬核支撑呢？
1: 我常跟村里说，我一个人驻村背后是整个交通运输局大家庭的支持，没有原单位的鼎力支持，很多事我想干也干不成。6年来，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清华、交通执法大队长杨胜对我们村的倾心全力的帮助，一是项目优化倾斜、道路硬化、楼灯的亮化、围楼的抢修、 道路的升级，所有交通惠民项目优先落地投槽，填补片区。二是物资传递保障，多次调拨水泥物资支持我们清修塌方、完善基建。三是这个人力传递支持，局领导常态化进村调研如何帮扶干部职工，常态化开展送温暖、接对子帮扶，尤其在最困难的壁挂这个悬崖壁挂楼的红旗楼的修建上，政策也是无法理想，没有专项资金，使我们交通系统多个部门联动解决，爱心助力，才硬生生的把悬崖天路修通。可以说，头槽村里每一条平宽平坦的路，每一盏路灯，每一处便民工程，都包含着交通部门领导们的深情帮扶。
0: 嗯，是的，一人驻村全队支撑全员聚力全线赋能，交通部门发挥行业优势修路亮灯提质惠民，把为民出行啊铺进我们山村的每一条道路，把帮扶温暖啊送到咱们吐槽槽村的这个群众的心坎上，也是为咱们吐槽村的这种蝶变跃升筑牢了坚实的基建根基。七年的朝夕驻村，无数日夜的坚守田间地头，村族小路群众家里啊都留下了孙书记的足迹啊，可谓说是啊，那这些年相信也一定有着很多温暖难忘触动人心的这种瞬间，能不能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驻村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儿呢，或者感动的那种瞬间呢？
1: 难忘的事情很多，最触动我的是还是2023年中秋节深夜交牛的事。那天中秋节夜里，我刚到县城准备回家过年过节，晚上8点多脱贫户李光成大哥突然打过来电话，带着哭腔说家里唯一头黄牛病危，不吃不喝，这头牛是他们全家人的收入希望，是一家人生计依靠。当时我也没有犹豫，放下碗筷连夜出车赶回村里，来回奔波县城找兽医拿特效药收牛棚熬药灌药，看护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黄牛慢慢站起来吃草，看着李光成大哥红了的眼圈，我心里特别踏实。对我们的驻村干部来说，这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但是对普通农户来说，一头牛一口水一条路就是一家人的希望。也是正是这件事让我更加坚定，驻村无小事，百姓的事大于天，只要我们群众有难，我永远随叫随到。
0: 真的特别的温暖，特别走心啊，这一件小事却能够彰显出咱们驻村干部的为民初心，中秋月夜舍小家为大家，连夜奔波来去守护咱群众的生计，真正的诠释了驻村无小事，百姓大于天，把群众的这种极难筹盼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这就是我们基层驻村干部最动人的担当。这七年的深耕乡村，常年在岗坚守扎根山村，奔波一线，孙书记也是把最多的时间最多的精力啊留给了村里，留给了咱们群众。那所有这种从容前行的背后啊，相信都离不开我们家人的这种默默的支持和包容啊。就像你看这个中秋夜，您把这个家里面人就抛到一边，然后回村里面去帮咱们这位李光成大哥去找牛，是吧？你看，就是像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驻村，他还不是2年3年的，那家人就是怎么去理解和支持您的这种驻村工作的呢？
1: 说实话，这个驻村这个七年里，亏欠最多的就是家人。收获最大的是家人的理解和包容。我今年也50多岁了，身体依然有旧疾。未做过手术，家里人呢一直很心疼我，也很担心。常年驻村在岗，节假日周末大多都在村里，家里的老人照顾，家户琐事，孩子们的事基本上都顾不上。但是我的家人也特别同情大力支持我，他们常跟我说，你是党员是干部，群众信任你，组织托付你，就是要对得起这份责任，家里我们你安心干好村里的事就行。2025年春节前夕，我爱人在县医院做手术，县里安排包锁之后如何走访灾情送温暖，我流着眼泪把照顾妻子的事托付给刚放假的孩子，正是家人的无条件的理解，默默的兜底，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 泼在乡村泼在群众身上，踏踏实实为群众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0: 嗯，是的，真的听完特别感动。舍小家顾大家，有家国情，有担当心，正是家人无声的包容，无条件的托举，才能够让您去卸下这份牵挂，全力以赴的去扎根乡土，无条件的这种就实干去新村啊。真的是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驻村干部，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幕后支持的家属啊。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我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如果呢您有什么想要说的，也可以和我们来去沟通和互动了。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乡村振兴面对面的这种微信号，或者说通过我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咱们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直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扎根乡土一线，倾听振兴声音。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的是一位深耕伏牛深山七年，以鹿为业以村为家的驻村书记，来自西峡县交通运输局驻五里桥镇土槽村地书记孙新法。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沟通了。驻村工作啊，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而是一支队伍的并肩作战，同心攻坚。那七年以来呢，孙书记也是和驻村工作队的队员们朝夕相伴，携手攻坚呢。那在基层一线，相信也是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那接下来也请您给咱们大伙分享一下咱们工作队就这种全员聚力共同帮扶的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故事或经历吧。
3: 好，我们驻村工作队的三名同志一直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分你我，不分昼夜，村里化矛盾化解，隐患排查，项目攻坚都是全员上阵。去年我们处处省纪委挂破督办的宅基地难题、水库承包纠纷、养殖排污等扰民的新房问题，时间紧，人都大，积怨久，我们工作队员全员下沉，住户上门谈心，反复宣讲政策，多方对接不睦，实地勘察研判，连续多日加班加点，最终全部圆满化解，实现新房清零、隐患清零。一路走来，我们既是同事，又更是战友，吃苦一起扛，难事一起干，好事一起讲，一起拼，团结就是我们驻村最大的底气。
2: 嗯，是的，同心同德，并肩作战，攻坚克难，聚力前行啊！一支团结担当的驻村队伍，一件一件的这化解难题、清零隐患，真的是用实干守住了我们乡村的安稳，护好咱们群众的安宁。这就是我们驻村工作队最硬核的担当。有了产业支撑，乡风涵养，治理赋能，咱们土槽村的人居环境据说也实现了全方位的提档升级。从曾经的普通山村，到如今的景美、路径、水清、院捷的和美乡村，离不开我们全方位常态化的这种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策略哈。那接下来孙书记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方面都采取了哪些策略啊？目前咱们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3: 这三年我们始终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全方位整治人居环境。我们重点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全域道路提档，彻底清路、清零泥泞路、断头路，实现户户通、座座畅，全域亮化。二啊，是全域这个环境治理常态化清理垃圾，整治乱堆乱放，治理污水乱象。三是完善基础配套，修桥搭井，治理河道，美化清洁，打造干净整洁的村民环境。四是群众共治共享，引导群众自主打扫庭院，爱护环境，守护山水。现在土槽村楼干净，水清澈，院整洁，村秀美，一步一景，四季如画，真正实现了村在林中，家在井中，人在画中。第三，土槽村，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咱这个村里啊，都是以这个群众自己自发的搞这些
2: 都是自己自发的，
3: 自发的搞。
2: 是的，也是把咱们村民都带动起来，
3: 带动起来。对，
2: 因为你看，就像地上如果就是很脏的话，大家都往上面扔垃圾；如果地上一张纸都没有，反而大家就不会再去扔垃圾。 都会去自动的去维护，主动的去维护这种美好的环境，是吧？
3: 是是是。
2: 嗯，全域提质，全员共治，全面增色。那如今的土槽村呢，山水为底色，整洁为风貌，宜居为底色，真正的打造了这种一步皆是景，举目皆是美的这种深山和美乡村。当然，稳固脱贫成果、守不牢防反贫底线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七年以来呢，土槽村实现了零反贫、零致贫的安稳局面，背后呢是精准细致、久久为功的排查和帮扶。那接下来也请孙书记啊，给我们分享一下土槽村守住防反贫底线、稳固脱贫成果的宝贵经验吧。
3: 守牢防反贫底线是我们经验早，就是早排查、早发现、早帮扶、早清零。第一啊，常态化走访排查，每月全覆盖走访脱贫防贫对象，盯紧大病灾害、务工、产业波动风险，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第二，精准靶向帮扶，针对不同家庭的短板、产业弱项，帮扶产业就业难的帮这个帮务工，生活难的帮到底。这个第三呢，紧地民生短板，修路、饮水、就学、就医全方位保障，从根源上都做反贫风险。第四，党员结对帮扶，全村党员一对一、一对一结，常态化跟进服务，把风险呢化解在萌芽状态。第六啊，这六年以来啊，我们村这个零反贫、零致贫，稳稳守住乡村振兴的底线。
2: 精准排查、精准施策、精准兜底，用常态化走访摸清风险，用针对性的帮扶解决难题，用全方位的保障守住底线，稳稳护住了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也为乡村高质量振兴筑牢了安全屏障。当然，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我们乡土人才的带头领跑。在土槽村的振兴路上呢，一批返乡能人、重养大户主动担当、带头创业，以一己之力带动一片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力军。那接下来呢，也请孙书记为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里这副带头人的奋斗故事。
3: 乡村振兴，能人带头，群众致富。咱们村有很多主动带头、敢闯敢干的乡土能人，不少村民原先在外务工，看到村的稳定发展越来越好，家乡变化越来越大，纷纷返乡创业，带头发展民宿、开办农家餐饮、经营山野特产。就拿这个咱们有一个庞国强来说吧，他自己投资开办了民宿，有土特产销售门市，主动学习经营，诚心服务，带头规范经营，擦亮土槽的旅游名片，不仅自己增收致富，还带动了周边一些群众务工，售卖农货，一户带一片，一片富裕一村。还有我们的种植大户，比如像有个叫宋宝华，他扎根山村，深耕特色产业，标准化种植樱桃、黄桃、猕猴桃，带动邻里抱团发展，成为村里产业振兴中的中坚力量。正是这一群肯吃苦、敢创新、有担当的致富带头人，让土槽村的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活力。
2: 能人返乡创业新乡，带头致富，带动共富。正是这样一批敢闯敢干、扎根乡土的致富带头人，激活了乡村产业活水，让小山村呢不断去焕发，不断去充满了这种大活力啊，让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当然，从机关岗位到深山乡村，从城市工作到基层一线，像您这六七年的这种驻村，环境变了，岗位变了，工作内容也变了，那面对强大的这种反差，您是如何去调整状态、扎根基层、深耕乡土的呢？孙书记，
3: 说实话，刚驻村的确实有反差，但是我是出身农村，热爱基层，熟悉山路，很快就彻底融入了。我始终觉得干部岗位在哪里，初心就在哪里，状态在哪里，状态就在哪里。机关工作讲究是规范高效，驻村工作讲究是接地气、实打实、心连心。农村工作没有捷径，就是要多抛头、多倾听、多包容、多实干。六年驻村，我早已习惯清晨走田间，傍晚访问农户，雨天查隐患，晴天干项目的生活。看着那泥泞的道路变成水泥路，荒山变成风景线，老百姓的笑容越来越多。 所有的辛劳，所有的翻查，都变成了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2: 嗯，是的哈，觉得一切都值了，真的是初心不改，使命如一，把岗位当战场，把乡村当家，把家里啊，就是用脚步丈量乡土，用实干回应期待，在基层磨砺中成长，在为民服务中收获价值，这就是我们基层驻村干部最动人的坚守。多年的深耕蝶变，今朝再起新城啊！那如今的吐槽村产业旺，乡风美，环境优质良好。那面向未来，孙书记在您的心中，未来的吐槽村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振兴画卷呢？
3: 未来的吐槽村，我总结为四个更加美好：一是道路更加畅通，我们之主干道沥青升级项目落地，全村楼网全面提质，产业路、旅游路、便民路四通八达；二是产业更加兴旺，文旅产业持续提档，民俗业态更加丰富，农旅融合更加更深更实，村集体更强，群众更富。第三呢，治理更高效，乡风更文明，邻里更和睦，平安更稳固，打造全市全省乡村治理样板。第四，山水更秀美，持续守护生态底色，把绿水青山守护得更好，把美丽乡村建得更优。未来的吐槽村一定是一个人人向往、宜居宜游、富民兴业、和谐善治的深山康养幸福村。
2: 嗯，道路更畅，产业更旺，治理更优，山水更美，四个不更美好啊，描绘了我们吐槽村未来高质量振兴的崭新蓝图，真的是也让人满心期待，满心向往。那最后呢，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孙书记啊，为我们的风景秀美、底蕴十足、日新月异的山水吐槽做一次专属推介吧。
3: 啊，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们，深山伏牛深山藏匿经，山水吐槽醉人心。我们西夏吐槽村95%的森林覆盖率，青山叠翠，溪水潺潺，四季如画，是离县城最近的天然后花园，天然氧吧，康养腹地。这里有悬崖天路的壮美，溪水的侠义，民俗小院的静谧，有地道的山野香菇、中药材、农家美食，有淳朴善良的山里人家，春赏山花，夏避酷暑，秋暖赏野。

0: 治理，让深山小村实现了美丽蝶变，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再次感谢西峡县交通运输局驻五里桥镇吐槽村第一书记孙新法的精彩分享和真诚讲述，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的全程收听和关注。这里是 FM107.4M90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扎根乡土一线，见证振兴巨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也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好，再见了。
1: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烽火之声起在空，遍游天下任西东，乾坤顷刻须臾到，庙里玄功字不穷啊。这四句诗是夸赞哪吒的，这小伙子也真是有能耐。风火轮火尖枪，乾坤圈混天绫啊，那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头一排的上将军，奉师命下山到在了西岐城，跟这个张桂芳风林就开兵见仗。风林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催马晃动叮叮狼牙棒，跟这哪吒就斗在了一起。刚打了几个照面，这风林呢就冒了汗喽。哎呀，心说这枪怎么这么亮啊，这轮子比我的马可快多了，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啊，上下翻飞呀，我一个不留神可就得死到这儿，干脆呀我使用仙家妙术就得了。他一转个，俩人啊就对了面了。再看风林把嘴一张，李哪吒呀，嘿，你就等死吧啊，噗。这一口黑烟可就喷出来了，是直奔哪吒呀。黑烟里头红光闪闪，哎，那颗打仙珠又来了。哪吒一看啊，这玩意儿就叫打仙珠啊。哎呀，你打那个没有能耐的还能凑合，你打我你打得着吗？再看小哪吒念念有词，把手一张，打仙珠速降啊，啪。哎呀，掉手心上了。嘿嘿，这玩意儿挺好啊，这玩意儿啊，回去弹球玩还可以啊，归我喽啊，本儿他给揣起来了。
11: 啊！
10: 这风铃可不干了。小娃娃，快把这打仙珠还给我！嘿嘿，还给你还有什么用啊？连你的命都是我的，你就拿命来吧！哪吒一伸手，在鹿皮套当中啊，掏出了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抖啊，唰！寒光四射，风林一看不好啊，就猜出来这玩意儿厉害，所以呢，滚鞍落马，噌，他跳到地上了，伸手唰，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唰，掐诀念咒，哎，借土遁就逃走了。幸亏是跑得快，要是慢一点啊，这命就得留到这儿。就这样，哪吒的乾坤圈也砸下来了。这风林跑得稍微就慢了一丁点儿啊，啪嚓，把肩膀头子给划了一下。哎呀！

打了一个骨断筋崩啊。带着伤，他跑回营盘去了。等到家里头，扑通一声就栽到地上，众军兵赶紧过来抢救啊。好半天，这才缓过这口气儿。这时候他哭了，要我的命了，我打仙珠也没了，身受重伤，这膀子也废了，哎呀，我成残疾人了，我呀。众人赶紧给他包扎呀，可包扎也不行啊，粉碎性骨折，这膀子真就废了，一对狼牙棒就剩下一只了，这以后还跟谁打仗去？压下风林咱们不提，再说两军阵前这大帅张桂芳。张桂芳立马横枪啊，带着队伍在后边压住阵脚，观敌料阵呢、啊。可一看，哎呀，今天这风头不对呀、啊，怎么三下五除二把风林给打跑了？啊，这小娃娃厉害，看起来只有本帅是亲自会他呀。白龙马亮银枪，张桂芳啊，一催这坐骑，还冲出来了，大吼一声：“哎，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哪吒一听啊，不乐意了：“我说你们商朝的将军都是聋子不成啊？那个听力怎么那么差呀？刚才我不是报名了吗？你家爷爷李哪吒。”张桂芳心说，这回可就妥了，嘿嘿，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了，我就有招啊，让你落马，哎，也就是掉到你这轮子下头，死无葬身之地呀。张桂芳高兴，可是西岐城上头观敌料阵的姜子牙可咧了嘴了，心说，哎呀，这哪吒哪儿都强，就是记忆力不好啊。出征之前我说的多清楚啊，说你不要报名，不要报名。尤其这张桂芳有一种妖术写法，只要他知道你的名字，到时候嗷嗷这么一叫，你就得摔到地上，哎，当时就晕圈了。哎呀呀呀呀，哪吒性命休矣呀，叫苦不迭，但是他呀帮不上忙了。单说两军阵前的张桂芳催马摇枪，跟哪吒可就站到一块儿了。这哪吒展开了火尖枪啊，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行啊，这小子轮子太快，这火尖枪啊也是神出鬼没。哎呀，这要时间长了，我的性命可就休矣了，干脆别费那事儿了，哎，虚晃一枪，他是拨马就走啊。哪吒以为他打了败仗了呢，哎，催动风火轮，端枪在后边还追呢，哪知道这张桂芳啊是假败，枪招根本就没乱呢。他踏踏踏踏跑出来有十几丈的路程，一圈马可就跟哪吒打了对面了，嘴里头喊喝一声：“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这一句话喊出来，城头上的姜子牙、黄飞虎众人全都傻眼了。哎喂喂，黄飞虎心说，完了完了，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哎，没事儿非得装能耐梗，报那个名字干什么呀，哎，倒了血霉了不是。姜子牙把眼睛也闭上了，心也缩紧了，哎呀，要玩完呢。可是啊，出乎意料，再看哪吒在风火轮上头，他站着呢，稳稳当当的，根本就没掉下来。眨巴眨巴眼睛还问呢：“哎，张桂芳，刚才你喊什么玩意儿来着？我没听清楚。”哎呀，张桂芳啊有点尴尬：“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张桂芳，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还没听明白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你再说一遍，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张桂芳都快哭了，心说怎么回事？怎么不好使唤了？
疑惑不解。

哪吒乐了，哈哈。其实啊，我早就听清楚了，你说李哪吒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张桂芳，哎，你就是放屁呢你。我愿意下轮我就下轮，不愿意下轮我就不下轮，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呀、啊。哎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啪啪啪啪，又喊了一万多遍，嗨，一点事儿都没有。哪吒更乐了，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贫气呀、啊？啊，就这一句话，你是来回这么倒腾啊？你也不烦得慌，你这是重纲倒粪，太讨厌了。哎呀，不灵了。张桂芳可冒了汗喽。就指着这招呢，心忙意乱。哪吒更笑了，你这小子太不要脸了，哎，你看我的吧。一伸手啊，唰，把乾坤圈又给拽出来了，往起这么一记，揉一声，起在了半悬空中，是金光刺眼呢。张桂芳就感觉到不好，哎呀一声，拨马便走，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呢，恨不能这一阵风就逃回连营。他再快也没有这乾坤圈快呀，肉啊啪，正打在右肩膀子上头，哎呦我的妈呀，咕隆吧唧，栽于马下。众军兵赶紧跑过来把他抢救回了连营了。这边小哪吒呢，乐乐呵呵的收了乾坤圈，心说呀，嗨，连胜两阵，见好就收吧。他往回走，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哪吒出战呢有觉的，五千军兵他不带，一共就带俩人，一个给他端茶壶的，一个给他抱西瓜的。这二位可高兴了，哎呀，将爷呀，您赶紧再吃块西瓜吧，对对对对，再喝点水吧。哪吒一乐啊，呱唧呱唧嚼了块西瓜，咕咚咕咚又灌了半壶茶。人家三个人呢乐乐呵呵收兵撤退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回再回西岐城，满营众将对他是刮目相看。哎呀，看看人家真行啊，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就好像旅游度假一样把仗就给打胜了。哎呀，真用上那两句话了，三岁小孩长痔疮，哎，有痔不再年高，八十岁老头没痔疮，无痔空活百岁呀。哎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人前显圣，傲里夺尊，真让我等钦佩呀。哪吒这人呢好大喜功，听大伙这一称赞，眼神那么一飘，他美了，来在了银安殿上见丞相交令。姜子牙也高兴，哪吒呀不错呀，首开奇门，哎，在功劳簿上给记上，某年某月某日，哎，什么什么事儿立的什么什么功，这就写上了。哪吒一晃脑袋，师叔啊，嘿，这玩意儿写不写的都不吃劲，因为以后啊像这种事儿那是经常的发生，嘿，您记呀都记不过来的。说完了乐乐呵呵往旁边一坐呀，他歇着去。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西岐城里头这么高兴，可是商朝的军营就不一样喽。大帅张桂芳回去之后再一看，好家伙，风林身受重伤啊。哎呦，我们俩人可都完了。一个左胳膊终身残疾，一个右胳膊粉碎性骨折，简直啊就是一筹莫展了。马上命人写告急的文书，搬请救兵，只有救兵到了才可能有转机呀。一连就是好几天，姜子牙派人呢到营前叫战，嗷嗷的也是骂大街。这张桂芳哪敢出征啊，派人把免战牌也挂出来了，哎，也当了缩头乌龟了。姜子牙挺高兴，在西岐城里头啊吩咐一声，咱们大排宴宴，哎，全军祝贺。老百姓呢也都来慰劳士兵。

一个个笑逐颜开。打胜仗，那谁不高兴啊？丞相府上上下下，一个个欢欣鼓舞。这一天呢，姜子牙正坐那儿，正喝酒呢。忽然之间，就听见啊，唰呀，有什么玩意儿飞过来了。仔细一瞧啊，啊，啪嗒，有一朵花落在了桌案之上。一看，这还是一朵鲜花，刚落在桌子上的时候啊，是含苞待放，可眨眼之间，刷刷刷刷，这花瓣可就打开了。紧跟着，这花心里头啊，啊本儿蹦出来一小人儿。这小人儿这个头啊，也就是3寸多高，哎，小巧玲珑的，张嘴还会说话呢，说：“姜子牙呀，赶紧到昆仑山来一趟，咱们玉虚宫的元始老天尊找你有事儿啊。”哎呦，姜子牙大吃了一惊啊，这种玩意儿叫千里传音。您看过去的神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但是人家这个通信的玩意儿啊，比手机微信是一点都不落后。子牙一琢磨，昆仑山玉虚宫，那是我学道的地方啊，我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找我有事儿，那哪敢不去呢？子牙听明白之后，可就传下了令箭，说：“各位呀，我有点事情要赶奔昆仑山，多则3天，少则2日。我走之后啊，城中要严加防范，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轻举妄动。”大伙一听，可就不敢细问了，就把西岐城守把住了，姜子牙全都安排一妥，沐浴更衣呀。当天晚上抓了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赶奔昆仑山玉虚宫。您看神仙通信设备挺先进，哎，这交通方法啊也是不孬。就这么一个破土遁也是够快的，眨眼之间，哎，这就到了，来在了玉虚宫门前。一看这儿还有人挡着呢，门上人也瞧见了，哎，姜子牙来了。这赶紧迎过来，说：“您赶紧里边请吧，哎，教主正在等候。”姜子牙整理整理衣服，迈步可就进了玉虚宫了，要朝拜元始老天尊。说到这儿啊，咱们得交代几句。这座玉虚宫，那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圣地，是教主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哎，道教的中心呢。现在这个道家呀，有3位最高的掌门人，头一位是大师兄太上老君，二一位呢就是元始天尊，三一位是小师弟通天教主。这哥仨表面上挺好，可是面和心不和呀，各有各的打算。唯独这老二元始天尊，那是历代的教主，他说了最算，掌管道家的大权，这回找这姜子牙，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啊。咱们还说子牙，来在了玉虚宫，一看里边啊是珠光宝气的，色彩缤纷，清香扑鼻呀，金沙子铺的地，往莲台上一看，师父元始天尊正在上边打坐呢，旁边站着大脑袋，正是南极仙翁。手里头拄着大拐杖，笑呵呵的往下瞅着。姜子牙赶紧倒身下拜，师父在上，我小徒儿给您叩头了。老天尊点了点头，子牙呀，免礼平身，谢师父。站到旁边，别看姜子牙80多了，在师父面前那是毕恭毕敬，哎，就跟个小屁孩啊是一模一样的。师父呼唤弟子，不知有何吩咐。子牙呀，你还记得下山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为师曾经说了，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回找你来呀，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委托你前去。

0: 班里，你代表为师要斩将封神呢。
1: 哦，
0: 姜子牙一听这四个字儿啊，感觉到非常的陌生。师父，我没听明白，怎么样才叫斩将封神呢？子牙呀，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是一个大命之人，别看我手下有那么多的徒弟，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可是他们跟你都没法比，所以我专门委托你前去办。代表为师啊，封神榜我可就交给你了，那上头开列着人名单呢，标明有号，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至于将来封什么神仙，哎，完全由你说了算。封神榜至关重要，不能丢失啊，不准毁坏。另外还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了。姜子牙诺诺连声啊，师父啊，弟子谨记在心。元始天尊这才点点头，徒儿啊，就此取出封神榜来。各位，《封神演义》这部书啊，说到这儿，上部就算是结束了。那么下部呢，人物和故事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何以见得呢？是有分教。姜子牙魂游昆仑山，申公豹抢夺封神榜，陆压仙祭射赵公明，三仙姑摆布黄河镇，老文仲败亡绝龙岭，小阴红殒命太极图，杨二郎眉山收七怪，邓婵玉下嫁土星孙，众教主会破诛仙阵，李老君一气化三清，申叔玉律战江上，哼哈二将大交兵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各位听友大家好，封神演义下部又开书了，说的是姜子牙一上昆仑山，元始天尊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斩将封神呢。老天尊吩咐一声，来人呐，取过封神榜来。不大一会儿就拿过了一卷，哎呦，这玩意儿古香古色的，也可能啊是花钱给做的旧。两边啊象牙的轴有人往上一递，姜子牙跪着接受啊，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接过这神秘的封神榜，然后往怀中这么一抱。老天尊就说了，子牙呀，你起来吧，我可跟你讲封神榜的重要性，你已经知之啊，任何时候要绝对保密。弟子明白，弟子明白，我舍命也要保护这封神榜。那位有点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呢，不止一次介绍过，现在这三教之中，良莠不齐呀。哪三教呢？头一个就是阐教。像元始天尊这些人，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再加上众多的小弟子啊，这都属于是阐教的。元始天尊那是领导者。还有一种叫截教，截教的头头啊是通天教主，弟子是星罗棋布啊，门户人是最多最广。而且这截教的门人弟子呢，有许许多多都是披鳞戴甲的，哎，横骨穿心的。说白了啊，就是各种动植物得道成仙，什么犀牛精啊，蛤蟆精啊，王八精啊，兔子精啊，哎，什么精都有啊。情况那是相当复杂了。再有一派呢，就是人道，这人道啊，归老子掌管。哎，这三教就是阐教、截教和人道。这三教虽然是并立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是良莠不齐。有些人丧心病狂，哎，都变了态了；有些根本那就不是人了。 还有一些呀，脑瓜筋儿比较差劲，傻叉、脑残、二五眼。还有一些是财迷，哎，是酒迷，是色鬼，性格有严重的缺陷。再有一些呢，已经得道成仙了，但是也是个不才之徒。别看表面上这能力挺强，哎，这地位挺高，可是年头太多了，懒惰成性啊。往他那位置上一待，也就是尸位素餐，哎，跟那电线杆子戳那儿啊差不多少。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哎，就是那么一块烂货了。所以这情况太复杂了，就需要一次大清洗。得淘汰下去一批，补充进来一批。那么怎么补充，怎么淘汰呢？就要经受一场大大的劫难呢。神仙也难免有掉头之罪，不称职的那必须就淘汰，得能上能下呀。还有那个特别贪污腐败的，那怎么办呢？哎，苍蝇老虎一起打，打他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呢。那么神仙界要办这个事儿啊，不能是瞎嘛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说张三不行，说李四不行，你得有依据呀。实际上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再加上太上老君，哎，这些大神仙呢早就调查研究了，谁行谁不行，谁是人才谁是劈柴，哎，早就给他们写明白了。写哪儿了？哎，就写在这封神榜上。凡是封神榜上有名的，那都是三教的圣人坐到一起研究过的，谁该死，谁应该被替换，哎，由谁替换，怎么替换。三位教主早就商量好了，请示了玉皇大帝都批准了。现如今所有的神仙都知道这事儿，哎，知道三教欠压封神榜，大伙就好奇呀，关心呢，都想展开这封神榜瞧一瞧，这里头到底有谁没谁，有没有我自己呀，哎，怎奈这封神榜是绝大的秘密呀，那根本不能给他们看，那看了不坏菜乱套了吗？所以呢，就得委派一个非常得力之人。这人是谁呀？现在选出来了，哎，就是姜尚、姜子牙。您说老天尊对他多信任呢？子牙呀，倍感肩头担子沉重，哎呀，感动的也是热泪滚淌啊。元始天尊交代再三，说子牙，你回到西岐，在岐山呢选一地点修筑封神台，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要斩将封神了。今天把你找来，哎，就是为的这个事儿，你听清了吗？哎呀，弟子铭刻肺腑，永记在怀呀。师父，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现在商纣派兵攻打西岐，弟子总感觉着力不从心，师父能不能教给我点什么办法，以解眼前之危呀？哈哈哈哈，还是那句话，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你们西岐有圣主，圣主在，肯定就有人帮啊，保你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关于你们人间的事儿啊，为师可就管不了了。吉人天相，哎，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儿也就行了。回去吧。啊，是是是，多谢师父。姜子牙接受了任务，转身刚要走，老天尊呢又把他叫回来了。且慢，子牙，我看你印堂发暗，眼前好像有灾难呢。是啊，师父，我怎么才能够解难脱厄呢？这么办吧，为师还有很多事务要去处理，让你的师兄南极子跟你细细交代一回吧。老天尊说完了，把眼睛一闭，可就不言语了。那姜子牙就不敢再

现在重任在怀，可要保重身体呀。子牙点点头，师兄啊，这我也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工作好，先得身体好。可是我现在呀，面对的是血雨腥风，有很多很多的小人用心险恶，我是防不胜防啊。师兄啊，您是健康长寿的专家，您就给我出点好主意吧。哈哈哈。人活着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为兄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主意，那么我就告诉你两条，你一定得牢记呀。就是此一去，你下了昆仑山，肯定有人呢在背后得叫你，叫你的名字，你怎么办呢？哎，你就装聋作哑，就不搭理他。哎，这就能够解脱眼前的灾难。另外，你再往前走，路过东海，在那地方啊，有一个特殊的人物等待于你，你务要小心呢。哎，我这话呀，也就说完了。哎，去吧。寿星老说完呢，面带微笑转身他走了。你看人家神仙说话跟我们说书的就是不一样，这说书的整天嘚吧嘚嘚吧嘚，千言万语都说不到当处，但是人家神仙说话言简意赅，说出话头藏住话尾，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啊，还得你自己去领悟去。哎呀，姜子牙就不能多问了，这才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又大拜了八拜，然后背好这封神榜转身往外就走啊。峰回路转，前边就来在了麒麟崖。到这地方啊，就算是离开玉虚宫的地界了。姜子牙抓了一把土，口中念念有词啊，唰往空中这么一甩，干嘛呀？要架土遁行走啊。可是这把土也甩出去了，姜子牙也感觉不对劲了。嗯，今天这法术怎么不灵了呢？我这咒语也没念错呀。哎，不行，再来一遍。又抓一把土，念念有词啊，唰一甩，还是不灵。哎呀，姜子牙脑袋冒汗了。哎，这可怎么办呢？这离西岐城万水千山呢。这土遁要是不好使，我走回去，哎呀，那可太耽误事儿了，得猴年马月呀。姜子牙正站这儿发愁呢，忽然之间身背后啊，有人就喊他：子牙，子牙，你等一等。姜子牙一听这声音呢，有点熟悉，还有点陌生，这是谁呢？刚有心答应一声，扭向回头瞧瞧，可突然之间呢，想起大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话，说这一路上不管什么人叫你，你千万别答应，要不然就有大祸临头啊。哎呦，这可了不得。姜子牙呢就装聋作哑，虽然土遁不管用了，他呢两条腿刷刷刷就往前走，后边这人还喊他：子牙公。姜子牙还不答话。姜丞相，也不应。这下子后边那人呢可着了急了，肉肉肉肉在后边就追上来。姜子牙，姜煞，你真行啊，啊，你装聋作哑呀，装什么大半蒜，你明明听见我叫你了，你怎么就不站住？你给我站住。子牙一听，我得快点走，我可不能站住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又往前边跑。后边那人可真急了，他是紧追慢赶呢。哎呀，子牙呀，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当年的事情你都忘了，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呢。啊，那阵儿你混得不咋地，我帮你帮的呀都帮到天上去了啊，现在你发迹了，
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发财不认识老乡。

亲了，你是个势利小人。哎呀，算了算了，你不是不理我吗？那我走了，知道你姜子牙是个什么货色也就得了。好嘛，这位成碎嘴子了，磨磨叨叨整了一大摊。姜子牙心想，这是谁呀？越听越耳熟啊，可就把师父跟师兄交代的话可就忘了，也不是全忘了，实在是羞于情面呢。姜子牙这才停身站稳，扭向回头。哎呀，谁呀你是啊？这一回头，嘿，由打后边追过来一人。再看这主啊，长得细马长条的，乃是道人的打扮。怎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头上青筋一字飘，迎风大袖衬青霄，麻鞋足下生云雾，宝剑光滑透九霄，葫芦里面长生树，胸内玄机引六韬，跨湖登山随地是，三山五岳任逍遥。姜子牙一看，哦，认出来了，原来是师弟申公豹啊。哎呀，多年不见，这申公豹可变了样了。过去大胖子，现在可能是花钱减肥了吧，怎么瘦成这样？骨瘦如柴呀，眉毛跟刷子一样，大鹰钩鼻子，一对小金眼珠，菱角嘴，嘴角还往下耷拉着，黄焦焦的胡须，挺长挺长一脖子，三根脖筋挑着一个脑袋。刚才他在后边是玩命的追呀，所以现在呢已经累得是气喘吁吁的。姜子牙知道申公豹这人呢，他是黏黏糊糊的，哎，跟他要是说上话，那根本就脱不了钩了，怎奈已经见了面了，再说走可就不太礼貌了。不过这一回呢，让申公豹把姜子牙给粘住之后，这可就倒了血霉了。因为《封神演义》这套书里头啊，有一个最大的小人，就是这申公豹。谁见他谁倒霉。这人呢是丧门鸟，他也是一位神仙，但是人品呢，素质啊极其的恶劣。就这种人呢，你还得罪不起，因为他到处搬弄是非呀。过去姜子牙在昆仑山修道的时候跟他认识，子牙学道40年，申公豹啊也在这儿学，可是呢因为这小子品质太差了，后来呀被元始天尊赶出了玉虚宫。申公豹一气之下又投靠了截教了，拜通天教主为师，现在呀属于是截教的门人弟子。像这种人呢是最不值钱的，您像这说书的说相声的都特别特别讨厌跳门这种人，哎，这是欺师灭祖的一种表现。那么神仙界那比说书的说相声的那还讲究，哎，对这种跳门的人呢，哎，更是嗤之以鼻。不过姜子牙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厚道，哎，有长者之风啊，心里就琢磨，申公豹他就再是小人，我也犯不上跟他较劲呢，我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嘛。因此上子牙微微一笑，哎呀，原来是你呀，我可没听出来呀，嗨嗨，子牙你可真行，我嗓子都喊哑了啊，这咽炎都犯了，你怎么就是不站住呢？啊，听了什么闲言碎语了，你故意不搭理我吧？哎，不不不不不，师弟哪有那个事儿啊，我现在呀上了几岁年纪，有点耳背了，所以没听着。哦，哈哈哈，但愿如此。子牙，听说你混得可不错呀，啊，谁也比不了你，满园的花草是属你红啊，现在怎么着还入阁拜相了，还掌管军权，还紫袍金带，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呀。哎，我要是你呀，我就得先买大房子，然后娶媳妇儿，娶她100多个媳妇儿，当然了，这媳妇儿多了她也闹得慌，可是总而言之啊，你是了不起，现在是发迹了。哎呀，
子牙

0: 摇摇头，师弟，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都是天意，我岂敢违背呀、啊、哎呀，你说出这话来呀、啊、真是让人生气。哎，站着说话你不腰疼，躺着说话你不腿疼啊。要不行咱们哥俩咱们换换啊，你当这个盲流，我当这丞相。子牙心说，可别介，就你这道德素质，你要当了丞相，你真得娶100多媳妇儿。哎呀师弟呀、啊、你说笑了。哎，子牙耶，我说笑不说笑啊，先放到一边。现在我问你点真格的，就是你身背后背的那个玩意儿，就是有这那个长不溜丢的那个，那是什么呀？子牙一琢磨，不好。封神榜这个事儿啊，绝对得保密呀、啊。师弟呀、啊，这是师父叫我办的一件事儿。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吞吞吐吐的有什么意思啊？啊，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修炼了好几千年了，什么事儿能瞒得了我呀？你背的不就是封神榜吗？子牙耶，念在你我弟兄啊，这感情不错啊，你能不能把那封神榜打开让我瞧瞧？如果再有时间呢，我拿来笔墨纸砚，哎，我再抄写100多份，哎，我给带走，你看，哎，行是不行呢？哎，我这子牙心说，这够狠的啊，光看不行，还得抄写，还100多份，那你找地方复印去不得了吗？啊，还费那事干嘛呀？子牙就知道这一回呀，遇上了麻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前文，萧儿等人够奔威虎山，半路住店，晚间来了2000余众，把这村子给洗了。四残等人都没掏出枪，迅雷不及掩耳，没夹着小心，后半夜2点钟伸的手，哗，四残等人被绑上，秀儿也被绑上。外边进来一位，一看就是头，晃晃荡荡进来，一看这蝴蝶谜长这模样，哎呀，太俊了，嘿嘿嘿，这小娘们归我了。话刚说完，外边进来一位，拿眼睛一看，这院里的四残、贺大宝还有秀儿，哎呦，咕咚就跪下了。恩人呐，恩人！把那匪首吓一跳，一回头，兄弟，怎么了？哎呦，大哥，这就是我跟你说救我的那几个人啊！这匪首这眼珠子立起来了，上下打这蝴蝶谜，看四残，贺大宝一看，呵，正是自己救那个叫王殿臣的。说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伙刘匪，别名叫淘金帮。这个匪呀，形成它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别是在那年的大东北，有不少叫淘金帮的。 这些人都哪儿来的？都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因为那个地方人口密集，人多地少，很穷，就听说这个东北这地方这个金子比较多，长白山脉啊，淘金能发大财，就三个一伙两个一串的就跑到东北来了，都是本村本屯的兄弟。上哪儿去？上东北去不去？去，呼啦超啊，来了好多人，都在这山里边淘金。这一个山呢，几千人淘金，都搭的工棚子，就在里边住，自己做饭，没有组织，就自然形成了这么一个群体。可有一点呢，淘着好了，淘不着挨饿。你就即便逃着了也麻烦，时常的这个土匪就来袭击来，咵半夜进来，枪鼻上翻，把逃那个金沙子都给拿走了。所以啊，就闹了个白干，待了一年多，囊空如洗啊。这一个山好几千余众啊，群龙无首，大伙私下里就七嘴八舌的商量怎么办。有的说回家，有的说在这继续待，可回家的还没路费，待还没饭吃。这个时节有哥俩站出来了，老大叫王殿武，老二

叫王殿臣。这个王殿臣呢，识字儿，念过几年书。王殿武能杀能打，山中人，在老家的时候，在地方那也是一条棍子。说弟兄们呢，咱们来干什么来了？淘金来了，整点金子，土匪来就给抢走了，官府欺诈。干脆我看呢，咱们也抢得了，别想这个了。即便想回家，你还不得有点路费吗？这叫揭竿而起呀！行，好，哇，大家全起来了，就推举这个王殿武为头，二当家的王殿臣由山上下来，如同洪水一样，哈，第一个村子抢成功了。吃的也有了，喝的也有了，哎，抢了个大户，还翻出几条枪来。行了，渐渐的这个队伍是越拉越大，最后2000余众了。边走边抢，刘匪作案嘛，他没有一个准确的地点。后来这哥俩一合计啊，干脆咱们找一地方吧。哎，离此不远50里地有个山叫红峰岭，这地方不错，上边还有几座庙，把庙里的出家人赶跑了，就拿这个地方当了根据地。他们也在边干边抢当中总结出很多经验，另外也打听了东北这些土匪的规矩，也制定了不少规矩。干什么都得有规矩嘛，条条框框的。渐渐这个胡子队伍啊就形成了。那么前两天呢，王殿武打发王殿臣到县城办事儿，回来没想到被宪兵队的人给盯上了，被这特务给盯上了，所以在后边秘密跟踪，发生了冲突枪战。胡典迷、四残等人巧遇，把王殿臣给救了。救完之后，王殿臣回到了红峰岭，见到了哥哥，事儿办成了，但有一点，路上遭到伏击，有几个人把我救了，哦，也没报什么名，其中有个姓贺的叫贺大宝，这我记住了，这是咱们恩公啊，将来一定报答恩情。今天晚上原定计划是抢这个庄子，所以哗，这些刘匪淘金帮全下来了，王殿臣也在其中，结果搜来搜去，正好到这店里头碰上了四残和蝴蝶迷。一看，这不是今天救我这几个人吗？要没这几个人呢，我早已是枪下之鬼呀、啊！所以他咕咚跪下，拜见恩人。王殿武一听，这几个就是救你那个，不错，赶紧松绑，快点松绑，这把绑绳松开了。胡典迷长出了口气呀、啊，贺大宝也过来了。我说、啊，整了半天，你也是干这个的？贺大宝那意思，你也是土匪呀、啊？咱们都一伙的。王殿臣看了看，恩人呐、啊，您是干什么的？你看你也是干这个的，那就说明你也是干这个的。你问我呀，我跟你说吧，俺们都是大青山的。你知道这位女的是谁吗？谁？胡典迷。就这仨字一出去，王殿武咕咚跪下了。啊，哎呦，您就是大青山大名鼎鼎的胡蝶迷呀、啊！跪倒在地，为什么？仰慕已久。这个王殿武在干的时候，总琢磨自己不是正规的土匪，跟人家东北土匪没法比，总想往那专业上发展。哎，就跟那演员似的，你看有业余演员，有专职演员，那业余的总想干专职，就这么个意思。说咱们这玩意儿还不成规矩啊，别看人多，杂牌军多展呢，咱们碰着那真正的专业，咱们好好学学。最近听说黑龙江出来一女土匪叫胡蝶迷啊，大闹哈尔滨血溅宪兵队，血溅四美堂，绑架山本佐夫，枪杀狠心狼，巧斗谢文东。哎呦，这人可了不得呀、啊！我呀，要如果真有幸能见着胡蝶迷，我一定拜他为师，好好学学这职业土匪。那位说。

咋跪下了？他跪下，他有跪下的原因。就像现在是某某大歌星大腕一出场一出面，大家哗成千上万的追星族，你看没？那眼泪刷刷往下落，啊，那叫那眼泪流的，就像见着什么似的。那这个也是啊，王殿武成天想蝴蝶迷，那就是一神仙，那就是土匪追星族，所以一见着蝴蝶迷，那能不跪下吗？胡同跪下了，哎呀，蝴蝶迷一看这怎么还跪下了，一把手拉住，赶紧起来。边上何大宝一看，哎呀啊，这是激动的，这是激动的，激动的热泪盈眶啊！大伙见了面了，就在这旅店，蝴蝶迷呀、啊、跟这王殿武谈了番话。一看他这些人两千余众没有章法，这是一二。蝴蝶迷想。这些人可利用，现在正好攻打谢文东，解救大青山，要把这两千多人弄去啊，弄到大青山，在某个方位攻打谢文东是完全可以的。现在哈尔滨的警备七营已经借到手了，再借这么一伙刘匪，那如虎添翼。当场把话一说，第一，日后要有规矩，专抢大户，不抢百姓。哎，我知道，我知道了。第二个，我想跟你谈点事儿。攻打谢文东，现在是这么回事儿，由头到尾的把这话一说。当时王殿武一听，要帮助恩人，那你看把弟弟的命都救了，那不是恩人吗？打谢文东，行，太好了。我这人呢，摸摸有尖，碰碰有棱的，专门搬大个的，把谢文东搬倒了。我王殿武不也出名了吗？他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蝴蝶迷一听，喜上眉梢，你们先回到山里等候，我到威虎山去借兵。一旦借兵成功之后，咱们一声令下，振臂一呼，解救大青山之危。好，我得怎么叫您呢？您就叫我绰号就行了。那行，蝴蝶迷女士，这么办？日后啊，遵照您的指示，我们专抢那个大户，对不对？专抢那有钱的，老百姓我们就不抢了。我说弟兄们，哟，过来过来过来，方才抢了多少？基本上全村都抢了。有几个有钱的？就一个有钱的，家里头有半袋大米，两袋咸盐，都让我们抢来了。把抢那些都给送回去，日后专抢有钱的，专抢他妈那发不义之财的老百姓，咱们不抢了啊！都往回送，都往回送。哎，是，哦，又给往回送。这一送啊，可乱套了。怎么的？有那个家里头本来过得挺好，哗，东西抢走了。那土匪抢谁，他记不住，送他乱送。这家啥也没有，土匪进来了，给没有？还给你了。光扔一包，打开一看，又是衣服，又是钱。哎，这家还发了，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个道理。蝴蝶迷跟王殿武等人谈唠完毕，天也亮了。王殿武带兵回到山上等蝴蝶迷的令，一旦一声令下，解救大青山之危，压下他咱们且不表，单说蝴蝶迷带领四残何大宝等人由店里头出发，够奔威虎山。走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威虎山已经进入眼目。威虎山呢，巍峨耸立，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巍然挺拔。怎么叫巍虎山呢？形似一卧虎，前边的山比较大，像虎头，中间有个漫山弯，往下延绵不断，如同虎尾，所以叫巍虎山。山林茂密，都原始森林，那前那山呢，原始森林比较密集，那不像现在，现在你不信你去，都砍伐的没了，虎毛都没了啊，都成秃山了。那年头他没人砍伐，砍伐也少，所以呢这个森林茂密。刚到山下，三声炮响，
稀溜溜溜溜，暴叫马蹄之声。前边来了200人，200人呢，好家伙，燕翅排开，正当中8匹战马，马上端坐8人。废话，8匹马不坐8人，8匹马坐9个，那是马尾巴后边跟一个。就见这8个人一见到胡地迷，个个翻身下马，一字排开，抱拳秉腕，双指朝上，一起喊：“西北玄天一块云，不知白云是黑云。咱们老祖在中央，我等弟兄见李祥。”哗，往前一近身。大礼参拜，这个礼节是土匪当中最高的礼节。这个礼节跟礼节不一样，一般人你看见面点头，互相一点头，熟悉握手，哎，俩人握手，搞对象也如此。一开始搞的时候谁也不吱声，互相一抿嘴乐，点头，后来渐渐就牵手，牵完手上去就进一步发展了。就跨胳膊了，再往前发展就搂脖了。朋友也如此，好朋友一见面多少年不见，见面就抱住啊，搂住。哎呀，兄弟你怎么嗨？你看他激动，理解比较高。你不能俩人刚一见面，互相都不认识，那边一介绍这老张，哎呦，老张呱呱搂住，那精神不好。那就是有交情的人，理解比较重。来这8个人是谁呀？不是旁人呢，乃是威虎山大掌柜坐山雕席下的8大金刚。老大严守信，老二李义忠，老三金成林，老四杜志峰，老五黄文吉，老六高寿明，老七卢国霸，老八薛光统。8个人来的。胡铁明一看，这8个人身份不同，跟别的土匪不一样。因为威虎山有规矩，8大金刚个个都是红飘带扎腰，这就说明级别比较高，就跟咱那部队的肩章似的，有3星的，有2星的啊。人家8大金刚红带子扎腰，这就说明的身份比较高。坐山雕黄带子扎腰，那是最高级别的了。有的说那白带的扎腰，白带扎腰，他爹死了，他爹死他都白带扎腰，那是出殡。所以这几个人的身份不同，因为胡蝶迷是第一次见到8大金刚，原来没见过。但前文书我可说过，胡蝶迷为了跟威虎山借兵，这贺大宝的他哥哥贺大林出了个主意，正好8大金刚到哈尔滨去贩卖大烟土，被侦缉队给抓住了，压在死囚牢啊。这贺大林聪明，非常聪明，你到威虎山借兵去，我把这8人给你放了，我就说大青山胡蝶迷让放的，把人情给你。就这么的，贺大林把8大金刚放了。胡蝶迷这不到威虎山来借兵吗？面前这8个胡蝶迷第一次见着，可人这8个人不知道怎么的，对胡蝶迷了如指掌，来到胡蝶迷切近，胡蝶迷也得下马，四残也下马了。几位老大有何吩咐？哎呀，哈哈哈哈，胡蝶迷，大青山的对不对？来到威虎山，离边请。你蝴蝶迷是我们哥8个的恩人，说那怎么不叫恩公呢？这称呼啊，你得准确。恩公是男的，说那女的要救了你，不叫恩公，女的是吧？说恩母那受不了，人家这8大金刚也不是棒槌，也不能叫恩母啊，就叫恩人，请。蝴蝶迷就纳闷儿。怎么事儿？威虎山这么厉害吗？自己一到这儿，人家就知道，哦，下山迎接，隆重的礼节。这边早有人给带马，牵的马，8大金刚过来，跟四残等人携手揽腕，
也知道大青山这四残，

0: 独臂熊周正，兔耳刀汤和，一只眼张谦，单腿跳的冯曼。另外这儿贺大宝，和这家伙脑瓜瓢秃的一根头没有。八金刚觉得这几个人挺有意思，携手揽腕，非常亲密，亲密无间，众星捧月一样，把蝴蝶迷往山里边请。为了怕蝴蝶迷累着，特意准备了滑杆，你看人家滑杆都预备了，就一把竹椅子，带两个竹竿，前边一个后边一个，八起，哎，往起一抬，赶这人呢就坐到这竹椅上，这叫滑杆，这都是威虎山土匪的最高礼节。不过秀儿往山上一上，这一路上他发现了威虎山不愧在黑龙江首屈一指的大柳，说怎么都是首屈一指大柳，就是前八名，就像那届奥运会是前八强，哎，威虎山在黑龙江各大柳之中数得上数。一座山雕，此人奸诈无比啊。第二治山有方，你带兵打仗也好，你就土匪队伍也好，得有严格的山规，没规矩不成方圆吗？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那非乱套不可。单位也如此，公司也是一样，国家也是一样。你这两口子过日子，各位听众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拿大事儿，要不就男的，要不就女的。那两口子说了不，我们两口子都说了算，坏了。你说这家要办点啥事儿，他说往东，他说往西，两口子非干起来不可。所以啊，这有一个人说了算就行了。啊，有的听众说不行，我非说了算，别的，你媳妇儿也很有正事儿，你就听听你夫人的，就有个气管炎的名称也无所谓，是不是？男女半点天嘛，我不是劝你啊，咱们这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总而言之，威虎山兵马强壮，山规甚严呢。蝴蝶迷看在眼里，但心里也打鼓啊，人家坐山雕能不能借兵啊？你别看这平常俩人不错，爷俩的交情都挺好，但真要动真格的打谢文东啊，这无形当中就把座山雕给卷进去了。借兵打仗啊，谢文东赢了也好败了也好，一打听谁出的兵，说威虎山座山雕老犊子，你跟我过不去，你受的这，他得把这个仇口移到座山雕的身上。所以啊，蝴蝶迷这心里头是15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怀了各种的加减乘除问号，进了山中央大厅的威虎厅，抬头看，座山雕已然站在门口，是笑脸相迎。蝴蝶迷近前是大礼参拜，威虎山借兵能否借到，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

0: 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4: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5: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蝴蝶谜带领四残等人来到威虎山，这个八大金刚是在山下迎接，这还不算，大礼迎接，这个礼节非常高，这就说明对这件事儿极其重视，这就跟咱们家来客人似的，迎接到门口和迎接到院大门两种不同，交情好的上车站迎接，到机场迎接，哎，那交情不错。再好的，上门迎接，上你家去接去，那是新郎接新娘啊，那也不能太过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个礼节高，就说明对这事儿重视，极其重视。胡蝶谜等人上来了。坐山雕都亲自在门口迎接，威虎厅，好家伙，门口坐山雕老早的就在那儿站着呢。哎呦，哈哈哈哈哈哈，秀儿来了。哎，老夫未成远迎，当面恕罪。这几句话多值钱，未曾远迎，当面恕罪，你仔细听听。秀儿急步上前呢，老爷子好，给您见礼了，深深的鞠了三躬。后边四残贺大宝等人全跟着鞠躬，贺大宝嗷嗷一嗓子，我说各位，咱们都是小字辈的啊，见着老人家了，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坐山雕吧嗒吧嗒嘴，我他娘的听了怎么像遗体告别似的呢？哎哎，老爷子你整错了，哪是遗体告别呀？哎呀，俺这就是见你兴奋了，一高兴啊，多鞠点躬。请，这就让进威虎厅。这威虎厅什么样？这威虎厅啊，什么样？咱们也别形容了，因为大伙都看过《林海雪原》那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哎，电影里的那个威虎厅和电视剧里那威虎厅它不一样。电视剧里的那个是坐山雕坐在正中间，八大金刚围一圈，按八卦式。电影里那个呢，它是高高在上，底下站了八大金刚。说他俩谁是真的？这个要想澄清谁是真的，谁说的最准确，你还得听我说书的啊！我这玩意儿最真，比他那个都真，你放心，听我的没错。威虎厅就是一个大厅了，这都废话，正当中虎皮太师椅，这虎皮太师椅很高，高背的，上边有一张虎皮呀。实际那年呢，在东北地界，这虎皮不缺，东北虎有的是。你现在有弄张虎皮，那可了不得了，啊，已经极其罕见了。老虎 基本上你找不着几个。那你得多大运气能碰上一个老虎啊？但你碰上可碰上，你可别打呀，你别寻发财之梦啊，把老虎给弄死了，把虎皮弄家去了，你呀、啊、把虎皮也弄家去了，公安局也来了，得把你抓起来。那国家保护动物，那年呢打虎那是得是英雄，你像武松打虎让人家还赞美，你现在把武松整起来把虎揍死照照亮，别你武松啊，你张松也得把你抓起来，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虎皮呢很多，但是真正上档次的虎皮太少了，那个毛得跟绒似的，而且毛还密，上边还都带着毛针，这张虎皮太好了。高背的凳子，两边燕翅排开，一边是四张凳子，也是虎皮太师椅。不过这虎皮就照坐山雕的虎皮，那就得差一档了。哎，两下一坐，来客人了，坐在对面，对面是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凳，上边也是虎皮。这威虎山就趁虎皮呀、啊，这儿你敢让进大厅？两边坐下了，明油大蜡照的，好家伙，屋里头锃明瓦亮。因为外头虽说是白天，但屋里这个大厅里边没窗户，所以点的都是明油大蜡。而且这个厅修的非常高，上边有油灯，一盏一盏的，共计981盏油灯，这叫天灯啊。也就像坐山雕说的，这叫明星高照。哎，坐山雕往上边一坐，胡蝶迷等人都坐下，八大金刚全坐下，八大金刚拿眼睛看着胡蝶迷，感激胡蝶迷啊。前文书我说过，这个八大金刚到哈尔滨去贩卖烟土去，你想这个土匪啊，特别是越大这个土匪，他抢来抢去没啥抢的了，就抢村抢屯儿，张大户李大户啊，老上这村里去抢去，总去抢去，抢来抢去把村子抢穷了，没啥可抢的了，连尿壶都抢回来了，还抢啥？哎呀，坐山雕一看，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后来说抢日本人吧，就抢日本人。在日伪时期，东北啊，坐山雕真名叫张乐山，真就抢日本人，抢日本的开拓团，抢日本的一些商行洋号。但是也不是那么好抢，日本人有军队，所以怎么办呢？后来坐山雕一琢磨，干脆就成立一个威虎山实业发展烟土有限公司吧，自己就当上董事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贩卖烟土，因为在黑龙江这个地方啊，出大烟，在民间把这个大烟收上来，晒干，经过制作加工，然后拿到哈尔滨卖。可日本人呢，想垄断这个市场，不让别人介入，所以这个卖大烟这个事儿也挺危险。八大金刚这次因为带了30箱大烟筒，这笔买卖可不小啊，挺大，所以八大金刚去了，结果到那儿让侦缉队给抓住了，塞进大牢，不怎么的给放了。那贺大林那营长不说了吗？对不起，我们跟大青山是朋友，是蝴蝶迷让我们把您放的，人放了那了得吗？多大情啊。所以八大金刚回来就跟坐山雕一说，坐山雕啊点点头，报。他这个威虎山寺外这个远探近探流星探明卡暗哨，各地方有线人提供情报，这个线人就提供上情报来了。怎么的了？蝴蝶迷来了，奔威虎山。坐山雕眼珠一转，明白了。要说坐山雕这个人太聪明了，老奸巨猾嘛， 名人不用细节。

谢文东现在兵围大青山，这事儿所有柳行当中的人全注目看了呢。谢文东重兵围住大青山，秀儿来这干什么？借兵攻打谢文东。为这事儿坐山雕前思后想啊，怎么办？八大金刚不管怎么说，即便人家有求咱们之前设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圈套，放了八大金刚，那毕竟是八条人命啊，八个得力的助手，现在来求来了。哎呀，坐山雕张着山在这儿前思后想，有了，接，这就把蝴蝶迷接到威虎山坐下，先唠别的，包括秀儿也如此，就蝴蝶迷也不能一来了风风火火坐这儿就说三爷您看您借我兵怎么怎么怎么的，那不行，先得稳当点儿。喝完茶，茶撤下，威虎厅为秀儿摆上丰盛的酒宴。这里头坐山雕之所以这么高格看待蝴蝶迷啊，他有几种原因的。一个，蝴蝶迷的父亲胡金堂，那要论起来养父占九江，这俩人都是当年黑龙江的巨匪，都是一个行的，都是干这个的，而且两个人特别占九江仁义。另外蝴蝶迷又是万山红的养女，不看金面看佛面吗？30年前看夫敬子，30年后看子敬父啊。从方方面面的一些事儿，你得不能小看了蝴蝶迷。这是从一种世家的感觉高看蝴蝶迷。第二个原因，这孩子太厉害了，大闹哈尔滨血溅宪兵队，血溅四美堂，绑架山本佐夫，了不得呀。你像咱们这些土匪有时抢老百姓，人家秀儿不得，专跟日本人干，专门整日本人专业户。你对待这样专业户，你不高看一眼，你得给人家特殊的政策，所以说得保护，这么个意思。白酒，这顿酒格外丰盛，丰盛也没海鲜。在黑龙江那一带的极其吃到海鲜，不像沿海大连，都是一些什么大炖肉、炖牛肉、炖猪肉、炖驴肉、炖鸡肉、炖鸭肉，哎，反都一色炖。另外威虎山也没什么好厨师，就在这土匪当中选的，都站好队，站好队，站好队，干什么的？过去我长过鞋，行了，日后弟兄们鞋坏了，你就业余时间帮着长啊。是，你干什么的？我剃头的。好嘞，买两把剃头刀子，业余时间你帮弟兄们剃头。是，你干什么的？我兽医，兽医这么的吧，山上有几匹马啊，那个闲来了你就给看，另外人有病了你就顺手牵羊把人也看了得了。好嘞，兽医兼人医。你干什么的？过去我做过饭。哎，好，正好你就上灶得了，就这么的。所以呀，这个菜按人家威虎山来说就挺丰盛了，反能拿出来的、能摆上的、能炖的都拿上来了。吃喝当中，秀儿就张嘴了，老爷子，此番我前来啊有点事情。说吧。说。老爷子，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大青山跟二龙山皆因为我杀了狠心郎这个不义之人，谢文东呢对大青山虎视眈眈，总想吃掉大青山，他在找机会找茬。在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了，他派重兵把大青山围上了。现在大青山是岌岌可危啊，你看那人要找人茬那还不容易吗？一翻了白眼根子，一瞪眼珠子，找茬，我就找你，找你毛病，找你小脚，就领导找那个同事似的。哎，领导和被领导之间，领导找你茬，一找就找着了。那诚心找你还不容易吗？谢文东就是诚心找大青山的茬。

0: 所以现在派兵围上了，岌岌可危啊。
1: 老爷子，
0: 现在宜然有两处答应出兵救大青山，我呢做一个晚辈，今日来威虎山见老爷子，没别的，就是想跟老爷子借兵解大青山的燃眉之急。
1: 什么？借兵？哎呀，左山就把酒杯放下了。秀儿啊，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在威虎山这儿，你什么条件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我能不答应吗？不看金面看佛面，看在你养母万山红的面上，对吧？另外大青山人一流子，我们人人敬仰，特别是战九江啊，那是我们的楷模，豪气冲天呢，义气千秋，所以给大青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先把大号包咣咣咣一顿往上扣。但有一点，孩子，这出师得有名啊，无名不能出师。你说说，谢文东也是黑龙江的有名的流，也是广交四海的朋友，况且我们两个私交也不错。你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像了谁呢？我就得既不像潘又不像杨，明白吗？我就得站在中间。凭什么威虎山出兵啊，孩子，你应该理解我说这话。我这儿一出兵攻打谢文东，他没名啊。另外，谢文东要指鼻子问我，我跟大青山的仇恨与你坐山雕有何干有何长，我怎么说呀？是不是啊？我这脸呐下不来。所以孩子，这个借兵这不是小事儿，那人要打谁，那得有深仇大恨，血海之仇。我跟谢文东没到那份啊，所以你用钱也好，用物也好，我都能倾囊而赠，都能帮忙。唯有这个借兵，这实在让我为难。另外，我跟弟兄们也说不过去，明白吗？这几句话，人家坐山雕说的在理呀，凭什么我威虎山出兵啊？我没有理呀，没有名啊。另外，要把话翻过来说，就是你大青山跟我威虎山没那种深交，还没到那种地步。这所有人全听了，你这里边不光八大金刚在这喝酒，什么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的大小头目，还有四外站子这些小喽啰头们，就没上桌那个站在那儿站脚助威这样的，都听了。坐山雕这番话说出去，说的蝴蝶迷哑口无言。老爷子，我这那就当我看一看你老人家。哎，孩子，哎，这个话呀，坐山雕刚要往下说什么，这个八大金刚啊共计哥八个，这哥八个都是跟坐山雕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老大严守信，老二李一中，老三金成林，老四杜志峰，老五黄文吉，老六高寿明，老七鲁国霸，老八薛光统。哥八个都坐那儿呢，这八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这时候严守信说话了，八大金刚的大爷。这个严守信过去跟坐山雕是老乡，两个人的年岁也没差上七八岁，都在长白山脚下张家窝棚住。

0: 所以严守信照一般人跟座山雕的交情是比较深的，一是老乡，一个村里的。后来座山雕上山为匪，严守信在家里头打死了人，也跑到威虎山里了，就投靠着座山雕的帐下。这里头严大爷说话是比较有分量的。三爷，我看这事儿这么办吧，这个兵啊咱得出。怎么叫出师无名呢？啊，三爷，出师有名啊，因为在哈尔滨，对吧？在哈尔滨，我们哥八个去贩卖烟土，被抓住了，塞到了大牢里头。哎呀，三爷，那大牢里头，你可别，哎呦，我都不敢想啊。那里边的兵啊，对那犯人的狠呢、啊，连打带骂呀，那把我们打的。我们真是生不如死啊。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秀儿蝴蝶迷女士出面了，把我们给救了。那这交情还少吗？啊，那这交情还浅吗？那救我一命啊，不光我呀，我们哥八个都是被人家蝴蝶迷救的。这多大的交情啊，多大的人情啊。所以啊，咱们出师有名，因为他们救了我们哥八个，我们欠他的人情，咱们就理应帮忙。座山雕一乐，严守信，他蝴蝶迷就是秀儿救了你们八个，并没救我，我做山雕不欠他的人情。这严守信一听做山雕这句话，那脸唰挂不住劲了，紫了，不大会儿又白了，白了不大会儿又绿了，绿了不大会儿又青了，跟那五色鸡似的。三爷，你要说这话，那咱们弟兄们太没意思了啊！你要说这话啊，救我们了，我们踏人情，咱威虎山不踏人情，那就说明我不是威虎山的人呗。好，三爷，你不救我们救。这话刚说完，座山雕一拍桌子，来啊，把他拉出去给我崩了。一句话拉出严守信，枪声一响，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这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妈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什么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
15: 怎么？
14: 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好喝的？
8: 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1: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4: 贾宝玉消了气儿，反过来呢又哄这个晴雯，就跟他说了，盘子是用来装东西的，但是呢也可以啪啪啪把它摔了听响。扇子呢是用来扇风的，可是啊也可以撕它啊，词儿词儿词儿的作为娱乐。晴雯一听心里头就是一动啊，心说宝二爷对我是真心还是假意呀、啊、 到底是看中东西呢，还是看中我这个人呢？干脆今天呢，我试他一试吧。想到这儿微微一笑，宝二爷，您说这个话我感觉太有道理了。您手里头不就有一把好扇子吗？干脆您把它交给我，我现在呀是兴致正浓，我撕扇子玩一玩，我得多开心呢。宝玉点了点头，真就把掌中这把扇子就递给了晴雯。哎呦，就这扇子价值连城，那是古董，那是宝贝。如果说拿到今天，放到鉴宝大会上头，专家给评定一下，至少能卖368500。就这么一个好东西落在晴雯手里头了，这丫头是真下得去手啊。唰一下把扇子打开了，两只手抓住了扇面，顺着小扇骨往下扯，就听见呲啦一声，这么好的扇子就分为了两半。然后呢，他把两半叠在一起啊，唰又变成四半了。晴雯斜着眼睛看宝玉，哎，看着宝二爷表情如何。再瞧二爷乐得都没治了，哈哈哈哈，好，撕得太痛快了，哎，太精彩了。就有一样你撕的呀还不够细致。哟，二爷您着什么急呀，我这不还没撕完呢吗？再看这晴雯呢，就使上劲了，唰唰唰唰唰，几把这把宝扇呢撕的是稀碎稀碎的。宝玉呢是连连的鼓掌，嗯，好好，再加把劲儿，哎，再撕的响一点儿，哎，加油加油。好嘛，这宝玉还给当上拉拉队了。正这么个时候，丫鬟麝月走过来了，哎，这也是倒霉催的，这麝月手里头也拿着一把扇子呢。贾宝玉上前蹭一把就把麝月的扇子也抢过来了，塞在了晴雯的掌中，哎，那一把呀已经撕得不像样子了，哎，再撕这好扇子那才爽歪歪呢。好嘞，我接茬过瘾。这晴雯呢就把麝月这把扇子啊，唰唰唰唰，也撕得稀碎稀碎的，啊，咯咯咯啊，嘎嘎嘎。这晴雯也乐，宝玉也乐，可是一旁边麝月受得了吗？我的天哪，我说你们搞娱乐别拿我的扇子解闷儿啊。宝玉用手一指，用你的扇子解闷儿怎么了？古人云千金买一笑，一把扇子值得了几文呢？麝月呀，你马上去把我的扇匣子给搬出来，打开之后呢，你随随便便挑上一把赔给你不就完了吗？麝月一听啊有点不高兴，我说爷呀，您既这么说，那您干脆就爽利点儿，把您的扇匣子搬出来，就让这晴雯呢尽力的撕吧，把您那价值连城的好扇子一把一把的都撕碎了扯烂了，那不是更过瘾吗？哎哎哎哎，哈哈哈哈，你这可真是好主意呀，就你这个计策超过了刘伯温，赛过了诸葛亮，二爷我采纳了。哎，去把扇匣子搬出来，让这晴雯全都给撕了。哎，好嘞。这麝月呀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哎，转身就搬扇匣子去了。晴雯一看，嗨，见好就收吧，真要把那么多的好扇子全都给撕了，那的的确确也是造孽。要宝二爷呀，说实话吧，撕扇子也是力气活，累得我两条胳膊都酸了，今天呢就先撕到这儿，等以后我多吃点饭，哎，多攒攒劲儿，咱们再接茬撕，只要开心就好。他们说着话，小丫头佳慧过来了，把这破扇子呀都给收拾走了。这就是《红楼梦》里头撕扇子做千金一笑的这么一个重要桥段。有些听众可能不明白了，这晴雯撕扇一劫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呀？就说明他们都是败家子儿吗？实际上啊，不是那么回事儿。 却原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生活在封建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啊，他是亲眼目睹。在名门望族大户人家里头，主子那就是天，奴才呢那就是地，有许许多多的使女丫鬟呢被主人迫害，这些善良无辜的女性往往就因为不小心失手损坏了主人的一个小物件，轻则招来重骂，重则遭致暴打呀，甚至说连性命都给丢了。这些使女丫鬟或是贫寒无着，或是孤苦伶仃，或是被拐骗落难才卖身为奴，他们命运多惨呢，谁来关心他们呢？因此生曹雪芹呢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晴雯思善这一段实际上就是作者借贾宝玉好似荒唐的言行，向拥有生杀予夺无比势力的豪门主子做出了一次挑战，告诉大伙儿，那东西都是死的，都是贱的，都是轻的，而人是最为尊贵的。这也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当然了，该怎么说呀咱们怎么说，这个宝玉还有晴雯这么做也有点矫枉过正了，也太败家了，也太缺德了。咱们大家伙啊，谁也不能向他们学习，谁学习谁是败家子儿。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且说第二天的中午，王夫人带着薛宝钗、林黛玉还有迎春、探春、惜春众家姐妹在贾母这屋里头坐着呀，一块聊天。您看了吗？这王夫人的水平啊就是这么高，明明的心里头对老婆婆贾母非常的不满意，恨不能蹦过去给他俩大嘴巴，但是表面文章做得相当好啊，乐乐呵呵的显出来一片祥和之气。这就叫大家闺秀出身，这就叫戏精，这就叫影帝。如果说换成那没水平的人，不喜欢这老婆婆怎么办呢？插着腰嗷嗷嗷骂她八辈祖宗，那么老婆婆也不乐意呀，抡起巴掌来啊，劈球啪嚓打这儿媳妇嘎巴稀脆的大嘴巴，阖家欢乐一场嘉年华。嗨，那就不是荣国府了，就改成精神病院了就。所以说这王夫人呢带领众姐妹陪贾母聊天，聊得还挺像真事儿一样。正这么个功夫，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史大姑娘来了。大伙一听啊，哎，都挺惊喜。时间不算太大呀，就见几个丫鬟还有婆子簇拥着史湘云走进了院落当中。这宝钗、黛玉众姐妹急忙忙站起身形，是降阶相迎，彼此见礼。等进了屋了，贾母这么一瞧，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毁了。我说云丫头啊，这么热的天儿，你穿得像个棉花包一样，哎，左一层右一层的，你不起痱子吗？啊，赶紧把外边衣服给脱下去吧，哎，凉快凉快。史湘云一听啊，扑哧可就乐了，我的老祖宗，谁愿意穿这么多衣服啊？都是家里头我二婶婶让穿的。各位，通过这个细节能说明一个问题，哎，就是史湘云她的二婶婶呢对湘云是非常的关心，比亲妈也差不了多少啊。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么一种说法，叫做我妈说我冷。本来呀天都挺热的，孩子出门

0: 穿个短袖就行了，但是当妈的不放心呢，生怕冻坏了感冒发烧，怎么办呢？让孩子多加衣服，里边穿上秋衣秋裤，再套上线衣线裤，再套上绒衣绒裤，再套上棉衣棉裤，再套上皮衣皮裤。家里头是没有，要有的话，把宇航服都得给穿上。这就说明啊，对孩子是太关心了。那么现在的史湘云呢，不是他妈认为他冷，是他婶子认为他冷。这贾母一声吩咐，史湘云呢，把多余的衣服给脱掉了，这才恢复正常。那么贾府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丫鬟、婆子都特别的喜欢这史大姑娘，抢着跟她说话。就因为湘云不但生得是貌美如花，而且性格开朗、天真活泼，像一个傻小子，而且是热心肠啊，知书达理，精通音律，到哪儿哪儿就笑声不断。当然贾母最是眉开眼笑啊，哎呦，云丫头啊，今天你到这儿来是转个弯就走呢，还是准备住上几天呢？一旁边史湘云的奶娘周嬷嬷就说话了，老祖宗啊，您没看带来这么一大包衣服吗？就是想多住几天的。哎呦，好喂好喂，欢迎欢迎，哎，热烈欢迎。那年头啊，是没有拉拉队，如果有的话，这贾母这精气神都能够当那拉拉队的队长。这时候一旁边的薛宝钗笑着可就说话了，我说云妹妹带了这么一大包子衣服，实际上根本就用不着，云妹妹就是想多住几天呢，也不用带衣服。因为湘云妹妹有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呢穿旁人的衣服。王夫人就问，宝丫头啊，你何出此言呢？哎呦姨妈呀，您是不知道，湘云妹妹穿衣服有一个毛病，特别特的爱穿别人的。您记得去年三四月里吧，她就在咱们这儿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可就给穿上了，靴子呢也登上了，帽子也戴上了，猛一瞧真跟宝兄弟是一样的，就是多了两个耳坠子。湘云妹妹站在椅子后头，老祖宗过来可就看着了，真就以为是宝兄弟呢，所以老祖宗啊就呼唤他，宝玉快过来，宝玉别在那儿傻站着了。可是湘云妹妹就是戳着不吭声啊，老祖宗千声呼唤万声的招呼，最后大家伙都憋不住笑了，哄堂一声，这老祖宗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着也笑了，说这云丫头啊扮上男人还真像哦。薛宝钗讲完了这一段，王夫人和贾母啊都是哈哈大笑。您看这薛宝钗就是会说话，哎，在讲笑话之间就讨好了贾母和王夫人。因为王夫人最喜欢的是宝玉呀，那么说史湘云穿了宝玉的衣服，王夫人当然是感觉有意思。贾母对宝玉和湘云都是非常的关爱，所以说湘云穿了宝玉的衣服，回想起这一段，贾母也是大笑开怀。那么薛宝钗讲完这段笑话之后，林黛玉把话茬又接过去了，哟，这算得了什么呢？我记得前年的正月里把湘云妹妹也给接来了，没住两天可就下起了大雪，老太太和舅妈那天呢去祖先堂烧香去了，老太太的一件星星红的斗篷就放在那儿，谁知道一转眼的功夫可就找不着了，实际上就是让湘云妹妹给披上了，可是又长又大，湘云妹妹就用汗巾子拦腰给系上，跟丫头们呢在后院可就玩上了，一个不利索踩在斗篷上头，嘚啪扑通就摔到沟里去了，弄了一身的水哟。黛玉讲完这段，丫鬟婆子哇也是哄堂大笑。不过您得注意，这地方黛玉就没有宝钗水平那么高，宝钗说完了能够讨好贾母和王夫人，但是黛玉说完这一段能讨好谁呀？哎，恐怕谁都讨好不了，还得惹人讨厌。头一个 把薛宝钗给得罪了。因为林黛玉张嘴就说了，你讲的那段啊不算什么，我这段更精彩，你这不得罪人吗？第二个把王夫人也给得罪了，因为现在呀王夫人讨厌贾母，可是林黛玉讲的这一段呢，说是史湘云穿上了贾母的星星红的大斗篷，就冲这样道具，那王夫人就不爱听啊。第三个把史湘云也得罪了，因为薛宝钗讲那一段呢，它属于是幽默的范畴。哎，史湘云穿上贾宝玉的衣服，女扮男装，往椅子后边一站，虽然说惹人欢笑，但是亮亮堂堂，美美滋滋的。可是林黛玉讲这一段呢，史湘云穿着老太太的斗篷，自己跟自己摔跤，得啪扑通栽水沟里头了，这就不是幽默了，这叫滑稽了，有丢人现眼之嫌，所以说史湘云呢就不大爱听。从这一个回合啊，您就能够看出来宝钗黛玉性格不同，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技巧也是大有悬殊。咱们且说当下，这薛宝钗笑笑呵呵看了看湘云身旁的奶娘周嬷嬷，哟，周妈啊，你们云姑娘现在还那么淘气吗？周嬷嬷一听，嗨，这叫我怎么回答呀？因此上笑呵呵的是一言不发。旁边的迎春又乐了，淘气不淘气呀，倒也罢了，我就嫌云丫头太爱说话了，简直就是个话痨啊，整天就是嘚嘚嘚嘚嘚嘚嘚嘚起来就没完，真比那说评书的还能嘚嘚，我真就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话呀。王夫人点了点头，如今呐，你们也不用发愁了，以后恐怕再想听他嘚嘚也听不着了，因为我已经听说有人前来相看，眼看着这湘云呐，就要有婆家，就要出嫁了，她的毛病啊，也肯定能改。贾母赶紧接话茬，哎，别说那么多了，来了就是好事儿，多住些日子啊，反正你回家呀，也是没有亲近人。贾母这句话算说到肯节上了，您看这史湘云虽然生在官宦人家，可是自幼父母双亡，他是寄人篱下呀，虽然说叔叔婶娘对他还可以，但是比亲生父母差着十万八千里，湘云在他们老史家待着就如同小鸟入笼，可是到在了贾府就像飞出了金笼的彩凤，他是有说有笑，有的是话讲。单说这史湘云突然之间想起点事儿来，哎，我的宝二哥哥到哪儿去了？怎么老半天没看着他呢？二哥哥不在家吗？您看这史湘云呐，倒是长大了一些了，这舌头已经捋直了，以前说二哥哥，他说爱哥哥，爱哥哥，哎，就因为这个跟林黛玉还吵了一架呢，现在吐字发音非常的清楚，就问宝二哥哥到哪里去了。薛宝钗闻听有点吃醋，哟，你们听云妹妹说的，她就不想别人，只想她的宝哥哥，因为他们两个人呢从小就在一块淘气，可见呢到现在这毛病还没改呢。正说话之间，贾宝玉又到外头进来了，脚步很匆忙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因为贾宝玉得着信儿啊比较晚了，这才心忙急似箭，是两脚走如飞呀！哎呀，云妹妹，你来了！哎呦，你都想死我喽！说着话，来在了史湘云近前，哎，紧接着巴拉巴拉巴拉说了老大一堆呀。他这话一多，就显着和史湘云呢过于亲近了。一旁边又有吃醋的了，谁呢？正是林黛玉。您看，爱情这个玩意儿啊，就是自私的。瞧见自己男朋友和旁的女孩子，哎，说话一过多，这心里头总是酸酸溜溜的。因此上黛玉可就说了，湘云妹妹呀，你这位二哥哥得了一件好东西，正等着你呢。林黛玉指什么说的？哎，指的就是金麒麟。上一回清虚观打醮，那张道爷不是赠送了那么一件宝贝吗？赤金点翠金麒麟。那个头啊 比史湘云天天佩戴的那一个稍微的大那么一点儿，所以说看着像是雄的，湘云那一只呢看着就像是雌的，这雌雄凑成一对儿，那就叫麒麟姻缘呢。所以说林黛玉每当想起这个事儿，心里头总是有点不得劲儿，在这节骨眼上嘡啷一句就把这个事儿给点出来了。可史湘云不明白怎么回事啊，着急忙慌还问呢，二哥哥呀，是什么好东西呀，快拿出来吧。宝玉闻听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我的云妹妹，你可真是个实在人，现在你不能搭这个茬，要不然呢就得引出一场风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人类有一种智慧叫做装疯卖傻，是难得糊涂。现在这贾宝玉呀，就使上这一招了，故意的罔顾左右而言他。林黛玉提出来金麒麟那个茬，他不搭理，另起一行，是另觅话题，就问这史湘云：“我说云妹妹呀，几天不见，你可又长高了？”“嗯，我的二哥哥，就像我个头变化这个，这属于简单问题，就是二五眼，一眼都能瞧出来。”宝玉一听，嗨嗨，这叫什么话呀，二五眼一眼都能瞧出来，我瞧了半天才说出来这么一句，说明我连那二五眼都不如呗。嗯，二哥哥，说实话，我的心里头啊，就惦记着一个人，就是你手下的大丫鬟袭人姐姐，她现在一向可好啊。多谢你想着他呀，我当然得想他了，我给他呀还带来好东西来了呢。一边说着话，就拿出一块手帕来，这手帕呀四角往起这么一兜，在中间汇合系成一个疙瘩。宝玉心说，哎呦，这湘云妹妹果然是有心之人，按理说她的经济条件可稀松平常，二五眼可不怎么样啊，万万没想到还惦记着给袭人带礼品呢。我说湘云妹妹，上回你给林妹妹还有宝姐姐他们呢送来一种礼物，是降文石的戒指，我看那东西就不错，如果说你拿出那么两枚来送给袭人，她一定是乐得屁颠屁颠的。湘云闻听啊，咯咯咯一阵乐，二哥哥，英雄所见略同，您瞧瞧这是什么。说着话把手绢可就打开了，众人闪目光往里头一瞧，正是那种降文石的戒指。就这东西呀，根本就不值钱，要在地摊上买呀，也就是五毛钱俩。可是呢，瓜子不饱是人心，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史湘云和贾宝玉都挺高兴的时候，一旁边呢出来一个泼冷水的，谁呢？正是林黛玉。她是冷笑一声啊，哎哟，我说你们快瞧瞧吧，就湘云妹妹这个心眼儿，她就是缺，哎，缺得厉害。前几天打发人呢给咱们送这种降文石的戒指，就应该顺便的多送几枚来，哎，把袭人的也都带上，那不就省事儿了吗？可是他非得多费这二遍手，你说他累不累啊？他傻不傻？史湘云闻听撅起了小嘴儿，有点不高兴。我说你才傻呢，你想想，我这又不是一份东西，是要分着送给袭人、鸳鸯、平儿和金钏四位姐姐的，我也不能把姐姐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全都告诉小厮，让小厮到这儿来挨个呼叫，哎，袭人呐、鸳鸯啊、平儿啊、金钏啊，那不疯了吗？那不，所以说要做随心事是除非自己为。说到这儿，史湘云拿起一枚戒指来瞧了瞧旁边的鸳鸯，我说鸳鸯啊，这个是给你的，哎呦，谢谢云姑娘喽。众人一见是连连的鼓掌，好好，太好了，哎，还是这么着啊比较清楚。宝玉跟着也乐了，云妹妹真是会说话呀。可是黛玉不爱听，又是冷笑一声啊，哼，我看云妹妹她不会说话，是她佩戴的金麒麟会说话吧。 说完了一转身形，扭身他出去了。幸亏众人都没有太注意，只有薛宝钗看得清楚，抿着嘴这么一笑。

就他这一笑当中啊，蕴含着万语千言呢。还有贾宝玉坐得比较近，当然也听见了，知道林妹妹又生气了。哎呀，后悔呀，后悔自己不应该说错了话。咱们再说贾母又嘱咐湘云，哎，云丫头啊，你喝了茶你歇一会儿，然后呢就瞧瞧你嫂子他们去，园子里边啊也挺凉快，哎，你也去逛上一逛。这史湘云答应一声，把剩下的三枚戒指啊嘣嘣嘣给包好了，又在这地方坐了一会儿，可就起身出去了。宝玉宝钗众人也是各归各处，旁人呢咱们都不提，单说这史湘云。众奶妈子还有众丫头跟着他，先到了凤姐那地方，哎，说笑了一回，把其中的一枚戒指送给了平儿，平儿道谢。而后呢又进了大观园了，哎，见着李纨李公才，也是坐了片刻，起身告辞。因为前边这些事儿啊，这都是小小的过场，重头戏在怡红院呢，得到那地方去见宝玉去，去找袭人去。史湘云扭向回头一瞧，跟随自己的丫鬟呢婆子呀太多太多了，这踢了汤啷的不像是串门的，好像是去打群架的。因此上湘云一摆手，让他们呢各自散去，自己身边只留下贴身的丫鬟叫做翠缕。这主仆二人一边往前走一边聊着，丫鬟翠缕头一回进园子呀，怎么看怎么喜欢，哎，四处都是新鲜的场景。哟，我说小姐呀，你看这荷花它怎么还不开呀？哟，翠缕，那我想问你一句，那梅花它怎么也没开呀？我的小姐呀，您说这话有用吗？梅花不还没到季节呢吗？得腊月才开呢。是啊，你说我说的是废话，那你说的不更是废话吗？荷花六月开，现在还差着月份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小姐呀，的确我是不识数，哎，我这数学不及格。说话之间俩人又往前走，这翠缕把脸这么一扭，看见那边石榴树了。哟，小姐呀，您看这石榴花开的多好看呢，接连四五枝，而且石榴花开呀非常的有意思，它是楼上楼，也就是说花蕊上头啊又长出花瓣来，花瓣里头又有花蕊，花蕊里头又有花瓣，这一层一层的叠起来怎么那么漂亮啊。史湘云闻听点了点头，那是因为呀花草也和人是一样的，气脉充足它长得就好。嗯，小姐，您说这话我可是不信，怎么可以说花草和人是一样的呢？啊，有的人呢气脉也挺充足，可是我就没见他脑袋上头吧又开花，又长出一脑袋来，哎，脑袋上头呢又长出一脑袋来，又长出一脑袋来，那样的帅哥靓妹我怎么一个都没见着过呢？哎呦，我说你这脑袋呀纯粹是让驴给踢了，要不然就是前两天下雨呀你这脑子里头存水了。那脑袋能楼上楼吗？啊，一个连着一个的长成一串，那不是人脑袋，哎，那是批发猪头的。翠缕呀，你以后可得记住了，万事万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呀。嗯，小姐，您说说什么叫规律呀？嗯，比如说吧，天地间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所生，是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呀。哦，小姐，那这么说，自古至今开天辟地，那都是阴阳了。湘云点了点头，嗯，你这句话呀，说的符合规律，真就是有阴就有阳。比如说这天就是阳，这地呢就是阴，火是阳，水是阴，日是阳，月是阴。哎呦呦，小姐呀，您这学问可太大了。那我还想问问，如果兔子是阳，哎，那什么是阴呢？翠缕呀，你说的都是废话，兔子是阳，那母兔子就是阴呗。哦，那我可以举

目光落在一件东西上头，什么呢？就是史湘云常年佩戴的这只金麒麟。这丫鬟上前一把就提起了小姐的宫绦，用手点指着金麒麟：“小姐呀，难道说这玩意儿也有阴有阳吗？”“啊啊啊啊，那是啊，走兽飞禽昆虫鱼虾，公的雄的就是阳，母的雌的就是阴。”“哦，小姐，那么你佩戴的这个金麒麟，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呢？”“我这我……”就这句话把史湘云也给问懵了，心说这玩意儿我知道它公母啊。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这就到在了蔷薇架下。哎，也就是那一天贾宝玉看见灵官在那儿画墙的那个地方。突然之间史湘云眼前就是一亮：“哎呦呵，翠缕呀，你快往那儿瞧，那是谁掉的首饰啊，金晃晃的在那地方。”翠缕听完了急忙就跑过去，一伸手就把地上那玩意儿就给捡起来了，紧紧的握在了手中。“嗯，这回可太好了，这就分出阴阳，分出公母来了。”说着话倒在了湘云近前，哎，非让湘云呢把自己佩戴的金麒麟给摘下来。湘云说什么也不摘，可是翠缕呢就连夺带抢。最后史湘云看清楚了，哎，翠缕在地上捡起来的也是一只金麒麟，文采辉煌啊，跟自己佩戴的那一只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就是这个头稍微的大那么一丁丁点儿。到最后呢，史湘云把那一只金麒麟也接过来了，和自己这一只是比来比去。正在比得出神的时候，那边厢腾腾腾腾响起脚步声音，哎，来人了。湘云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来的非是旁者呀，正是贾宝玉。史湘云急忙忙把两只金麒麟都给藏好了，然后笑脸相迎，和宝二哥哥说话。那么宝玉呢领着他和翠缕就赶奔怡红院了。一进院门就看见袭人呢正在台阶底下呢倚着廊子的栏杆在那儿乘凉。袭人一瞧湘云小姐来了，急忙忙站起身形就迎上前来，两个人拉着手啊说呀笑啊，这个亲热劲儿您就别提了，大热天的别废话了啊，别在外头晒着了。所以进到客厅是宾主落座，丫鬟献上了香茶。宝玉看着湘云一阵阵的直发笑：“哈哈哈哈，云妹妹，说实话吧，你早就该来了，最近我得了一件好东西，哎，我就等着盼着我要送给你呢。”说着话宝玉一伸手在自己身上啊就开始摸，哎呀怎么个意思呢？这是贾宝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都摸遍了，想要摸的东西呀、啊、也没摸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关键时候我给整丢了。宝玉扭向回头就问袭人：“我那个宝贝是不是你给收起来了？”“哎呦，我的宝二爷呀，您什么宝贝呀我给收起来了？就是那一回呀到在清虚观打叫去，我得了那个金麒麟呢，我一天到晚的把它带在身上，就等着湘云妹妹来呢。可是妹妹来了，这麒麟却找不着了，这不是要了命了吗？这不是啊。”湘云一听啊、哦、这才明白是方才在蔷薇架底下捡到的那一只金麒麟，闹了半天呢是宝玉丢的。湘云他微微一笑：“我的二哥哥，你怎么也有一只金麒麟了呢？啊，刚才我跟袭人讲你没听明白吗？是前几天好不容易得的，我就琢磨着我这一只啊比你那一只稍微的大那么一丁丁点儿，没准还能凑上一对呢。哎，我这个是雄的，你那个是雌的，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让

我给丢了，还你说坏菜不坏菜？湘云闻听啊，咯咯咯咯笑起来没完了，一伸手由到怀里头就把那只金麒麟给掏出来了。你瞧瞧吧，是这个不是啊？宝玉瞪大了眼睛这么一瞧，呵，就是这一只啊，喜出望外，伸手就拿过来了。哎，亏是你给捡着了啊，你在哪儿捡的？我的二哥哥，你这人拿个玩的东西你还慌里慌张的给丢了，倘若明天你做了大官，那颗印你是不是也得丢啊？嗨，云妹妹，如果是当官的那颗印给丢了，那算不得什么。可是这只金麒麟不同啊，这个是雄的，你那只是雌的，他们俩凑到一块儿，恩恩爱爱，那得有多开心呢、啊、哎，这一只啊绝不能丢，我得把它送给你，以后你就不是一只麒麟了，哎，你就带着一对儿了。你就湘云闻听又是咯咯直乐，二哥哥，那我就把这两只麒麟给放到一起，说不定晚上他们俩呀还就能结婚，到明天呢又下一只小麒麟，到后天呢又生个二胎，以后啊我这怀里头可就一大窝子了。说完了，这湘云呢把一对麒麟给收好了，重新又谢了宝玉。书中代言，要说这个金麒麟，那可是关系着史湘云终身大事的一件配物。到后来老史家犯罪被抄了家了，一场塌天大祸是灭顶之灾，不光是老史家，那些男人全都完了，就连史湘云这出了嫁的女孩也受了连累了，她的丈夫也没得好，也被迫害。起初呢是外任又带兵，所以暂时没动他，可后来抓了一招之错，是罢官入狱，活活的是迫害致死啊。可叹史湘云就居双守寡了，直至流离失所，是卖唱为生，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呢、那时候的贾宝玉日子也不好过，经历了一番不幸，自己最爱的林妹妹未嫁身亡，名分上的妻子薛宝钗也是早逝而去，那么宝玉也就丧偶打了光棍了，贾府被抄，锒铛入狱。再后来德育恩赦又几经波折呀，最后在妙玉的顶住之下，终于和史湘云相聚，或者说是天赐之合，完成了一段美满姻缘。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还说眼前花袭人凑上前来，给这史湘云倒了一杯茶，满面带笑就问他，大姑娘啊，听说最近您去相亲了，是不是快有大喜了？湘云闻听此话，腾愣一下是粉面通红，当时把头一低，是滋儿喽滋儿喽直喝茶，可就不说话了。哟，我的大姑娘啊，这会儿您又害臊了。那么10年前咱们天天在一起住着，那会儿你为什么不害臊呢？袭人这一句话勾起了湘云的回忆呀，自己小的时候就在老贾家住着，那是老祖宗贾母对自己是百般的关爱。那时候袭人呢还叫花珍珠呢，她是贾母的丫鬟。要说袭人呢大那么几岁，那是真懂事儿啊，对湘云百般关照，无微不至。一直到今天，史湘云这颗感恩的心始终不敢放下，想过去看眼前，史湘云这眼泪呀都快流出来了。忽然间想起来，哎，对呀，袭人姐姐，我给你带礼物来了，你快瞧瞧这是什么。说着话由到怀里头把手绢拿出来打开了，就捏出来这一只降文石的戒指。袭人一瞧抚掌大笑，也真是的，一个戒指能值多少啊？可是这大热天的您亲自给送来，足见你的心真呐。他们两个是越说越高兴，可突然之间袭人眼珠这么一转，哎，他想起来一件重要的

0: 事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我收治了一个患者，43岁就脑梗了。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是两口子一起来的，这女的呀，这女同志怀里还抱个孩子，那孩子看着也就是1岁多点儿，俩人啊都是外地的，毕业之后呢一直都在北京打工，所以成家要孩子呢就比较晚，这双方父母啊都来不了北京，这孩子只能是自己照顾。所以这女同志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一直没上班。那你想啊，这家里的开销啊，生活所有的费用就全都是这男同志一个人在挣。那大家你想想吧，在北京这么个地方你得多累吧。说怎么回事呢，就这男同志在这个单位正工作呢，突然呢觉得浑身麻木，带着这嘴唇啊、舌头啊、 你包括这脸蛋子发麻，一侧的眼睛就像睁不开似的，他就想站起来想喝口水，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浑身直突突，一点劲儿没有，然后这个脖梗子后背就开始冒汗。这个时候呢，他就连喊带比划的叫那同事，你用他那话说，就是感觉呀心脏直突突，怎么办呢？他就让那个同事啊帮他打的那120。就在整个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意识是很清晰的，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就动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你这是中风，就咱说那脑梗啊，脑梗死。这怎么办？怎么办？住院呗，就赶紧给收治住院了。完了他说，我爱人一个人带个孩子，北京那块那个感冒还挺严重的，所以呢就没让他爱人来，也没敢让他去告诉家里人，直接呢就跟他爱人说了，你就跟家里人说一声吧，说今年这边啊单位有事回不去了。完事一开始呢寻思着雇个陪护吧，但是那个工资啊要的非常高，一天得700多块钱。哎呦，就这价格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那还雇啥了，对不对？所以这男同志就说，说杨主任呐，我没舍得啊，住院期间呢我自己一个人啊，上厕所啥的我就自己坚持着去，有的时候他不灵活呀，一整就尿裤子了，怎么办？挺着呗，反正慢慢的也能干。吃饭呢就吃点面包，有的时候那临床的家属啊去打饭了，说那帮带点啥呀，你给我带点饭菜，就这么的就维持到医院说出院吧。出院一寻思不行啊，说大夫你看我现在我这啊还不行啊，我这说话呀走路啥的这不灵活呀，是不是？我能不能再住几天啊，好好的再给我治一治。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你别说你住几天了啊，你就住上一年住上几年它意义不大呀，怎么呢？你这得回家慢慢康复了，你在这溶栓呢、啊、通血管啊这都已经打半个月的药了，我们不能再给你打了啊，回去吧，回去找个地方慢慢康复，完了之后有条件的话呢吃点中药，要注意休息啊，不能熬夜，别上火。他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啊、我这也是没法了，慕名求到您这儿了啊，都说你这中医技术挺厉害的，这不嘛，你看我爱人不放心也跟着来了啊，孩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就这么一起带来了。所以你看我为啥说印象深刻呢，就一家三口啊，孩子那么小，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就你这个岁数跟我儿子上下，我看着你呀、啊、就像看着我孩子似的，我说我知道啊你都是为了这个家拼命挣钱工作，但是呢你也得注意身体呀、啊、你爱人你孩子全都得靠着你，你说你要是倒下了，是不是你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你是他们的主心骨啊，你这孩子看着也就一岁多，你说一旦你有啥事儿，你让他们娘俩怎么生活？所以说一定一定得注意。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高血压呀？他说是，嗯，我平时血压高，但一直吃降压药了。完我还挺注意呢，另外呢我一直吃这个什么陈醋泡洋葱啊，陈醋泡黑豆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软化血管啊。他一说软化血管，我想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干过，甚至说现在家里就有这个陈醋泡洋葱、陈醋泡黑豆，甚至说用那个陈醋泡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干什么呢？软化血管啊。那在这儿啊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就是这个软化血管这是一个伪概念。什么叫伪概念呢？就是假的。你就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不可逆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就像在外边啊被那个太阳暴晒的胶皮管一样，它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就它怎么可能恢复到出厂时候的那种 胶皮的柔韧程度呢？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吃醋能软化血管，那你说就咱们那山西人，就山西地区的那些个人，那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是不是应该是最低的地方呢？但是你从卫健委的数据上看，就山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也不低啊，按全国来讲他也排在中游了，也并没有因为他爱吃醋而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所以吃醋能软化血管，那压根儿它就是一个伪概念。你看还有说什么呢，说喝那个葡萄酒能软化血管的，你想那你得喝多少葡萄酒啊，没等软化血管呢先把你的肝儿给你喝废了。所以你想软化血管，你首先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出现动脉硬化。第一是年龄，这没办法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啊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差。然后呢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小伙子43岁脑血栓，他就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包括糖尿病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啥呀，就是吸烟啊，别忘了这一点，吸烟。第三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其实很多病啊它都跟这个家族遗传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母亲是乳腺疾病，那么如果说她有个姑娘，她这姑娘得这个乳腺疾病的几率至少比普通人要高上50%到70%，它都是有遗传因素的。你包括咱们有人说那些胃病啊，说有胃炎，它都有遗传因素的。那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肥胖啊，全有遗传因素。甚至我们说的肝炎呢，刚才我说的胃炎呢肾炎呢冠心病啊脑血栓呢，是吧，这都有遗传因素。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做呢？生活当中啊你就记住6个字，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啊不是说不吃肉，这个管住嘴是啥呢，是每顿饭你吃个8分饱就行，记住了是8分饱，尤其是晚上这顿饭，你千万不能说哎呦这晚上这饭做的好啊，这都是我爱吃的呀，啊那我就管不住了啊，开灶吧，那不行，知道吧。不管是好吃的不好吃的，8分饱。迈开腿呢就是老年人呢一定得动，一定得走啊，走得慢不怕，但一定得迈开你这2条腿。有人说了哎呦我这岁数大了，我这下楼费劲呢，你出不了屋，你最起码在屋里边是吧，你来回的你动一动，你走一走。那么在治疗上呢同样是6个字，什么呢，化瘀去瘀通堵。那么这瘀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里的泥沙，血液里的垃圾，是脏腑器官组织里的毒素，是身体里边代谢当中的一些脏东西。所以我们要化瘀，要去瘀，要通堵。你看我北京啊有一患者叫金家祥啊，我管他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就突然间突发这个肾小球肾炎了，完就全身浮肿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都200往上，带的那心脏喘气都费劲，每天就吃那个白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就跟那大象腿似的，老粗了，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说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一化验，好嘛，那肌酐700多。大夫说你这么的吧，你赶紧的透析吧。这老金头呢，他又不是北京本地户口，啊，说哪儿的人呢？他的户口是河北衡水的，所以就只能给他报销一小部分。最后啊，就是经济上实在承受不起了，就治不起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听谁介绍，说你不行，你别一棵树吊死，对不对？你找找中医呀，是不是？你去问问，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这万一有好办法呢，对不？所以你看他来的时候啊，这人根本就没法看，穿的那个裤子都是后改的。为啥呢？因为这个腿啊浮肿的厉害，原来的裤子他根本穿不进去了。 完事呢穿了两双拖鞋，当时一看他这情况，这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血压居高不下，带着说话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你尽快化化瘀，先通一通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这些个管道啥的，你先通一通，先化化瘀。所以就这么的，我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开上了，我就叮嘱他，我说一天吃三次，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啊，我还叮嘱我说头一个礼拜呀，一顿啊你要吃上两袋的参柏舒心颗粒，一天你想想是不是就得吃上六袋啊？别人正常吃三袋，但是他得吃六袋，为啥呀？目的是赶紧的给他化瘀，给他把这些管道通一通，尽量快的把身上的这些水给他排出去呀。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原因那就是水排不出去呀，所以要想法赶紧把这水给他代谢出去。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呀全都跑下肢来了，腿也浮肿，脚面子也浮肿。结果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啊，身上这水还真就下去了，而且这血压呢也从原来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医院我住了28天医院啊，花了6万多块钱，我没解决明白这事儿。这杨主任说，那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它能化瘀除痰啊，它叫化瘀除痰，这药能够化瘀通梗，这药能够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说这个痰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瘫痪啊，半身不遂，指脑血栓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呀，并不是肢体问题，而是这个脑血管淤堵带来的这个半身不遂啊，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这半身不遂，才能减轻半身瘫痪的这问题。你脑部血管你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相对来说它协调一点啊。你脑部血管要是没有淤堵了，这个血栓才能减少，甚至说才能没有了，那你这个半身不遂偏瘫是不是也就好了？所以化瘀是为了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说这个梗指的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什么是冠心病啊？大伙儿都知道，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冠心病是它的简称。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大伙儿都熬过大米粥吧？就像那个大米粥啊，硬了成坨了一样，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所以这叫什么？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就讲啊，说你看三根血管你堵了两根了。啊，你堵了三根了，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支架呗，啊，要不就搭桥呗。那三根都堵了，你就得搭桥了。那无论是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尽快给你建立一个心脏的血管通道，尽快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啊，对吧？你要不这人就完了。所以化瘀的目的跟这个支架搭桥它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生命通道，也就是咱们心脏血管通道，保证这人得活着呀。一旦这人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它就是通梗的，减轻啊、我们心脏病人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减轻这些症状，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是什么意思呢？那先了解这个痹，痹指的是什么？痹指的就是疼痛，那心绞痛、风湿骨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啊，这个疼了就说明什么呢？它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减轻疼痛啊，消除疼痛，解决疼痛，结节、囊肿啊、息肉啊、增生啊、气滞血瘀、瘀而成结，就这么来的。所以你别听这个的，也别听那个什么、特效药啊，哪有什么特效药啊，你就记住一点， 啊，既然是淤而成结，那我就怎么的结而化瘀啊，不断化瘀就完了，对吧？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东北天冷了它就容易结冰，形成那冰瘤子，说那冰瘤怎么你给它化开呀、啊、对吧？你看天暖和了啊，是不是那冰瘤子就开始逐渐变小了，对不？就给它化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这叫什么？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痹。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那既然是瘀者百病生，那咱们就给他怎么的，咱肯定有应对他的办法啊，对不？你把它化开这不就完事了吗？把不通的地方给他打通开，你这样气血也通了，是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这病不就改善了吗？你想想是这样不？那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就是550块钱，这里边啊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那我们自己要上药房去抓药，这一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左右啊，你就按这一副要20块钱算，45副那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我来回去买的车票钱呢，功夫钱呢，这加吧基本上也就是1000块钱了。但是药厂这一副要合多少钱？12.2块，这人家比咱们便宜呀、啊、他不光便宜，药材还好呢啊，做工还精细呢，所以这45袋药啊，它的成本是549块钱，人家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你都能算出来呀。所以可以这么说，咱这次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啊、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是多得一盒药，然后拿10盒的呢咱多给4盒，这样一盒呢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儿，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合300多块钱，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左右，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抓药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就是现成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那有人说，那这药生产的也太慢了，这药太少了。你记住，好的东西生产才缓慢，叫慢工出细活啊、嗯、好的东西它才难得，好的东西它才不好购买，因为好，因为稀缺，不好买，知道了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都记一下，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报名。
0: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3: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 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说好在哪儿啊？但不能光说好啊，是不是？这药好在哪儿呢？好在成分上了。你看这里边没几味药，就加在一起也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所以这就像古人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化瘀中药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它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它稀缺呀。因为化石啊，它都是千年万年甚至一年形成的，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它就吃干净了，吃没了，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龙骨你看，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你可以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就得禁止开采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怎么办呢？就是引进俄罗斯那龙骨化石，完事俄罗斯呢也禁止开采了，所以这药呢只用一块少一块。深百舒心颗粒呢，可以说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了原料了，所以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那么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就它是恐龙化石，是亿万年形成的。所以这药效跟那人参呐、灵芝、鹿茸啊，跟这些药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静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你看，在这个《伤寒论》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龙骨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啊都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敛疮。在《本草述》当中也有记载，龙骨可治心悸、狂痫、谵妄、自汗、盗汗。说什么叫谵妄？也就咱说的胡言乱语，头脑不清晰之后啊，说话语无伦次的。你比如说脑中风之后，很多人呐，一到晚上就开始怎么的了，乱说了，胡言乱语啊，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谵妄。这病啊，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魂，治咳逆，能破解。治疗什么呢？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竭。入肝敛魂说的就是什么呢？龙骨这药能治疗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啊，治疗正甲间结。说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这个本草经读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你看一般药只能说活血或者是化瘀，龙骨这药它属于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 画其他药画不到的鱼，能画各种陈旧性的鱼，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化石，所以深白舒心颗粒这个药方，丹参化心鱼，本身丹参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丹参滴丸就是治疗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药，所以在这里边丹参化心鱼，沙参化脑鱼，黄柏呢化全身血脉里的鱼，这牡蛎啊化肾脏里边的鱼，龙骨化的是深层的鱼，所以这药是全面化鱼，专业化鱼，能更好更快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成分上它是远古化石入药。第二，这药治病可以说又全面又快速还安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有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之后啊，这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就讲说吃完这药之后啊，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而且小便的时候啊那尿沫子啊也少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的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呀不那么僵硬，不那么疼了，说话呢比之前利索了，走路啊也行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家是哪儿，辽宁阜新的啊，这老姐姐今年是74了，2011年的时候啊就突发的脑梗，当时啊早晨起来就出现了脑袋迷糊疼，完了之后呕吐，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搀扶他到这个医院去拍片检查，完了又做的心电图，结果呢脑袋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心电图啊查出病来了，冠心病，大夫也没给开药，就让他回去观察结果，因为他当时的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哪呢，在脑袋上。结果啊回家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突然就摔倒了，他讲话呢也没有任何征兆啊，到医院这回拍个片儿，拍的核磁就发现了什么呢，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跟头啊，这左腿啊就不好使，左脚就往里边拐，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就每天都是打那个溶栓针，上午4瓶，下午2瓶，真就是讲话了，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住院之后啊就一直拄着拐棍走，他讲话了，我这拐棍离不开了，这拐棍啊就是我的另一条腿了，怎么说呢，我这拐棍一扔我这腿就软，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这个时候这个心脏病啊就严重了啊，心绞痛就几天犯一回了，你看一个月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你说这病来得快不快啊，所以这么多年讲话他勉强活着吧啊，他自己说自打喝上这个舒心汤就感觉这个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得慌，不那么闷了，完心脏啊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他说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我的这个舒心汤，包括参加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这个免费赠送，这都收到了啊，说心情舒畅。他说到这个舒心汤加上深柏舒心颗粒啊，用了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这左腿呀、啊、能使上劲儿了，这个脚踝呀、啊、也不那么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完现在血压也挺好啊，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甚至有的时候啊还能到130，现在走路顺畅，把这拐棍也扔家了，每天自己上下楼扶着那楼梯呀、啊、慢点的可以下去啊，在外边呢溜达一会儿，拽着那个楼梯啊还能上来，说话呢吐字也比之前清楚了，吃饭也不咬舌头了，反正就是感觉哪哪都挺好。那、啊、孩子都说了，说照这么恢复下去呀、啊、就可以带我出去走走了， 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期待了啊，我感觉我现在活着有量了。你看这是咱们阜新的这位病友恢复的情况啊。还有就是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我管他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啊都20几年了。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这卖菜的呢怎么说呢，缺斤短两了，这他就不干了，说我给你钱了啊，你卖贵点我认，但是你这缺斤短两不行啊，你这不糊弄人吗，就跟人吵上了。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啊就感觉这右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话就开始往下流口水啊。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不对呀、啊、赶紧的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一看赶紧送医院吧，就赶紧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吗，脑梗，在医院住了14天。这大夫也说了，说他这个情况啊感觉不行，就建议做手术，给他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这手术费呀、啊、7-8万块钱呢，所以我说我再观察观察。他就跟我说，说我之前也吃了很多药都不好使啊，经常迷糊走路啊，就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还添心病了呢，查出来肾病啊，尿蛋白2个加号，睡觉躺不下，说我这左心室肥大啊，总是左前胸疼，所以我打有这病以后啊，这老伴就受累了，你成天伺候我呀，晚上呢他也休息不好啊，一会儿坐起来了，一会儿下地喝水，一会儿噎上了啊，因为啥，这心脏不舒服啊，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呢又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啊才能缓过来。他说但是我喝上这个舒心汤大约有20多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这脑袋清亮了，那、啊、走路有劲儿了，右边的这个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我发现我说话不怎么淌口水了，心绞痛一直没犯，因为这段时间速效救心丸我一直没吃，我自己能感觉出来这深百舒心科的这药挺好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有这病是真痛苦，没病是真好啊，我现在特别有这感触，所以我现在呀、啊、我越来越能理解你说那个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这句话了，真是那样。所以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深百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呢给到咱们是550块钱一盒。

0: 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就咱们自己抓回来自己熬那舒心汤。但是这个药的成本呢，人药厂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这药是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所以咱们才有了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药没那么多，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的成本价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现在啊的确啊经济困难没钱，那你就先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对不？哎，你得用着呀，你只要化瘀了，你的身体就比不化瘀强，知道吧？就跟咱家里边的水管子啊，只要是你化瘀了它通开点它就能流水，对不对？你总比那堵登登的强吧。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一盒药啊是390块钱多点，然后还有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36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是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那这一大盒药一天用3次，用上半个月，一天吃2次，吃23天，说我一天吃1次，那就得用1个半月了。那么你现在赶上咱这个活动了，讲话了，合着300多块钱一盒，贵吗？一副药就咱说这一袋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是不是？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能明白吗？它里边的药材就不一样，药厂里边的药材它是一个一个选的啊，都给你选的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达不到这种效果。而且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再制成颗粒，再包装，完了再检验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优选啊！我说这个大家其实你最有感受了，对吧？无论说吃完感受上，甚至从速度上，真百舒心颗粒最关键是什么？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所以记好了，8月25号到9月2号，那么咱这活动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我联合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伙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是希望咱很多老伙伴有机会能参与上，能治治这病。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给你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一点。一次性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把握机会，这样的机会呢，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谁先报上名谁先得。有问题咱们再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 唯一一点就是深柏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

0: 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啊。
1: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的。
1: 啊，欢迎。
3: 啊，我叫王雅秋。
1: 啊。
3: 今天呢，我想请你给我和老伴儿啊包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呀。
1: 嗯。
3: 还有我帮我楼下的李淑芬李大姐也包上20盒。
1: 啊，做人之托。
3: 哎，对对对，关键这次活动啊便宜。
1: 啊。
3: 现在赠送的一盒药啊，才合着300多块钱。
1: 哎，是
3: 啊，一副药才8块多钱，还不超过10块钱呢。
1: 是这样。
3: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良心价还能保证药的品质。我们都想把身体的瘀给化一化。
1: 嗯，
3: 请您一定给我们登记上啊。
1: 哎，好嘞。首先呢，第一，咱们说到了这个良心价，的确，这个药厂这一块呢，核算过，这一副药啊是12块2，这一盒里边呢是45副药。所以呢是549块钱啊，那这个价格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成本价了，而且品质还有保障。那你刚才说了想把身体的瘀化一化，我支持，我特别希望咱大家伙啊都能够化化瘀啊。
3: 我跟你说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有糖尿病，他并发症呢还不少，血糖高，反正心脑也不好，还有那个脑梗。
1: 你看
3: 说话吧不行啊，支支吾吾的，
1: 啊，
3: 身子啊走路也不行，特别沉呐，
1: 啊，
3: 走道啊这腿就像灌铅似的，抬着可费劲儿了。吃饭呢自己用右手啊还行，能将就着吃，但是左手啊就端不住碗了，手也伸不开，就抠抠着那么的。
1: 啊，
3: 完了你咱家孩子给他买的那个按摩手套，
1: 嗯，
3: 通电呢就能把手张开那种，用了1年多，
1: 嗯，
3: 好像能强点儿。
1: 嗯，
3: 但我感觉这东西毕竟是物理疗法啊，
1: 嗯，
3: 反正这2年呢也吃药啊，又锻炼的维持着呢，还行吧？
1: 还行。
3: 啊，他自己拄着拐棍儿啊，能在院子里啊活动活动。
1: 嗯，
3: 远了走不了。
1: 嗯，
3: 血压和血脂啊那时候啊也挺高的。
1: 啊，
3: 每天呢都得吃好多药啊，就那个女溶栓药啊，给他吃的，一刷牙呀，这嘴里就出血，鼻子一出血呢，这吓人的，止不住啊。完了，后来到医院一看呢，说他这是阿司匹林的副作用。
1: 哎，对喽。
3: 哎，也没说别的呀，那医生说你多吃点有营养的吧，提高点免疫力吧，就这么的。
1: 的确，咱们现在一般有很多，你像有这个脑梗的、心梗的，包括我们说出现关节疼痛的呀，哎，都吃这个溶栓药。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
3: 啊。

0: 问我说这个血小板在我们身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啊？止血。但是阿司匹林刚好是逆制它，不让它往一堆聚。你像咱们有很多胃不好的，吃完了之后容易说胃出血，对吧？有的是牙龈出血，有的那就是鼻子出血。你包括有的脑出血的啊，你说脑出血了之后吧，你说你给它溶栓，不行，你不溶栓吧，它又出血，所以两难。所以你看，相比较中药来说，尤其你像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呢，它不是靠逆制血小板凝聚，它是起到化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里形成的动脉硬化呀、血栓斑块啊、一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化掉。
1: 大林老师，后来吧，你也巧了，我有一天呢，我打开收音机，正好呢，我就听有一个患者呀，和我老伴儿的情况差不多，
0: 是吧？
1: 也是脑血栓，通过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0: 很多这样的。
1: 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这药行啊，不错啊，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了，不行，咱们也试试中医吧。
0: 那可不是。
1: 报名深百舒心颗粒的时候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名了，报两份18袋。我呢心脏不好，再一个有睡眠呢睡不好觉，但是我这病吧还行，没我老伴重，还能挺。老伴的病重啊，我合计先搁着老伴吃吧。
0: 那
1: 老伴身体好点呢，我不也减轻点负担吗？你说
0: 那倒是。
1: 这18副药就都给他吃了，他还舍不得用呢，就一天用2副药。用到2天呢，我就感觉他有变化了，他自己捣鼓了。我感觉脑袋清晰了，好像不那么浑浆浆的了。腿脚呢，好像也有劲儿。走路的时候吧，我就看着腿呀、抬得比以前高了。我说是不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我再吃，接着吃吧，看看呗，对不对？咱现在啥药都得试试来呀。
0: 是。
1: 完等到用那个4-5天的时候吧，我看他这手啊，就有点有劲儿了似的。以前呢，他那个左手啊，拿啥掉啥呀，啥也拿不了。
0: 手上没劲儿。
1: 那天赶上我正好煮鸡蛋，放桌上没放稳，快要扶到地上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一下子就用左手接住了。
0: 哎呦！
1: 完了，他自己也说这手好使了。
0: 好使了。
1: 给他也高兴坏了。这两天我就锻炼他，我说你拿那个左手，你尝试着端一端那个饭碗，看行不行？原来这左手不端不了吗？
0: 对。
1: 这回呢一点点练，慢慢的呀，我就感觉这碗也能端稳那儿了。他说他身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道呢也轻松多了。
0: 多好、
1: 要不然他老捣鼓啊，说那身上就像扛袋大米走路似的，抬腿也费劲呐。这回呢轻快多了。你看啊，大林老师到现在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也用了10来天了。我前天给他早上量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136啊，138这样，没超过140。
0: 那挺好。
1: 你说原来没用深百舒心颗粒之前呢，都是150多呀。
0: 那就是高。
1: 对，完了血糖呢也降了，血糖原先痛苦之前呢都是8-9个，现在呢降到7点多了。看着有变化，我这高兴啊。最主要是啥呢？这深百舒心颗粒，它吃了这么多天。也没拉肚子啥的，也没觉得哪块不舒服。肠胃也挺好的。我就觉得呀，这药不错。所以这回呀、大林老师，我和那个老伴儿订40盒的啊。
0: 行，你像家里边啊，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无论说是脑梗，还是高血压，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其实这些情况啊，都是和瘀有关。那和瘀有关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你像这个黄柏就化整个我们血管的瘀，这龙骨啊，它化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无形之瘀。比方说我们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抑郁了、压抑了啊，心情不舒畅了，所导致的一些瘀。
1: 对，
0: 你这个都必须要化的。已经形成的瘀，像脑血管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嘛？北沙参啊。心脏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丹参。只要你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和什么有关？那就和心脑有关呢，对不？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脑为神明之主，这是神无定所了，那能睡好觉吗？对吧？那龙骨重镇安神，把这神呢给它安定下来，是不是这样一来，这就能睡好觉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呢，咱们呢用上这个。

0: 深柏树星颗粒，但是呢，如果按照正常的量去用，就是一天咱们最少刚开始治疗的就是三袋量，就是一天得用三副药。
1: 哦、
0: 你说用两袋行不行？有效果，但是这病康复起来慢，尤其早期，先用三袋啊，把这个疾病症状给它控制住，见好了之后，逐渐逐渐的再往下，一天用两袋啊，一天用一袋啊，那就是后话了啊。
1: 那我明白了。还有咱楼下那个大姐，我跟你说道说道哈，那楼下大姐呀，就一个人啊，老伴儿啊去世了，完孩子呢也车祸没了，
0: 哎呦呦，
1: 完平时呢就靠咱们楼上楼下的老邻居了，都靠我们照顾呢。
0: 啊，
1: 他啥呢？他是糖尿病，左眼睛呢就失明了，看不着了，现在就靠那个右眼睛勉强能生活。
0: 是啊，
1: 这眼神不好的，出门啥的费劲，家活啥也干不了。咱那活的都这么老多年的老姊妹了，哎，就帮他一把。
0: 嗯，
1: 我再合计那个舒心汤啊，这熬不了啊。这次有深柏舒心颗粒了，多方便呢。
0: 是，
1: 哎，所以大林老师，尽快把药给咱们送到吧，我们都盼着呢呀。
0: 嗯，没问题。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就你们老两口啊，也是个热心肠人。
1: 啊，是，
0: 也是，
1: 那咋整啊？摊上这个邻居了，咱看着都不管呢，对不？这么多年好朋友啊，咱做
0: 这东西就等于说啥呢？给咱自己积福报了。
1: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您说到我心里去了。对，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0: 行，
1: 哎，
0: 放心吧，老妹妹
1: 啊。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柏树星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树星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 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18: 我太难了。
17: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

0: 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8: 第47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赶车的老头放走了侯赛花，把侯定国给拦到这儿。俩人这一交手，武林当中的行话呀，那叫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二是照面把侯定国给绑到这儿。这侯定国问你谁呀？那意思你咋这么牛呢？你
9: 我要说出来得吓死。
8: 谁？
9: 我告诉
8: 武林当中给我送了个外号，叫雁过拔毛，姓朱，我叫朱光祖。弄块布把侯定国嘴给塞上了。
9: 姓侯的，你要找赛花，就请你到江都县县太爷施世伦那儿去找，听懂了吧？这都是狮子人的秘密安排。
8: 老头走了，说这些事儿都谁办的？
9: 都是黄天霸暗中让人办的。咱们前文书我说黄天霸跑了，后边姑娘追，让过了轩辕劫，黄天霸跟姑娘打了这么几下，两下这么一跑，姑娘遇到了两个和尚。黄天霸呀，跑了之后见到了轩辕劫。大哥，究竟怎事儿？那姑娘是谁？哎呦，轩辕劫一看黄天霸呀，黄天霸呀，我这儿不是想上立村办事儿吗？我一心我先到侯家庄找侯定国，让侯定国我们两个去，人多面子重。因为老侯头跟那个奇怪老人呢，俩人有交情。可没成想到那儿呢，这个侯定国有个女儿叫侯赛花，侯定国这个人呢，非得想把他姑娘嫁给我，我不干，我就想走。可是一想奈乎当时的面子，没有办法，就这么样，我半夜我心跑吧，结果姑娘闯进来也没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一顿剑，我这破窗而逃，遇着你了。
8: 谁？
9: 侯赛花，侯定国。哎呦，黄天霸一拍大腿，这不是我未婚妻吗？小时候定的亲呢，那爹得告诉你的媳妇就是侯赛花。哎呦，那方才那就是侯赛花。黄天霸一听啊，得行了，别说旁的了，我追他吧。你这黄天霸追上去，追到一半偏巧碰上雁过拔毛、朱光祖等人。这些人呢， 是尾随黄天霸追薛云杰来了，碰上了。天霸哥哥，哎，一言难尽，事是这么回事。黄天霸，老弟啊，那可得救我，这你未婚妻啊，他要干嘛去？他在家跑出来，我有个分析，可能是这老猴头啊爱慕虚荣，见钱眼开，把他姑娘想嫁给有钱的人家，人家姑娘是为你们老黄家，可能人这么想的，生着是老黄家人，死了是老黄家的鬼，这不跑了吗？咱们得暗中保护，遇着两个和尚，黄天霸抖手就两个镖把这两个和尚给杀死了。前文书这我都交代，暗中下手的就是黄天霸，结果这吃喝住都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看看自己的未婚妻到底要到哪儿去。一看住店了，朱光祖看了看，老弟啊，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你上大人那儿赶紧去后猜去，怎么去回报这都你的事儿。我看这姑娘到底想干什么，买了车，朱光祖装成了这么一个赶车的老板，这老板可厉害，是剑客身份，后边这些人呢有不少都是衙门里的，还有天罡队的两个，剩下还有几个是雇来的。见着姑娘这么一唠，姑娘要到望江港大黄庄，朱光祖暗中告诉人送信，黄天霸在村外待着呢，人家这侯姑娘是勾奔望江港大黄庄，你们家黄天霸明挺感激侯赛华，见着自己未婚妻，所以现在没见面吧，告诉朱老爷子，就说我说的，如果姑娘够奔望江港大黄庄，你就把她送到望江港大黄庄，要不然就送到施大人的面前，我想跟他见见面。黄天霸转身就走了，有朱光祖的保护，黄天霸是放了一万个心，这一切事情全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压心不表。单说朱光祖把侯定国绑在这儿，追上了大车，姑娘得问他，老爷子，我爹的呢？你爹啊回心转意了啊？真的吗？是啊，我这一顿劝，听人劝不吃饱饭吗？他一看没有办法了，也把我放了。至于他彻没彻底回心转意，我也不知道。朱光祖一想，我别说给人绑起来，这话不能说，大车嗡嗡驾我，姑娘对待你的遭遇吧，我深表同情，这不说句良心话吗？不过你要上哪儿去到底？我够奔望江港大黄庄。哦，为啥到那儿去？我的丈夫家在哪儿？你丈夫谁呀？黄天霸。哦，朱光祖还装糊涂，那得慢慢唠。哦，你丈夫是黄天霸，你认识？哎呦，认识。我没赶车之前呢，我是个要大饭的。哎，怎么说呢？后来啊，黄天霸周济了我，小伙长得漂亮，武功高，为人讲义气，就这么样啊，周济我百十来两银子，有了今日啊。哎，你到望江港干嘛去？我生了是黄家人，死了是黄家的鬼，我爹爹爱慕虚荣，想把我嫁给什么有钱的人家，我已经是许配人的人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当年呢执府为妻，后来我们定了亲，所以我是老黄家人。哎呦，姑娘，你不用去了。怎么说呢？我知道黄天霸在哪，黄天霸就在何建府呢，你干嘛去不去找他去？你找着他，你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那黄天霸也知道。哎呦，我可听人黄天霸捣鼓一回，他捣鼓什么了？对，他说他的妻子姓侯，叫侯赛花，那就是我呀。哎呀，说这话也就几个月前吧，我还见着黄天霸了， 他说了，他的未婚妻是姓侯叫侯赛花呀。皇爹妈还总捣鼓呢，说什么时候想见见，把婚完了。嘿，这老猪头更能撒谎。
8: 在河建什么地方？
9: 在河建府一个店房。那天我在门口碰着的，他就说他在那儿住。你看看，姑娘，怎么办吧？干脆咱别到浙江望江港大黄庄了，拐过去就是河建府。你得找你的未婚丈夫，把这事情一说，不就完了吗？当场还有施大人呢。现在黄天霸可了不得了，保官当差，国家的官员。那施大人呢，是他的义父。这事再有施大人一做主，你们俩一完婚不就结了吗？生米做熟了饭，你爹也说不出来别的。
8: 那好吧，那咱们奔河建。
9: 大车叽里咕叽里咕奔河建下来，到河建了，就这间房
8: 啊。哎呦，这
9: 姑娘满面的为难。
8: 怎么为难？我进去我怎么说呀？
9: 另外朱光祖那句话说点不恰当，现在人是官人了，人家现在是官儿，
8: 我是一民女呀。另外我说我是侯赛花也没什么凭证，那婚贴都在我家呢，都放在我的厢阁内，我说我是侯赛花人能相信？另外一看我这狼狈样，能不能认我的妻子？同情他理的，让我把那婚贴拿出来，那不通情达理的，冒认关系，这还有罪呢。
9: 这姑娘在这就思前想后，朱光祖干嘛的？老江湖，什么事看不明白？明白了，姑娘，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老人家，你是怕黄天霸不认你，再当面羞臊你一顿，说你有什么冒认关亲，或者是怎么办？你呀、看见没，他这个店房对个不还有个店房吗？你到那店房住去，你先住那儿，我到里头去跟他唠唠去，你看怎么样，我跟他谈谈，他如果觉得是这么事儿，他不用来接你来。
8: 这可也对。
9: 这姑娘进那店房，朱光祖命人把大车也套进去，都完事儿了。老猪头啊一转身跑对个店房里了，先见施大人，施大人，
8: 这屋里头啊，黄天霸在场呢，
9: 薛元杰也在场。黄天霸把薛元杰介绍给施大人，
8: 这薛元杰这脸子通红，这事儿没办明白，结果到侯庄惹这么点祸。另外这七怪老人的我包了，我还得劝他去。这回我重新再走，
9: 刚说到这儿，朱光祖进屋了。原原本本的把这话就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施大人站起来了。这是好事。施大人不有点磕巴吗？哎呀天霸呀，你觉得这个事儿怎么办？黄天霸脸通红，我这不是以公济私吗？你看想不想见？真想见。
8: 可现在我这官事在身，
9: 黄天霸还满面子为难。义父啊，你看咱们现在是办的公事，怎么能把这个私事拉到这上了，是吧？义父，他是我的未婚妻，不过你说现在我们这见面了也不是时候，现在我正在是吧干公事，能否这么？朱老爷子，朱大哥，你把赛花送到大黄庄去，先让他到我爹爹那儿。黄天霸说的是假话，大伙儿能不明白？朱光祖乐了，这事儿大人呐不好说别的，我好说。实在人呐，人家从小的亲，对吧？得让人见面。另外咱们这多倒霉呀，跑到小店房里头来，不敢声张，不敢乱走，来到这儿来破案来了。要有娶媳妇这样的好事儿、喜事儿，冲一冲，还行呢。我告诉你，要一冲的话，我嘞，咱们保证顺的。你这多好， 啊，对，正合我意。
10: 嗯，

0: 我命令你把赛花给我接进来。黄天霸巴不得大人说这么一句话，多谢大人。转身黄天霸出来，朱光族大家伙都跟出来，东当马彪，西当周正，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征，紧的寿，滚地雷，抓地虎，燕国拔毛，朱光族一干人等全都出来。天霸，你能这么去吗？你得弄身洗洗衣服，是吧？大伙给他拥护到裁缝店，有现成的袍子，成一铺，穿上了，嘿，白缎大褂，斯文大带，江西折耳，小折扇，这儿啊，脑袋上戴的红嘎绿毛的缎头。黄天霸长得漂亮，俊霸这一打扮上更漂亮。大伙众星捧月来到店房门口，要见到自己未婚妻了。黄天霸这心蹦蹦蹦的直跳，跟姑娘就在月光下见了那么一面，不知道这姑娘到底究竟长得什么模样。那俩和尚拦住姑娘的时候，黄天霸是离远抖手一镖，为了怕姑娘发现，也没细看，只不过是个轮廓。姑娘长得，但是外边的体型关巧，挺漂亮。黄天霸心里直蹦，来到门口。小二，我们是对门的，方才有辆大车进来，与姑娘进来，看见没？大车，对，啊，想起来，是不是来了那么十几位，套了大车，对，刚走啊，替后门出去，一姑娘，坐车走了，走了，朱光族啊，一跺脚，不能，看不见。大伙来到后院一看呢，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这朱光祖一跺脚，我是把车停，一点都不差。你看这玩意儿，姑娘奔哪边走了，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姑娘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们也不敢劝呢。人交了二两店钱，说搁这过站，把过站钱也交了，转身带领那些人急了咕噜到后门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赶快追。朱光祖这一跺脚，大伙就追下来。这姑娘究竟是往南走了，还是往北走了？是东边，是西边？不知道。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兵分四路，大伙分开。黄天霸这儿独自扑奔正南，就往下追。大伙兵分四路撵下来。单说黄天霸追出小的路，无力不敌，看见了。哎呦，前面的大车，黄天霸在后边一撒腰啊，离得还剩十多丈了，在后边跟随。黄天霸有心喊吧，道上还有行人，还摸不开，一想我最好找个必经地方跟他唠一唠。就在这时，迎着这大车来了匹马，这匹马就到了这个车前，一带马缰绳。黄天霸离十丈远不算太远，但说话听不着，就看见马背上坐一个俊俏的公子哥。这人长得漂亮，白净，下一身白缎，背背口宝剑，一个男的，和轿里的侯赛花嘀咕嘀咕嘀咕的，也说不上说些什么。就看侯赛花出来，是侯赛花，马上那人也蹦起那公子哥，就看两个人呢拥抱在一起，是抱头痛哭。这黄天霸可懵了，哎呦呦，这怎么事儿？这是黄天霸这火啊腾就上来了，把醋坛子扔了，醋缸都整过来了，心中暗想啊，侯赛花，侯赛花，原来你是水性杨花一个淫女，还没成婚呢，你就在外勾勾搭搭，你有情人呢？这黄天霸一咬牙，抖手拉出来三颗毒钢镖，才有引起一段惊险差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5: 第四十八集。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追侯赛花，追出来自己的未婚妻呀、啊，把妻子追回来，不能让他颠沛流离呀、啊。姑娘也怪，为什么在这店住好好的就跑呢，就走了呢？黄天霸怎么着呀？这不撵拉倒，这一撵呢，黄天霸这活可大了。这车呀停下了，由对面来了一个俊俏的公子哥，长得漂亮。两个人在那嘚啵嘚啵嘚啵嘚，也说不上唠了些什么。最后在这马背上，这公子哥蹦起来，姑娘在车里头下来，两个人是抱在一起，姑娘是痛声失哭。哎，这黄天霸可活了。哎呀，心中暗想：侯赛花，侯赛花，你这不是水性杨花吗？你、啊、哦，整了半天，你外边有主啊，你呀、啊。你是乱七八糟那活的，心中暗想：我这黄天霸咬牙怒目，内衣都囊，别看兵刃没带，站出三支镖来。暗想往前蹭两步，我这两镖，我就把你们俩都打死。可黄天霸一想，不行，大道上都是人呢。众目睽睽之下，我可别办出这种事儿来。怎么办呢？

这这直转悠，我找个地方把你打死。坏了，就看这姑娘一回首，告诉身边的仆人，把这公子哥的马牵着。这公子哥上车了，那是个轿车，带棚的，丝来带围子的，里边什么都看不着，给外边往里看啥看不着。这里边究竟干啥呢？这黄天霸急得抓耳挠腮。就看这大车继续往前走，咕噜噜噜噜噜，黄天霸在后边跟着。哎呀，这气呀、啊，这种气呀、啊，又一个滋味，也说不上怎么酸呐、啊、辣呀、啊、甜的苦啊，你反正那是那么一种气，拧了劲儿的那种气。这黄天霸跟着，把车出去都有40多里地，天头要黑了。就看这大车进了一个店。前边有个村子，车进去了，进到个店里头，黄天霸跟进来了，四外看了看，一看，呵，这店名啊也缺德，叫什么呢？叫桃花老店。哼，黄天霸一想，桃花老店呢，店家过来，哎呦，可以啊。什么事儿？方才进去那几个人住哪儿的？他们包了个跨院，都怎么住的？黄天霸想，我得问问。整个让那跨院啊，人家全包了啊，东西两宅上宅全都住完了，仆人呢，都住东西两宅。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是人小两口啊，人这么说的，燕儿新婚啊，溜达溜达，说是成婚，来回转悠转悠，四外啊溜达溜达，就这么的说走到我们这儿了。今天晚上他们俩就住在上宅。什么事儿？没事儿。黄天霸一想，我一点事儿我没有。好嘛，那男的叫什么名？黄天霸问的还挺细的。哎，他倒说了，女的叫侯赛花，男的嘛姓白，白公子。叫什么名我就没再问。好吧，你要敢给我走了点风声，我宰了你。什么风声？不许对他们说有人打听他们，听懂了吧？听懂了。他们住跨院，我住上屋的单间，安排到单间里去，离这跨院还挺远的。黄天霸喝点酒，没吃菜，思前想后，你看咱们两个从小订的婚，我是你丈夫，你是我的妻子，那过去啊，那个订婚了不得呀，就是死了，黄天霸死了，这女的一辈子不行出嫁了。所以那封建社会嘛。可你这倒好啊，你在外边偷汉子，今天晚上我宰你。过来，爷，看看怎么事儿，给我看看去。哎，不大会跑过来，他俩喝酒呢，可进门了。我看那句又摸手，这别说了。好，你这有刀没有？没刀。我这店哪有刀？有菜刀。不，跟前有兵器铺吗？有，对门有一个。这黄天霸到对门，花了2两银子买口刀。嘿，捉奸刀啊，是正经八百捉奸刀。黄天霸心乱想，家丑不可外扬啊，今天晚上我黄天霸就摊点人命官司吧，我把你们俩都宰了。抓奸要双吗？抓贼要赃，这双我是逮住了。我黄天霸，黄天霸，这你可拎着捉奸刀这回捉奸去了哈。嘿嘿，我先侦查侦查，把刀啊放到屋里头，瞄瞧这来头。

0: 灯罐，看屋里点灯。洪天霸想，你真胆大呀！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千足，来到后窗那儿，舌尖阴湿窗棂纸，往里观瞧。不看拉倒，一看这火，嗡！黄天霸现在这火呀，你就弄八台救火车，搁16个水龙头呲，也整不灭。这种火说不上什么火。一看侯赛花躺在那公子哥怀里啊，睡着了。这公子哥呢，抚摸着侯赛花的头，哎呀，那个亲密劲儿就甭提。黄天霸真想一脚把窗户拽开，进去。到那都给宰了，可一想不行，不能莽撞。现在天都还没大黑呢，这要一杀人一叫唤，不行啊！我现在有官职在身。黄天霸回到屋里头，又多喝了两壶。喝完这酒了，等，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把刀拿起来，一看半夜子时了，这黄天霸来到了后窗棂那儿，掐刀往里听，里边睡着了，外边的月亮还挺亮。他来到门这儿，把门抠开，一带着门进来，一看呢，呵，这公子躺在床外，侯赛花躺在床里，俩人给一被窝。黄天霸把这刀举起来了，心乱想还不行，怎么办？这事儿我得问清楚，我不能杀人。你说我这一刀把他俩都宰了，我黄天霸就有人命，官司了。即便这样，我得先把你抓到大堂上去。这怕什么呢？我的义父石大人，对，另外我让你侯赛花呀自尽，我让你没脸活。我先把这公子哥给他弄走，我弄到个地方，我好好的审问审问。这黄天霸一探手就给点上穴了，人正在睡觉当中，砰给点上，一探手就把这公子哥顺被窝给拽出来。黄天霸呀，弄个被单子往地上一铺，把公子哥扔到被单子上，四个一蹬，后边一扛。侯赛花是一天的奔波，累了没醒。黄天霸想，我先把你整走，背起这公子哥，这穿方越脊，滚脊爬坡，跑出去弄10多里地。一看四下无人，把他放在这儿。哎呀，我黄天霸呀，黄天霸呀，你活啥意思？你说，未婚妻跟人通奸，嗯，这就是那奸妇。嗯，好家伙，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四爷看了看，这抓奸呢，奸夫都得抓了，一会儿把奸夫再背着，当一脚，醒醒，踢着人一脚，这公子哥醒了。什么人？问我，你叫什么名？这公子哥四外看了，没看出害怕的意思，站起来，穿的睡衣睡裤宽松，到背上，这月光一照啊，漂亮十分。他越漂亮，黄天霸越嫉妒，怪不得侯赛花跟你，你比长比长，哼，这嘴都不好使了，那意思你比我长得漂亮，说出半截吞回去了。你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你姓什么？姓白，我叫白玉卓。嘿，黄天霸一想，这名起得真好看，真好听啊，真好想，真好思，真反正好几个真，心里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嘴也打标，名起的白玉镯，玉镯。

0: 白玉桌的功夫不在自己之下。黄天霸在松林里绿高人学艺，学了那么多的怪招，也没把这公子制服住。哎呀，这黄天霸纳闷儿，这公子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打着打着，黄天霸加紧了刀法。黄天霸的刀啊，有点不随手。又过了接近30多照面，就看这白公子一转身，嚓，飘身蹦出圈外，转身就跑。黄天霸随后就追，俩人出来了。我前段说了，此人轻功极佳，没追上。黄天霸没撵上，这黄天霸心中暗想：这怎么事？寺外开跑吧。前边啊，有片松林，过来这片林子是个破庙。这座破庙啊，多年已经失修了。可黄天霸到切近的时候，就听这庙里的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谁呀？翻过墙头，往里头一看，嚯！那白公子啊，跟人打仗是三个僧道俗，年纪都在40多岁。这三人呢，全是长剑。黄天霸在外看，这僧道俗三人把这白公子围在当中，眼见白公子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黄天霸想：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仨呀把这白公子杀了，我得亲自杀他，能解我的恨呢。你杀了怎么事儿？哦，你们又打起来，我得出手相救，我把这白公子救下来，随后我再杀了你白公子。我得问明白，你要一宝剑抹喽，把白公子给我杀喽，死人口内无罪证，我问人家侯赛花，侯赛花不承认，我就干吃哑巴亏。人得服个礼字。眼见白公子不行了，黄天霸往上一穿身就进来，一个怪蟒翻身，单刀直插，插一刀，正学的那老道的肩头上，给揽几块肉来。无量天尊，领丁黄天霸一进来，把这僧道俗这三个练武术吓一跳啊！和尚前拔一抹身的时候，黄天霸一个鲤鱼跳龙门，扎了一棒道七进空中跃八步，这刀过去正穿到了这和尚的大腿里的，噗，这一刀给穿的，把这和尚整的妈一声一坨骡子。这仨人转身就跑，他仨人聊了，这白公子站着直喘呢。一看黄天霸一转身奔后边去了，黄天霸高喝一声：哪里走，你哪儿跑，今天我是非杀了你不可。喊了这么一句，这白公子往后边一翻身蹦的时候，黄天霸在后边把镖飞出去了。他没用这镖尖朝前打的，而是反背一镖，镖尖在后，正打到这白公子后脚跟上，嘡的一下把白公子整跟头，盗窃进绑上了，你看有棵树给拴到树上，捆不捆吧。这回啊，我得可整明白了。黄天霸四外看了看，没别人，你家住的什么地方？我家住的是，你问这干嘛？我就问你，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你不敢杀我。白公子还说话呢，为什么？因为啊，你杀了我就有人杀你，没听说过。这话刚说完，这时黄天霸一人发现有一口宝剑已经弹到他肩头之上。黄天霸一回头，发现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武士。

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这个人呢是三穷三富过到老，常言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穷一辈子的，也没有富一生的。人生的道路上总是有点坎坷，那蹉跎岁月离不了你身旁，总得让人遭点罪，没有抓拉一生下来，这一辈子享多少年清福，可能吗？咱们就说这李显，他是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另外这李显呢，长得也很帅气，但是他这个性格有点软弱。二十岁那年，也就是公元676年，这时候的李显是20岁啊，小伙子正是春风得意，没啥事儿，李显好玩，没什么事儿，好作诗。上哪儿作诗去呢？就到这郊外真山真水的地方啊，往那一站，抒发自己的情怀，酝酿自己的感情，然后诗兴大发。有时候一出去就3-5日。当然了，作为一个皇子，那能自己出去吗？得带着卫队。这一年就走到了长安城西，出去200多里地了，再回去已经晚了。哎，一看前边有一片大宅子，一打听，这家姓韦，是个侯爷，也可以说不是那么太大的侯爷，也就是个小侯爷，因为当年立过功，朝廷给块封地，这人姓韦，叫韦义，就住在这儿吧。就赶紧派人联系去。韦义啊，这韦侯爷一听啊，皇子来了，杀牛宰羊屠了驴，是大派宴宴。这个韦义有个毛病，总觉得自己这侯爷小，总想巴结皇亲国戚，可是财力又不够。家里头不像人的大侯爷，有封地多少赏，十户多少万，家中的钱都成堆。他这个钱不是那么太足，所以这个巴结这个皇亲国戚也就慢。今天听说皇子李显来了，我的妈呀，热情款待。另外一看李显往那一坐，小伙子倍儿帅，倍儿精神，倍儿酷，仨倍儿。哎呀，这个韦义就琢磨，我怎么能把这皇子给他哄高兴了呢？转身呢，他就回到了后宅，就见到他老婆，说皇子来了，你看怎么能跟这皇子交上朋友，亲密无间。因为这个韦义还没啥主意，什么事儿都问他老婆。他老婆就说了，咱家不有个丫吗？就咱那姑娘啊，那长得多漂亮啊，你要如果能使点劲，你把咱姑娘嫁给他，哎呀，那能行吗？人家能看得起咱们姑娘吗？多随彩礼呀，多说咱们这姑娘怎么怎么好啊，让她动心呢，你多随啊。随啥呀？你不行连我一起随出去，那受得了吗？反总前之啊，他这老婆就给他出主意，如论如何要巴结上这皇子。这个韦有个姑娘，年方16岁，就是韦氏。这个韦氏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这韦义又来到前庭，就跟这李显说，喜下我有一女，能歌善舞，最近呢
又做了点诗。您呢是诗人，请您给我这女儿这诗指点指点啊。拿来吧。李显一听，这还了得啊，女的会作诗。这个韦毅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后院，是不是他姑娘做的他都拿着，就愣说他姑娘做的。哎，就把这诗往这儿一放，李显不看魂子罢了，一看，哎，这是个才女啊。韦毅一看李显，看高兴了，紧接着又往前迈了一步，说我这姑娘这个舞蹈跳的还好，那我看看吧。不大会儿韦氏进来了，李显不看魂子罢了，这一看，哎呦我的妈，确实漂亮。再看这个韦氏，轻舞慢动，挪动三寸锦链，摆动杨柳细腰，就开始在那儿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恰恰。他这一蹦恰呀，把李显弄的是血压增高，高压750，低压830，反正这么说迷糊了。然后这韦氏就走了，李显这酒就喝多了点，赶紧安排睡觉，就给皇子安排了住处，拿出最好的被褥。这个韦毅就找到了姑娘，孩子，爹，你的机会来了，能不能成功，咱们家族能否兴旺，关键在此一举啊！你一定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啊，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拿出死不要脸那劲头，你就去到李显那屋，就是以诗词会友的名义，想办法跟他门私密。说这韦毅咋还说上外语了，不是外语，那意思就是你们俩想办法合房，咱家就行了。这姑娘闻听此言，那是柳眉倒立，杏眼圆睁，爹爹，我是你的女儿，我冰清玉洁，我现在就去。把子楼就见到李显，李显呐，本来喝点酒，好家伙，再一看来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说她能？那不管咋的，二十来岁大小伙子那是啊，血气方刚啊，那平常有力气都不知道往哪使。另外一看，这个姑娘会跳舞，会作诗，全才之貌，两个人就开始以诗词的话题作为交谈的开端，由诗词谈到天，由天谈到地，由地谈到山，由山谈到庙，庙里有老道，老道给小老道讲故事，说有一座高山，高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道，老道给这小老道讲故事，反正就这么说吧。谈到半夜时分，情意正浓，说有多浓，120多度。总而言之，这个韦氏当天就住在李显的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李显还不好意思，但是韦毅呀，哎呀，差点都跪下呀，他激动的，我姑娘能成为皇子的女人，这我们家祖坟得冒多大的青烟呢？这李显就跟这韦毅说，放心吧，我回去之后立刻把此事禀报父皇，我一定娶这韦氏为妻。李显就回去了，就把这事儿跟母亲也说了，跟父亲也说了。武则天一听，叫来我看看，一看，哎，这韦氏还真会来事儿。武则天就看高兴了，就这么的就把这韦氏给李显娶到家中，小两口这日子过得不错。另外这韦氏呢也会来事儿。没过了3年，这个李显被立为太子，哎呀，这可是个天大的喜事儿。
这个李显一被立为太子，把个韦氏高兴的跑到个贝嘎喇子哭了半宿啊。为什么呢？老爷们要当上皇上，自己就能当上皇后。转眼到了公元683年，这个时节高宗李治病逝了，李显呢理所当然的就当上了皇上，这个韦氏也就理所当然的当上了皇后。这个李显呢，这个性格啊很怯懦，胆小，当这个皇子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武则天呢看着儿子也挺高兴，只要你听话就行。可是一当上皇上，这个李显往这个龙椅上一坐，这个臀部一挨这个龙椅，哎，就变样了，说话也硬气了，什么事情也不请示武则天了。武则天就感觉到很不高兴，这武则天就总想找茬，我这儿子不行，这不听我话呀，混干。偏巧啊，这个李显那个老丈人韦毅找到了李显，说万岁呀，你看我是您老丈人，我才是个小侯爷，我在人家的面前我都抬不起头，你能不能给我啊往上低了低了。李显说低了低了吧，那有什么呢，你是我老丈人对吧，低了，哎，奔低了上来了，他倒低了上来了，李显低了下去了。怎么的，这武则天借此事是大发雷霆，就指着李显的鼻子，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实际多大个事儿，不大点个事儿，说是个事儿就是事儿，不是事儿他就不是事儿。这武则天就把高宗李治给他留那遗诏拿出来了，这遗诏上有句话是军国大事不决者由武后而断，这是李治写的，国家大事断不了的得找武则天。这一招往外一拿，李显懵了，娘我错了，下去。哎，说怎么下去，皇上下去。这武则天把李显给贬了，贬到哪儿去了，就贬到了房州，这个房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房县。哎呀，这个韦氏也就跟着李显遭了罪了，就流浪到方舟，半路上还生了个女孩，两口子视这女孩如掌上之珠啊。这韦氏啊噼里啪嚓的给这个李显没少生孩子，前后生了四个，可是越穷越生啊。这孩子抱在怀里头，你这两口子多惨啊，坐在大车上落配的凤凰不如鸡，走到各州各城各县，当地的官员还不敢结交他，为什么，怕武则天知道。到了房县给了片大宅子往这儿一住，当地政府供给粮食豆油蔬菜零花钱，那零花钱也不多，反正两口子过这个日子是非常的清贫。特别是这个李显现在得了一种病，忧郁症恐惧症，只要外边马蹄子一响，他就以为这武则天派人来杀他来了，神经衰弱，夜夜睡不着觉。后来这韦氏就想了个招，说你躺在我怀里头我拍你睡觉。哎，这个李显就躺在韦氏的怀中，这个韦氏就像哄小孩一样，这就患难夫妻。这个韦氏很震惊，他仔细的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感觉到还没有危险，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张扬。这个世界这个李旦上台了，就李显的亲弟弟武则天的小儿子。这李旦一上台，哎呀，韦氏琢磨完了，我老爷们这皇上一点指望没有了。偏巧徐敬业又造反，这战火纷飞四起，
这国家有点要乱套，韦氏是暗中高兴。这帮人打你武则天，与我们没有关系，只要把大门关紧喽，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可有一点，这徐敬业一造反，打什么旗号呢？说我们拥立庐陵王，别看李显被贬，武则天还封他庐陵王，说我们赶武则天下去，但是我们拥立庐陵王。哎呀，李显和韦氏心中暗骂呀，这不给我找病吗？这不是吗？你拥立我干嘛呀？我不需要你拥立。这个李显成天睡不着觉，非常恐惧，在恐惧之中度过每一天。韦氏就抱着他拍他睡觉，李显就跟韦氏说，妻呀，有朝一日我要出头，真要我出了头了，你随便，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管你，你放心吧，我报答你的恩情。就在这房州，两个人整整度过了15个春秋。这15个年头，每天都是惊恐万状。哎，转眼到了公元698年，突然之间，武则天下了圣旨了。这时节武则天在位了，已经当上皇上了。哎呀，李显一看自己下去了，弟弟上去了也下去了，结果娘现在当了皇上了，你心满意足了，你可能不能杀我了，可一接这圣旨下有点麻爪，是不是把我调往京城要杀我呀？那也得去啊。这就来到了京都见他的母亲。这时候武则天已经是82岁高龄，白发苍苍啊。见到李显，武则天点了点头，儿给娘磕头，起来吧孩子，坐在这儿让娘看看变没变模样。哎呦，老喽，老了，都长胡子了。这李显一琢磨，我都多大了，娘这次找你进京啊，目的就是封你为皇太子，娘要死了，我把这江山还归还你李家。哎，就这一句话，李显差点昏过去，激动的血压子又升高了。这个韦氏一听啊，感动热泪盈眶，李显又当了皇太子了。可这时候武则天呢，虽说立李显为皇太子，但是他没有放权，依然还把持着朝纲。特别是这个武则天有两个男宠，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宗昌，这是个亲哥俩，那就是武则天的两个男宫娘娘啊，正宫娘娘。武则天不皇上，你男的当皇上，3宫6院72偏妃400宫娥才女，人家当皇上那一个茶碗配6个茶壶，哎，那也是那样，也得封正宫这个老爷们儿。所以在武则天面前有俩男宠，张易之、张宗昌，这在唐史和史记上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俩小子倚仗着武则天对他的宠爱，无恶不作，是罄竹难书，什么坏事都干，而且还不把别人看在眼里，满朝文武大臣他没有一个瞧得起的，就包括太子李显他也没放在眼中。结果就跟着李显产生了矛盾。李显一琢磨，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受了一辈子窝囊气，我还受你们两个小子气。他就找到了自己那弟弟襄王李旦。这个李旦就扒着嘴，哥哥呀，咱干脆把他除掉了得了啊，除掉他俩咱能活命吗？咱娘能让咱吗？不管那个，偏巧太平公主来了。这个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那跟李显、李旦他们都是亲兄妹。这太平公主是特别有主见，说哥呀，
现在咱们就动手。咱们娘躺在那儿已经动不了。

0: 该出手咱们就出手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这就联系御林军的首领，就准备除掉这张易之和张宗昌。这李显一看有太平公主做主，一看有弟弟撑腰，这腰板也挺起来了。嗯，那好吧，这个御林军这个首领也格外的谨慎，秘密把这事儿就安排完了。这个历史上的神龙政变就在3月21日，这一天正中午大白天，没晚上动手。这个李显、李旦和这个御林军的首领就带了200名御林军，没管3721，是直接的闯入后宫。也该着这个张易之和这个张宗昌倒霉，正在院中俩人搁那谈话呢，还拿个镜子正在那儿往这嘴唇上描红呢。哎呀，这李显一看这俩小子，这个气就不打一出来，一挥手，这个御林军上去，啊，气得嘎着气得嘎着，就把这俩小子咔哧了。紧接着李显提了宝剑是闯进后堂，要剑舞遮天。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神龙政变爆发了，太平公主和襄王李旦和太子李显带领御林军闯进后宫，杀死张易之，杀死张宗昌，把这俩小子一宰了之后啊，紧接着李显是到了内宫，见到武则天，跪倒在地，陈述言明啊。为什么要杀这两个人呢？原因他把持朝纲，仰仗着母亲的宠爱，现在朝廷已然混乱。另外母亲你年岁大了，不能疏于国政，很多事情处理不了，所以儿想把国家的重担担当起来。武则天聪明明白了，你现在不让位也不行了，自己八十来岁老眼昏花，另外他敢杀这张易之，这就向自己挑战。武则天很明智的第二天宣布退位，还政于太子，李显正式登基坐殿。这就是大唐的中宗皇帝李显。由于这个襄王李旦还有太平公主在这神龙政变当中有功，所以啊，这李显一上台是格外的照顾李旦，对太平公主呢也是非常的好，亲兄妹。哎，这韦氏来劲儿了，这韦氏正式的当上了皇后，牛气，烟粉一天都擦八盒，好家伙！由于韦氏跟李显遭过罪，患难夫妻，他就仰仗的那个遭过罪，仰仗的患难夫妻，就专横跋扈。现在去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走了个武则天，又来了个韦氏。这个韦氏是结党营私啊，他就跟这武三思，也就是武则天的亲侄子，是搅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党，这个外戚专权又在这唐朝出现了，又在这中宗李显这朝出现了。而且这韦氏是说一不二，这李显呢，这个性格有点软弱，所以这个韦氏一吵吵一喊，李显就点头，好好好好好好。特别是他俩逃难之时，半路上生那小姑娘，现在叫安乐公主。哎呀，这安乐公主，这小姑娘养了十来多个男宠，前呼后拥啊，好家伙，倒贴在皇宫里拿出钱来就给这些男宠，这些男宠成天围他转，而且这安乐公主是说一不二，你要是不听我，我就撒娇啊，对嘛，哎，就这个。这李显呢，考虑到这孩子跟自己遭过罪，行行行行行，哎，就那么地，就那么地。我要宝马，我要奔驰，可以买八台。哎，就这个。他不是要宝马，要奔驰啊，各位，他要地呀、啊，甚至那昆明湖他都要。皇宫的边上有这么一个叫昆明湖，是御家花园一个游览区。他非得要到手，就这么一个母女二人，这么一对母女，韦氏和这个安乐公主就把这内宫搅的是乌烟瘴气，这外边还有武三思，内外勾结，内外相连，把个李显就给架空了。而且这史书上写的非常明白，这个武三思没啥事儿，他老上这皇宫里来玩的。这李显对他也不错。哎，没啥事儿，这哥俩喝点酒，玩那五子棋，要把韦氏叫来。这韦氏啊，和这武三思俩人就下这五子棋。偏巧李显还困了，这皇上也跟咱平常人一样。没说吗，这皇上宰相泥袜匠进澡堂脱光了都一个样，哎，就这个意思。
李显就一抻懒腰，哎，你们玩吧，好好玩，我去休息去了，就跑到别的嫔妃那儿睡觉去。这韦氏跟这个武三思俩就玩，玩的热闹，玩来玩去，玩床上去。这武三思跟这个韦氏两个人就勾搭成奸，这事儿李显知道不知道？即便是这样，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自己体力不支，我还那些嫔妃，啊，那些相好的，这韦氏在家老守空床空寂寞，啊，老也找不着男人，这玩意儿。人心都肉长的，对不对？这玩意儿，人都有七情六欲，那就那么地吧。哎，李显呢，就没拿这事儿当事儿，说这皇上媳妇儿上睡了，他怎么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书中暗笔交代，在这个唐朝啊，特别是秦代往后，汉朝为什么能外戚专权？最主要的是母系社会。女人说了算，汉武大帝他妈嫁了好几家人家，不算羞耻。女人说有点作风问题，不算羞耻。说皇上老婆跟别人睡觉，皇上都认了，听书的各位你生啥气呀，对不对？这个武三思跟这个韦氏勾搭成奸，武三思觉得对不起李显，你看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想了个招，这个武三思啊有个小妾，秘密老婆子，叫上官婉儿，漂亮，长得真漂亮，妖美十分呢。这武三思也喝出去了，就把上官婉儿送到皇宫给了李显了。这上官婉儿一见到李显，就一个媚眼儿，一撅嘴儿，李显就懵了。哎呦我天哪，漂亮！上官婉儿进到宫内啊，这韦氏不但不吃醋，也考虑自己跟武三思那种关系对不起李显，所以就对这个上官婉儿是格外的亲近，甚至吃住都在一起。另外上官婉儿特别有心计，就老给这个韦氏出主意，这无形当中这个集团是越扩越大，以武三思、韦氏、上官婉儿为首的一党，把朝纲是掐在手中啊。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共同上表，得给李显立太子啊，谁来继承将来者万里山河，大伙选来选去，就在这李显的皇子之中选了一个叫李重俊的。可这李重俊不是韦氏生的，是别的嫔妃生的。可大臣这极力上表，李显呢也知道李重俊非常贤有才，小伙子做事果敢，也就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就立这李重俊。

0: 李重俊可遭了罪了。
1: 韦氏见面就骂，安乐公主见面就绝，吴三思见面就训，把个李重俊太子弄得头也不是脚也不是，心里头就憋气，我一定要杀掉吴三思，杀掉上官婉儿，杀掉这个韦氏。这个太子又发现一件事儿，这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韦氏啊，有一天跟这上官婉儿两个人谈话，上官婉儿就说，咱们做女人的怎么最光彩？韦氏说，那还用说吗，当皇后呗，当皇后姐姐，嘿嘿，当皇后光彩什么呢？你看人家吴老太太武则天当皇帝，这一句话，这韦氏这眼珠子唰亮起来了。哎呀，对呀，我也能当皇帝。这韦氏就想当皇帝，就暗中做准备。这事儿结果被李重俊给侦查到了。这皇后要当皇帝，他几次提示这李显，李显不相信，那哪能呢？这你可胡说，他跟我俩相濡以沫，在一起遭过罪，砍过枪，过过江啊，遭过那么大罪，他能篡我权？不可能，不可能，一百个不可能。这李重俊被欺压到实在受不了了，就要反抗了，他就暗中联系了护城军，共计2000多人，就准备搞政变。这就策划好了，半夜子时由南城门杀进皇宫，斩杀韦氏，杀这上官婉儿，杀这吴三思，号炮为令，啪

那听众说你咋没完了，你看这马队他得一波一波跑，所以说我就得冲啊杀呀，先干老五家去了。武三思的府是在皇宫外边，他也不是在皇宫里住。咣把大门撞开，进去之后这顿刀气的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是冰凉棒硬横不说理，脑袋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就一利索到底，你就不用吃米，咔嚓咔嚓噗把武三思给宰了。随后这个人马调过来就奔着皇宫去了，就到了玄武门这儿。这就历史上又一大事件，玄武门政变爆发。说这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搞过一次，杀了建成元吉，这个李重俊又搞了一次，就在中宗李显在朝的时候，二次玄武门政变，这兵就往里冲，人家里边那个御林军皇宫的护卫那能让你冲进来吗？就拼死的抵抗。李重俊说的非常明白，我进去对我父亲一点威胁没有，他是我爹，但是那个韦氏我必须得把他掐死，必须掐死他。这就往里打，报哒哒哒哒哒哒哒，赶紧往里跑，报告李显，坏了，太子带领人马强攻玄武门呢。啊，李显一听一哆嗦，来多少人马？2000多人呢，现在御林军是拼命的抵抗，眼见了顶不住了，皇上怎么办？哎呀，这韦氏也懵了，上官婉儿也懵了，稳当了一会儿心，缓了一会儿，看过去看过去，这就看一看。这个韦氏啊就登上了玄武门，就问这李重俊，你为什么要冲进皇宫？

你什么意思？我要杀掉你啊！为师一哆嗦，我要杀掉上官婉儿。哎呀，为师由门楼上下来，见到李显皇上啊，这你就得出面了，你不出面不行啊，你要不出面我们俩就没命。这李显呢哆里哆嗦站在玄武门城楼上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听了，你们这些当兵的都是朕的护卫军，朕把身家性命都放在了你们身上，你们冲我玄武门干什么？放下兵刃，就地赦你们无罪。这些当兵的明白过来，我的妈，对呀，咱们冲进去是杀皇上，他是太子啊，这皇上的威严还是很大的，在封建社会，这皇上这个位置在老百姓的心里头是非常重的。一看皇上说话了，大伙气得哭了，气得哭了，不干了，不玩了，玩不起，容易把脑袋玩掉，脑袋玩掉还不说，容易把九族都玩没了。李重俊一看大势已去，就皇上这么一句话，另外啊，跟他一起造反那两个护卫军的头，为了讨好皇上，弃暗投明的，苍凉刀拉出来了，直接就扑奔李重俊下来了。李重俊一看大事不好，秣马就跑，跑出了京都。没过几天，被韦氏下令抓住了，给宰了。这场玄武门政变引起了朝中一片恐慌，也给这韦氏敲了一下，我得赶紧下手，吴三思死了，外边没啥靠山了，所以啊必须得早点下手啊，早点下手，我早点登基坐殿，我早点当皇上，好稳定大局。他就跟这上官婉儿就商量，赶紧动手准备登基。可这李显在这儿呢，这皇上一半会儿还死不了，怎么办？俩人就到市场上买了包耗子药，就给这李显放到汤里头。李显喝了耗子药死了。说是耗子药吗？就是剧毒，毒死了中宗李显呢。你说这韦氏跟李显结发夫妻，皇后遭罪，就为了这个权欲，就为了这个权势，就为了能当上皇上，不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毒死李显之后，举国大丧。就在这大丧期间，这个韦氏秘密筹划，就买通各个守备官军呢，就准备大搞政变了，准备登基呀，把那服装都定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可他就忘了一个事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整的再绝密，这消息也跑出去了，单说襄王李旦有个儿子叫李隆基，这小伙子太聪明了，观察时局，侦查到消息，啊，马上就跟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商量怎么办。这韦氏要登基，要搞政变呢。现在人人自危，朝中大臣惶恐不安。太平公主一摇手，你先别忙，你容我想想。这太平公主啊，有点武则天的性格。这个女人有点像她母亲，冷静的头脑，仔细的分析现在这时局的变化。隆基啊，立刻拿我封信，赶紧走，离京都30里地以外有个军大营啊，是驻守在京都防务的军队，你给我秘密调进京城，就今天晚上半夜子时，咱们。

0: 里应外合。另外，你把所有的家奴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两挺重机枪，没有，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带好家伙。今天晚上杀进皇宫，诛掉韦氏，上官婉儿。我都想起来了，皇上死得不明不白呀，也许是韦氏下的手。好，李隆基连夜出京，就到了军大营了。这守备官一看，我的妈呀，襄王的儿子来了，赶紧见过大礼。李隆基把太平公主的手谕拿出来，这守备一看，放心吧，半夜子时我们里应外合，现在我就秘密给你潜进京城一伙人马。李隆基又返回来，就在九城都马司这衙门里边拿出来了通行牌，把大门打开，秘密的把一伙军队放进来了。半夜子时，就在这古老的京都上空，是一声号炮啪传出，多远呢？就说这号炮多响，卖豆腐的老王头正在炕上睡觉的，一声号炮啪把老王头震出去了，震到那仓房的房顶上去了。哎，就这么响个号炮，杀呀！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即将爆发，一代新君即将登上皇位，才引出一段安禄山兵变、血溅马嵬坡，与之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阿飞厉声地问道：“你是谁？”上官金虹没有回答，也没有瞧他一眼，冷漠的目光还停留在剑锋上，嘴角仿佛带着一丝微笑，轻视的微笑。他淡淡地说道：“
1: 你就想用这把剑来杀我？
0: 这把剑又如何？
1: 这把剑不能杀人呐。
0: 无论什么样的剑，我都可以杀人的。
1: 但这却不是你用的剑。你若用这把剑，只能杀得死你自己。”
0: 剑光又一闪，剑已倒转，上官金虹手捏着剑尖，将剑把递了过去，微笑着说道：“
1: 你若不信，不妨咱们试试。”
0: 阿飞的手虽未伸出，背上的肌肉已紧张，他突然发觉自己在这个人的面前始终

0: 在别人面前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令他紧张的连胃都似乎在收缩，似乎要呕吐。但他又怎能不将这把剑接过来呢？他的手终于伸出，刚伸出，剑把已被另一只手抢了过去。这只手啊，是一只柔弱无骨、春葱般的手。林仙儿的眼中似有泪，
1: 哎，哎，你要杀他，你可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的恩人。
0: 林仙儿这句话说出去，阿飞一愣，什么恩人？
1: 啊，恩人呐、啊。吕凤仙一直在逼我，折磨我，我想死都不能。若不是他救了我，我只怕已经。
0: 说到这里，他的泪已流下，阿飞眼圈也红了。林仙儿流着眼泪说道：“
1: 我本来以为你会为我报答他的，可是现在。”
0: 上官金虹突然说道：“杀人也是许多种报答的方法之一。”林仙儿转过头：“
1: 你要他去为你杀人？
0: 他欠我一条命，为何不该将另一人的命来还我？
1: 你救的是我，不是他。
0: 你的债就是他的债，是吧？”林仙儿转回头凝视着阿飞。阿飞咬着牙一字字说道：“他的债我还。”“怎么，你不欠人的债？”“
2: 从不。”
0: 上官金虹的嘴角又有了笑意。“你准备用谁的命来还我呢？”“
2: 除了一个人都可以。”“
0: 除了谁？”“
2: 李寻欢。”“
0: 你不敢去杀他吗？”
2: 阿飞的眼中充满了痛苦。“
3: 我不敢，因为我欠他的更多。”“
0: 很好，很好啊，你既不欠他，也就不会欠我。”“
2: 你要我去杀谁呢？”
0: 上官金虹慢慢的转过身：“你跟我来。”
2: 夜已临，阿飞并没有挽着林仙儿的手，因为他心里突然感觉到一阵奇异的不安，却说不出是为了什么。上官金虹走在他前面，没有回头，可是阿飞总觉得自己仿佛还在他的目光逼视下，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压力，走得越远，压力越重。
0: 天畔已有了星光，四野空洞，风已住，四下听不到一丝的声音，连秋虫的低诉都已停止，天地间唯一的声音只剩下了他们的脚步声。
2: 阿飞突然发觉自己也有了脚步声，而且仿佛正和上官金虹的脚步配合，一声接着一声，配合成一种奇特的节奏。
0: 一只蟋蟀自枯草丛中跃起，竟似被这种奇特的脚步声所惊，突然又跃了回去，连着脚步声都仿佛带着一种杀气。
2: 这是为了什么呢？阿飞走路一向没有声音，现在他的脚步怎么会突然重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阿飞低下了头，突然发现了这原因。他每一步踏下，都恰巧在上官金虹的前一步和后一步之间。他踏下第一步，上官金虹才踏下第二步；他踏下第三步，上官金虹立刻踏下第四步，从来也没有错过一步。他若走快，上官金虹也走快；他若走慢，上官金虹也走得慢。开始时当然是上官金虹在配合着他，但现在上

官金红走快了，他的脚步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快了。上官金红走慢了，阿飞的脚步也慢了下来。他的步伐竟似已被上官金红所控制，竟无法摆脱得开。阿飞的掌心溢出了冷汗，但也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总又觉得这种走法很舒服，觉得身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已放松，他心身都似已被这种奇异的节奏所催眠，这节奏竟似能摄人的魂魄。林仙儿显然也发觉了，美丽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种混合着警惕、恐惧和怨恨的恶毒之意，因为阿飞是他的，只有他才能控制阿飞，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从他这里将阿飞抢走。金无命还是站在那里，站在方才他脚步停下来的地方。日斜日落，夜临星升起，他的人没有移动，目光也没有移动，还是停留在路的尽头。方才上官金红的身影正是从此处消失的，现在上官金红的身影又自此出现了。金无命首先看到他那顶宽大的斗笠，宽大的黄袍，看到他手里的青钢剑，剑光在星光下闪动，然后金无命就看到了阿飞。若是别人远远见到，一定会以为此刻走在上官金红身后的是金无命，因为两个人走路的步伐竟如此奇特。谁也想不到阿飞竟已取代了金无命的位置。金无命脸色更灰暗，暗得就像无星无月，黎明前江小的夜空空空洞洞的，没有生命，甚至连死的味道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的脸却比眼色更空洞，更呆滞。上官金红渐渐走近了，突然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阿飞的脚步竟也停下。上官金红目光遥视着远方，并没有瞧金无命眼，他突然伸手拔出了金无命腰带上插的剑，淡淡地说道：这把剑你已用不着了。金无命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眨都没有眨。是，他的声音也空洞的可怕，连他自己都不能确定是否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上官金红手里还掐着那把金刚剑的剑尖，将剑把递了过去：这把剑给你。金无命慢慢地伸出了手，接过了剑。上官金红缓缓地说道：现在你反正用什么剑都没有分别了。他的人已走了过去，自始至终他从未瞧过金无命一眼，阿飞也走了过去，也没有瞧他一眼。林仙儿却向他嫣然一笑，柔声地说道：死难道真的很困难吗？一片乌云遮住了星光，突然间霹雳一声，暴雨倾盆。金无命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站在暴雨中，他全身已经湿透，眼角有水珠流落，那是雨还是泪？金无命又怎么会流泪？

0: 这不流泪的人通常只流鲜血。剑薄而锋利，也没有剑恶，灯光很稳定，剑光闪动，青光。窗子是关着的，窗外雨如注，屋子里没有风。阿飞在稳定的灯光下凝视着这把剑，目光已久久没有移动。上官金鸿却凝视着他，悠然地说道：哎，你看这把剑如何呢？
1: 好，很好。
0: 比你以前用的剑又如何呀？
1: 更轻一些。上官金鸿突然自他手中取过剑，用两根手指将剑尖这么一甩，剑尖立刻化成了一个圆圈，只听嗡的一声反弹了出去。嗡嗡之声如龙吟，良久不绝。
0: 阿飞冷漠的眼睛一炙热，上官金鸿眼角带着笑意：
2: 这又比你以前用的剑如何呢？
1: 我的剑如此一拗，已断了。上官金鸿一反手，剑鞘出，桌上的茶杯立被削断，如削腐竹。
0: 阿飞忍不住脱口赞道：
2: 好剑。的确是把好剑呐，虽轻而不钝，虽薄而不脆，柔中带韧。只因这把剑看来虽粗略简陋，其实啊，却是当今铸剑的第一大高手古大师的精品，而且是特地为金无命而铸造的。
1: 他突然向阿飞笑了笑：
0: 你的剑路仿佛和金无命相同，是吗？
1: 有几分相同。
0: 他出手虽比你更狠更毒，但你却比他更稳更准。只因你啊比他能等，所以这把剑你用来可以比他更合适啊。
1: 阿飞沉默了很久，缓缓说道：
0: 这不是我的剑。剑本无主，能者得之。
1: 他慢慢地将剑递了过去，目光闪动着一种奇特的笑意。
0: 现在这把剑已是你的了。
1: 阿飞又沉默了很久，还是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
0: 这不是我的剑，只有这把剑才是你的剑，因为只有用这把剑，你才能杀得了别人的。说不定也能杀得了我。
1: 这一次阿飞沉默得更久。
0: 你呀，欠我的，所以要为我杀人，所以我要你杀人，所以我要给你杀人的剑，这本就很公道的。
1: 阿飞终于伸出手接过了剑。
0: 很好好啊，你有了这把剑，明天你的债就可以还清了。
1: 那么你要我杀谁呢？
0: 我要你杀的人绝不会是你的朋友。
1: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已走了出去，掩起了门。只听雨声在门外说道：
0: 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客人，明天正午前谁也不许打扰他们，听懂了吗？
1: 现在屋子里又只剩下了阿飞和林仙儿两个人。林仙儿坐在那里，头始终未曾抬起。上官金鸿在屋子里也待了很久，始终没有瞧过他一眼。林仙儿也没有开过口，只有在阿飞伸手去接剑时，他嘴唇才动了动，仿佛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
0: 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1: 林仙儿突然说道：
3: 你真的要为他去杀人？
1: 哎，我欠他的，而且我已答应。
3: 你可知道他要你去杀谁吗？
1: 他还没有说，
3: 你猜不出

0: 怎么，你已猜出？
1: 若是我猜得不错，他要你杀的人呐，一定是龙啸云。
0: 什么？龙啸云？为什么呢？
1: 因为龙啸云想要利用他，他却一向只会利用别人。
0: 阿飞沉默半晌，一字字说道：“龙啸云，本就早该死的，
1: 但你绝不能出手。
0: 为什么？”
1: 林仙儿没有回答，却反问道：“你可知道上官金虹为什么要你替他下手吗？”
0: 要别人去杀人，总比自己去杀容易。阿飞沉吟着说完了这句话。
1: 林仙儿不等阿飞继续说下去，马上接着说道：“但上官金虹要杀龙啸云，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啊！何况金钱帮门下高手如云，莫说一个龙啸云，就算100个、1000个、10000个，那金钱帮还是一样可以杀得干干净净。上官金虹纵然自己不屑出手，为何不令他的属下出手呢？
0: 怎么，你知道这原因？”
1: 我呀，当然知道啊，再过2天就是初一了。
0: 初一又如何呀？
1: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啊，下个月初一，上官金虹就要和龙啸云结拜成兄弟。
0: 阿飞皱了皱眉，上官金虹的眼睛莫非瞎了？
1: 他自然不屑和龙啸云结为兄弟，却又不愿背上食言背信的恶名。
0: 那么唯一的法子就是将龙啸云杀了。他微笑着缓缓地又说道：“活人自然不能和死人结为兄弟，你说是吗？”
1: 阿飞没有说什么。
0: 林仙儿继续说道：“但两个人既有结义之约，上官金虹自然就不能下手，也不能动用金钱帮的力量，所以才会来利用你。
1: 哎，要杀龙啸云，你的确比任何人都合适。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不是金钱帮的人，却是李寻欢的朋友。龙啸云对不起李寻欢，江湖人已有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啊，你杀了龙啸云，别人一定会认为你是在替李寻欢出气，谁也不会怀疑到上官金虹的头上。
0: 就算不为任何人，我也不容像龙啸云这种人活在世上。
1: 可是你若杀了龙啸云，上官金虹就会杀你。
0: 阿飞默然了。
1: 他杀了你，不但是为了要灭口，还要别人认为他在替龙啸云复仇，认为他上官金虹很够义气。
0: 阿飞的目光移向手中的剑，林仙儿眼波流动。
1: 上官金虹的武功深不可测，你绝不是。
0: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突然投入了阿飞的怀抱，柔声地说道：“
1: 趁他不在，我们赶快逃吧。”
0: 逃？
1: 我知道你从不逃，但为了我，你能不能委屈一次呢？
0: 不能。
1: 林仙儿咬着嘴唇：“为了我，你也不能。”
0: 他的声音已发抖，泪已将落，他又用出了他的武器。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阿飞的目光移向手中的剑，林仙儿眼波流动，善观金红的武功深不可测，你绝不是。他没有说完这句话，突然投入了阿飞的怀抱，柔声地说道，趁他不在，我们赶快逃吧。逃？我知道你从不逃，但为了我，你能不能委屈一次呢？
1: 不能。
0: 林仙儿咬着嘴唇，为了我，你也不能。
1: 他的声音

0: 声音已发抖，泪已将落。他又用出了他的武器，阿飞却没有瞧他，目光仿佛已到了远方，缓缓地说道：就因为为了你，我才不能这样做。
1: 为什么？
0: 为了你，我绝不能做食言背信的懦夫。
1: 可是，
0: 他终于趴在了阿飞的胸膛上痛哭起来，继续说道：
1: 我不管你是英雄也好，懦夫也好，我爱的只是你，我只想要你活着陪着我。
0: 阿飞冷漠坚定的目光似又将融化，轻抚着他的柔发。哎，我呀，我现在不是在陪着你吗？林仙儿道：
1: 可是明天呢？以后呢？
0: 他紧紧地搂住了阿飞，用鼻尖在他的胸膛上摩擦着。
1: 只要你这一次依了我，我以后什么都依你。
0: 阿飞的手突然缩了回去，他目光突然间又恢复了坚定，一字字说道：我什么事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儿不能。
1: 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
0: 活也有很多种方式，你若真的为了我好，就该让我好好的活下去，堂堂正正的活下去。
1: 活就是活，总比死好啊。
0: 以前我认为如此，但现在我却已知道，有时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1: 这话简直不像你说的，就像李寻欢说的，只有像他那样的孤独的人才能说出这种可笑的话。
0: 阿飞目中又露出了痛苦之色。你认为这话很可笑吗？
1: 当然可笑。假如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他一样，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早就去该死了。别人既然都不……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0: 我不是别人，我就是我。
2: 林仙儿凝视着他的脸，悠悠地说道：
1: 我发现你对他比对我好，是吗？
0: 阿飞的嘴闭上了，闭成了一条线。
1: 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啊？他总是要你为他杀人，我只不过是要你为我而活着。我对你难道不比他好得多？
0: 阿飞终于长长叹了口气：哎，可是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会消沉。我一定要李寻欢明白，我只有跟你在一起才能振作。
1: 林仙儿的泪又流了下来。我有时真不明白你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0: 我想的很简单，所以不会改变。越简单，变化就越少。林仙儿抬起了泪眼盯着他。
1: 怎么永远也不会改变？
0: 永远。他的回答也很简单。林仙儿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了窗前。窗外悄无人声，甚至连虫鸣鸟语都听不见。无论是哪一种生命，只要到了这里，生命的价值都会突然变得很卑贱。在这里，最真实的感觉就是死。无论你是坐着还是站着，无论你在窗内还是在窗外，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2: 良久良久，林仙儿才叹了口气：
1: 哎，我突然发觉你和李寻欢之间的关系很像上官金虹和金乌命。
2: 哦，
1: 金乌命这个人几乎完全是为了上官金虹而活着的，上官金虹当然对他也很好，直到现在。
0: 他嘴角带着一种苦涩的笑意。
1: 现在

0: 金乌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立刻就被上官金虹像野狗般的赶了出去。这样的结局只怕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1: 也许他早就想到了。
0: 你若早知结局如此，还会那么做吗？
1: 他会，因为他别无选择的余地。
0: 那么你呢？
1: 阿飞不说话了。林贤儿继续说道，
0: 李虚欢对你好，只因为这世上唯有你能真正的帮助他，除了你他几乎完全孤立。但等你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李虚欢是不是也会像上官金虹对金乌命那样对你呢？
1: 阿飞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你回过头来。这句话他说得很慢，却很坚决，很严厉。他从未对林仙儿这么样说过话。林仙儿扶着窗棂上的手突然握紧。
0: 回过头去？为什么？
1: 因为我要告诉你两件事。
0: 这样我也能听得见呢。
1: 但我却要你看着我。有些话你不但要用耳朵去听，还要用眼睛，否则你就永远不能了解他的意思。
0: 林仙儿的手握得更紧，却终于还是回过了头。
1: 他看着阿飞的眼睛，已了解了阿飞的意思。阿飞的眼睛突然变得几乎和上官金虹完全一样了。一个人的眼睛若是变成这样子，那就表示他无论说什么你都得听着，而且绝不能违背，否则你就一定要后悔的。
0: 在这一刹那间，林仙儿才知道自己错了。他本来一直以为自己已完全控制住阿飞，现在才知道这种想法错得多么厉害。
1: 阿飞的确是爱他的，爱得很深，但在一个男人的生命中，却还有很多很多比爱更重要的事，比生命都重要的事。
0: 阿飞以前一直对他很顺从，那只因为他林仙儿还没有触及这些事儿。他可以要阿飞为他死，却绝不能要他将这些事儿抛弃。
1: 又过了很久，林仙儿才笑了笑，
0: 你要对我说什么呢？我在听着呢。
1: 他笑得还是很甜，却已有些勉强。阿飞看着他，我要你明白，李寻欢是我的朋友，我不许任何人侮辱我的朋友。任何人？
0: 林仙儿低下了头。还有呢？
1: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不但低估了我，也低估了金无命。
0: 林仙儿豁然地抬起头，目中充满了惊讶和疑问。他
1: 走只因为他要走，并不是被人赶走的。
0: 可是我不懂。
1: 你不必懂，你只要记着。
0: 林仙儿又低下了头，悠悠地说道，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永远地记着，我只希望你也不要忘记。你说过你对我永远都不会变心的，是吗？
1: 阿飞凝视着他良久良久，他心里就算有座冰山，此刻也已被融化。他慢慢地走了过去，走向了林仙儿。
0: 林仙儿的身上仿佛有种奇异的力量在吸引着阿飞，令他完全不能抗拒。林仙儿却突然闪开了，仿佛生怕沾着阿飞。
2: 不，今天不要。
0: 阿飞的身子突然僵硬，林仙儿却又笑了，柔声地说道，
2: 今天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快睡吧，我会守在你旁边的。

0: 夜已深，更静了。阿飞闭着眼，呼吸很均匀，似已睡得很酣。其实他却是完全清醒着的，几乎从来也没有如此清醒过。他一直很少睡不着，因为他不到非常疲惫的时候，绝不会睡下去。这些日子来，他却是只要一沾着枕头，就立刻睡着。但现在，他却失眠了。林仙儿就睡在他的身旁，呼吸的也很均匀。阿飞只要一翻身，就可以拥抱起他那温暖而柔软的身体，但他却勉强地控制住自己，连看都不敢看林仙儿一眼。他生怕自己看了他一眼，意志就会完全的崩溃。林仙儿永远都如此信任他，他怎能做那种事儿呢？但他却还是能感觉到林仙儿带着甜香的呼吸，他几乎要用出他所有的精神和力气，才能勉强的将自己控制。这绝不是一件很好受的事儿。欲望就像是浪潮，一阵平静了，立刻又有一阵卷了过来。他不断地在忍受着煎熬，简直就像是一条在热锅里的鱼，他怎么能睡得着呢？林仙儿的呼吸仿佛更沉重，可是林仙儿的眼睛却已慢慢地睁开，发亮的眼睛在黑暗中静静地凝视着阿飞。凌乱的头发搭在他宽阔的前额上，他睡得就像是个孩子。林仙儿突然发现阿飞的睫毛也很长，仿佛想伸手去轻轻地抚摸。在这一瞬间，他若真的出了手，阿飞以后也许就永远是他的了，也许就会为他抛弃一切，放弃一切。在这一瞬间，他的目光是温柔的，但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已。他的手已缩回，温暖的眼波已结成了冰，却轻唤道：“小飞，你睡着了吗？”阿飞没有回答，也没有张开眼睛。他不敢，他怕自己。可这时，林仙儿又等了很久，突然悄悄地滑下了床，悄悄地提起了鞋子。他手提着鞋，悄悄地开门走了出去。这么晚了，他还要到哪里去呢？阿飞的心上仿佛突然被刺了一根针，刺得他心在收缩。眼不见心不烦，有些事儿你永远不知道反而好。阿飞也懂得，真实往往最残酷，最伤人。只可惜阿飞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门开了，上官金红的目光中突然闪出一丝笑意。他笑的时候是，可是我自己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你来，因为你已发觉阿飞并不如你想象中那么可靠。你若还想活着，就只有来投靠我。
0: 你可靠吗？
1: 那就得问你自己了。
0: 世上本没有绝对可靠的男人，一个男人是否可靠，全得要看那女人的手段对他是否有效。这道理林仙儿当然很明白。林仙儿也笑了，
2: 你一定会很可靠的，因为我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失望。
0: 开始的时候他用眼睛笑，他再用手、用腰、用腿，他似已下决心，不惜用任何法子都要将这个男人缠住。他以最快的速度用出了他最有效的东西。在男人的眼中，世上绝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赤裸着的女人更有吸引力，何况是林仙儿这样的女人。奇怪的是，上官金红的眼睛却还盯着门，

乎觉得这扇门比他还好看得多。林仙喘息着，哎，抱起我呀，抱起我，我已经啊走不动了。上官金虹抱起了他，但眼睛还是盯着门。就听得砰的一声，门竟被撞开了，一个人撞了进来，就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是怒火。阿飞，没有一个人能形容阿飞现在的愤怒，也没有人能想象得出。上官金虹的眼中却闪过一丝笑意，他难道早已算准了阿飞要来吗？阿飞像是完全没有看到他，他眼睛里简直连任何人都看不见，看到的只是一场噩梦。他全身都在颤抖，林仙儿却连眼睛都没眨一眨，还是勾着上官金虹的脖子说道，到你这里来的人难道都不会敲门吗？阿飞突然反手一拳打在了门上，是铁门。阿飞的拳头已出了血，疼得嘴唇发白，但世上又有哪种痛苦能比得上他心中的痛苦？林仙儿却笑了，哟，原来这个人呐是个疯子。阿飞终于爆发，狂吼道，原来你竟是这种女人，怎么你想不到吗？啊，其实我呀一直都是这种女人，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你想不到，只因为你自己太愚蠢了。他冷笑着接着又说道，你呀只要稍微聪明一些就不该来的。我已经来了。你来了又有什么好处呢？啊，难道还能咬我一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能管得了我吗？我无论干什么你都只有看着。阿飞的眼睛里本似有泪，但此刻泪似已突然结成了冰，他的眼睛似已变成了死灰色，绝望的死灰色，就像是金无命的眼睛的颜色。他的血泪似已在这一瞬间流尽，生命似已在这一瞬间终止，他仿佛突然变成了一个死人。本不该来的，的确不该来的，明知不应该，为什么要来呢？人们为什么总要会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来伤害自己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劝。
1: 嗯
0: 啊，我真正关注的不是大家伙囤了多少货，而是这几天通过咱们的栏目，我是不是把这个益生菌背后的一些坑、一些专业知识给大家伙讲解明白了？
1: 对，
0: 是吧？咱们大家伙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对这个益生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是我关注的。
1: 嗯，
0: 建立起正确的认识，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关注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太对了，就这句话也说到了我们整个栏目组的心坎了。
0: 嗯，
1: 为什么做这档栏目？本来我们的主要目的呢，不只是推产品，更是要让大家懂得知识，不踩坑，
0: 不踩坑，
1: 提高认知能力。
0: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说的什么样的益生菌真是对咱们有用的、有好处的，
1: 嗯，
0: 这个咱们一定要弄明白，
1: 嗯，
0: 是吧？也得弄明白什么呢？咱们为啥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你吃完没效果？
1: 对，
0: 咱们把这个窗户纸给它捅破了，就算咱们不参加活动的，咱们这个节目也没白听。
1: 嗯，
0: 对不对？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嗯，
1: 而且之前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好多朋友对益生菌其实他是又爱又恨。
0: 嗯，
1: 也很多疑惑。
0: 嗯，
1: 对不对？
0: 对，也正是因为这样嘛，这几天咱们才从专业的角度深入浅出的、虎口婆心的跟大家伙讲了这么多，比如说从这个菌群失调的根源，
1: 嗯，
0: 到什么样的菌种、菌株，包括含量，
1: 嗯，
0: 包括怎么定值，是吧？这些关键的背后的门道给大家伙讲解了，
1: 嗯，
0: 是吧？这相当于是把行业的机密都告诉给大家伙了。
1: 对，
0: 啊，只要能听到现在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真听进去了的话，我这番话这几天的节目没白费。那我这就知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其实我们大家啊，能够真切的感受得到老师的这份心意。说到底，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0: 对，所以说老话说得好嘛，就是这个说话呀，千遍不如实事求是一遍。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可能今天听的咱们的了啊，买了这款这个益生菌了，但是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之后，你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咱们这个时候心里就有杆秤了，
1: 嗯，
0: 对吧？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益生菌，啥是不好的。
1: 关键是你心里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再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方向了。
0: 对，只要大家伙在心里面能够建立起这个判断的标准，就能够选到真正的、对症的、有用的好产品了。
1: 对，
0: 咱们这几天讲解。还有是吧，这次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原厂的货源啊，我觉得这才是背后的意义。
1: 嗯，
0: 至于说买不买，看大家伙的需求。
1: 嗯，
0: 是吧，咱们绝不强求，把专业的知识讲透了，把实惠摆出来了，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嗯，肯定是。其实我们虽然是不强求，但是我们真心想跟大家来说句实在的，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就是我跟你讲，有老慢病的一些朋友，
1: 嗯，
0: 赶紧用上。
1: 嗯，
0: 尤其是那些长期的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一些患者朋友，嗯，最该重视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和吸收的问题，调节我们肠道的问题。因为毕竟说到底，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是我们很多老年性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1: 对，
0: 可能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想不通这个道理，说我脑袋的病、心脏的病怎么跟肠道有关系呢？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里面的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那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咱们常年吃的那些老慢病的那些药物，你这些病真的就调理过来了吗？
1: 嗯，好像
0: 对不对？
1: 没有见好的。
0: 如果说能够调理过来，那就不叫慢性疾病。
1: 是，
0: 反而不少人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个时间的推延，
1: 嗯，
0: 然后你这个老慢病慢慢的还越来越重了。
1: 是的。
0: 为啥会这样？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出在了我们的肠道上。
1: 嗯，
0: 咱们就说最实在的，你吃的这个药多多少少都会带着这个药毒吧。
1: 嗯，
0: 你虽说大部分的靠你的肝脏和肾脏代谢出去了，但是那些溶解不了的那些药毒呢，最后是不是还得靠我们的肠道变成粪便来排出体外？
1: 对呀，
0: 这是实打实的理儿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就是肠道本来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排污口。
0: 排污口，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是常年在我们肠道当中里进行行走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些药毒它能没有伤害吗？
1: 嗯，就这个理儿嘛。
0: 嗯，
1: 你垃圾你堆久了那肯定出毛病。
0: 所以说好多人就觉得奇怪，是吧？我天天吃药我还忌口，怎么我那个慢性疾病怎么越来越重了呢？还，
1: 嗯。

0: 是不是？
1: 什么原因？这回明白了吧？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肠道这个地方你一直是不干净的，堆在那儿的毒素和垃圾越来越多，
0: 嗯，
1: 它会反复的吸收，然后重新的渗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来个二次的循环。你想一想，这个药毒啊，一遍一遍的在我们血管里钻，时间长了，你血管能好吗？
0: 对，
1: 它会把这些药毒带到我们全身各处，那我们全身各处的组织器官被这个药毒缠着，你这个老慢病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重了？
0: 哦，
1: 对吧？
0: 哎，但您说这个毒素它还能倒回去？
1: 当然了，
0: 就全身循环。
1: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比如说那些便秘的患者，
0: 嗯，
1: 你会发现他便秘间隔的时间越长，反而这个便越不容易排出来。
0: 嗯，
1: 就算排出来了，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
0: 嗯，
1: 那为啥这个粪便变得像硬石头一样呢？其实就是这个粪便在肠道里待的时间长了，肠道呢会把里面的水分重新的又吸收走了。
0: 嗯，
1: 那吸收的除了水分之外，你知道这个水分里面它混浊着一些我们说的药毒吧，
0: 嗯，
1: 代谢毒素吧，
0: 嗯，
1: 它也跟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重新的被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嘛，
0: 哦，
1: 反复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有这个研究就说明什么呢？说便秘一天就相当于你多抽了两包烟。
0: 哦，
1: 你说这个伤害得多大吧？
0: 关键是这个挺吓人呢。
1: 对呀，
0: 就没想到说便秘它有很多的说道，有门道的。
1: 可不是吗？
0: 嗯，
1: 你看好多这个老年人，他不抽烟不喝酒的。
0: 嗯，
1: 那你看，按道理讲，不抽烟不喝酒，这个身体应该是比那些抽烟喝酒的人是不是硬朗啊？
0: 嗯，
1: 结果呢，恰恰相反，很多啊，老年人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照样毛病很多。
0: 是
1: 啊，但是你一问，便秘，你看看，这和常年便秘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毒素它就是这么来回的在我们身体里吸收、吸收再吸收，你说这个伤害能小得了吗？
0: 嗯，
1: 是吧？而且你再看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越爱便秘、常年便秘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免疫力、他的抵抗力也是越来越弱的。
0: 对，
1: 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就因为这几天没排便，然后吹阵风马上感冒了。
0: 嗯，
1: 啊，要不什么鼻炎犯了，嗓子发炎了，你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毛病，我告诉你，通过我刚才的讲解，竟是你发现没有，其实都跟我们这个肠道是不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其实我们身边好多人都这样。
1: 嗯，
0: 那不知道啊，以前啊，现在想想啊，肠道闹的。
1: 对，而且这些看似没有相关联的这些症状，
0: 嗯，
1: 一分析全都是我们肠道毒素在那作祟。
0: 嗯，
1: 哪怕就是单纯的便秘一天，你转过天去啊，早上起来你看很多人脸上就开始长那个疙瘩，有炎症，时间长了色素沉积，老年斑，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毒素在我们肠道里反复的吸收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吗？
0: 是，
1: 这也是最直观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那到这一步了，你还觉得我们便秘是小事吗？
0: 嗯，
1: 毒素在体内循环这还是小事吗？
0: 对，
1: 就根本就不是嘛。
0: 对，这压根儿它就是埋在身体里面的隐患啊。
1: 对喽，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人啊，偶尔有一点毒素，有一点炎症，我们身体都能够勉强的扛住。
0: 是，
1: 可是这个毒素如果天天的循环，炎症常年的不消退的话，你时间长了，你血液里头什么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你会发现就节节升高。
0: 嗯，
1: 血管里那些慢慢形成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啊，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大的可怕的慢性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了。
0: 嗯，
1: 这一系列都是连锁反应。
0: 关键是连锁反应它是一环扣一环。
1: 对，
0: 你根本你扛不住。
1: 所以说嘛，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基础病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
0: 嗯，
1: 想调理我们的身体健康，你得把这个肠道给我调理顺畅。
0: 对，
1: 把咱们人体的这个排污口你给它清理干净了。
0: 嗯，
1: 每天我们能够按时的排便，排的还是那种湿度适中的香蕉便，我告诉你，这才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
0: 嗯，
1: 你的肠道干净了，毒素也就排出去了，身体的基础才能够稳定，是吧？你的肠道功能要是不好的话，毒素都排不出去，反而被你重复的吸收、吸收再吸收，你吃再多的药，排再多的毒，那都是白搭。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慢性疾病归根到底都是我们身体里

0: 长了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就按理说哈，免疫力它能管这事儿。
0: 对。
1: 那咋还有那么多人的慢病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的呢？
0: 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你吃药吃上瘾了，
1: 嗯，
0: 形成药物的依赖性了，常年靠这个药物来压制你的炎症，把身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不靠自己的免疫力了，
1: 嗯，
0: 有啥毛病你就靠那个药了，那你这种是不是越来越根深蒂固，那你这个毛病不就出来了？
1: 明白，就跟养孩子一个道理。
0: 嗯，
1: 就大人啥事儿总替他干，
0: 哎，
1: 孩子最后啥也不会了，
0: 他啥也不太会的，
1: 就身体的本能他都没有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太对了，小孩学走路是吧，一个刚学迈步的一个孩子，你非让他哎拄个拐棍走，时间长了他就觉得自己根本走不了路，
1: 是，
0: 你就得靠这拐棍，那你这辈子他都拄拐，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依赖性，
1: 就本来自己能行，结果你拄拐给他给捆绑住了，
0: 束缚住了。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有能力自己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
1: 嗯，
0: 结果我们很多人就是为了图眼前的舒服，靠药物的成分把这个症状硬给他压下去了，硬生生的把我们自己的免疫力的这个天性和本能也给压制住了，
1: 嗯，
0: 这不就是违反我们人体的自然规律了吗？
1: 对，但这么说，你说中药调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看身边啊，吃中药从来没有一直连着吃的。
0: 你说到点子上，
1: 是不？
0: 啊，咱们先不评论中药和西药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1: 嗯，
0: 单说它服用的方式，往往一些中药啊，它就特别贴合我们人体的规律，
1: 嗯，
0: 一般你看中药都是吃几个疗程就得停一阵子。
1: 嗯
0: 啊，不会让你一直吃下去的，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歇一歇，
1: 哦，缓一缓，
0: 哎，慢慢的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功能，等你这个调节的功能回来了，说不定咱们说的那个药它就不一定用吃了。
1: 哎，就算是常年吃中药调理的，
0: 对对，
1: 我看也得吃段时间停一下。
0: 对，
1: 你比如说吃一两个月停一两个月，你再接着吃，
0: 没错，
1: 不会说天天连轴那么吃的。
0: 对喽，是吧？可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啥吗？就是，
1: 嗯，
0: 现在很多人治病，他就图这个眼前痛快，
1: 嗯，
0: 不难受，就怕这个症状哈一直出现，怕身体遭罪。你看很多人就是一旦吃这个西药，他觉得管事儿了啊，他就长期吃，常年吃，
1: 依赖，
0: 连续吃，
1: 嗯，
0: 从来不停，
1: 嗯，
0: 是吧？你想一想。你的身体总被这个药物尤其是西药牵着走，你自身的调节功能一直没有机会来恢复吧？
1: 对，
0: 那你吃来吃去，那你不就依赖性了吗？
1: 关键西药也拿着你啊，
0: 对吧？而且你这个老慢病它怎么能好呢？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肠道的菌群受到伤害，它怎么能平衡呢？
1: 嗯，道理就在这儿。
0: 对，
1: 你不能为了一时的舒服，你把身体哈就本身的本能你给它搁置了。
0: 对，
1: 你最后越吃越依赖，越吃你的病就会越重，
0: 嗯，
1: 直接进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来。
0: 死循环，
1: 明白？
0: 啊，没错。而且还有第三点更加的重要，
1: 嗯，
0: 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你知道它藏在哪儿吗？
1: 嗯，
0: 它都藏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呦，怎么可能呢？我们人体70%的免疫力怎么藏在我们这肠道当中呢？是吧？不知道吧？不信吧？
1: 嗯。嗯，
0: 但我举个我们身边人人都经历过的一个例子，我说完了大家伙马上就能懂。
1: 那想想为什么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里呢？
0: 嗯，
1: 不明白，
0: 想
1: 不
0: 明白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就想一想，琢磨琢磨，咱们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闹点别的一些小毛病，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爱吃，
1: 没胃口，
0: 是不是你没有胃口了？
1: 嗯，
0: 对不对？老一辈也总说是吧，要想病好你就得多吃。
1: 对，
0: 那一旦是哪天你这个胃口打开了，能正常的吃饭了，你会发现你身上这个病就轻了很多。
1: 嗯，
0: 而且好的还快的，
1: 真的
0: 是不是这样？
1: 这个很真实。
0: 对，
1: 就每次生病家里人都说，哎，你多吃点饭啊，
0: 嗯，
1: 你多吃点就好了，抵抗力上来了你这病就好得快。
0: 对，
1: 这话啊谁家都这么讲，
0: 嗯，
1: 但是一直没有细琢磨过，
0: 嗯，
1: 吃饭香不香，胃口好不好，它怎么就跟免疫力直接挂钩了呢？就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0: 道道就藏在这70%的我们肠道当中的免疫力里面的。
1: 嗯，
0: 肠道的功能好了，能吃你就能消化。
1: 嗯，
0: 饭量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胃口也有了。
1: 嗯，
0: 你吸收营养自然而然就足了。 所以说你这个人看。

0: 着就有劲儿啊。其实更直观的是啥呢，就是你的免疫力会随之而来的，它就上来了，占了上风了。
1: 明白，
0: 对吧？
1: 就是不是说你光吃饱就有力气这么简单个事儿。
0: 对，
1: 是免疫力跟着一块儿提上来了，
0: 没错，
1: 能跟身体里的病邪它做斗争了。
0: 所以说人有力气表现的是啥，是你免疫力上来了、
1: 哦、
0: 是吧，免疫力一上来占据上风了，不但有劲儿，你身体当中尤其是扛住病毒啊细菌呢、啊、它就自然的就能扛得住了。
1: 明白，
0: 那你调理疾病是不是好的也就快了、
1: 嗯、
0: 所以说呀，不管你是吃啊西药啊还是中药啊，其实中药也是这样是吧、
1: 嗯、
0: 你还是靠别的这个办法去调理我们的疾病，收获我们的健康。但凡你不调理你肠道的，不通过调理肠道的功能来提升自身免疫力的，我告诉你所有的治疗方案都会不长久的。
1: 这话太实在了。
0: 哎，
1: 这就像是打仗，你不给兵备粮草，
0: 嗯，
1: 你光有战术你再厉害，或者你的兵再猛，你时间长了你顶不住。
0: 顶不住，对，就这个例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肠道呢其实就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什么粮草库。
1: 明白，
0: 肠道调理好了，营养吸收足了，我们这个免疫力的兵它才有了粮草、
1: 嗯、
0: 它才有劲儿，才能够守住我们身体的防线。
1: 嗯，
0: 而且咱们再说说，咱说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1: 嗯，
0: 抗菌素啊抗生素啊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这些药嘛，
1: 嗯，
0: 那这些药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我告诉你是不是都再熟悉不过了。
1: 对，
0: 是不是、啊、不陌生吧？
1: 对，非常的熟悉、
0: 嗯、
1: 就好多慢病患者常年就吃这些药呢。
0: 对，
1: 但他们怎么了呢？
0: 我跟大家伙说，这些药物都属于叫什么，叫广谱的抗生素。
1: 广谱，
0: 广谱这两个字非常关键。
1: 嗯，
0: 什么意思，就说白了广谱就是说你不管好菌还是坏菌，它一股脑的全能够干掉，
1: 啥都管。
0: 对，就好比是你家这栋楼进了一个小偷，你抓不着他，
1: 嗯，
0: 那直接把整栋楼的人都给抓了
1: 啊、哦，
0: 全给清了，
1: 那也不行啊。
0: 那小偷是解决了，可是好人是不是也受牵连
1: 了？对呀，
0: 抗生素就干这样的事
1: 儿。哎，那你说益生菌，你就听它名儿都知道它是个菌，
0: 也是菌，
1: 那不连带着也给杀了吗？
0: 太对了，是吧？
1: 嗯，
0: 我们的细菌分好的也分坏的，
1: 嗯，
0: 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叫什么？叫益生菌。
1: 嗯，
0: 那相反呢，让我们人体生病的、引发炎症的、让我们的肠胃出问题的，那是啥呀？致病菌吧？
1: 嗯，
0: 有害菌吧？
1: 嗯，
0: 对不对？好了。抗生素能够把有害菌给杀灭了，
1: 嗯，
0: 但是同时它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毁灭了。
1: 哦，
0: 所以说时间长了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被造得光秃秃的、
1: 嗯、
0: 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1: 哦，怪不得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感冒他打消炎针，
0: 嗯，
1: 吃抗菌药，
0: 嗯，
1: 打完之后没有几天他就拉肚子了。
0: 拉肚子了，对，
1: 说明他肠道的菌群他就给破坏了。
0: 没错，这个现象很普遍。
1: 嗯，
0: 其实道理就这个道理。
1: 嗯，
0: 普通的感冒发烧看似小毛病，很多人用一次抗生素就以为能解决了呢。
1: 嗯，
0: 但是解决了之后你肠是吧所以说慢性疾病的患者必须得重视什么，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嗯，
0: 不重视真不行。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什么脑血栓的、三高的还有其他的老慢病，只要你是常年吃药的，你的肠道的菌群没有好的，
1: 对，
0: 肯定是受损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调理我们的肠道是不是重中之重啊？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但您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1: 你说身边脑梗偏瘫的老人，
0: 对，
1: 那到后期病情肯定是加重的时候，都有个共同特点，
0: 嗯，
1: 就是排不出便，
0: 不排便了。
1: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跟肠道也有关系？
0: 哎，这个现象我告诉你，你真说到点儿上。
1: 嗯，
0: 这不仅有关，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嗯，
0: 脑梗偏瘫的老人一旦卧床之后或者出现排便困难，哪怕是你用开塞露甚至有的人用手抠，
1: 嗯，
0: 都很难缓解的。
1: 是，
0: 这个时候记住了啊，他生存的时间就不长了。
1: 哦，
0: 你最长的也就基本上3年左右，
1: 倒计时了、
0: 啊、对，然后会紧接着肺部会出现反复的感染，
1: 嗯，
0: 啊，痰多的咳不出来，你会发现全身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全表现出来了。
1: 那为啥会这样呢？
0: 为啥？
1: 怎么排不出便，后续的毛病就跟着来了，生命也倒计时了呢？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啥了？人体的免疫力70%都来于我们的肠道。

0: 道吧？
1: 对，
0: 肠道是我们人体70%免疫力的主战场吧？
1: 嗯，
0: 你的肠道不运作了，菌群全都乱了套了，免疫力直接降到低谷了。
1: 嗯，
0: 你身体所有的原本好的组织器官，它都扛不住炎症的反应了。
1: 嗯，
0: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感染，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1: 是。
0: 那你说这种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你要是全身上下都出现了感染的问题，那人还咋活呀？
1: 嗯，
0: 是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肠道一旦不蠕动了，我们营养吸收也彻底的停摆了。
1: 嗯，
0: 咱们老年人本身身子骨就弱，就跟那个风中残烛似的，对吧？
1: 嗯，
0: 灯芯刚刚能燃着，结果是吧，你这蜡油都没了，光烧这个灯芯，你想想能烧多长时间呢？早晚它就会灭嘛。
1: 对，彻底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肠道它不光是排污口啊、粮草库，它还是我们老年人保命的关键呀。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这款海利益生菌，但凡有机会用上的朋友，我们真得抓紧时间用上啊。
0: 没错，所以说我才一直说，咱要吃这益生菌的话，原装进口的海利的益生菌，
1: 咱一步到位
0: 啊。它有两点核心的主要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它是经过临床反复验证的。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配方特别讲究，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黄金组合，黄金搭档。
1: 嗯，
0: 里面每一种菌株都是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精准搭配的，可不是说随便凑数的。你看这六种菌，每一种都有它专属的硬本事
1: 哦，
0: 全都是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问题来进行配比的。
1: 就每一种菌株它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说婴儿双歧杆菌，这可是咱们人体啊从娘胎里带来的原生的这个菌株
1: 哦，
0: 啊，天生就必须有必备的。
1: 嗯，
0: 属于先天性肠道菌群。
1: 嗯，
0: 后天补不了。可惜的是什么呢？这种菌株它就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慢慢的越来流失越多，越来流失越多。你看咱们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人，在他的肠道当中，就这个婴儿双歧杆菌你基本找不着了。
1: 嗯，
0: 肠道里的这些原生的保护者它就没有了。
1: 嗯，
0: 自然而然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找上门来了呗。
1: 明白。
0: 是不是？那有效的外源性的补充它，咱们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什么腹泻啊，你很大程度上就能调理过来了。
1: 嗯，
0: 肠道蠕动慢导致了便秘的问题，是不是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来改善呢？
1: 对，
0: 是吧？排便就变得规律了呗。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调节我们人体的肠脑轴。什么叫肠脑轴啊？就是我们肠道好了，你会发现啊，很多老年人睡觉不踏实，半夜易醒，记忆力差，偶尔头晕脑胀的这些毛病也都跟着调理过来了。
1: 嚯
0: 啊，睡眠的质量直线的上升。
1: 那你说为啥缺了这个菌人就睡不好觉了呢？
0: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1: 嗯，
0: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1: 嗯，
0: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1: 嗯，
0: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1: 嗯，特别能睡，
0: 睡得又香又安稳。
1: 对，
0: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1: 嗯，
0: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1: 嗯，
0: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1: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哎，
1: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0: 对，
1: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0: 你这才刚开始呢。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0: 对，
1: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0: 为啥少见呢？
1: 嗯，
0: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1: 嗯，
0: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

0: 就翻他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是吧？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1: 真是啊，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0: 对，
1: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0: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1: 嗯，
0: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1: 嗯，
0: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1: 嗯，
0: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1: 嗯，
0: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儿，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1: 嗯，
0: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1: 就是动物的本能，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动物也靠进菌群。
0: 对，
1: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0: 当然了，是吧？
1: 它是必须。
0: 对，
1: 嗯，
0: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嗯，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1: 对，
0: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1: 对，
0: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1: 嗯，
0: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1: 对，
0: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1: 嗯，
0: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1: 哦，
0: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1: 哦，
0: 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了跟没吃一样啊。
1: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0: 对，
1: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0: 对，
1: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0: 嗯，还剩下两种了，
1: 嗯，
0: 也都是硬通货。
1: 嗯，
0: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1: 嗯，
0: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1: 双效的，
0: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1: 对，
0: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影响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
1: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那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 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

0: 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
1: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1: 嗯，
0: 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1: 嗯，
0: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0: 嗯，
1: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梁老师
0: 啊，
5: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适合的海力益生菌、
0: 啊，
5: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0: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5: 哎，那当然了
0: 啊，
5: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0: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5: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0: 啊，
5: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十来年了。
0: 哦，
5: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0: 明白，嗯。
5: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0: 啊、
5: 嗯，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哦。
5: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0: 嗯。
5: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0: 明白。
5: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0: 嗯。
5: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5: 嗯。
0: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 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0: 嗯。
5: 哎，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0: 对，
5: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0: 啊、
5: 嗯、啊、嗯！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0: 没有了是吧？嗯，
5: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等等了好几年了。
0: 你看看，嗯，
5: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咱再上活动呢啊。
0: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还爱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啊。
5: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0: 嗯，
5: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嗯、
0: 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啊，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嗯、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5: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十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
0: 嗯，
5: 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0: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5: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5: 啊，梁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0: 嗯，
5: 那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0: 嗯，
5: 梁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十盒，好不好啊？
5: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嗯，
5: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5: 好好好，
0: 好，
5: 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0: 好啊，我们再见啊。
5: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嗯、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1: 嗯，
0: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1: 嗯，
0: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1: 嗯，
0: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1: 嗯，特别能睡，
0: 睡得又香又安稳。
1: 对，
0: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1: 嗯，
0: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1: 嗯，
0: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1: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 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哎，
1: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0: 对，
1: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0: 这才刚开始呢。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0: 对，
1: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0: 为啥少见呢？
1: 嗯，
0: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1: 嗯，
0: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着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
1: 嗯，
0: 是吧？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

0: 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1: 嗯，
0: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1: 嗯，
0: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儿，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1: 嗯，
0: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1: 就是动物的本能，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动物也靠进菌群。
0: 对，
1: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0: 当然了，是吧？
1: 它是必须。
0: 对，
1: 嗯，
0: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
1: 嗯，
0: 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1: 对，
0: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1: 对，
0: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1: 嗯，
0: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1: 对，
0: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1: 嗯，
0: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1: 哦，
0: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1: 哦，
0: 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了跟没吃一样啊。
1: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0: 对，
1: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0: 对，
1: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0: 嗯，还剩下两种了，
1: 嗯，
0: 也都是硬通货。
1: 嗯，
0: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1: 嗯，
0: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1: 双效的，
0: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1: 对，
0: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营养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
1: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但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到，
1: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1: 嗯，
0: 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1: 嗯，

0: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6: 梁老师，梁老师
5: 啊，
6: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十盒的海力益生菌，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5: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6: 那当然了
5: 啊，
6: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5: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6: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5: 啊，
6: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十来年了。
5: 哦，
6: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5: 明白，嗯。
6: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5: 啊，
6: 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5: 哦，
6: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5: 嗯，
6: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5: 明白。
6: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5: 嗯。
6: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5: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6: 嗯。
5: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6: 是是是是，
5: 嗯，
6: 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5: 对，
6: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5: 啊、
6: 嗯嗯，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5: 没有了是吧？嗯。
6: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等等了好几年了。
5: 你看看，嗯，
6: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咱再上活动呢啊。
5: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 是吧，也吃酱汁。

0: 药了，还爱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啊。
1: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0: 嗯，
1: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0: 嗯，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1: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十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0: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1: 啊，梁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0: 嗯，
1: 那你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0: 嗯，
1: 梁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十盒，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嗯，
1: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好，
1: 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0: 好啊，我们再见啊。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来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5: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6: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5: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4: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5: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4: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5: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4: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5: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4: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楚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昨天啊是我们美国进口的海力牌益生菌活动的第一天啊。
0: 昨天是第一天，对。
2: 对，你猜怎么着？
0: 嗯，
2: 这电话直接被打爆了。后台报名的信息那是一条接着一条啊。
0: 是不是？
2: 对呀、啊嗯、新老听众啊都直接是报数囤货
0: 啊。
2: 这个速度太猛了，
0: 是不是？
2: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就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一点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盼着咱们这款益生菌，很多老听众朋友可都不是盼了一天两天了。
2: 嗯，
0: 还有就是专门适配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黄金配比来的。
2: 太对了。而且呢，我得跟大家呀来说句实在的，
0: 嗯，
2: 这次咱们特别费劲啊，对接原厂来争取的货源数量，它是真的有限，
0: 有限。
2: 对，有些地区已经是抢空了，
0: 嗯，
2: 活动说截止就截止，
0: 哎，
2: 所以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
0: 哎，这个静时你说的真是实话，
2: 嗯
0: 啊，大家伙啊，就是买也好，不买也罢，这个我觉得咱们不劝，
2: 嗯
0: 啊，我。真正关注的不是大家伙囤了多少货，而是这几天通过咱们的栏目，我是不是把这个益生菌背后的一些坑、一些专业知识给大家伙讲解明白了。
2: 对，
0: 是吧？咱们大家伙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对这个益生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是我关注的。
2: 嗯，
0: 建立起正确的认识，这比什么都强。
2: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关注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2: 太对了，就这句话也说到了我们整个栏目组的心坎了。
0: 嗯，
2: 为什么做这档栏目？本来我们的主要目的呢，不只是推产品，更是要让大家懂得知识，不踩坑，
0: 不踩坑，
2: 提高认知能力。
0: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说的什么样的益生菌真是对咱们有用的、有好处的，
2: 嗯、
0: 这个咱们一定要弄明白，
2: 嗯，
0: 是吧？也得弄明白什么呢？咱们为啥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你吃完没效果？
2: 对，
0: 咱们把这层这个窗户纸给它捅破了，就算咱们不参加活动的，咱们这个节目也没白听，
2: 嗯，
0: 对不对？
2: 肯定是这样啊。
0: 嗯，
2: 而且之前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好多朋友对益生菌其实他是又爱又恨，
0: 嗯，
2: 也很多疑惑，
0: 嗯，
2: 对不对？
0: 对啊，也正是因为这样嘛，这几天咱们才从专业的角度深入浅出的、虎口婆心的跟大家伙讲了这么多，比如说从这个菌群失调的根源，
2: 嗯，
0: 到什么样的菌种、菌株，包括含量，
2: 嗯，
0: 包括怎么定值，是吧？这些关键的背后的门道给大家伙讲解了，
2: 嗯，
0: 是吧？这相当于是把行业的机密都告诉给大家伙了。
2: 对，
0: 啊，只要能听到现在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真听进去了的话，我这番话这几天的节目没白费。那我这就知足了，
2: 嗯，
0: 是吧？
2: 其实我们大家啊，能够真切的感受得到老师的这份心意。说到底，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0: 对，所以说老话说得好嘛，就是这个说话呀，千遍不如实事求是一遍。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你可能今天听的咱们的了啊，买了这款这个益生菌了， 但是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之后，你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咱们这个时候心里就有杆秤了，
7: 嗯，
0: 对吧？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益生菌，啥是不好的。
7: 关键是你心里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再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方向了。
0: 对。

0: 只要大家伙在心里面能够建立起这个判断的标准，就能够选到真正的对症的有用的好产品了。
1: 对，
0: 咱们这几天讲解还有是吧，这次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原厂的货源啊，我觉得这才是背后的意义。
1: 嗯，
0: 至于说买不买看大家伙的需求，
1: 嗯，
0: 是吧，咱们绝不强求，把专业的知识讲透了，把实惠摆出来了，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嗯，肯定是。其实我们虽然是不强求，但是我们真心想跟大家来说句实在的，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静说我跟你讲，有老慢病的一些朋友、赶紧用上。
1: 嗯，
0: 尤其是那些长期的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一些患者朋友，最该重视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和吸收的问题，调节我们肠道的问题。因为毕竟说到底，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是我们很多老年性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1: 对，
0: 可能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想不通这个道理，说我脑袋的病、心脏的病怎么跟肠道有关系呢？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里面的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那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咱们常年吃的那些老慢病的那些药物，你这些病真的就调理过来了吗？
1: 嗯，好像没有见好的。
0: 对对，如果说能够调理过来，那就不叫慢性疾病。
1: 是，
0: 反而不少人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个时间的推延，嗯，然后你这个老慢病慢慢的还越来越重了。
1: 是的。
0: 为啥会这样？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出在了我们的肠道上。
1: 嗯，
0: 咱们就说最实在的，你吃的这个药多多少少都会带着这个药毒吧。
1: 嗯，
0: 你虽说大部分的靠你的肝脏和肾脏代谢出去了，但是那些溶解不了的那些药毒呢，最后是不是还得靠我们的肠道变成粪便来排出体外？
1: 对呀，
0: 这是实打实的理儿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就是肠道本来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排污口。
0: 排污口，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是常年在我们肠道当中里进行行走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些药毒它能没有伤害吗？
1: 嗯，就这个理儿嘛。
0: 嗯，
1: 你垃圾你堆久了那肯定出毛病。
0: 所以说好多人就觉得奇怪是吧，我天天吃药我还忌口，怎么我那个慢性疾病怎么越来越重了呢？还，
1: 嗯，
0: 是不是，啊，什么原因？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肠道这个地方你一直是不干净的，堆在那儿的毒素和垃圾越来越多。
1: 嗯，
0: 它会反复的吸收，然后重新的渗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来个二次的循环。你想一想，这个药毒啊，一遍一遍的在我们血管里转，时间长了，你血管能好吗？
1: 对，
0: 它会把这些药毒带到我们全身各处，那我们全身各处的组织器官被这个药毒缠着，你这个老慢病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重了？
1: 哦，
0: 对吧？
1: 哎，但您说这个毒素它还能倒回去？
0: 当然了，
1: 就全身循环。
0: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比如说那些便秘的患者，
1: 嗯，
0: 你会发现他便秘间隔的时间越长，反而这个便越不容易排出来，
1: 嗯，
0: 就算排出来了，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
1: 嗯，
0: 那为啥这个粪便变得像硬石头一样呢？其实就是这个粪便在肠道里待的时间长了，肠道呢会把里面的水分重新的又吸收走了，
1: 嗯。
0: 那吸收的除了水分之外，你知道这个水分里面它混浊着一些我们说的药毒吧，
1: 嗯，
0: 代谢毒素吧，
1: 嗯，
0: 它也跟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重新的被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嘛，
1: 哦，
0: 反复进入到血液的循环当中嘛。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有这个研究就说明什么呢，说便秘一天就相当于你多抽了两包烟。
1: 哦，
0: 你说这个伤害得多大吧。
1: 关键是这个挺吓人呢。
0: 对呀，啊，
1: 就没想到说便秘它有很多的说道，有门道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你看好多这个老年人他不抽烟不喝酒的，
1: 嗯，
0: 那你看按道理讲不抽烟不喝酒这个身体应该是比那些抽烟喝酒的人是不是硬朗啊，
1: 嗯，
0: 结果呢恰恰相反，很多啊老年人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照样毛病很多。
1: 是
0: 啊，但是你一问便秘，你看看这和常年便秘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毒素它就是这么来回的在我们身体里吸收吸收再吸收，你说这个伤害能小得了吗？
1: 嗯，
0: 是吧？而且你再看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越爱便秘常年便秘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免疫力他的抵抗力也是越来越弱的。
1: 对，
0: 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就因为这几天没排便然后吹阵风马上感冒了，
1: 嗯，
0: 啊，要不什么鼻炎犯了

0: 嗓子发炎了，你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毛病，我告诉你，通过我这刚才的讲解，静时你发现没有，其实都跟我们这个肠道是不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其实我们身边好多人都这样。
0: 嗯，
1: 那不知道啊，以前啊，现在想想啊，肠道闹的。
0: 对，而且这些看似没有相关联的这些症状，
1: 嗯，
0: 一分析全都是我们肠道毒素在那作祟。
1: 嗯，
0: 哪怕就是单纯的便秘一天，你转过天去啊，早上起来，你看很多人脸上就开始长那个疙瘩，有炎症。时间长了，色素沉积，老年斑，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毒素在我们肠道里反复的吸收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吗？
1: 是，
0: 这也是最直观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到这一步了，你还觉得我们便秘是小事吗？
1: 嗯，
0: 毒素在体内循环，这还是小事吗？
1: 对，
0: 这根本就不是嘛。
1: 对，这压根儿它就是埋在身体里面的隐患啊。
0: 对喽，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人啊，偶尔有一点毒素，有一点炎症，我们身体都能够勉强的扛住。
1: 是，
0: 可是这个毒素如果天天的循环，炎症常年的不消退的话，你时间长了，你血液里头什么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你会发现就节节升高。
1: 嗯，
0: 血管里那些慢慢形成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啊，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大的可怕的慢性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了。
1: 嗯，
0: 这一系列都是连锁反应。
1: 关键是连锁反应，它是一环扣一环。
0: 对，
1: 你根本你扛不住。
0: 所以说嘛，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基础病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想调理我们的身体健康，你得把这个肠道给我调理顺畅。
1: 对，
0: 把咱们人体的这个排污口，你给它清理干净了。
1: 嗯，
0: 每天我们能够按时的排便，排的还是那种湿度适中的香蕉便，我告诉你，这才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
1: 嗯，
0: 你的肠道干净了，毒素也就排出去了，身体的基础才能够稳定，是吧？你的肠道功能要是不好的话，毒素都排不出去，反而被你重复的吸收、吸收再吸收，你吃再多的药，排再多的毒，那都是白搭。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慢性疾病归根到底都是我们身体里藏了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就按理说哈，免疫力它能管这事儿。
0: 对，
1: 那咋还有那么多人的慢病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的呢？
0: 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你吃药吃上瘾了，
1: 嗯，
0: 形成药物的依赖性了，常年靠这个药物来压制你的炎症，把身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不靠自己的免疫力了。
1: 嗯，
0: 有啥毛病你就靠那个药了，那你这种是不是越来越根深蒂固，那你这个毛病不就出来了？
1: 明白，就跟养孩子一个道理。
0: 嗯，
1: 就大人啥事儿总替他干，
0: 哎，
1: 孩子最后啥也不会了，
0: 他啥也不太会的，
1: 就身体的本能他都没有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太对了，小孩学走路是吧？一个刚学迈步的一个孩子，你非让他哎拄个拐棍走，时间长了，他就觉得自己根本走不了路，
1: 是，
0: 你就得靠这拐棍，那你这辈子他的拄拐，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依赖性，
1: 就本来自己能行。结果你拄拐给他给捆绑住了，
0: 束缚住了。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有能力自己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
1: 嗯，
0: 结果我们很多人就是为了图眼前的舒服，靠药物的成分把这个症状硬给他压下去了，硬生生的把我们自己的免疫力的这个天性和本能也给压制住了。
1: 嗯，
0: 这不就是违反我们人体的自然规律了吗？
1: 对。但这么说，你说中药调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看身边啊吃中药从来没有一直连着吃的。
0: 你说到点子上
1: 是吧？
0: 啊，咱们先不评论中药和西药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1: 嗯，
0: 单说它服用的方式，往往一些中药啊它就特别贴合我们人体的规律。
1: 嗯，
0: 一般你看中药都是吃几个疗程就得停一阵子。
1: 嗯
0: 啊，不会让你一直吃下去的，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歇一歇，
1: 哦，缓一缓，
0: 哎，慢慢的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功能。等你这个调节的功能回来了，说不定咱们说的那个药它就不一定用吃了。
1: 哎，就算是常年吃中药调理的，
0: 对不对？
1: 我看也得吃段时间停一下。
0: 对，
1: 你比如说吃一两个月，停一两个月，你再接着吃，
0: 没错。
1: 不会说天天连轴那么吃的。
0: 对喽，是吧？可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啥吗？就是，
1: 嗯，
0: 现在很多人治病，他就图这个眼前痛快，
1: 嗯，
0: 不难受，就怕这个症状哈一直出现，怕身体遭罪，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是一旦吃这个西药，他觉得管事儿了啊，他就长期吃、常年吃、
1: 依赖，
0: 连续吃，从来不停，是吧？你想一想，你的身体总被这个药物，尤其是西药牵着走，你自身的调节功能一直没有机会来恢复吧？
1: 对，
0: 那你吃来吃去，那你不就依赖性了吗？
1: 关键笑也拿着你啊，
0: 对吧？而且你这个老慢病，它怎么能好呢？最主要的是你肠道的菌群受到伤害，它怎么能平衡呢？
1: 道理就在这儿。
0: 对，
1: 你不能为了一时的舒服，你把身体哈就本身的本能你给它搁置了，你最后越吃越依赖，越吃你的病就会越重，直接进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来。
0: 死循环，
1: 明白？
0: 啊，没错。而且还有第三点更加的重要，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你知道它藏在哪儿吗？它都藏在我们肠道当中。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呦，怎么可能呢？我们人体70%的免疫力怎么藏在我们这肠道当中呢？是吧？不知道吧？不信吧？但我举个我们身边人人都经历过的一个例子，我说完了，大家伙马上就能懂。
1: 那想想为什么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里呢？不明白，想不
0: 想不明
1: 通。
0: 白是吧？那咱们就想一想，琢磨琢磨，咱们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闹点别的一些小毛病，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爱吃？
1: 没胃口。
0: 是不是你没有胃口了？对不对？老一辈也总说，是吧？要想病好，你就得多吃。
1: 对。
0: 那一旦是哪天你这个胃口打开了，能正常的吃饭了，你会发现你身上这个病就轻了很多，而且好的还快的。
1: 真的，
0: 是不是这样？
1: 这个很真实。
0: 对。
1: 就每次生病，家里人都说："哎，你多吃点饭啊，你多吃点就好了，抵抗力上来了，你这病就好得快。"
0: 对。
1: 这话啊，谁家都这么讲，但是一直没有细琢磨过。吃饭香不香，胃口好不好，它怎么就跟免疫力直接挂钩了呢？就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0: 道道就藏在这70%的我们肠道当中的免疫力里面的。肠道的功能好了，能吃你就能消化，饭量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胃口也有了，你吸收营养自然而然就足了，所以说你这个人看着就有劲儿啊。其实更直观的是啥呢？就是你的免疫力会随之而来的，它就上来了，占了上风了，
1: 明白？
0: 对吧？
1: 就是不是说你光吃饱就有力气这么简单个事儿，
0: 对，
1: 是免疫力跟着一块儿提上来了，
0: 没错。
1: 能跟身体里的病邪它做斗争了。
0: 所以说，人有力气表现的是啥？是你免疫力上来了，
1: 哦，
0: 是吧？免疫力一上来，占据上风了，不但有劲儿，你身体当中，尤其是扛住病毒啊、细菌呐、它就自然然的就能扛得住了。
1: 明白。
0: 那你调理疾病，是不是好的也就快了？所以说呀，不管你是吃啊西药啊还是中药啊，其实中药也是这样，是吧？你还是靠别的这个办法去调理我们的疾病，收获我们的健康。但凡你不调理你肠道的，不通过调理肠道的功能来提升自身免疫力的，我告诉你，所有的治疗方案都会不长久的。
1: 这话太实在了，
0: 哎，
1: 这就像是打仗，你不给兵备粮草，你光有战术，你再厉害，或者你的兵再猛，你时间长了你顶不住。
0: 顶不住，对，就这个例子，是吧？肠道呢，其实就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什么粮草库。
1: 明白。
0: 肠道调理好了，营养吸收足了，我们这个免疫力的兵，它才有了粮草，它才有劲儿，才能够守住我们身体的防线。而且咱们再说说，咱说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抗菌素啊、抗生素啊，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这些药嘛。那这些药，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我告诉你，是不是都再熟悉不过了？
1: 对。
0: 是不是不陌生吧？
1: 对，非常的熟悉，就好多慢病患者常年就吃这些药呢。
0: 对，
1: 但他们怎么了呢？
0: 我跟大家伙说，这些药物都属于叫什么？叫广谱的抗生素。
1: 广谱。
0: 广谱这两个字非常关键。什么意思？就说白了，广谱就是说你不管好菌还是坏菌，它一股脑的全能够干掉，
1: 啥都管。
0: 对，就好比是你家这栋楼进了一个小偷，你抓不着他，那直接把整栋楼的人都给抓了，全给清了。
1: 那也不行啊，
0: 那小偷是解决了，可是好人是不是也受牵连了？
1: 对呀。
0: 抗生素就干这样的事儿。
1: 哎，那你说益生菌，你就听它名儿都知道它是个菌，
0: 也是菌，
1: 那不连带着 也给杀了吗？
0: 太对了，是吧？
1: 嗯，
0: 我们的细菌分好的也分坏的。
1: 嗯，
0: 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叫什么？叫益生菌。
1: 嗯，
0: 那相反呢？让我们人体生病的、引发炎症的、让我们的肠胃出问题的，那是啥呀？致病菌吧。
1: 嗯，
0: 有害菌吧。
1: 嗯，
0: 对不对？好了，抗生素能够把有害菌给杀灭了。
1: 嗯，
0: 但是同时，它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毁灭了。
1: 哦，
0: 所以说时间长了，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被造得光秃秃的，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1: 哦，怪不得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感冒，他打消炎针，
0: 嗯，
1: 吃抗菌药，
0: 嗯，
1: 打完之后没有几天他就拉肚子了。
0: 拉肚子了，对，
1: 说明他肠道的菌群他就给破坏了。
0: 没错，这个现象很普遍。
1: 嗯，
0: 其实道理就这个道理。
1: 嗯，
0: 普通的感冒发烧看似小毛病，很多人用一次抗生素就以为能解决了呢。
1: 嗯，
0: 但是解决了之后，你肠道的菌群也被破坏了。
1: 明白。
0: 你用的抗生素少，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可能慢慢的还能够恢复过来。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中老年朋友，尤其有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呢？那他们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他身体当中常年有这种慢性的炎症，你是不是得天天吃、常年吃这些抗生素啊？
1: 是。
0: 那你肠道的益生菌的菌群压根儿就没有恢复的时间吧？
1: 嗯，
0: 一直处在被消灭、被压制的状态当中。
1: 嗯，
0: 那你这个消化道、你这个肠道能好，是不是才怪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药吧，你吃了，它把炎症压下去了。
0: 嗯，
1: 但是你肠道这块，你全都给破坏了。
0: 破坏了，
1: 顾此失彼，它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说那个慢性肾炎的患者，
1: 嗯，
0: 你看慢性肾炎的尤为甚之。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啊，就好多慢病患者吧，都觉得我治好这个病，我又把我的肠胃的毛病给熬出来了，
0: 是吧？自找的，是吧？所以说慢性疾病的患者必须得重视什么？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嗯，
0: 不重视真不行。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什么脑血栓的、三高的，还有其他的老慢病，只要你是常年吃药的，你的肠道的菌群没有好的，
1: 对，
0: 肯定是受损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调理我们的肠道是不是重中之重啊？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但您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1: 你说身边脑梗偏瘫的老人，
0: 对，
1: 那到后期病情肯定是加重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0: 嗯，
1: 就是排不出便，
0: 不排便了。
1: 那你说这是不是跟肠道也有关系？
0: 哎，这个现象我告诉你，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这不仅有关，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嗯。
0: 脑梗偏瘫的老人一旦卧床之后或者出现排便困难，哪怕是你用开塞露，甚至有的人用手抠，
1: 嗯，
0: 都很难缓解的。
1: 是，
0: 这个时候记住了啊，他生存的时间就不长了。
1: 哦，
0: 你最长的也就基本上3年左右，
1: 倒计时了、
0: 啊、对，然后会紧接着肺部会出现反复的感染。
1: 嗯，
0: 啊，痰多的咳不出来，你会发现全身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全表现出来了。
1: 他为啥会这样呢？
0: 为啥？
1: 怎么排不出便，后续的毛病就跟着来了，生命也倒计时了呢？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啥了？人体的免疫力70%都来于我们的肠道吧？
1: 对，
0: 肠道是我们人体70%免疫力的主战场吧？
1: 嗯，
0: 你的肠道不运作了，菌群全都乱了套了，免疫力直接降到低谷了。
1: 嗯，
0: 你身体所有的原本好的组织器官它都扛不住炎症的反应了。
1: 嗯，
0: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感染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1: 是，
0: 那你说这种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你要是全身上下都出现了感染的问题，那人还咋活呀？
1: 嗯，
0: 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肠道一旦不蠕动了，我们营养吸收也彻底的停摆了。
1: 嗯，
0: 咱们老年人本身身子骨就弱，就跟那个风中残烛似的，对吧？
1: 嗯，
0: 灯芯儿刚刚能燃着，结果是吧？你这蜡油都没了，光烧这个灯芯儿，你想想能烧多长时间呢？早晚它就会灭嘛。
1: 哎、对，彻底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肠道它不光是排污口啊、粮草库，它还是我们老年人保命的关键呀。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这款海力益生菌，但凡有机会用上的朋友，我们真得抓紧时间用上啊。
0: 没错。所以说我才一直说、
1: 哦、
0: 咱要吃这益生菌的话，原装进口的海力的益生菌
1: 咱一步到位
0: 啊。它有两点核心的主要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它是经过临床反复验证的。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配方特别讲究， 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

0: 金组合，黄金搭档。
1: 嗯，
0: 里面每一种菌株都是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精准搭配的，可不是说随便凑数的。你看这六种菌，每一种都有它专属的硬本事
1: 哦，
0: 全都是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问题来进行配比的。
1: 就每一种菌株，它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说婴儿双歧杆菌，这可是咱们人体啊，从娘胎里带来的原生的这个菌株
1: 哦，
0: 啊，天生就必须有必备的，
1: 嗯，
0: 属于先天性肠道菌群，
1: 嗯，
0: 后天补不了。可惜的是什么呢？这种菌株它就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慢慢的越来流失越多，越来流失越多。你看咱们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人，在他的肠道当中，就这个婴儿双歧杆菌，你基本找不着了。
1: 嗯，
0: 肠道里的这些原生的保护者，它就没有了。
1: 嗯，
0: 自然而然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找上门来了呗，
1: 明白，
0: 是不是？那有效的外源性的补充它，咱们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什么腹泻啊？你很大程度上就能调理过来了。
1: 嗯，
0: 肠道蠕动慢导致了便秘的问题，是不是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来改善呢？
1: 对，
0: 是吧？排便就变得规律了呗。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调节我们人体的肠脑轴。什么叫肠脑轴啊？就是我们肠道好了，你会发现啊，很多老年人睡觉不踏实，半夜易醒，记忆力差，偶尔头晕脑胀的这些毛病也都跟着调理过来了。
1: 嚯
0: 啊，睡眠的质量直线的上升。
1: 那你说为啥缺了这个菌人就睡不好觉了呢？
0: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1: 嗯，
0: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1: 嗯，
0: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1: 嗯，
0: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1: 嗯，特别能睡，
0: 睡得又香又安稳。
1: 对，
0: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1: 嗯，
0: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1: 嗯，
0: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1: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哎，
1: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0: 对，
1: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0: 你这才刚开始呢。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0: 对，
1: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0: 为啥少见呢？
1: 嗯，
0: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1: 嗯，
0: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是吧，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1: 真是啊，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0: 对，
1: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0: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1: 嗯，
0: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1: 嗯，
0: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1: 嗯，
0: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1: 嗯，
0: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 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1: 嗯，
0: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1: 就是动物的本能，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动物也靠进菌群。

0: 对，
1: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0: 当然了，是吧？
1: 它是必须。
0: 对，
1: 嗯，
0: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
1: 嗯，
0: 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1: 对，
0: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1: 对，
0: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1: 嗯，
0: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1: 对，
0: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1: 嗯，
0: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1: 哦，
0: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1: 哦，
0: 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的跟没吃一样啊。
1: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0: 对，
1: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0: 对，
1: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0: 嗯，还剩下两种了，
1: 嗯，
0: 也都是硬通货。
1: 嗯，
0: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1: 嗯，
0: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1: 双效的，
0: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哦，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1: 对，
0: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影响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
1: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那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
1: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1: 嗯，
0: 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1: 嗯，
0: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0: 嗯，
1: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梁老师
0: 啊，
5: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10盒的海力益生菌、
0: 啊，
5: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0: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5: 嗯，那当然了。
0: 啊，
5: 杨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0: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5: 行，杨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0: 啊，
5: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10来年了。
0: 哦。
5: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0: 明白，嗯。
5: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2口小酒啊。
0: 嗯、
5: 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哦。
5: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0: 嗯。
5: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0: 明白。
5: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0: 嗯。
5: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5: 嗯，
0: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0: 嗯，
5: 那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0: 对，
5: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0: 啊啊。
5: 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0: 没有了是吧？嗯，
5: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了好几年了。
0: 你看看，嗯，
5: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再上活动呢啊。
0: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
5: 哦、
0: 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
5: 嗯、
0: 还爱喝点酒是吧、
5: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
5: 哦、
0: 益生菌少了、
5: 嗯、
0: 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哦、啊。
5: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0: 嗯，
5: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 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0: 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5: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十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0: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5: 对对对，
0: 是不是？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5: 啊，梁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0: 嗯，
5: 那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0: 嗯，
5: 梁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十盒，好不好啊？
5: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嗯，
5: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5: 好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0: 好啊，我们再见啊。
5: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0: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1: 嗯，
0: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1: 嗯，
0: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1: 嗯，
0: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1: 嗯，特别能睡，
0: 睡得又香又安稳。
1: 对，
0: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1: 嗯，
0: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1: 嗯，
0: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1: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哎，
1: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0: 对，
1: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0: 你这才刚开始呢。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0: 对，
1: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0: 为啥少见呢？
1: 嗯，
0: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1: 嗯，
0: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
1: 嗯，
0: 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 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1: 真是啊，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0: 对，
1: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0: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1: 嗯，
0: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1: 嗯，
0: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动物也靠建菌群。
0: 对，
1: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0: 当然了，是吧？
1: 它是必须。
0: 对，
1: 嗯，
0: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嗯，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1: 对，
0: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1: 对，
0: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1: 嗯，
0: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1: 对，
0: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1: 嗯，
0: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1: 哦，
0: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1: 哦，
0: 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的跟没吃一样啊。
1: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0: 对，
1: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0: 对，
1: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0: 嗯，还剩下两种了，
1: 嗯，
0: 也都是硬通货。
1: 嗯，
0: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1: 嗯，
0: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1: 双效的，
0: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哦，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1: 对，
0: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影响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
1: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那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
1: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1: 嗯，
0: 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1: 嗯，
0: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0: 嗯，
1: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1: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2: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1: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0: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1: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0: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0: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1: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0: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
4: 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6: 梁老师，梁老师
5: 啊，
6: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10盒的海利益生菌、啊，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5: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6: 哎，那当然了
5: 啊，
6: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5: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6: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5: 啊，
6: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10来年了。
5: 哦，
6: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5: 明白，嗯。
6: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5: 啊、
6: 嗯，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5: 哦。
6: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5: 嗯。
6: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5: 明白。
6: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5: 嗯。
6: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5: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6: 嗯。
5: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6: 是是是是，
5: 嗯，
6: 哎，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5: 对，
6: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5: 啊啊，
6: 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5: 没有了是吧？嗯。
6: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了好几年了。
5: 你看看，嗯，
6: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再上活动呢啊。
5: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哦、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
6: 嗯、
5: 还爱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啊。
6: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5: 嗯，
6: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 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5: 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6: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十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5: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6: 对对对，
5: 是不是？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6: 哦，杨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那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杨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5: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十盒，好不好啊？
6: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5: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6: 好好好，
5: 好，
6: 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5: 好啊，我们再见啊。
6: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8: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2: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8: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7: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1: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7: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7: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1: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7: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4: 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啊是我们美国进口的海力牌益生菌活动的第一天啊。
5: 昨天是第一天，对。
3: 对，你猜怎么着？
5: 嗯，
3: 这电话直接被打爆了。后台报名的信息那是一条接着一条啊。
5: 是不是？
3: 对呀，嗯，新老听众啊都直接是报数囤货
5: 啊。
3: 这个速度太猛了，
5: 是不是？
3: 嗯，
5: 其实我觉得啊，就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一点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盼着咱们这款益生菌，很多老听众朋友可都不是盼了一天两天了。
3: 嗯，
5: 还有就是专门适配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黄金配比来的。
3: 太对了。而且呢，我得跟大家呀来说句实在的，
5: 嗯，
3: 这次咱们特别费劲啊，对接原厂来争取的货源数量，它是真的有限，
5: 有限。
3: 对，有些地区已经是抢空了。
5: 嗯，
3: 活动说截止就截止。
5: 哎，
3: 所以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
5: 哎，这个静时你说的真是实话。
3: 嗯
5: 啊，大家伙啊，就是买也好，不买也罢，这个我觉得咱们不劝。
3: 嗯
5: 啊，我。真正关注的不是大家伙囤了多少货，而是这几天通过咱们的栏目，我是不是把这个益生菌背后的一些坑、一些专业知识给大家伙讲解明白了。
3: 对，
5: 是吧？咱们大家伙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对这个益生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是我关注的。
3: 嗯，
5: 建立起正确的认识，这比什么都强。
3: 嗯，
5: 我觉得这个是我关注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3: 太对了，就这句话也是说到了我们整个栏目组的心坎了。
5: 嗯，
3: 为什么做这档栏目？本来我们的主要目的呢，不只是推产品，更是要让大家懂得知识，不踩坑，
5: 不踩坑，
3: 提高认知能力。
5: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说的什么样的益生菌真是对咱们有用的、有好处的，
3: 嗯，
5: 这个咱们一定要弄明白，
3: 嗯，
5: 是吧？也得弄明白什么呢？咱们为啥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你吃完没效果？
3: 对，
5: 咱们把这层这个窗户纸给它捅破了，就算咱们不参加活动的，咱们这个节目也没白听，
3: 嗯，
5: 对不对？
3: 肯定是这样啊。而且之前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好多朋友对益生菌其实他是又爱又恨，
5: 嗯，
3: 也很多疑惑，
5: 嗯，
3: 对不对？
5: 也正是因为这样嘛，这几天咱们才从专业的角度深入浅出的、虎口婆心的跟大家伙讲了这么多，比如说从这个菌群失调的根源，
3: 嗯，
5: 到什么样的菌种、菌株，包括含量，
3: 嗯，
5: 包括怎么定值，是吧？这些关键的背后的门道给大家伙讲解了，
3: 嗯，
5: 是吧？这相当于是把行业的机密都告诉给大家伙了。
3: 对，
5: 啊，只要能听到现在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真听进去了的话，我这番话这几天的节目没白费。那我这就知足了，
3: 嗯，
5: 是吧？
3: 其实我们大家啊，能够真切的感受得到老师的这份心意。说到底，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5: 对，所以说老话说得好嘛，就是这个说话呀，千遍不如实事求是一遍。
3: 嗯，
5: 是不是？
3: 嗯，
5: 你可能今天听的咱们的了啊，买了这款这个益生菌了，但是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之后，你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咱们这个时候心里就有杆秤了，
3: 嗯，
5: 对吧？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益生菌，啥是不好的。
3: 关键是你心里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再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方向了。
5: 对，只要大家伙在心里面能够建立起这个判断的标准，就能够选到真正的、对症的、有用的好产品了。
3: 对，
5: 咱们这几天讲解。还有是吧，这次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原厂的货源啊，我觉得这才是背后的意义。
3: 嗯，
5: 至于说买不买，看大家伙的需求。
3: 嗯，
5: 是吧？咱们绝不强求，把专业的知识讲透了， 把实惠摆出来了，我觉得这就够了。
3: 嗯，肯定是。其实我们虽然是不强求，但是我们真心想跟大家来说句实在的，对不对？
5: 对啊，所以说，静叔，我跟你讲，有老慢病的一些朋友，赶紧用上。
3: 嗯，
5: 尤其是那些长期的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一些患者朋友，最该重视的，你知道是啥吗？
3: 嗯，
5: 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和吸收的问题，调节我们肠道的问题。因为毕竟说到底，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是我们很多老年性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3: 对，
5: 可能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想不通这个道理，说我脑袋的病、心脏的病怎么跟肠道有关系呢？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里面的关系太大了。
3: 嗯，
5: 那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咱们常年吃的那些老慢病的那些药物，你这些病真的就调理过来了吗？
3: 嗯，好像没有见好的。
5: 如果说能够调理过来，那就不叫慢性疾病。
3: 是，
5: 反而不少人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个时间的推延，然后你这个老慢病慢慢的还越来越重了。
3: 是的。
5: 为啥会这样？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出在了我们的肠道上。
3: 嗯，
5: 咱们就说最实在的，你吃的这个药多多少少都会带着这个药毒吧。
3: 嗯，
5: 你虽说大部分的靠你的肝脏和肾脏代谢出去了，但是那些溶解不了的那些药毒呢，最后是不是还得靠我们的肠道变成粪便来排出体外？
3: 对呀，
5: 这是实打实的理儿吧？
3: 那肯定是啊，
5: 对吧？
3: 就是肠道本来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排污口，
5: 排污口。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是常年在我们肠道当中里进行行走的。
3: 嗯。
5: 那你想一想，这些药毒它能没有伤害吗？
3: 嗯，就这个理儿嘛。
5: 嗯，
3: 你垃圾你堆久了，那肯定出毛病。
5: 所以说好多人就觉得奇怪，是吧？我天天吃药，我还忌口，怎么我那个慢性疾病怎么越来越重了呢？还、
3: 嗯、
5: 是不是、啊、什么原因？这回明白了吧？
3: 嗯，
5: 就是因为我们肠道这个地方你一直是不干净的，堆在那儿的毒素和垃圾越来越多。
3: 嗯，
5: 它会反复的吸收，然后重新的渗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来个二次的循环。你想一想，这个药毒啊，一遍一遍的在我们血管里钻，时间长了，你血管能好吗？
3: 对，
5: 它会把这些药毒带到我们全身各处，那我们全身各处的组织器官被这个药毒缠着，你这个老慢病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重了？
3: 哦，
5: 对吧？
3: 哎，但您说这个毒素它还能倒回去？
5: 当然了，
3: 就全身循环。
5: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3: 嗯，
5: 比如说那些便秘的患者，
3: 嗯，
5: 你会发现他便秘间隔的时间越长，反而这个便越不容易排出来，
3: 嗯，
5: 就算排出来了，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
3: 嗯，
5: 那为啥这个粪便变得像硬石头一样呢？其实就是这个粪便在肠道里待的时间长了，肠道呢会把里面的水分重新的又吸收走了，
3: 嗯。
5: 那吸收的除了水分之外，你知道这个水分里面它混浊着一些我们说的药毒吧，
3: 嗯，
5: 代谢毒素吧，
3: 嗯，
5: 它也跟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重新的被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嘛，
3: 哦，
5: 反复进入到血液的循环当中嘛。 对不对？
3: 对，
5: 所以说有这个研究就说明什么呢？说便秘一天就相当于你多抽了两包烟。
3: 哦，
5: 你说这个伤害得多大吧？
3: 关键是这个挺吓人呢。
5: 对呀、啊，
3: 就没想到说便秘它有很多的说道，有门道的，
5: 可不是吗？
3: 嗯，
5: 你看好多这个老年人，他不抽烟不喝酒的，
3: 嗯，
5: 那你看按道理讲，不抽烟不喝酒，这个身体应该是比那些抽烟喝酒的人是不是硬朗啊？
3: 嗯，
5: 结果呢，恰恰相反，很多啊老年人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照样毛病很多。
3: 是
5: 啊，但是你一问便秘，你看看这和常年便秘。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毒素它就是这么来回的在我们身体里吸收吸收再吸收，你说这个伤害能小得了吗？
3: 嗯，
5: 是吧？而且你再看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越爱便秘常年便秘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免疫力他的抵抗力也是越来越弱的。
3: 对，
5: 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就因为这几天没排便，然后吹阵风马上感冒了。
3: 嗯，
5: 啊，要不什么鼻炎犯了，嗓子发炎了，你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毛病，我告诉你，通过我的刚才的讲解，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都跟我们这个肠道是不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3: 还真是，
5: 对吧？
3: 其实我们身边好多人都这样。
5: 嗯，
3: 那不知道啊，以前啊，现在想想啊，肠道闹的。
5: 对， 而且这些看似没有相关联的这些症状，
9: 嗯，
5: 一分析全都是我们肠道毒素在那作祟，
9: 嗯，
5: 哪怕就是单纯的便秘一天，你转过天去啊，早上起来你看很多人脸上就开始长那个疙瘩，有炎症，时间长了色素沉积，老年斑，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毒素在我们肠道里反复的吸收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吗？
9: 是，
5: 这也是最直观的一种表现。
9: 嗯，
5: 那到这一步了你还觉得我们便秘是小事吗？
9: 嗯，
5: 毒素在体内循环这还是小事吗？
9: 对，
5: 这根本就不是嘛。
9: 对，这压根儿它就是埋在身体里面的隐患啊。
5: 对喽，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人啊，偶尔有一点毒素，有一点炎症，我们身体都能够勉强的扛住。
9: 是，
5: 可是这个毒素如果天天的循环，炎症常年的不消退的话，你时间长了，你血液里头什么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你会发现就节节升高。
9: 嗯，
5: 血管里那些慢慢形成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啊，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大的可怕的慢性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了。
9: 嗯，
5: 这一系列都是连锁反应。
9: 关键是连锁反应它是一环扣一环。
5: 对，
9: 你根本你扛不住。
5: 所以说嘛，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基础病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
9: 嗯，
5: 想调理我们的身体健康，你得把这个肠道给我调理顺畅。
9: 对，
5: 把咱们人体的这个排污口你给它清理干净了。
9: 嗯，
5: 每天我们能够按时的排便，排的还是那种湿度适中的香蕉便，我告诉你，这才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
9: 嗯，
5: 你的肠道干净了，毒素也就排出去了，身体的基础才能够稳定，是吧？你的肠道功能要是不好的话，毒素都排不出去，反而被你重复的吸收、吸收再吸收，你吃再多的药，排再多的毒，那都是白搭。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慢性疾病归根到底都是我们身体里藏了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9: 嗯，就按理说哈，免疫力它能管这事儿。
5: 对。
9: 那咋还有那么多人的慢病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的呢？
5: 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你吃药吃上瘾了。
9: 嗯。
5: 形成药物的依赖性了。常年靠这个药物来压制你的炎症，把身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不靠自己的免疫力了。
9: 嗯。
5: 有啥毛病你就靠那个药了。那你这种是不是越来越根深蒂固，那你这个毛病不就出来了？
9: 明白，就跟养孩子一个道理。
5: 嗯，
9: 就大人啥事儿总替他干，
5: 哎，
9: 孩子最后啥也不会了，
5: 他啥也不带会的，
9: 就身体的本能他都没有了，是这个道理吧？
5: 太对了。小孩学走路是吧，一个刚学迈步的一个孩子，你非让他哎拄个拐棍走，时间长了他就觉得自己根本走不了路。
9: 是，
5: 你就得靠这拐棍，那你这辈子他的拄拐。
9: 嗯，
5: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依赖性，
9: 就本来自己能行，结果你拄拐给他给捆绑住了，
5: 束缚住了。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有能力自己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
9: 嗯，
5: 结果我们很多人就是为了图眼前的舒服，靠药物的成分把这个症状硬给他压下去了，硬生生的把我们自己的免疫力的这个天性和本能也给压制住了。
9: 嗯，
5: 这不就是违反我们人体的自然规律了吗？
9: 对。但这么说你说中药调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5: 嗯，
9: 我看身边啊吃中药从来没有一直连着吃的。
5: 你说到点子上
9: 是不
5: 啊，咱们先不评论中药和西药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9: 嗯，
5: 单说它服用的方式，往往一些中药啊它就特别贴合我们人体的规律。
9: 嗯，
5: 一般你看中药都是吃几个疗程就得停一阵子。
9: 嗯
5: 啊，不会让你一直吃下去的，你知道为啥吗？
9: 嗯，
5: 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歇一歇，
9: 哦，缓一缓，
5: 哎，慢慢的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功能。等你这个调节的功能回来了，说不定咱们说的那个药它就不一定用吃了。
9: 哎，就算是常年吃中药调理的，
5: 对不对？
9: 我看也得吃段时间停一下。
5: 对，
9: 你比如说吃一两个月，停一两个月，你再接着吃，
5: 没错。
9: 不会说天天连轴那么吃的。
5: 对喽，是吧？可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啥吗？就是，
9: 嗯，
5: 现在很多人治病他就图这个眼前痛快，
9: 嗯，
5: 不难受，就怕这个症状哈一直出现，怕身体遭罪。你看很多人就是一旦吃这个西药他觉得管事儿了啊，他就长期吃，常年吃，
9: 依赖，
5: 连续吃，
9: 嗯，
5: 从来不停，
9: 嗯，
5: 是吧？你想一想，你的身体总被这个药物尤其是西药牵着走， 你自身的调节功能一直没有机会来恢复吧？
9: 对，
5: 那你吃来吃去，那你不就依赖性了吗？
9: 关键药也拿着你啊，
5: 对吧？而且你这个老慢病，它怎么能好呢？
9: 嗯，
5: 最主要的是你肠道的菌群受到伤害，它怎么能平衡呢？
9: 嗯、道理就在这儿。
5: 对。
9: 你不能为了一时的舒服，你把身体哈就本身的本能你给它搁置了。
5: 对，
9: 你最后越吃越依赖，越吃你的病就会越重，
5: 嗯，
9: 直接进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来。
5: 死循环，
9: 明白？
5: 啊，没错。而且还有第三点更加的重要，
9: 嗯，
5: 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你知道它藏在哪儿吗？
9: 嗯，
5: 它都藏在我们肠道当中。
9: 嗯，
5: 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呦。怎么可能呢？我们人体70%的免疫力怎么藏在我们这肠道当中呢？是吧？不知道吧？不信吧？
9: 嗯。
5: 但我举个我们身边人人都经历过的一个例子，我说完了，大家伙马上就能懂。
9: 那想想为什么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里呢？
5: 嗯，
9: 不明白，
5: 想
9: 不
5: 明白是吧、
9: 嗯？
5: 那咱们就想一想，琢磨琢磨。咱们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闹点别的一些小毛病，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爱吃，
9: 没胃口，
5: 是不是你没有胃口了？
9: 嗯，
5: 对不对？老一辈也总说，是吧？要想病好，你就得多吃。
9: 对，
5: 那一旦是哪天你这个胃口打开了，能正常的吃饭了，你会发现你身上这个病就轻了很多。
9: 嗯，
5: 而且好的还快的，
9: 真的
5: 是不是这样？
9: 这个很真实。
5: 对，
9: 就每次生病，家里人都说：“哎，你多吃点饭啊，
5: 嗯，
9: 你多吃点就好了。”抵抗力上来了，你这病就好得快。
5: 对，
9: 这话啊，谁家都这么讲。
5: 嗯，
9: 但是一直没有细琢磨过。
5: 嗯，
9: 吃饭香不香，胃口好不好，它怎么就跟免疫力直接挂钩了呢？就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5: 道道就藏在这70%的我们肠道当中的免疫力里面的。
9: 嗯，
5: 肠道的功能好了，能吃你就能消化。
9: 嗯，
5: 饭量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胃口也有了。
9: 嗯，
5: 你吸收营养自然而然就足了。
9: 嗯，
5: 所以说你这个人看着就有劲儿，啊、
9: 嗯，
5: 其实更直观的是啥呢？就是你的免疫力会随之而来的，它就上来了，占了上风了。
9: 明白，
5: 对吧？
9: 就是不是说你光吃饱就有力气这么简单个事儿？
5: 对，
9: 是免疫力跟着一块儿提上来了。
5: 没错，
9: 能跟身体里的病邪它做斗争了。
5: 所以说人有力气表现的是啥？是你免疫力上来了、
9: 哦、
5: 是吧？免疫力一上来占据上风了，不但有劲儿，你身体当中尤其是扛住病毒啊细菌呢、啊、它就自然而然就能扛得住了。
9: 明白。
5: 那你调理疾病是不是好的也就快了、
9: 嗯、
5: 所以说呀，不管你是吃啊西药啊还是中药啊，其实中药也是这样，是吧、
9: 嗯、
5: 你还是靠别的这个办法去调理我们的疾病，收获我们的健康。但凡你不调理你肠道的，不通过调理肠道的功能来提升自身免疫力的，我告诉你，所有的治疗方案都会不长久的。
9: 这话太实在了。
5: 哎，
9: 这就像是打仗，你不给兵备粮草，
5: 嗯，
9: 你光有战术，你再厉害，或者你的兵再猛，你时间长了你顶不住。
5: 顶不住，对，就这个例子、
9: 嗯、
5: 是吧？
9: 嗯，
5: 肠道呢，其实就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什么粮草库。
9: 明白。
5: 肠道调理好了，营养吸收足了。我们这个免疫力的兵，它才有了粮草，它才有劲儿、
9: 嗯，
5: 才能够守住我们身体的防线。
9: 嗯，
5: 而且咱们再说说，咱说老年人就干这样的事儿。
9: 哎，那你说益生菌，你就听那名儿都知道它是个菌，
5: 也是菌，
9: 那不连带着也给杀了吗？
5: 太对了，是吧？
9: 嗯，
5: 我们的细菌分好的也分坏的。
9: 嗯，
5: 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叫什么？叫益生菌。
9: 嗯，
5: 那相反呢？让我们人体生病的，引发炎症的，让我们的肠胃出问题的，那是啥呀？致病菌吧。
9: 嗯，
5: 有害菌吧。
9: 嗯，
5: 对不对？好了，抗生素能够把有害菌给杀灭了。
9: 嗯，
5: 但是同时它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毁灭了。
9: 哦，
5: 所以说时间长了，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被造得光秃秃的、
9: 嗯、
5: 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9: 哦，怪不得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感冒，他打消炎针，
5: 嗯，
9: 吃抗菌药，
5: 嗯，
9: 打完之后没有几天他就拉肚子了，
5: 拉肚子了，对，
9: 说明他肠道的菌群他就给破坏了。
5: 没错，这个现象很普遍。
9: 嗯、
5: 哦，其实道理就这个道理。
9: 嗯，
5: 普通的感冒发烧看似小毛病，很多人用一次抗生素就以为能解决了呢。
9: 嗯，
5: 但是解决了之后，你肠道的菌群也被破坏了。
9: 明白。
5: 你用的抗生素少， 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可能慢慢的还能够恢复过来。
9: 嗯，
5: 但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中老年朋友，尤其有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呢？那他们就不一样了。
9: 嗯，
5: 他身体当中常年有这种慢性的炎症，你是不是得天天吃、常年吃这些抗生素啊？
9: 是。
5: 那你肠道的益生菌的菌群压根儿就没有恢复的时间吧？
9: 嗯，
5: 一直处在被消灭、被压制的状态当中。
9: 嗯，
5: 那你。

0: 那个消化道，你这个肠道能好，是不是才怪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药吧，你吃了，它把炎症压下去了，
0: 嗯，
1: 但是你肠道这块你全都给破坏了，
0: 破坏了，
1: 顾此失彼，它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说那个慢性肾炎的患者，
1: 嗯，
0: 你看慢性肾炎的尤为甚之，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啊，就好多慢病患者吧，都觉得我治好这个病，我又把我的肠内的毛病给熬出来了，
0: 是吧？自找的，是吧？所以说慢性疾病的患者必须得重视什么，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嗯，
0: 不重视真不行，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什么脑血栓的、三高的，还有其他的老慢病，只要你是常年吃药的，你的肠道的菌群没有好的，
1: 对，
0: 肯定是受损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调理我们的肠道是不是重中之重啊？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但您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1: 你说身边脑梗偏瘫的老人，
0: 对，
1: 那到后期病情肯定是加重的时候，都有个共同特点，
0: 嗯，
1: 就是排不出便，
0: 不排便了。
1: 那你说这是不是跟肠道也有关系？
0: 哎，这个现象我告诉你，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这不仅有关，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嗯。
0: 脑梗偏瘫的老人一旦卧床之后或者出现排便困难，哪怕是你用开塞露，甚至有的人用手抠，
1: 嗯，
0: 都很难缓解的。
1: 是，
0: 这个时候记住了啊，他生存的时间就不长了。
1: 哦，
0: 你最长的也就基本上3年左右，
1: 倒计时了、
0: 啊、对，然后会紧接着肺部会出现反复的感染，
1: 嗯，
0: 啊，痰多的咳不出来，你会发现全身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全表现出来了。
1: 那为啥会这样呢？
0: 为啥？
1: 怎么排不出便，后续的毛病就跟着来了，生命也倒计时了呢？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啥了？人体的免疫力70%都来于我们的肠道吧？
1: 对，
0: 肠道是我们人体70%免疫力的主战场吧？
1: 嗯，
0: 你的肠道不运作了，菌群全都乱了套了，免疫力直接降到低谷了。
1: 嗯，
0: 你身体所有的原本好的组织器官它都扛不住炎症的反应了，
1: 嗯，
0: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感染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1: 是，
0: 那你说这种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你要是全身上下都出现了感染的问题，那人还咋活呀？
1: 嗯，
0: 对吧？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肠道一旦不蠕动了，我们营养吸收也彻底的停摆了。
1: 嗯，
0: 咱们老年人本身身子骨就弱，就跟那个风中残烛似的，对吧？
1: 嗯，
0: 灯芯刚刚能燃着，结果是吧，你这蜡油都没了，光烧这个灯芯，你想想能烧多长时间呢？早晚它就会灭嘛。
1: 对，彻底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肠道它不光是排污口啊、粮草库，它还是我们老年人保命的关键呀。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这款海利益生菌，但凡有机会用上的朋友，我们真得抓紧时间用上啊。
0: 没错，所以说我才一直说、
1: 哦、
0: 咱要吃这益生菌的话，原装进口的海利的益生菌，
1: 咱一步到位
0: 啊。它有两点核心的主要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它是经过临床反复验证的。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配方特别讲究，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黄金组合，黄金搭档。
1: 嗯，
0: 里面每一种菌株都是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精准搭配的，可不是说随便凑数的。你看这6种菌，每一种都有它专属的硬本事
1: 哦，
0: 全都是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问题来进行配比的。
1: 就每一种菌株，它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说婴儿双歧杆菌，这可是咱们人体啊，从娘胎里带来的原生的这个菌株
1: 哦，
0: 啊，天生就必须有必备的。
1: 嗯。
0: 属于先天性肠道菌群，
1: 嗯，
0: 后天补不了。可惜的是什么呢？这种菌株它就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慢慢的越来流失越多，越来流失越多。你看咱们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人，在他的肠道当中，就这个婴儿双歧杆菌你基本找不着了。
1: 嗯，
0: 肠道里的这些原生的保护者它就没有了。
1: 嗯，
0: 自然而然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找上门来了呗。
1: 明白，
0: 是不是？那有效的外源性的补充它，咱们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什么腹泻啊，你很大程度上就能调理过来了。
1: 嗯，
0: 肠道蠕动慢导致了便秘的问题，是不是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来改善呢？
1: 对，
0: 是吧，排便就变得规律了呗。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调节我们人体的肠脑轴。什么叫肠脑轴啊？就是我们肠道好了， 你会发

0: 发现
1: 啊，很多老年人睡觉不踏实，半夜易醒，记忆力差，偶尔头晕脑胀的这些毛病也都跟着调理过来了。
0: 嚯
1: 啊，睡眠的质量直线的上升。
0: 那你说为啥缺了这个菌人就睡不好觉了呢？
1: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0: 嗯，
1: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0: 嗯，
1: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0: 嗯，
1: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0: 嗯，特别能睡，
1: 睡得又香又安稳。
0: 对，
1: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0: 嗯，
1: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0: 嗯，
1: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0: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1: 哎，
0: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1: 对，
0: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1: 这才刚开始呢。
0: 嗯，
1: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0: 嗯，
1: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1: 对，
0: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1: 为啥少见呢？
0: 嗯，
1: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0: 嗯，
1: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是吧？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0: 真是啊，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1: 对，
0: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1: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0: 嗯，
1: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0: 嗯，
1: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0: 嗯，
1: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0: 嗯，
1: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0: 嗯，
1: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0: 嗯，
1: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儿，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0: 嗯，
1: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0: 就是动物的本能，
1: 这是动物的本能，
0: 动物也靠建菌群。
1: 对，
0: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1: 当然了，是吧？
0: 它是必须。
1: 对，
0: 嗯，
1: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0: 嗯，
1: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
0: 嗯，
1: 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0: 对，
1: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0: 对，
1: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0: 嗯，
1: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0: 嗯，
1: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0: 对，
1: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0: 嗯，
1: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0: 嗯，
1: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0: 哦，
1: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0: 哦，
1: 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的跟没吃一样啊。
0: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1: 对，
0: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1: 对，
0: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1: 嗯，还剩下两种了。
0: 嗯，
1: 也都是硬通货。
0: 嗯，
1: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0: 嗯，
1: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 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0: 双效的，
1: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0: 对。
1: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0: 嗯。
1: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营养我们脑神经。
0: 嗯。
1: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0: 嗯，
1: 忘事儿，
0: 嗯，
1: 是不是？脑子糊涂。
0: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1: 对，
0: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1: 对，
0: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1: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0: 嗯，
1: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0: 嗯，
1: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0: 嗯，
1: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0: 嗯，
1: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0: 哇，
1: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0: 嗯，
1: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0: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1: 对，
0: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1: 是
0: 非常的用心。
1: 没错。
0: 但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1: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0: 嗯，
1: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0: 嗯，
1: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嗯，
1: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0: 嗯，
1: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0: 对，
1: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
0: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1: 一点都没错，
0: 是不？
1: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0: 嗯，
1: 这叫缺啥补啥，
0: 是
1: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0: 对，
1: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0: 嗯，
1: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0: 嗯，
1: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0: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1: 嗯，
0: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
5: 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7: 梁老师，梁老师
6: 啊，
7: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10盒的海利益生菌、
6: 啊、
7: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6: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7: 那当然了
6: 啊，
7: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6: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7: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6: 啊，
7: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10来年了。
6: 哦，
7: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6: 明白，嗯。
7: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6: 啊、
7: 嗯，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6: 哦。
7: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6: 嗯。
7: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6: 明白。
7: 浑身还老是发闷，学过也总有点发紧。
6: 嗯。
7: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6: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7: 嗯。
6: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7: 是是是是，
6: 嗯，
7: 哎，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6: 对，
7: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6: 啊、
7: 嗯、啊、嗯，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6: 没有了是吧？嗯。
7: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等等了好几年了。
6: 你看看，嗯，
7: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咱再上活动呢啊。
6: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
7: 哦、
6: 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
7: 嗯、
6: 还爱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啊。
7: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6: 嗯，
7: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6: 嗯、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
7: 啊，
6: 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
7: 嗯、
6: 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
7: 哦。
6: 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
7: 哦、
6: 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
7: 对对，
6: 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
7: 嗯、
6: 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
7: 哦、
6: 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
7: 嗯、
6: 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
7: 嗯、
6: 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
7: 哦、
6: 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
7: 哦、
6: 血糖的代谢、
7: 嗯、
6: 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7: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10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
6: 嗯，
7: 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6: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7: 对对对，
6: 是不是？ 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

0: 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1: 啊，杨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0: 嗯，
1: 那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0: 嗯，
1: 杨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十盒，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嗯，
1: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好，
1: 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0: 好啊，我们再见啊。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0: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2: 嗯，
0: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2: 嗯，
0: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2: 嗯，
0: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2: 嗯，特别能睡，
0: 睡得又香又安稳。
2: 对，
0: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2: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2: 嗯，
0: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2: 嗯，
0: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2: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哎，
2: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0: 对，
2: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0: 你这才刚开始呢。
2: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2: 嗯，
0: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2: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2: 对，
0: 是不是？
2: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0: 对，
2: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0: 为啥少见呢？
2: 嗯，
0: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2: 嗯，
0: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
2: 嗯，
0: 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
2: 嗯，
0: 是吧，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2: 真是啊，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0: 对，
2: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0: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2: 嗯，
0: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2: 嗯，
0: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2: 嗯，
0: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2: 嗯，
0: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2: 嗯，
0: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2: 嗯，
0: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儿，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2: 嗯，
0: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2: 就是动物的本能。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2: 动物也靠建菌群。
0: 对，
2: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0: 当然了，是吧，
2: 它是必须。
0: 对，
2: 嗯，
0: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

0: 要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1: 哦，
0: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1: 哦，
0: 你选那种。
1: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0: 嗯，还剩下两种了。
1: 嗯，
0: 也都是硬通货。
1: 嗯。
0: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1: 嗯，
0: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1: 双效的，
0: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哦，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1: 对。
0: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营养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
1: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但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到，
1: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1: 嗯，
0: 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1: 嗯，
0: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0: 嗯，
1: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

0: 仅有2万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梁老师，梁老师
2: 啊，
3: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10盒的海利益生菌、
2: 啊，
3: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2: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3: 哎，那当然了
2: 啊，
3: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2: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2: 啊，
3: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10来年了。
2: 哦，
3: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2: 明白，嗯。
3: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2: 啊、
3: 嗯，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2: 哦，
3: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2: 嗯，
3: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2: 明白。
3: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2: 嗯。
3: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2: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3: 嗯。
2: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2: 嗯。
3: 哎，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2: 对。
3: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2: 啊啊。
3: 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2: 没有了是吧？嗯。
3: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了好几年了。
2: 你看看，嗯。
3: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咱再上活动呢啊。
2: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还爱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啊。
3: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2: 嗯，
3: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嗯、
2: 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啊，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嗯、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哦、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
3: 对对，
2: 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嗯、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哦、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
3: 嗯、
2: 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
3: 嗯、
2: 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

0: 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1: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十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0: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1: 啊，梁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0: 嗯，
1: 那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0: 嗯，
1: 梁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十盒，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嗯，
1: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好，
1: 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0: 好啊，我们再见啊。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来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5: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6: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5: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4: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5: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4: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5: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4: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5: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4: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昨天啊，是我们美国进口的海力牌益生菌活动的第一天啊。
0: 昨天是第一天，对。
2: 对，你猜怎么着？
0: 嗯，
2: 这电话直接被打爆了，后台报名的信息那是一条接着一条啊。
0: 是不是？
2: 对呀，新老听众啊，都直接是报数。

0: 囤货
1: 啊，
0: 这个速度太猛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就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一点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盼着咱们这款益生菌，很多老听众朋友可都不是盼了一天两天了。
0: 嗯，
1: 还有就是专门适配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黄金配比来的。
0: 太对了。而且呢，我得跟大家呀来说句实在的，
1: 嗯，
0: 这次咱们特别费劲啊，对接原厂来争取的货源数量，它是真的有限，
1: 有限。
0: 对，有些地区已经是抢空了。
1: 嗯，
0: 活动说截止就截止。
1: 哎，
0: 所以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
1: 哎，这个静石，你说的真是实话。
0: 嗯
1: 啊，大家伙啊，就是买也好，不买也罢，这个我觉得咱们不劝。
0: 嗯
1: 啊，我。真正关注的不是大家伙囤了多少货，而是这几天通过咱们的栏目，我是不是把这个益生菌背后的一些坑、一些专业知识给大家伙讲解明白了。
0: 对，
1: 是吧？咱们大家伙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对这个益生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是我关注的。
0: 嗯，
1: 建立起正确的认识，这比什么都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关注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太对了，就这句话也说到了我们整个栏目组的心坎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做这档栏目？本来我们的主要目的呢，不只是推产品，更是要让大家懂得知识，不踩坑，
1: 不踩坑，
0: 提高认知能力。
1: 对，而且静石，你知道，就是咱们说的什么样的益生菌真是对咱们有用的、有好处的，
0: 嗯，
1: 这个咱们一定要弄明白，
0: 嗯，
1: 是吧？也得弄明白什么呢？咱们为啥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你吃完没效果？
0: 对，
1: 咱们把这层这个窗户纸给它捅破了，就算咱们不参加活动的，咱们这个节目也没白听，
0: 嗯，
1: 对不对？
0: 肯定是这样啊，
1: 嗯！
0: 而且之前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好多朋友对益生菌其实他是又爱又恨，
1: 嗯，
0: 也很多疑惑，
1: 嗯，对
0: 不对？
1: 也正是因为这样嘛，这几天咱们才从专业的角度，深入浅出的、虎口婆心的跟大家伙讲了这么多，比如说从这个菌群失调的根源，
0: 嗯，
1: 到什么样的菌种、菌株，包括含量，
0: 嗯，
1: 包括怎么定植，是吧？这些关键的背后的门道给大家伙讲解了，
0: 嗯，
1: 是吧？这相当于是把行业的机密都告诉了给大家伙了。
0: 对，
1: 啊，只要能听到现在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真听进去了的话，我这番话这几天的节目没白费。那我这就知足了，
0: 嗯，
1: 是吧？
0: 其实我们大家啊，能够真切的感受得到老师的这份心意。说到底，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1: 对，所以说老话说得好嘛，就是这个说话呀，千遍不如实事求是一遍。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可能今天听的咱们的了啊，买了这款这个益生菌了，但是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之后，你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咱们这个时候心里就有杆秤了，
0: 嗯，
1: 对吧？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益生菌，啥是不好的。
0: 关键是你心里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再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方向了。
1: 对，只要大家伙在心里面能够建立起这个判断的标准，就能够选到真正的、对症的、有用的好产品了。
0: 对，
1: 咱们这几天讲解，还有是吧？这次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原厂的货源，啊，我觉得这才是背后的意义。
0: 嗯，
1: 至于说买不买，看大家伙的需求。
0: 嗯，
1: 是吧？咱们绝不强求，把专业的知识讲透了，把实惠摆出来了，我觉得这就够了。
0: 嗯，肯定是。其实我们虽然是不强求，但是我们真心想跟大家来说句实在的，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说，静石，我跟你讲，有老慢病的一些朋友，赶紧用上。
0: 嗯，
1: 尤其是那些长期的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一些患者朋友，最该重视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和吸收的问题，调节我们肠道的问题，因为毕竟说到底，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是我们很多老年性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0: 对，
1: 可能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想不通这个道理，说我脑袋的病、心脏的病怎么跟肠道有关系呢？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里面的关系太大了。
0: 嗯，
1: 那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咱们常年吃的那些老慢病的那些药物，你这些病真的就调理过来了吗？
0: 嗯，好像没有见好的。
1: 对对，如果说能够调理过来，那就不叫慢性疾病。
0: 是，
1: 反而不少人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个时间的推延，
0: 嗯，
1: 然后你这个老慢病慢慢的还越来越重了。
0: 是的。
1: 为啥会这样？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出在了我们的肠道上。
0: 嗯，
1: 咱们就说最实在的， 你吃的这个药多多少少都会带着这个药毒吧。
0: 嗯，
1: 你虽说大部分的靠你的肝脏和肾脏代谢出去了，但是那些溶解不了的那些药毒呢，最后是不是还得靠我们的肠道变成粪便来排出体外？
0: 对呀，
1: 这是实打实的理儿吧？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
0: 就是肠道本来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排污口，
1: 排污口，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是常年在我们肠道当中里进行行走的。
0: 嗯，
1: 那你想一想，这些药毒它能没有伤害吗？
0: 嗯，就这个理儿嘛。
1: 嗯，
0: 你拉近你堆久了，那肯定出毛病。
1: 所以说好多人就觉得奇怪，是吧？我天天吃药，我还忌口，怎么我那个慢性疾病怎么越来越重了呢？还，是不是？什么原因？这回明白了吧？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肠道这个地方你一直是不干净的，堆在那儿的毒素和垃圾越来越多，
0: 嗯，
1: 它会反复的吸收，然后重新的渗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来个二次的循环。你想一想，这个药毒啊，一遍一遍的在我们血管里转，时间长了，你血管能好吗？
0: 对。
1: 它会把这些药毒带到我们全身各处，那我们全身各处的组织器官被这个药毒缠着，你这个老慢病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重了？
0: 哦，
1: 对吧？
0: 哎，但您说这个毒素它还能倒回去？
1: 当然了，
0: 就全身循环。
1: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比如说那些便秘的患者，
0: 嗯，
1: 你会发现他便秘间隔的时间越长，反而这个便越不容易排出来。
0: 嗯。
1: 就算排出来了，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
0: 嗯，
1: 那为啥这个粪便变得像硬石头一样呢？其实就是这个粪便在肠道里待的时间长了，肠道呢会把里面的水分重新的又吸收走了。
0: 嗯，
1: 那吸收的除了水分之外，你知道这个水分里面它混浊着一些我们说的药毒吧，
0: 嗯，
1: 代谢毒素吧，
0: 嗯，
1: 它也跟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重新的被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嘛，
0: 哦，
1: 反复进入到血液的循环当中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有这个研究就说明什么呢？说便秘一天就相当于你多抽了两包烟。
0: 哦，
1: 你说这个伤害得多大吧？
0: 关键是这个挺吓人呐。
1: 对呀，
0: 就没想到说便秘它有很多的说道，有门道的。
1: 可不是吗？
0: 嗯，
1: 你看好多这个老年人，他不抽烟不喝酒的。
0: 嗯，
1: 那你看。按道理讲，不抽烟不喝酒，这个身体应该是比那些抽烟喝酒的人是不是硬朗啊？
0: 嗯，
1: 结果呢，恰恰相反，很多啊老年人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照样毛病很多。
0: 是
1: 啊，但是你一问，便秘，你看看，这和常年便秘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毒素它就是这么来回的在我们身体里吸收、吸收再吸收，你说这伤害能小得了吗？
0: 嗯，
1: 是吧？而且你再看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越爱便秘，常年便秘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免疫力，他的抵抗力也是越来越弱的。
0: 对，
1: 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就因为这几天没排便，然后吹阵风马上感冒了。
0: 嗯，
1: 啊，要不什么鼻炎犯了，嗓子发炎了，你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毛病，我告诉你，通过我这刚才的讲解，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都跟我们这个肠道是不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其实我们身边好多人都这样。
1: 嗯，
0: 那不知道啊，以前啊，现在想想啊，肠道闹的。
1: 对，而且这些看似没有相关联的这些症状，
0: 嗯，
1: 一分析全都是我们肠道毒素在那作祟。
0: 嗯，
1: 哪怕就是单纯的便秘一天，你转过天去，啊，早上起来，你看很多人脸上就开始长那个疙瘩，有炎症。时间长了，色素沉积，老年斑，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毒素在我们肠道里反复的吸收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吗？
0: 是，
1: 这也是最直观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那到这一步了，你还觉得我们便秘是小事吗？
0: 嗯，
1: 毒素在体内循环，这还是小事吗？
0: 对，
1: 就根本就不是嘛。
0: 对，这压根儿它就是埋在身体里面的隐患啊。
1: 对喽，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人啊。偶尔有一点毒素，有一点炎症，我们身体都能够勉强的扛住。
0: 是，
1: 可是这个毒素如果天天的循环，炎症常年的不消退的话，你时间长了，你血液里头什么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你会发现就节节升高。
0: 嗯，
1: 血管里那些慢慢形成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啊，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大的可怕的慢性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了。
0: 嗯，
1: 这一系列都是连锁反应。
0: 关键是连锁反应，它是一环扣一环。
1: 对，
0: 你根本你扛不住。
1: 所以说。

0: 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基础病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想调理我们的身体健康，你得把这个肠道给我调理顺畅，
1: 对，
0: 把咱们人体的这个排污口你给它清理干净了，
1: 嗯，
0: 每天我们能够按时的排便，排的还是那种湿度适中的香蕉便，我告诉你，这才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
1: 嗯，
0: 你的肠道干净了，毒素也就排出去了，身体的基础才能够稳定，是吧？你的肠道功能要是不好的话，毒素都排不出去，反而被你重复的吸收、吸收再吸收，你吃再多的药，排再多的毒，那都是白搭。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慢性疾病归根到底都是我们身体里藏了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就按理说哈，免疫力它能管这事儿。
0: 对。
1: 那咋还有那么多人的慢病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的呢？
0: 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你吃药吃上瘾了。
1: 嗯。
0: 形成药物的依赖性了。常年靠这个药物来压制你的炎症，把身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不靠自己的免疫力了。
1: 嗯。
0: 有啥毛病你就靠那个药了。那你这种是不是越来越根深蒂固，那你这个毛病不就出来了？
1: 明白，就跟养孩子一个道理。
0: 嗯，
1: 就大人啥事儿总替他干，
0: 哎，
1: 孩子最后啥也不会了，
0: 他啥也不太会的，
1: 就身体的本能他都没有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太对了。小孩学走路是吧，一个刚学迈步的一个孩子，你非让他哎拄个拐棍走，时间长了他就觉得自己根本走不了路，
1: 是，
0: 你就得靠这拐棍，那你这辈子他都拄拐。
1: 嗯，
0: 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依赖性，
1: 就本来自己能行，结果你拄拐给他给捆绑住了，
0: 束缚住了。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有能力自己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
1: 嗯，
0: 结果我们很多人就是为了图眼前的舒服，靠药物的成分把这个症状硬给他压下去了，硬生生的把我们自己的免疫力的这个天性和本能也给压制住了。
1: 嗯，
0: 这不就是违反我们人体的自然规律了吗？
1: 对。但这么说，你说中药调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看身边啊吃中药从来没有一直连着吃的。
0: 你说到点子上
1: 是吧？
0: 啊，咱们先不评论中药和西药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1: 嗯，
0: 单说它服用的方式，往往一些中药啊它就特别贴合我们人体的规律。
1: 嗯，
0: 一般你看中药都是吃几个疗程就得停一阵子。
1: 嗯
0: 啊，不会让你一直吃下去的，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歇一歇，
1: 哦，缓一缓，
0: 哎，慢慢的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功能。等你这个调节的功能回来了，说不定咱们说的那个药它就不一定用吃了。
1: 哎，就算是常年吃中药调理的，
0: 对对，
1: 我看也得吃段时间停一下。
0: 对，
1: 你比如说吃一两个月，停一两个月，你再接着吃，
0: 没错。
1: 不会说天天连轴那么吃的，
0: 对喽，是吧？可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啥吗？就是，
1: 嗯，
0: 现在很多人治病，他就图这个眼前痛快，
1: 嗯，
0: 不难受，就怕这个症状哈一直出现，怕身体遭罪。你看很多人就是一旦吃这个西药，他觉得管事儿了啊，他就长期吃，常年吃，
1: 依赖，
0: 连续吃，
1: 嗯，
0: 从来不停，
1: 嗯，
0: 是吧？你想一想。你的身体总被这个药物尤其是西药牵着走，你自身的调节功能一直没有机会来恢复吧？
1: 对，
0: 那你吃来吃去，那你不就依赖性了吗？
1: 关键西药也拿着你啊，
0: 对吧？而且你这个老慢病它怎么能好呢？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肠道的菌群受到伤害，它怎么能平衡呢？
1: 嗯，道理就在这儿。
0: 对，
1: 你不能为了一时的舒服，你把身体哈就本身的本能你给它搁置了，
0: 对，
1: 你最后越吃越依赖，越吃你的病就会越重，
0: 嗯，
1: 直接进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来。
0: 死循环，
1: 明白？
0: 啊，没错。而且还有第三点更加的重要，
1: 嗯，
0: 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你知道它藏在哪儿吗？
1: 嗯，
0: 它都藏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呦，怎么可能呢？我们人体70%的免疫力怎么藏在我们这肠道当中呢？是吧？不知道吧？不信吧？
1: 嗯。嗯，
0: 但我举个我们身边人人都经历过的一个例子，我说完了大家伙马上就能懂。
1: 那想想为什么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里呢？
0: 嗯，
1: 不明白，
0: 想不
1: 通，想
0: 不明白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就想一想，琢磨琢磨，咱们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闹点别的一些小毛病，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爱吃，
1: 没胃口，
0: 是不是你没有胃口了？
1: 嗯，
0: 对不对？老一辈也总说是吧，要想病好，你就得多吃。
1: 对，
0: 那一旦是哪天你

0: 这个胃口打开了，能正常的吃饭了，你会发现你身上这个病就轻了很多，
1: 嗯，
0: 而且好的还快的。
1: 真的，
0: 是不是这样？
1: 这个很真实。
0: 对，
1: 就每次生病，家里人都说："哎，你多吃点饭啊，
0: 嗯，
1: 你多吃点就好了，抵抗力上来了，你这病就好得快。"
0: 对，
1: 这话啊，谁家都这么讲，
0: 嗯，
1: 但是一直没有细琢磨过，
0: 嗯。
1: 吃饭香不香，胃口好不好，它怎么就跟免疫力直接挂钩了呢？就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0: 道道就藏在这70%的我们肠道当中的免疫力里面的，肠道的功能好了，能吃你就能消化，饭量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胃口也有了，你吸收营养自然而然就足了，所以说你这个人看着就有劲儿啊。其实更直观的是啥呢？就是你的免疫力会随之而来的，它就上来了，占了上风了，
1: 明白，
0: 对吧？
1: 就是不是说你光吃饱就有力气这么简单个事儿，
0: 对，
1: 是免疫力跟着一块儿提上来
0: 没
1: 了，
0: 错。
1: 能跟身体里的病邪它做斗争了。
0: 所以说，人有力气表现的是啥？是你免疫力上来了，是
1: 哦，
0: 吧？免疫力一上来，占据上风了，不但有劲儿，你身体当中，尤其是扛住病毒啊、细菌呐、啊，它就自然而然就能扛得住了。
1: 明白。
0: 那你调理疾病，是不是好的也就快了？所以说呀，不管你是吃啊西药啊还是中药啊，其实中药也是这样，是吧？你还是靠别的这个办法去调理我们的疾病，收获我们的健康。但凡你不调理你肠道的，不通过调理肠道的功能来提升自身免疫力的，我告诉你，所有的治疗方案都会不长久的。
1: 这话太实在了，
0: 哎，
1: 这就像是打仗，你不给兵备粮草，你光有战术，你再厉害，或者你的兵再猛，你时间长了你顶不住。
0: 顶不住，对，就这个例子，是吧？肠道呢，其实就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什么粮草库。
1: 明白。
0: 肠道调理好了，营养吸收足了，我们这个免疫力的兵，它才有了粮草，它才有劲儿，才能够守住我们身体的防线。而且咱们再说说，咱说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抗菌素啊、抗生素啊，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这些药嘛。那这些药，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我告诉你，是不是都再熟悉不过了？
1: 对，
0: 是不是不陌生吧？
1: 对，非常的熟悉，就好多慢病患者常年就吃这些药呢。
0: 对，
1: 但他们怎么了呢？
0: 我跟大家伙说，这些药物都属于叫什么？叫广谱的抗生素。
1: 广谱。
0: 广谱这两个字非常关键，
1: 嗯，
0: 什么意思？就说白了，广谱就是说，你不管好菌还是坏菌，它一股脑的全能够干掉。
1: 啥都管。
0: 对，就好比是你家这栋楼进了一个小偷，你抓不着他，
1: 嗯，
0: 那直接把整栋楼的人都给抓了，
1: 哦，
0: 全给清了。
1: 那也不行
0: 那
1: 啊。
0: 小偷是解决了，可是好人是不是也受牵连了？
1: 对呀。
0: 抗生素就干这样的事儿。
1: 哎，那你说益生菌，你就听它名儿都知道它是个菌，
0: 也是菌。
1: 那不连带着也给杀了吗？
0: 太对了，是吧？我们的细菌分好的也分坏的，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叫什么？叫益生菌。那相反呢？让我们人体生病的、引发炎症的、让我们的肠胃出问题的，那是啥呀？致病菌吧，有害菌吧，对不对？好了，抗生素能够把有害菌给杀灭了，但是同时，它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毁灭了，
1: 哦，
0: 所以说时间长了，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被造得光秃秃的，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1: 哦，怪不得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感冒，他打消炎针，吃抗菌药，打完之后没有几天他就拉肚子了，
0: 拉肚子了，对，
1: 说明他肠道的菌群他就给破坏了。
0: 没错，这个现象很普遍。
1: 嗯，
0: 其实道理就这个道理。普通的感冒发烧看似小毛病，很多人用一次抗生素就以为能解决了呢，但是解决了之后，你肠道的菌群也被破坏了。
1: 明白。
0: 你用的抗生素少，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可能慢慢的还能够恢复过来。但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中老年朋友，尤其有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呢？那他们就不一样了。他身体当中常年有这种慢性的炎症，你是不是得天天吃、常年吃这些抗生素啊？
1: 是。
0: 那你肠道的益生菌的菌群压根儿就没有恢复的时间吧？ 一直处在被消灭被压制的状态当中，
1: 嗯，
0: 那你这个消化道你这个肠道能好是不是才怪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药吧你吃了它把炎症压下去了，
0: 嗯，
1: 但是你肠道这块你全

0: 都给破坏了，
1: 破坏了。
0: 顾此失彼，他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说那个慢性肾炎的患者，
0: 嗯，
1: 你看慢性肾炎的尤为甚之，
0: 嗯。还真这么回事啊，就好多慢病患者吧，都觉得我治好这个病，我又把我的肠胃的毛病给熬出来了，
1: 是吧？自找的，是吧？所以说慢性疾病的患者必须得重视什么，我们肠道的健康，
0: 嗯，
1: 不重视真不行，
0: 嗯，
1: 是吧？不管是什么脑血栓的、三高的，还有其他的老慢病，只要你是常年吃药的，你的肠道的菌群没有好的，
0: 对，
1: 肯定是受损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调理我们的肠道是不是重中之重啊？
0: 对，肯定是这样的。但您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个事儿啊。
1: 嗯，
0: 你说身边脑梗偏瘫的老人，
1: 对，
0: 那到后期病情肯定是加重的时候，都有个共同特点，
1: 嗯，
0: 就是排不出便，
1: 不排便了。
0: 那你说这是不是跟肠道也有关系？
1: 哎，这个现象我告诉你，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这不仅有关，
0: 嗯，
1: 还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嗯。
1: 脑梗偏瘫的老人一旦卧床之后，或者出现排便困难，哪怕是你用开塞露，甚至有的人用手抠，
0: 嗯，
1: 都很难缓解的。
0: 是，
1: 这个时候记住了啊，他生存的时间就不长了。
0: 哦，
1: 最长的也就基本上三年左右，
0: 倒计时了。
1: 对，然后会紧接着肺部会出现反复的感染，
0: 嗯，
1: 啊，痰多的咳不出来。你会发现全身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全表现出来了。
0: 那为啥会这样呢？
1: 为啥？
0: 怎么排不出便，后续的毛病就跟着来了，生命也倒计时了呢？
1: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啥了？人体的免疫力 70% 都来于我们的肠道吧？
0: 对。
1: 肠道是我们人体 70% 免疫力的主战场吧？
0: 嗯。
1: 你的肠道不运作了，菌群全都乱了套了，免疫力直接降到低谷了。
0: 嗯，
1: 你身体所有的原本好的组织器官它都扛不住炎症的反应了，
0: 嗯，
1: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感染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0: 是，
1: 那你说这种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你要是全身上下都出现了感染的问题，那人还咋活呀？
0: 嗯，
1: 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肠道一旦不蠕动了，我们营养吸收也彻底的停摆了。
0: 嗯，
1: 咱们老年人本身身子骨就弱，就跟那个风中残烛似的，对吧？
0: 嗯，
1: 灯芯刚刚能燃着，结果是吧，你这蜡油都没了，光烧这个灯芯，你想想能烧多长时间呢？早晚它就会灭嘛。
0: 哎，对，彻底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肠道它不光是排污口啊，粮草库，它还是我们老年人保命的关键呀。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这款海利益生菌，但凡有机会用上的朋友，我们真得抓紧时间用上啊。
1: 没错，所以说我才一直说，咱要吃这益生菌的话，原装进口的海利的益生菌，
0: 咱一步到位
1: 啊。它有两点核心的主要原因。
0: 嗯，
1: 第一个，它是经过临床反复验证的。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配方特别讲究，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黄金组合，黄金搭档。
0: 嗯，
1: 里面每一种菌株都是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精准搭配的，可不是说随便凑数的。你看这六种菌每一种都有它专属的硬本事，
0: 哦，
1: 全都是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问题来进行配比的。
0: 就每一种菌株它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1: 可不是吗？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咱说婴儿双歧杆菌，这可是咱们人体啊从娘胎里带来的原生的这个菌株，
0: 哦，
1: 啊，天生就必须有必备的。
0: 嗯，
1: 属于先天性肠道菌群，
0: 嗯，
1: 后天补不了。可惜的是什么呢？这种菌株它就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慢慢的越来流失越多，越来流失越多。你看咱们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人，在他的肠道当中，就这个婴儿双歧杆菌你基本找不着了。
0: 嗯，
1: 肠道里的这些原生的保护者它就没有了。
0: 嗯，
1: 自然而然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找上门来了呗。
0: 明白，
1: 是不是？那有效的外源性的补充它，咱们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什么腹泻啊，你很大程度上就能调理过来了。
0: 嗯，
1: 肠道蠕动慢导致了便秘的问题，是不是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来改善呢？
0: 对，
1: 是吧？排便就变得规律了呗。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调节我们人体的肠脑轴。什么叫肠脑轴啊？就是我们肠道好了，你会发现啊，很多老年人睡觉不踏实，半夜易醒，记忆力差，偶尔头晕脑胀的这些毛病也都跟着调理过来了。
0: 嚯
1: 啊！ 睡眠。

0: 质量直线的上升。
1: 那你说为啥去了这个军人就睡不好觉了呢？
0: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1: 嗯，
0: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1: 嗯。
0: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1: 嗯。
0: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1: 嗯，特别能睡，
0: 睡得又香又安稳。
1: 对，
0: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1: 嗯，
0: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1: 嗯，
0: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1: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哎，
1: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0: 对，
1: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0: 你这才刚开始呢。
1: 嗯，
0: 我刚才说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0: 对，
1: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0: 为啥少见呢？
1: 嗯，
0: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1: 嗯，
0: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
1: 嗯，
0: 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
1: 嗯，
0: 是吧？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1: 真是啊，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0: 对，
1: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0: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1: 嗯，
0: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1: 嗯，
0: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1: 嗯，
0: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1: 嗯，
0: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儿，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1: 嗯，
0: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1: 这是动物的本能，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动物也靠建菌群。
0: 对，
1: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0: 当然了，是吧？
1: 嗯，它是必须。
0: 对，
1: 嗯，
0: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嗯，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1: 对，
0: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1: 对，
0: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1: 嗯，
0: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1: 对，
0: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1: 嗯，
0: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1: 哦，
0: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1: 哦，
0: 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的跟没吃一样啊。
1: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0: 对，
1: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0: 对，
1: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0: 嗯，还剩下两种了，
1: 嗯，
0: 也都是硬通货。
1: 嗯，
0: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1: 嗯，
0: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1: 双效的，
0: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 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

0: 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1: 对。
0: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影响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
1: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那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
1: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1: 嗯，
0: 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1: 嗯，
0: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0: 嗯，
1: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 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
0: 啊，
5: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10盒的海利益生菌、
0: 啊、
5: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0: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5: 哎，那当然了
0: 啊。
5: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0: 啊、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5: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0: 啊，
5: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10来年了。
0: 哦，
5: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0: 明白。嗯，
5: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0: 啊、
5: 嗯、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哦，
5: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0: 嗯，
5: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0: 明白。
5: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0: 嗯，
5: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5: 嗯，
0: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0: 嗯，
5: 哎，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0: 对，
5: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0: 啊、
5: 嗯嗯，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0: 没有了是吧？嗯，
5: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了好几年了。
0: 你看看，嗯，
5: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咱再上活动呢啊。
0: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还爱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啊。
5: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0: 嗯，
5: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0: 嗯、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
5: 啊、
0: 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
5: 嗯、
0: 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哦、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哦、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
5: 对对，
0: 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
5: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5: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10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
0: 嗯，
5: 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0: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5: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 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

0: 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1: 哦，杨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0: 嗯，
1: 那你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0: 嗯，
1: 杨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十盒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嗯，
1: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好，
1: 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0: 好啊，我们再见啊。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0: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2: 嗯，
0: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2: 嗯，
0: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2: 嗯。
0: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2: 嗯，特别能睡，
0: 睡得又香又安稳。
2: 对，
0: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2: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2: 嗯，
0: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2: 嗯，
0: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2: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哎，
2: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0: 对，
2: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0: 这才刚开始呢。
2: 嗯，
0: 我刚才说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2: 嗯，
0: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2: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2: 对，
0: 是不是？
2: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0: 对，
2: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0: 为啥少见呢？
2: 嗯，
0: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2: 嗯，
0: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
2: 嗯，
0: 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
2: 嗯，
0: 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2: 真是啊，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0: 对，
2: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0: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2: 嗯，
0: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2: 嗯，
0: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2: 嗯，
0: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2: 嗯，
0: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2: 嗯，
0: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2: 嗯，
0: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2: 嗯，
0: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2: 就是动物的本能。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2: 动物也靠建菌群。
0: 对，
2: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0: 当然了，是吧？
2: 嗯，它是必须。
0: 对，
2: 嗯，
0: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2: 嗯，
0: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
2: 嗯，
0: 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2: 对，
0: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2: 对，
0: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2: 嗯，
0: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2: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2: 对，
0: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2: 嗯，
0: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 多普通。

0: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1: 嗯，还剩下两种了，
0: 嗯，
1: 也都是硬通货。
0: 嗯，
1: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0: 嗯，
1: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0: 双效的，
1: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哦，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0: 对。
1: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0: 嗯。
1: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营养我们脑神经。
0: 嗯。
1: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0: 嗯，
1: 忘事儿，
0: 嗯，
1: 是不是？脑子糊涂。
0: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1: 对，
0: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1: 对，
0: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1: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0: 嗯，
1: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0: 嗯，
1: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0: 嗯，
1: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0: 嗯，
1: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0: 哇，
1: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0: 嗯，
1: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0: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1: 对，
0: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1: 是
0: 非常的用心。
1: 没错。
0: 那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1: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0: 嗯，
1: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0: 嗯，
1: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嗯，
1: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0: 嗯，
1: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0: 对，
1: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
0: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1: 一点都没错，
0: 是不？
1: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0: 嗯，
1: 这叫缺啥补啥，
0: 是
1: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0: 对，
1: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0: 嗯，
1: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0: 嗯，
1: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0: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1: 嗯，
0: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梁老师
1: 啊，
2: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10盒的海利益生菌、
1: 啊、
2: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1: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
1: 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2: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1: 啊，
2: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10来年了。
1: 哦，
2: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1: 明白，嗯。
2: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1: 嗯、
2: 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哦。
2: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1: 嗯。
2: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1: 明白。
2: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1: 嗯，
2: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2: 嗯，
1: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2: 是。
1: 嗯。
2: 那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1: 对，
2: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1: 没有了是吧？嗯，
2: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了好几年了。
1: 你看看，嗯，
2: 我还天天给我老爸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咱再上活动呢啊。
1: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还爱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啊。
2: 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1: 嗯，
2: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1: 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2: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10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
1: 嗯，
2: 好。

0: 工作上一段时间。
1: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0: 啊，梁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1: 嗯，
0: 那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1: 嗯，
0: 梁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十盒，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1: 嗯，
0: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1: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0: 好好好，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1: 好啊，我们再见啊。
0: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5: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6: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5: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4: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5: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4: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5: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4: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5: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4: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是我们美国进口的海力牌益生菌活动的第一天啊。
1: 昨天是第一天，对。
2: 对，你猜怎么着？
1: 嗯，
2: 这电话直接被打爆了。后台报名的信息呢是一条接着一条啊。
1: 是不是？
2: 对呀，新老听众啊都直接是报数囤货
1: 啊。
2: 这个速度太猛了，
1: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啊，就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一点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盼着咱们这款益生菌，很多老听众朋友可都不是盼了一天两天了。
2: 嗯，
1: 还有就是专门适配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

0: 黄金配比来的。
1: 太对了，而且呢，我得跟大家呀来说句实在的，
0: 嗯，
1: 这次咱们特别费劲啊，对接原厂来争取的货源数量，它是真的有限，
0: 有限。
1: 对，有些地区已经是抢空了。
0: 嗯，
1: 活动说截止就截止。
0: 哎，
1: 所以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
0: 哎，这个静石，你说的真是实话。
1: 嗯
0: 啊，大家伙啊，就是买也好，不买也罢，这个我觉得咱们不劝。
1: 嗯
0: 啊，我真正关注的不是大家伙囤了多少货，而是这几天通过咱们的栏目，我是不是把这个益生菌背后的一些坑、一些专业知识给大家伙讲解明白了？
1: 对，
0: 是吧？咱们大家伙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对这个益生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是我关注的。
1: 嗯，
0: 建立起正确的认识，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关注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太对了，就这句话也说到了我们整个栏目组的心坎了。
0: 嗯，
1: 为什么做这档栏目？本来我们的主要目的呢，不只是推产品，更是要让大家懂得知识，不踩坑，
0: 不踩坑，
1: 提高认知能力。
0: 对，而且静石，你知道，就是咱们说的什么样的益生菌真是对咱们有用的、有好处的，
1: 嗯，
0: 这个咱们一定要弄明白，
1: 嗯，
0: 是吧？也得弄明白什么呢？咱们为啥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你吃完没效果？
1: 对，
0: 咱们把这层这个窗户纸给它捅破了，就算咱们不参加活动的，咱们这个节目也没白听，
1: 嗯，
0: 对不对？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嗯。
1: 而且之前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好多朋友对益生菌其实他是又爱又恨，
0: 嗯，
1: 也很多疑惑，
0: 嗯，
1: 对不对？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嘛，这几天咱们才从专业的角度深入浅出的、虎口婆心的跟大家伙讲了这么多，比如说从这个菌群失调的根源，
1: 嗯，
0: 到什么样的菌种、菌株，包括含量，
1: 嗯，
0: 包括怎么定植，是吧？这些关键的背后的门道给大家伙讲解了，
1: 嗯，
0: 是吧？这相当于是把行业的机密都告诉给大家伙了。
1: 对，
0: 啊，只要能听到现在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真听进去了的话，我这番话这几天的节目没白费。那我这就知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其实我们大家啊，能够真切的感受得到老师的这份心意。说到底，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0: 对，所以说老话说得好嘛，就是这个说话呀，千遍不如实事求是一遍。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可能今天听的咱们的了啊，买了这款这个益生菌了，但是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之后，你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咱们这个时候心里就有杆秤了，
1: 嗯，
0: 对吧？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益生菌，啥是不好的。
1: 关键是你心里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再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方向了。
0: 对，只要大家伙在心里面能够建立起这个判断的标准，就能够选到真正的、对症的、有用的好产品了。
1: 对，
0: 咱们这几天讲解，还有是吧？这次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原厂的货源，啊，我觉得这才是背后的意义。
1: 嗯，
0: 至于说买不买，看大家伙的需求。
1: 嗯，
0: 是吧？咱们绝不强求，把专业的知识讲透了，把实惠摆出来了，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嗯，肯定是。其实我们虽然是不强求，但是我们真心想跟大家来说句实在的，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静石，我跟你讲，有老慢病的一些朋友，赶紧用上。
1: 嗯，
0: 尤其是那些长期的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一些患者朋友，最该重视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和吸收的问题，调节我们肠道的问题，因为毕竟说到底，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是我们很多老年性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1: 对，
0: 可能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想不通这个道理，说我脑袋的病、心脏的病怎么跟肠道有关系呢？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里面的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那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咱们常年吃的那些老慢病的那些药物，你这些病真的就调理过来了吗？
1: 嗯，好像没有见好的。
0: 对不对？如果说能够调理过来，那就不叫慢性疾病。
1: 是。
0: 反而不少人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个时间的推延，
1: 嗯，
0: 然后你这个老慢病慢慢的还越来越重了。
1: 是的。
0: 为啥会这样？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出在了我们的肠道上。
1: 嗯。
0: 咱们就说最实在的，你吃的这个药多多少少都会带着这个药毒吧。
1: 嗯，
0: 你虽说大部分的靠你的肝脏和肾脏代谢出去了，但是那些溶解不了的那些药毒呢，最后是不是还得靠我们的肠道变成粪便来排出体外？
1: 对。

0: 哎呀，
1: 这是实打实的理儿吧？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
0: 就是肠道本来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排污口，
1: 排污口，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是常年在我们肠道当中里进行行走的。
0: 嗯，
1: 那你想一想，这些药毒它能没有伤害吗？
0: 嗯，就这个理儿嘛。
1: 嗯，
0: 你拉近你堆久了，那肯定出毛病。
1: 所以说好多人就觉得奇怪，是吧？我天天吃药，我还忌口，怎么我那个慢性疾病怎么越来越重了呢？还，是不是？什么原因？这回明白了吧？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肠道这个地方你一直是不干净的，堆在那儿的毒素和垃圾越来越多，
0: 嗯，
1: 它会反复的吸收，然后重新的渗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来个二次的循环。你想一想，这个药毒啊，一遍一遍的在我们血管里钻，时间长了，你血管能好吗？
0: 对。
1: 它会把这些药毒带到我们全身各处，那我们全身各处的组织器官被这个药毒缠着，你这个老慢病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重了？
0: 哦，
1: 对吧？
0: 哎，但您说这个毒素它还能倒回去？
1: 当然了，
0: 就全身循环。
1: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比如说那些便秘的患者，
0: 嗯，
1: 你会发现他便秘间隔的时间越长，反而这个便越不容易排出来。
0: 嗯。
1: 就算排出来了，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
0: 嗯，
1: 那为啥这个粪便变得像硬石头一样呢？其实就是这个粪便在肠道里待的时间长了，肠道呢会把里面的水分重新的又吸收走了。
0: 嗯，
1: 那吸收的除了水分之外，你知道这个水分里面它混浊着一些我们说的药毒吧，
0: 嗯，
1: 代谢毒素吧，
0: 嗯，
1: 它也跟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重新的被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嘛，
0: 哦，
1: 反复进入到血液的循环当中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有这个研究就说明什么呢？说便秘一天就相当于你多抽了两包烟。
0: 哦，
1: 你说这个伤害得多大吧？
0: 关键是这个挺吓人呢。
1: 对呀，
0: 就没想到说便秘它有很多的说道，有门道的。
1: 可不是吗？
0: 嗯。
1: 你看好多这个老年人，他不抽烟不喝酒的。
0: 嗯。
1: 那你看。按道理讲，不抽烟不喝酒，这个身体应该是比那些抽烟喝酒的人是不是硬朗啊？
0: 嗯，
1: 结果呢，恰恰相反，很多啊老年人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照样毛病很多。
0: 是
1: 啊，但是你一问，便秘，你看看，这和常年便秘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毒素它就是这么来回的在我们身体里吸收、吸收再吸收，你说这个伤害能小得了吗？
0: 嗯，
1: 是吧？而且你再看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越爱便秘，常年便秘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免疫力，他的抵抗力也是越来越弱的。
0: 对，
1: 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就因为这几天没排便，然后吹阵风马上感冒了。
0: 嗯，
1: 啊，要不什么鼻炎犯了，嗓子发炎了，你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毛病，我告诉你，通过我的刚才的讲解，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都跟我们这个肠道是不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其实我们身边好多人都这样。
1: 嗯，
0: 那不知道啊，以前啊，现在想想啊，肠道闹的。
1: 对，而且这些看似没有相关联的这些症状，
0: 嗯，
1: 一分析全都是我们肠道毒素在那作祟。
0: 嗯，
1: 哪怕就是单纯的便秘一天，你转过天去，啊，早上起来，你看很多人脸上就开始长那个疙瘩，有炎症。时间长了，色素沉积，老年斑，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毒素在我们肠道里反复的吸收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吗？
0: 是，
1: 这也是最直观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那到这一步了，你还觉得我们便秘是小事儿吗？
0: 嗯，
1: 毒素在体内循环，这还是小事儿吗？
0: 对，
1: 就根本就不是嘛。
0: 对，这压根儿它就是埋在身体里面的隐患啊。
1: 对喽，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人啊。偶尔有一点毒素，有一点炎症，我们身体都能够勉强的扛住。
0: 是，
1: 可是这个毒素如果天天的循环，炎症常年的不消退的话，你时间长了，你血液里头什么胆固醇呢、啊、甘油三酯啊，你会发现就节节升高。
0: 嗯，
1: 血管里那些慢慢形成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啊，动脉粥样硬化呀、啊，这些大的可怕的慢性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0: 嗯，
1: 这一系列都是连锁反应。
0: 关键是连锁反应，它是一环扣一环。
1: 对，
0: 你根本你扛不住。
1: 所以说嘛，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基础病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
0: 嗯，
1: 想调理我们的身体健康，你得把这个肠道给我调理顺畅。
0: 对，
1: 把咱们人体的这个排污口，你给它清理干净了。
0: 嗯，
1: 每天我们能够按时的排便， 排的还是那种

0: 湿度适中的香蕉便，我告诉你，这才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
1: 嗯，
0: 你的肠道干净了，毒素也就排出去了，身体的基础才能够稳定，是吧？你的肠道功能要是不好的话，毒素都排不出去，反而被你重复的吸收、吸收再吸收，你吃再多的药，排再多的毒，那都是白搭。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慢性疾病归根到底都是我们身体里藏了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就按理说哈，免疫力它能管这事儿。
0: 对。
1: 那咋还有那么多人的慢病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的呢？
0: 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你吃药吃上瘾了。
1: 嗯。
0: 形成药物的依赖性了。常年靠这个药物来压制你的炎症，把身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不靠自己的免疫力了。
1: 嗯。
0: 有啥毛病你就靠那个药了。那你这种是不是越来越根深蒂固，那你这个毛病不就出来了？
1: 明白，就跟养孩子一个道理。
0: 嗯，
1: 就大人啥事儿总替他干，
0: 哎，
1: 孩子最后啥也不会了，
0: 他啥也不带会的，
1: 就身体的本能他都没有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太对了。小孩学走路是吧，一个刚学迈步的一个孩子，你非让他哎拄个拐棍走，时间长了他就觉得自己根本走不了路，
1: 是，
0: 你就得靠这拐棍，那你这辈子他的拄拐，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依赖性，
1: 就本来自己能行，结果你拄拐给他给捆绑住了，
0: 束缚住了。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有能力自己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
1: 嗯，
0: 结果我们很多人就是为了图眼前的舒服，靠药物的成分把这个症状硬给他压下去了，硬生生的把我们自己的免疫力的这个天性和本能也给压制住了。
1: 嗯，
0: 这不就是违反我们人体的自然规律了吗？
1: 对。但这么说你说中药调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看身边啊吃中药从来没有一直连着吃的。
0: 你说到点子上
1: 是吧？
0: 啊，咱们先不评论中药和西药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1: 嗯，
0: 单说它服用的方式，往往一些中药啊它就特别贴合我们人体的规律。
1: 嗯，
0: 一般你看中药都是吃几个疗程就得停一阵子。
1: 嗯
0: 啊，不会让你一直吃下去的，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歇一歇，
1: 哦，缓一缓，
0: 哎，慢慢的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功能。等你这个调节的功能回来了，说不定咱们说的那个药它就不一定用吃了。
1: 哎，就算是常年吃中药调理的，
0: 对不对？
1: 我看也得吃段时间停一下。
0: 对，
1: 你比如说吃一两个月，停一两个月，你再接着吃，
0: 没错。
1: 不会说天天连轴那么吃的，
0: 对喽，是吧？可是很遗憾的，你知道是啥吗？就是，
1: 嗯，
0: 现在很多人治病，他就图这个眼前痛快，
1: 嗯，
0: 不难受，就怕这个症状哈一直出现，怕身体遭罪。你看很多人就是一旦吃这个西药，他觉得管事儿了啊，他就长期吃，常年吃，
1: 依赖，
0: 连续吃，
1: 嗯，
0: 从来不停，
1: 嗯，
0: 是吧？你想一想，你的身体总被这个药物，尤其是西药牵着走。你自身的调节功能一直没有机会来恢复吧？
1: 对，
0: 那你吃来吃去，那你不就依赖性了吗？
1: 关键西药也拿着你啊，
0: 对吧？而且你这个老慢病它怎么能好呢？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肠道的菌群受到伤害，它怎么能平衡呢？
1: 嗯，道理就在这儿。
0: 对，
1: 你不能为了一时的舒服，你把身体哈就本身的本能你给它搁置了。
0: 对，
1: 你最后越吃越依赖，越吃你的病就会越重，
0: 嗯，
1: 直接进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来。
0: 死循环，
1: 明白？
0: 啊，没错。而且还有第三点更加的重要，
1: 嗯，
0: 咱们人体70%的免疫力，你知道它藏在哪儿吗？
1: 嗯，
0: 它都藏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呦，怎么可能呢？我们人体70%的免疫力怎么藏在我们这肠道当中呢？是吧？不知道吧？不信吧？
1: 嗯。嗯，
0: 但我举个我们身边人人都经历过的一个例子，我说完了大家伙马上就能懂。
1: 那想想为什么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里呢？
0: 嗯，
1: 不明白，
0: 想
1: 不
0: 明白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就想一想，琢磨琢磨，咱们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闹点别的一些小毛病，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爱吃，
1: 没胃口，
0: 是不是你没有胃口了？
1: 嗯，
0: 对不对？老一辈也总说是吧，要想病好你就得多吃。
1: 对，
0: 那一旦是哪天你这个胃口打开了，能正常的吃饭了，你会发现你身上这个病就轻了很多。
1: 嗯，
0: 而且好的还快的，
1: 真的
0: 是不是这样？
1: 这个很真实。
0: 对，
1: 就每次生病家里人都说，哎，你多吃点饭啊，
0: 嗯，
1: 你多吃点就好了，抵抗力上来了你这病就好得快。
0: 对，
1: 这话啊

0: 谁家都这么讲，
1: 嗯，
0: 但是一直没有细琢磨过，
1: 嗯，
0: 吃饭香不香，胃口好不好，它怎么就跟免疫力直接挂钩了呢？就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1: 道道就藏在这70%的我们肠道当中的免疫力里面的，
0: 嗯，
1: 肠道的功能好了，能吃你就能消化，
0: 嗯，
1: 饭量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胃口也有了，
0: 嗯，
1: 你吸收营养自然而然就足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人看着就有劲儿，啊、
0: 嗯，
1: 其实更直观的是啥呢？就是你的免疫力会随之而来的，它就上来了，占了上风了。
0: 明白，
1: 对吧？
0: 就是不是说你光吃饱就有力气这么简单个事儿？
1: 对，
0: 是免疫力跟着一块儿提上来了。
1: 没错，
0: 能跟身体里的病邪它做斗争了。
1: 所以说人有力气表现的是啥？是你免疫力上来了，
0: 哦，
1: 是吧？免疫力一上来，占据上风了。不但有劲儿，你身体当中尤其是扛住病毒啊细菌啊，它就自然就能扛得住了。
0: 明白。
1: 那你调理疾病是不是好的也就快了？
0: 嗯。
1: 所以说呀，不管你是吃啊西药啊还是中药啊，其实中药也是这样，是吧、
0: 嗯、
1: 你还是靠别的这个办法去调理我们的疾病，收获我们的健康。但凡你不调理你肠道的，不通过调理肠道的功能来提升自身免疫力的，我告诉你，所有的治疗方案都会不长久的。
0: 这话太实在了。
1: 哎，
0: 这就像是打仗，你不给兵备粮草，
1: 嗯，
0: 你光有战术你再厉害，或者你的兵再猛，你时间长了你顶不住。
1: 顶不住，对，就这个例子、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肠道呢其实就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什么粮草库。
0: 明白。
1: 肠道调理好了，营养吸收足了，我们这个免疫力的兵它才有了粮草、
0: 嗯、
1: 它才有劲儿，才能够守住我们身体的防线。
0: 嗯，
1: 而且咱们再说说，咱说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0: 嗯，
1: 抗菌素啊，抗生素啊，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这些药嘛。
0: 嗯，
1: 那这些药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我告诉你是不是都再熟悉不过了。
0: 对，
1: 是不是、啊、不陌生吧？
0: 对，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就好多慢病患者常年就吃这些药呢。
1: 对，
0: 但他们怎么了呢？
1: 我跟大家伙说，这些药物都属于叫什么，叫广谱的抗生素。
0: 广谱，
1: 广谱这两个字非常关键。
0: 嗯，
1: 什么意思？就说白了，广谱就是说你不管好菌还是坏菌，它一股脑的全能够干掉，
0: 啥都管。
1: 对，就好比是你家这栋楼进了一个小偷，你抓不着他，
0: 嗯，
1: 那直接把整栋楼的人都给抓了，
0: 哦，
1: 全给清了，
0: 那也不行啊。
1: 那小偷是解决了，可是好人是不是也受牵连了？
0: 对呀，
1: 抗生素就干这样的事
0: 儿。哎，那你说益生菌，你就听它名儿都知道它是个菌，
1: 也是菌，
0: 那不连带着也给杀了吗？
1: 太对了，是吧？
0: 嗯，
1: 我们的细菌分好的也分坏的，
0: 嗯，
1: 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叫什么？叫益生菌。
0: 嗯，
1: 那相反呢，让我们人体生病的，引发炎症的，让我们的肠胃出问题的，那是啥呀？致病菌吧。
0: 嗯，
1: 有害菌吧。
0: 嗯，
1: 对不对？好了，抗生素能够把有害菌给杀灭了，
0: 嗯，
1: 但是同时它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毁灭了。
0: 哦，
1: 所以说时间长了，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被造得光秃秃的、
0: 嗯、
1: 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0: 哦，怪不得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感冒他打消炎针，
1: 嗯，
0: 吃抗菌药，
1: 嗯，
0: 打完之后没有几天他就拉肚子了。
1: 拉肚子了，对，
0: 说明他肠道的菌群他就给破坏了。
1: 没错，这个现象很普遍。
0: 嗯，
1: 其实道理就这个道理。
0: 嗯，
1: 普通的感冒发烧看似小毛病，很多人用一次抗生素就以为能解决了呢。
0: 嗯，
1: 但是解决了之后你肠道的菌群也被破坏了。
0: 明白。
1: 你用的抗生素少，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可能慢慢的还能够恢复过来。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中老年朋友，尤其有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呢？那他们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他身体当中常年有这种慢性的炎症，你是不是得天天吃，常年吃这些抗生素啊？
0: 是。
1: 那你肠道的益生菌的菌群压根就没有恢复的时间吧？
0: 嗯，
1: 一直处在被消灭被压制的状态当中。
0: 嗯，
1: 那你这个消化道，你这个肠道能好是不是才怪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药吧你吃了它把炎症压下去了，
1: 嗯，
0: 但是你肠道这块你全都给破坏了。
1: 破坏了，
0: 顾此失彼，它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说那个慢性肾炎的患者，
0: 嗯，
1: 你看慢性肾炎的尤为甚之，
0: 嗯，还真这么回事啊。就好多慢病患者吧，都觉得我治好这个病，我又把我的肠胃的毛病给熬出来了，
1: 是吧？自找的。

0: 是吧？所以说慢性疾病的患者必须得重视什么？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嗯，
0: 不重视真不行。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什么脑血栓的、三高的，还有其他的老慢病，只要你是常年吃药的，你的肠道的菌群没有好的，肯定是受损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调理我们的肠道是不是重中之重啊？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但您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1: 你说身边脑梗偏瘫的老人，
0: 对，
1: 那到后期病情肯定是加重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0: 嗯，
1: 就是排不出便，
0: 不排便了。
1: 那你说这是不是跟肠道也有关系？
0: 哎，这个现象我告诉你，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这不仅有关，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嗯，
0: 脑梗偏瘫的老人一旦卧床之后，或者出现排便困难，哪怕是你用开塞露，甚至有的人用手抠，
1: 嗯，
0: 都很难缓解的。
1: 是，
0: 这个时候记住了啊，他生存的时间就不长了。
1: 哦，
0: 你最长的也就基本上3年左右，
1: 倒计时了。
0: 对，然后会紧接着肺部会出现反复的感染。
1: 嗯，
0: 啊，痰多的咳不出来，你会发现全身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全表现出来了。
1: 那为啥会这样呢？
0: 为啥？
1: 怎么排不出便，后续的毛病就跟着来了，生命也倒计时了呢？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啥了？人体的免疫力70%都来于我们的肠道吧？
1: 对，
0: 肠道是我们人体70%免疫力的主战场吧？
1: 嗯，
0: 你的肠道不运作了，菌群全都乱了套了，免疫力直接降到低谷了。
1: 嗯，
0: 你身体所有的原本好的组织器官，它都扛不住炎症的反应了。
1: 嗯，
0: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感染，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1: 是。
0: 那你说这种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你要是全身上下都出现了感染的问题，那人还咋活呀？
1: 嗯，
0: 是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肠道一旦不蠕动了，我们营养吸收也彻底的停摆了。
1: 嗯，
0: 咱们老年人本身身子骨就弱，就跟那个风中残烛似的，对吧？
1: 嗯，
0: 灯芯刚刚能燃着，结果是吧，你这蜡油都没了，光烧这个灯芯，你想想能烧多长时间呢？早晚它就会灭嘛。
1: 对，彻底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肠道它不光是排污口啊、粮草库，它还是我们老年人保命的关键呀。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这款海利益生菌，但凡有机会用上的朋友，我们真得抓紧时间用上啊。
0: 没错，所以说我才一直说，咱要吃这益生菌的话，原装进口的海利的益生菌，
1: 咱一步到位
0: 啊。它有两点核心的主要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它是经过临床反复验证的。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配方特别讲究，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黄金组合，黄金搭档。
1: 嗯，
0: 里面每一种菌株都是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精准搭配的，可不是说随便凑数的。你看这6种菌，每一种都有它专属的硬本事
1: 哦，
0: 全都是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问题来进行配比的。
1: 就每一种菌株它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说婴儿双歧杆菌，这可是咱们人体啊从娘胎里带来的原生的这个菌株
1: 哦，
0: 啊，天生就必须有必备的。
1: 嗯，
0: 属于先天性肠道菌群。
1: 嗯，
0: 后天补不了。可惜的是什么呢？这种菌株它就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慢慢的越来流失越多，越来流失越多。你看咱们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人，在他的肠道当中，就这个婴儿双歧杆菌你基本找不着了。
1: 嗯，
0: 肠道里的这些原生的保护者它就没有了。
1: 嗯，
0: 自然而然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找上门来了呗。
1: 明白。
0: 是不是？那有效的外源性的补充它，咱们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什么腹泻啊，你很大程度上就能调理过来了。
1: 嗯，
0: 肠道蠕动慢导致了便秘的问题，是不是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来改善呢？
1: 对，
0: 是吧？排便就变得规律了呗。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调节我们人体的肠脑轴。什么叫肠脑轴啊？就是我们肠道好了，你会发现啊，很多老年人睡觉不踏实，半夜易醒，记忆力差，偶尔头晕脑胀的这些毛病也都跟着调理过来了。
1: 嚯
0: 啊，睡眠的质量直线的上升。
1: 那你说为啥缺了这个菌人就睡不好觉了呢？
0: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3天3夜也讲不完。
1: 嗯，
0: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1: 嗯，
0: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

0: 孩儿，小孩儿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1: 嗯。
0: 那你看小孩儿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1: 嗯，特别能睡，
0: 睡得又香又安稳。
1: 对。
0: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叫特别少还爱醒。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1: 嗯，
0: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1: 嗯，
0: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1: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哎，
1: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0: 对，
1: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0: 你这才刚开始呢。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0: 对，
1: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0: 为啥少见呢？
1: 嗯，
0: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1: 嗯，
0: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着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是吧？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1: 真是啊，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0: 对，
1: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0: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1: 嗯，
0: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1: 嗯，
0: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1: 嗯，
0: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1: 嗯，
0: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儿，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1: 嗯，
0: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1: 就是动物的本能，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动物也靠建菌群。
0: 对，
1: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0: 当然了，是吧？
1: 它是必须。
0: 对，
1: 嗯，
0: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1: 对，
0: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1: 对，
0: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1: 嗯，
0: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1: 对，
0: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1: 嗯，
0: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1: 哦，
0: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1: 哦，
0: 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了跟没吃一样啊。
1: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0: 对，
1: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0: 对，
1: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0: 嗯，还剩下两种了，
1: 嗯，
0: 也都是硬通货。
1: 嗯，
0: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1: 嗯，
0: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1: 双效的，
0: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1: 对，
0: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营养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
1: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但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
1: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1: 嗯，
0: 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1: 嗯，
0: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0: 嗯，
1: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7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梁老师，梁老师
1: 啊，
2: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十盒的海利益生菌、
1: 啊、
2: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1: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2: 哎，那当然了
1: 啊，
2: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1: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2: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1: 啊，
2: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十来年了。
1: 哦，
2: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1: 明白，嗯。
2: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1: 嗯、
2: 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哦。
2: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1: 嗯。
2: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1: 明白。
2: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1: 嗯。
2: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2: 嗯。
1: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1: 嗯，
2: 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1: 对，
2: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1: 啊、嗯、啊、
2: 嗯，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1: 没有了是吧？嗯，
2: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等等了好几年了，
1: 你看看，嗯，
2: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咱再上活动呢啊，
1: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还爱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 啊。
2: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1: 嗯，
2: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1: 嗯、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啊、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嗯、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
2: 哦、
1: 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哦、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
2: 对对，
1: 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
2: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2: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十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
1: 嗯，
2: 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1: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
2: 哦、
1: 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2: 哦，梁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1: 嗯，
2: 那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1: 嗯，
2: 梁老师 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10盒好不好啊。
2: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1: 嗯。
2: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1: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2: 好好好，
1: 好，
2: 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1: 好啊，我们再见啊。
2: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1: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3天3夜也讲不完。
0: 嗯。
1: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0: 嗯。
1: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0: 嗯。
1: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0: 嗯，特别能睡，
1: 睡得又香又安稳。
0: 对。
1: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0: 嗯，
1: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0: 嗯，
1: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0: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1: 哎，
0: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1: 对，
0: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1: 这才刚开始呢。
0: 嗯。
1: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0: 嗯，
1: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菌株。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1: 对，
0: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1: 为啥少见呢？
0: 嗯，
1: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0: 嗯，
1: 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
0: 嗯，
1: 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
0: 嗯，
1: 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0: 真是啊，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1: 对，
0: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1: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0: 嗯，
1: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0: 嗯，
1: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0: 嗯，
1: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0: 嗯，
1: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0: 嗯，
1: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0: 嗯，
1: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儿，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0: 嗯，
1: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1: 这是动物的本能，
0: 动物也靠建菌群。
1: 对，
0: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1: 当然了，是吧？
0: 嗯，它是必须。
1: 对。
0: 嗯，
1: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0: 嗯，
1: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嗯，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0: 对。
1: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0: 对。
1: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0: 嗯，
1: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0: 嗯，
1: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0: 对，
1: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0: 嗯，
1: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0: 嗯，
1: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0: 哦，
1: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吧？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的跟没吃一样啊。
0: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1: 对，
0: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1: 对。

0: 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影响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
1: 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嗯，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但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
1: 嗯，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1: 嗯，
0: 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1: 嗯，
0: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0: 嗯，
1: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

0: 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梁老师，梁老师
1: 啊，
2: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十盒的海利益生菌、
1: 啊、
2: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1: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2: 哎，那当然了
1: 啊，
2: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1: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2: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1: 啊，
2: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十来年了。
1: 哦，
2: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1: 明白，嗯。
2: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1: 嗯、
2: 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哦。
2: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1: 嗯。
2: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1: 明白。
2: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1: 嗯，
2: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2: 嗯，
1: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1: 嗯。
2: 哎，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1: 对，
2: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1: 啊啊！
2: 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1: 没有了是吧？嗯，
2: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等等了好几年了。
1: 你看看，嗯，
2: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咱再上活动呢啊。
1: 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还爱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啊。
2: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1: 嗯，
2: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1: 嗯、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
2: 啊、
1: 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
2: 嗯、
1: 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
2: 哦，
1: 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
2: 哦、
1: 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
2: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十盒，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
1: 嗯，
2: 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1: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2: 啊，梁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1: 嗯，
2: 那要不然。

0: 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1: 嗯，
0: 梁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10盒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1: 嗯，
0: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1: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0: 好好好，
1: 好，
0: 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1: 好啊，我们再见啊。
0: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 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深百舒心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就再也回不来。你看，我以前我有一同事，年轻的一个小护士，她最早啊处那个对象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工作也好，说是在那个通信公司上班，一周能休息两天，待遇也可好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就每一次看着我了都很礼貌啊，杨主任你好，就每一次都主动跟我打招呼。但唯独是啥呢，就个头有点矮啊，男孩长得不到1.7米的这个身高，就除了说这个不高之外吧，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我说的这个同事，就这个年轻的女护士啊，就挑啊，总嫌弃这个男孩矮，完了说他长得也不够帅气。他喜欢什么样的呢？喜欢那个大高个的啊，喜欢那个帅气的，说瞅一眼呢那就来电，就那种。其实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日子不是说拿过来看的，对不？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啊，一说起来，说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再合计合计吧。后来呢，他还真遇到一个长得挺精神的那小伙啊，这小伙个头高，完了还特别会说话。你像我们这都过来人呢，一看能看出来，这个就属于那种油腔滑调的，根本就不是过日子人。但我们单位这护士人家就喜欢呢，没多长时间就跟之前的那个吹了，就跟这个就处上了。说是没多长时间呢，俩人就登记了，但是一直没举办婚礼。接着呢，我这个同事啊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能看着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儿、玉一块儿的，那不用问呢，指定是家庭出矛盾了，男同志动手打她了呗。那你说，就我这男同志，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肯定过得不顺心，就俩人总吵吵。这后来呢，生完孩子啊，不到一年，这女同事啊就离婚了。人家孩子呢，人家男方也不要，所以你看那孩子当时还不到1岁就变成单亲妈妈了。最后没办法，孩子呢只能放在他自己那爸妈那儿帮照顾着。后来有一年呢，我去影像室取片子去，我就看着我这同事最早处的那个男朋友了，啊，陪着他爱人做产检，一瞅这男的，哎呦，那是细心呐，背着个书包，完了这个包旁边还装着个水瓶，那包里边鼓鼓囊囊的，估计啊是一些吃的用的，完了搀扶着爱人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呀，我就不住的叹气，你说我那同事。他就没那命，当初如果跟这男的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时候啊都是你自己选的，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呢就再也没有了。就像这深百舒心颗粒的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这药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定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等到那时候啊，不见得你有那个心情了，就即使有那心情，但不见得你有那身体。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的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那地方，你发现已经就毫无意义了。世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儿。我为啥有印象啊？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舍不得穿呢、啊、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啊，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5·11。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一些年嘛，收拾衣服，那老伴儿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子，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儿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儿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这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呀，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儿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它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它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它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儿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300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儿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啊，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儿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 在20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啊，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啊，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儿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他，老伴儿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儿，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子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改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不好讲啊，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7-8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夫就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呐，你平时吃东西呀，是不是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呀？我说对呀，我吃啥都爱趁热乎吃，因为我胃不太好啊，吃点凉的吧闹肚子拉肚，所以从年轻那时候啊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就说，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你吃这东西这习惯呐不好，所以你才得这病的，都是吃那个东西过热烫的。那有时候吃东西啊烫嘴，你像那肉皮子啊滋溜一下就给烫白了，你像那个食道总这么烫，那时间一长它就充血了，就形成血瘀了，慢慢的就淤堵了。所以有这病的人呐，吃东西他卡嗓子啊，吃点东西喝点水啊就感觉噎得慌堵得慌，他有东西在那挡着呀。所以你看我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我跟老伴儿一讲，老伴儿就说咱就做手术吧，我陪你。我说大夫也说了，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的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15-16斤，啊，我合计，啊，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你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我自己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大，你看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儿子无论说从哪方面来讲，工作呀家庭啊省心，人是高中老师教数学的，主要是我这姑娘操心呐，啊，大外孙操心， 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他们连生气带操劳，连气带累得的啊。中医讲话了，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去买药去，买回来我自己熬，我喝了能有20多天呢。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就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感觉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你看我70多岁了，有精神头了，尤其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我这嘴唇啊和这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啊总是干的，我这脚尤其是后脚跟都裂口啊，有的时候都出血啊，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啊、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森柏舒心颗粒，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我想多吃2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一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一分一毛一块咱都得给他花在刀印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两句，你这病啊我接触过，我们医院陈主任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这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它不像胃肠手术，它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5-6个小时，然后这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又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那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这岁数了行不行，自己这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么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我们就去化瘀散结啊，你慢慢是吧，这疙瘩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一天两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儿，你看不有那么成语吗，叫滴水穿石，而且现在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你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化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它舔化了吗， 哎，给它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你像森柏树。

0: 金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儿，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呢把握机会，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这病啊在你身上，是吧？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起来，我希望你每天呢都乐乐呵呵的。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4个字儿，说哪4个字啊？人生苦短啊，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本来呀、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儿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所以你合计合计。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你那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啊，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

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三千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啊，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啊，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你当兵那几年的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呀，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拃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呢，可能你就动不了了。完了，这个嗓子呢，啊，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啊，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啊，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这保安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跟我这病一样的啊，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大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你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啊，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啊，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是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啊，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啊，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50-60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渣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
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退休以后一个月开五六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家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跟谁别较劲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你像正常参百舒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啊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呀、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是不是？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属于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2块。那么这一大盒参百舒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
你别忘了，就咱这森柏树新。

0: 颗粒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它这里边的药材，它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它得层层把关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1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1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2送1了，相当于1盒药和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你等不起，所以该报名的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汤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 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2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
0: 嗯。
3: 20盒还多送10盒，太优惠了。
0: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呢，真得抓紧了。深百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
0: 啊。
3: 之前呢，您送了那3天。
0: 啊。
3: 哎，我用了就特别特别好。
0: 哎呦，那
3: 包括那个舒心汤，我也喝了，我喝了10多天呐，都没有用那深百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0: 那肯定啊，深百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而且那药材呀、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它这个药物浓度就高，药物浓度高呢，效果就好。
3: 对。
0: 既然好，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3: 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已经有15-16年了。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0: 啊，
3: 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我吃东西不太注意
0: 啊，
3: 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0: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3: 哎呀，我也没测呀。血糖吧、我一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0: 哎呦，
3: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0: 啊，
3: 就这样哈，能有5-6年吧，就这么过来的。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0: 怎么？
3: 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我之前吧哈，眼睛也花，模糊，看东西发白。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我就这么的哈，我一直这么挺着，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我这2只眼睛闭角性青光眼，
0: 哎呦呵，
3: 白内障，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还有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哎呀，瞳孔膜壁，
0: 你瞅瞅，
3: 嗯，
0: 你这一个眼睛多少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病的时候你早点治。有些人可能一直啊就认为没啥大不了的，其实我刚才听你一说啊，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少，我自己也没测过，这就说明啥呀？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来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不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的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
3: 这手术做了。做了3个多小时呢，手术完了以后啊，视力达到0.2，能自理点了。
0: 这0.2，你说能看成啥？对不对？ 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了，你跟之前比，你这哎呦，所以我跟你说这糖尿病啊，咱们引起重视。

0: 左眼呢。
1: 你看看，
0: 哎呀，血压也高了
1: 啊，
0: 心脏还早搏。
1: 哎呦，
0: 西药开老鼻子了，但我就是不愿意吃西药啊。
1: 嗯，
0: 因为之前哈、啊、西药也没少吃，没好还更严重了。
1: 嗯，
0: 哎呀，完事我就哈、啊、上那个中医院，
1: 嗯，
0: 给我看病的那个老中医他也说哈、啊。
1: 嗯
0: 就是淤堵导致的。
1: 对，
0: 嗯，给我开的药哈也是化瘀的特别多。
1: 嗯，
0: 哎呀，一副汤药80多，吃一个月就要2000多呀，多贵呀！后来我听您讲课哈，哎呀，我特别爱听，感觉哈讲的都是我身边这事儿。哎呀，正好赶上您讲那个舒心汤化瘀古方，
1: 是
0: 我当时就寻思哈，抓几副试试，这不就喝了10来天，感觉挺好。
1: 嗯，
0: 哎，以前哈吃什么我都不爱消化，
1: 嗯
0: 就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给你堵着也不往下走，
1: 嗯，
0: 大便也拉不出来，干燥，然后呢喝那个舒心汤5-6天哈大便就排了，
1: 嗯，
0: 肠鸣排气，就像你讲的哈、
1: 啊、
0: 化瘀了，
1: 对，
0: 二便开始通了，然后我又领着您说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
1: 啊，
0: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嗯，一袋药14克，药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1: 对对对，
0: 我早上用完哈，
1: 嗯，
0: 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
1: 嗯，
0: 每天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1: 啊。
0: 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1: 哎呦，太好了。
0: 第二天起来哈。
1: 嗯，
0: 我就发现哈，哎呦，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特别香。
1: 啊、你看，
0: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
1: 嗯，
0: 有点动静就醒。
1: 啊，
0: 半夜那老伴儿要是咳嗽一声哈，
1: 嗯，
0: 也能把我给咳醒了。哎，
1: 啊、
0: 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香，
1: 嗯，
0: 能睡了5-6个小时呢。
1: 嗯，
0: 这3天哈用完了，我还有个表现就是呢。
1: 嗯
0: 哎，我这右眼睛，老师、
1: 嗯，
0: 右眼睛有光感了
1: 啊，就是能看到光亮，
0: 啊，亮
1: 啊，
0: 啊，左眼睛比以前也亮堂多了，
1: 有那好啊，
0: 眼前这个白雾啊减少了不少，
1: 那太好了，
0: 眼球呢也感觉不那么硬了，
1: 啊，
0: 哎，还有心脏也开始舒服了，不那么往上拔气儿了，
1: 哎，
0: 哎呀，干点活哈、啊
1: 哎、
0: 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这两天哈、啊
1: 嗯，
0: 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
1: 也测血糖了，哎，
0: 餐前哈、啊、能在8点多，
1: 嗯，
0: 餐后13点多，
1: 还得让他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0: 是
1: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呐，我跟你说，
0: 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1: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啊，还是我说的那话。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哪哪都没劲儿；重的，眼睛就失明，腿上就截肢，完了心梗、脑梗，你说哪一个不要命啊？是不是？
0: 嗯
1: 嗯，啊，你这是才用3天，
0: 哎、
1: 加上咱们舒心汤，满打满算都不到半个月，那就很不错。第一，肯定是说咱们化瘀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嗯，
1: 为啥说你睡觉好了呢？那龙骨它能重镇安神，它能深度化瘀，
0: 嗯，
1: 包括丹参也是化瘀的，北沙参也是化瘀的，里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
0: 嗯，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
1: 嗯、
0: 这深百舒心颗粒它确实比那个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
1: 嗯，
0: 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1: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是
0: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
1: 嗯、
0: 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
1: 嗯，
0: 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
1: 嗯，
0: 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订上这20盒的啊。
1: 行，没问题。
0: 这个活动啊，因为好像是以后不一定有没有啊。
1: 嗯，
0: 所以我得赶紧定上，我得继续巩固。
1: 人家药厂不挣钱，你要每次都这样，那人肯定不干呐，对不对？
0: 谢谢老师啊，
1: 哎，所以咱们是啥呢？有这机会，咱就把握住这机会。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回活动千万不能错过。
1: 哎、
0: 嗯，哎，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嗯，客气了，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1: 嗯，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

0: 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板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板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板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板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板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板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3: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板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板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板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板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板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 一副药

0: 低至八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深柏舒心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 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就再也回不来。你看，我以前我有一同事，年轻的一个小护士，她最早啊处那个对象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工作也好，说是在那个通信公司上班，一周能休息两天，待遇也可好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就每一次看着我了都很礼貌啊，杨主任你好，就每一次都主动跟我打招呼。但唯独是啥呢，就个头有点矮啊，男孩长得不到1.7米的这个身高，就除了说这个不高之外吧，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我说的这个同事，就这个年轻的女护士啊，就挑啊，总嫌弃这个男孩矮，完了说他长得也不够帅气。他喜欢什么样的呢？喜欢那个大高个的啊，喜欢那个帅气的，说瞅一眼呢那就来电，就那种。其实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日子不是说拿过来看的，对不？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啊，一说起来说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再合计合计吧。后来呢，他还真遇到一个长得挺精神的那小伙啊，这小伙个头高，完了还特别会说话。你像我们这都过来人呢，一看能看出来，这个就属于那种油腔滑调的，根本就不是过日子人。但我们单位这护士人家就喜欢呢，没多长时间就跟之前的那个吹了，就跟这个就处上了。说是没多长时间呢，俩人就登记了，但是一直没举办婚礼。接着呢，我这个同事啊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能看着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儿玉一块儿的，那不用问呢，指定是家庭出矛盾了，男同志动手打他了呗。那你说就我这男同志，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肯定过得不顺心，就俩人总吵吵。这后来呢，生完孩子啊不到1年，这女同事啊就离婚了。人家孩子呢，人家男方也不要，所以你看那孩子当时还不到1岁就变成单亲妈妈了。最后没办法，孩子呢只能放在他自己那爸妈那儿帮照顾着。后来有一年呢，我去影像室取片子去，我就看着我这同事最早处的那个男朋友了，啊，陪着他爱人做产检。一瞅这男的，哎呦，那是细心呐，背着个书包，完了这个包旁边还装着个水瓶，那包里边鼓鼓囊囊的，估计啊是一些吃的用的。完了搀扶着爱人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呀，我就不住的叹气，你说我那同事他就没那命，当初如果跟这男的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时候啊都是你自己选的，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呢就再也没有了。就像这深柏树新颗粒的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这药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定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等到那时候啊，不见得你有那个心情了。就即使有那心情，但不见得你有那身体。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的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那地方，你发现已经就毫无意义了。世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 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儿。我为啥有印象啊？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舍不得穿呢。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啊，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5·11。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一些年嘛，收拾衣服，那老伴儿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的，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这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呀，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儿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它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它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它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儿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300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儿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在20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儿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啊，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啊，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儿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的，老伴儿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儿，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 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啊，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子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改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个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不好讲啊，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七八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夫就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呐，你平时吃东西呀、啊、是不是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呀？我说对呀，我吃啥都爱趁热乎吃，因为我胃不太好啊，吃点凉的吧闹肚子拉肚，所以从年轻那时候啊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就说，说老林呐、啊、以后吃东西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你吃这东西这习惯呐、啊、不好，所以你才得这病的，都是吃那个东西过热烫的。那有时候吃东西啊烫嘴，你想那肉皮子啊滋溜一下就给烫白了，你像那个食道总这么烫，那时间一长它就充血了，就形成血瘀了，慢慢的就淤堵了。所以有这病的人呐、啊、吃东西他卡嗓子啊，吃点东西喝点水啊就感觉噎得慌堵得慌，他有东西在那挡着呀。所以你看我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我跟老伴一讲，老伴就说咱就做手术吧，我陪你。我说大夫也说了，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的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15、16斤啊。我合计啊，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啊。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你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我自己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大，你看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儿子无论说从哪方面来讲，工作呀家庭啊省心，人是高中老师教数学的，主要是我这姑娘操心呐、啊，大外孙操心。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他们连生气带操劳连气带累得的啊，中医讲话了，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去买药去，买回来我自己熬，我喝了能有20多天呢，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就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感觉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你看我70多岁了，有精神头了，尤其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我的嘴唇子、啊、和这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子、啊、总是干的，我这脚尤其是后脚跟 都裂口啊，有的时候都出血。

0: 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深白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深白舒心颗粒，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深白舒心颗粒，我想多吃2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一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一分一毛一块咱都得给他花在刀印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两句。你这病啊我接触过，我们医院陈主任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这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他不像胃肠手术，他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5-6个小时，然后这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又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那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这岁数了行不行，自己这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么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我们就去化瘀散结啊，你慢慢是吧，这疙瘩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1天2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儿。你看不有弄过成语吗，叫滴水穿石，而且现在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你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化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它舔化了吗，哎，给它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你像深白舒心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 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呢把握机会啊，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这病啊在你身上，是吧？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起来，我希望你每天呢都乐乐呵呵的。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4个字，说哪4个字啊？人生苦短啊，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本来啊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所以你合计合计啊，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啊，你那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啊，啊，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3000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啊，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10有8九，所以啥事儿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

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你当兵那几年的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啊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拃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了可能你就动不了了。完了这个嗓子呢，啊，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啊，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啊，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这保安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跟我这病一样的，啊，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大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你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啊，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啊，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是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啊，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啊，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50-60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沙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家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

跟谁别较劲儿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话语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你像正常参百舒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啊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呀、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是不是？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属于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块2。那么这一大盒参百舒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你别忘了，就咱这参百舒心颗粒，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它这里边的药材，它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它得层层把关。

0: 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物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参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1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1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一次性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2送1了。相当于1盒药和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你等不起，所以该报名的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啊，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您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2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啊。
0: 嗯。
3: 20盒还多送10盒，太优惠了。
0: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呢，真得抓紧了。深百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之前呢、
0: 啊、
3: 您送了那3天、
0: 啊、
3: 我用的就特别特别好。
0: 哎呦，那
3: 包括那个舒心汤、
0: 啊、
3: 我也喝了。
0: 嗯、
3: 啊我喝了10多天呢、
0: 啊、
3: 都没有用那深百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0: 那肯定啊，深百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
3: 嗯、
0: 而且那药材呀、啊、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它这个药物浓度就高，药物浓度高呢、嗯、效果就好。
3: 对。
0: 既然好、嗯、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3: 嗯、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嗯、
0: 啊
3: 已经有15-16年了。
0: 嗯
3: 嗯、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
0: 嗯、
3: 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0: 啊
3: 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
0: 嗯
3: 我吃东西不太注意。
0: 啊
3: 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
0: 啊、
3: 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0: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3: 哎呀，我也没测呀，血糖吧、
0: 啊，
3: 我1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0: 哎呦，
3: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0: 啊，
3: 就这样哈，能有5-6年吧，
0: 嗯、
3: 就这么过来的。
0: 嗯嗯。
3: 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
0: 嗯、
3: 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嗯，怎么？
3: 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
0: 嗯
3: 我之前吧哈、
0: 啊、
3: 眼睛也花、
0: 嗯、
3: 模糊看东西发白、
0: 嗯、
3: 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
0: 嗯、
3: 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
0: 啊、
3: 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
0: 嗯、
3: 我就这么的哈我一直这么挺着、
0: 嗯、
3: 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啊
0: 嗯、
3: 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我这2只眼睛闭角性青光眼、
0: 嗯、哎呦好
3: 白内障
0: 嗯、
3: 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
0: 嗯
3: 还有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
0: 嗯、
3: 哎呀瞳孔膜壁
0: 你瞅瞅
3: 嗯
0: 你这一个眼睛多少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病的时候你早点治，有些人可能一直啊就认为没啥大不了的，其实我刚才听你一说啊、
3: 嗯、
0: 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少我自己也没测过，这就说明啥呀，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来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不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的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嗯、
3: 这手术做了，做了3个多小时呢、
0: 哎、
3: 手术完了以后啊、
0: 嗯、
3: 视力达到0.2、
0: 哎、
3: 能自理点了。
0: 你、嗯、这0.2你说能看成啥、
3: 哎、
0: 对不对，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的你跟之前比你这哎呦，所以我跟你说这糖尿病啊咱们引起重视啊，你这就是血糖过高了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个小血管狭窄堵了，那么它堵了之后它就要想办法，它就会代偿。什么叫代偿啊，它会生出一些新的小血管，但是你新生的这些血管它就非常容易破裂，所以呢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眼病，你最终造成咱们眼里出血，完了眼压过高，再严重一点那就整个就彻底失明了。
3: 嗯是是，前2年哈、
0: 嗯、
3: 我这个右眼睛、
0: 嗯、
3: 就是眼底出血，
0: 嗯
3: 哎呀看什么都是通红一片，
0: 对吧？
3: 现在基本看不见了，我是全靠、
0: 哎。

0: 哎呀，正好赶上您讲那个舒心汤化瘀骨方，
1: 是
0: 我当时就寻思哈，抓几副试试，这不就喝了十来天，感觉挺好。
1: 嗯，
0: 哎，以前哈吃什么我都不爱消化，
1: 嗯，
0: 就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给你堵着，也不往下走，
1: 嗯，
0: 大便也拉不出来，干燥。然后呢，喝那个舒心汤五六天哈，大便就排了，
1: 嗯，
0: 肠鸣排气，就像你讲的哈，化瘀了。
1: 对，
0: 二便开始通了，然后我又领了您说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
1: 啊，
0: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嗯，一袋药14克，药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1: 对对对，
0: 我早上用完哈，
1: 嗯，
0: 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
1: 嗯，
0: 每天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1: 啊。
0: 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嗯，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1: 哎呦，太好了。
0: 第二天起来哈，
1: 嗯，
0: 我就发现哈，哎呦，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
1: 啊，
0: 特别香。
1: 你看，
0: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
1: 嗯，
0: 有点动静就醒。
1: 啊，
0: 嗯，半夜那老伴儿要是咳嗽一声哈，
1: 嗯，
0: 也能把我给咳醒了。哎，
1: 啊，
0: 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香，
1: 嗯，
0: 能睡了5-6个小时呢。
1: 嗯，
0: 这三天哈用完了。我还有个表现就是呢，
1: 嗯，
0: 哎，我这右眼睛，老师，
1: 嗯，
0: 右眼睛有光感了
1: 啊，就是能看到光亮，
0: 啊，看
1: 得
0: 见呢，
1: 啊，
0: 左眼睛比以前也亮堂多了，
1: 有那好啊，
0: 那个白雾啊减少了不少，
1: 那太好了，
0: 眼球呢也感觉不那么硬了，
1: 啊，
0: 哎，还有心脏也开始舒服了，不那么往上拔气儿了，
1: 啊，
0: 哎呀，干点活哈，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这两天哈，
1: 嗯，
0: 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
1: 也测血糖了，哎，
0: 餐前哈，啊，能在8点多，
1: 嗯，
0: 餐后13点多，
1: 还得让他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0: 是
1: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呐，
0: 哎，我跟你说，要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1: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
0: 嗯，
1: 啊，还是我说的那话。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哪哪都没劲儿；重的，眼睛就失明，腿上就截肢，完了心梗、脑梗，你说哪一个不要命啊？是不是？
0: 嗯，
1: 啊，你这是才用3天，
0: 哎，
1: 加上咱们舒心汤，满打满算都不到半个月，那就很不错。第一，肯定是说咱们化瘀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嗯，
1: 为啥说你睡觉好了呢？那龙骨它能重镇安神，它能深度化瘀，
0: 嗯，
1: 包括丹参也是化瘀的，北沙参也是化瘀的，里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
0: 嗯，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
1: 啊，
0: 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
1: 嗯，
0: 这深柏舒心颗粒它确实比那个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
1: 嗯，
0: 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1: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是
0: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
1: 嗯，
0: 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
1: 嗯，
0: 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
1: 嗯，
0: 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订上这20盒的啊。
1: 行，没问题。
0: 这个活动啊，因为好像是以后不一定有没有啊。
1: 嗯，
0: 所以我得赶紧订上，我得继续巩固。
1: 人家药厂不挣钱，你要每次都这样，那人肯定不干呐，对不对？
0: 谢谢老师啊，
1: 哎，所以咱们是啥呢？有这机会，咱就把握住这机会。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回活动千万不能错过。
1: 哎，
0: 嗯，哎，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嗯，客气了，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1: 嗯，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 唯一一点就是深柏树新颗粒数量不多，因为

0: 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龄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1: 他是杨大龄，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3: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龄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河南农村广播。

0: 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我该在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啥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四处地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菜了啊？这
2: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1: 咋啦？
2: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1: 真的吗？
2: 可不，
1: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0: 知道那墙高地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
1: 现在的年轻人呐、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赖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英皇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

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高

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

0: 烧子烧子搅了，真讨厌。
1: 应换通知，不搅就算了，你急啥急？
0: 敲侄儿，有多罪多事了，快出去。应换。

0: 那中啊，哎，那我把东西也拿走吧。中啊，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侄吧，他用不着。你看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天，给你撇下5块钱吧，我又不是开店呢，你就是吃一年我也不
1: 在故土的旧时光。

0: 心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底朝天，跑到那石树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才了啊？这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咋啦？
1: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了。
0: 真的吗？
1: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
0: 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现在的年轻人呐、啊，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樱花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印欢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呀。
0: 给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印欢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你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我啥本事也没有。
0: 隐患。

Thank you.

有志青年。你说过当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

0: 来这一套。那高一声第一句的是咋了？
1: 干农业不光荣，
0: 要涮包。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4: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还没有结婚呢，嫂子嫂子叫了真讨厌。应焕同志，不叫就算了，你急啥急？
1: 瞧这儿，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应焕。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